0: 会继续做啊，我们还是会做很多可能网络上小小的短片，大家如果订阅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些免费的资源。然后也很期待可以拍接下来，其实我们有完成了两个算是剧本的初稿啊，接下来可能会希望可以做一个影集小影集的台的形式，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想要尝试看看一个比较末日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对，然后来探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生命当中没有光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人的努力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可以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来配合等等，我们还有的一个议题正在开发当中啊，希望呢快快的跟大家见面。
1: OK， 好，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可以听到文文跟我们分享哦。好，邀请大家其实可以打开手机，在 YouTube 里面，你也可以关注活出新人这个单位。他们其实接下来就像他们说的，他们还持续的会产出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在今年的4月18号，有一部非常特别的福音奇幻电影《深渊宇宙》即将要搬上大荧幕，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论你用包场的方式，还是直接走进电影院。这是一群由年仅大概20岁左右的年轻团队，他们用他们的热情、天分以及对上帝的爱，打造了我记得应该是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所做的作品。这是个作品，真的是不是你听听就好，你真的要走进电影院。接下来他们的NPO 这个团队啊，活出新人，他们要持续的不断的要跟很多的世界年轻人来对话，他们很多的作品邀请大家一起在网络在自媒体上一起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文文，有机会我很希望也可以邀请你来台北我的录音室里面，我们再更多更多的聊聊你们在做的事情好吗？
0: 好啊，
1: 好，那谢谢，让我们谢谢文文，谢谢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叫郑树芬老师啊，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芳的芬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呐、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哦，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嗯、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嗯
1: 哦，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
1: 对
0: 不对？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嗯，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是
0: 是，也是在台湾屏东哈，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县，
0: 高雄哈，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 对, 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嗯，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 哈、哦，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的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复英附专读书。
0: 复英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复英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对,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对,
1: 对、哦、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哎。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
0: 嗯、
1: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嗯、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enjoy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哈、哦，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哈、哦
1: 嗯，
0: 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力、哦、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哦嗯、虽然短短的两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首富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资深的护理老师，

0: 是我觉得啊，好像淑芬老师哦适应的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好，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的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好，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哦啊，然后国泰那个时候，哎，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妇婴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妇婴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妇婴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0: 嗯，那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1: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那时候在国泰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妇婴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0: 很大的压力。
1: 那个时候1990年，现在2026年，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0: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1: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0: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1: 对，
0: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1: 对，
0: 对不对啊，哦？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1: 对，
0: 在你个那个 Iowa，
1: 对，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1: 对
0: ，OK， 可是那个福音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1: 不是，
0: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1: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0: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哦，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哦，基本上面早期，哦，因为医院很少嘛，哦，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哦，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哦，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使命是很清楚的，哦，哎，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淑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啊，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

0: 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哦嗯、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哦、那将来、哦、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哦、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1: 对
0: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淑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就会呀、啊，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哈、哦，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哈、哦，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哦、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1: 两
0: 年那两年半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啊、
1: 哦，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0: 好，
1: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耶、欸、有一个人、哦、一直都在陪伴你。我说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0: 哦，这个越南人 Anne 他是神学生，
1: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哦、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0: 嗯，哇，感谢主耶，
1: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哦、
0: 是好朋友们、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哦、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哦、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一个人哎，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e，这个 Anne 呢就告诉我们的淑芬说、哦、有一个人不离开你、哦、接纳你、哦、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哦、
1: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
0: 嗯、
1: 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0: 嗯嗯嗯，代表这个 Anne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
1: 哦、
0: 那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哦、
1: 对，
0: 对不对、哦、那你在那两年半以后、哦、诶，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啊，为什么呀？
1: 嗯，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哦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
0: 嗯、
1: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哦、那因为那个氛围、哦、我刚刚说我挫折，哎、欸，你帮我祷告、
0: 嗯、
1: 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
0: 嗯，
1: 对对、wow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嗯、我就申请学校、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0: 你说大学同学？
1: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明尼苏达下雪，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0: 怕车祸危险，
1: 车祸的时候滑。
0: Yes, yes, yes。嗯，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0: OK, OK。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1: 在那边读书，
0: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1: 对。
0: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0: 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辅英护专。他那辅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就选了 top 10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我就到那边去。
1: 是是是是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0: 教育。
1: 教育哦，
0: 对
1: ，Why？
0: 对，因为
1: 好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哦，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的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2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对，
0: 哇，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的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说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在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她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
1: 对。然后她下了教堂之后，下午四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十一二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开多久？
1: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0: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1: 对
0: OK、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哦、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了，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1: 用字
0: 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身心灵的里面。
1: 我在想、哦、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0: Yes, yes, yes。
1: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0: 哇哦，哇哦，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哦。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耶，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1: 真的
0: 倾注所有。OK，、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

0: 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1: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0: 你说回福音吗？
1: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
0: 嗯，
1: 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0: 是是是
1: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有，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
0: 是，
1: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淑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啊暖啊暖，好，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与我同在。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0: 对，的确，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好，搞不好哈。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1: 对，
0: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淑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OK 哈，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老师呢鼓励淑芬说，你先写下来。好，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1: 以前不方便。
0: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上帝啊，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1: 对对
0: 对。求你鼓励我，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 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

0: 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哦、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吧吧吧吧，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哦、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啊、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淑芬老师没有遗憾。 OK、哦、上帝接受了、好、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淑芬、好、连接着、哦、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哦、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哦、这不简单耶。好，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
1: 嗯，
0: 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怎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哈，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有一个单纯的要，哈。我们不知道，总是呢。好，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哦、那淑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哦、又不一样的学校了，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哦、美国的中部的地方、哦、你知道 Utah 吗、哦、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哦、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哦、我1982年、哦、那个83年的时候、哦、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哦、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哦、我们这是心脏手术、哦、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哦、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哦、OK、哦、哇，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哦、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哦、所以呢你一样、哦、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待会回来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我跟你讲，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他是台湾一个整卡音，屏东有个林边，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他的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在那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哦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 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我们来听听树芬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成长，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读书。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的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

0: 好的，
1: 是，
0: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那。诚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哎，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那你怎么克服啊？
0: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1: 使命必达，
0: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1: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在博士的时候，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领，
0: 真的，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对，然后呢我就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1: 对，
0: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1: 对，
0: 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
1: 闽南语，
0: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那
1: 耶
0: 和
1: 华
0: 祝
1: 福满
0: 满，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然后生了我女儿。
1: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0: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
1: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0: 然后生小孩在
1: 是是
0: 在美国，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1: Okay.
0: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1: OK， 你说博士吗？
0: 对。我就跟上帝，
1: 你博士学什么专？
0: 小儿科
1: 啊，小儿科
0: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1: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0: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1: OK OK，
0: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1: OK，
0: 对，
1: 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0: 回
1: 福音
0: 教书，
1: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
0: 对，
1: 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这也是 OK 的，可是也是少数人，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
0: 对，
1: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0: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1: 你就很顺利的，
0: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

0: 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嗯，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
0: 哎，
1: 后来才去国北赴，
0: 对
1: 不对？哈，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哈，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这时间蛮长的耶，哈，
0: 对。
1: 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哦，
0: 17年半
1: 耶，哦，
0: 对，
1: 哇，17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它的改变哦，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改变很大，
1: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17年半的里面，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哈，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他是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好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0: 对，
1: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0: 对，
1: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0: 对，
1: 好，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0: 对。
1: 好，对不 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0: 一直是。
1: Okay，
0: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我在我的
1: 身教很重要。
0: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 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 哈，准备好再到医院去。
1: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0: 对，
1: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0: 对
1: ，OK 哈，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0: 对，
1: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
0: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还没
1: 有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1: 医学教育、
0: 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当然做了9年半，在护理系8年，在
1: 跟着科技成长，
0: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1: 不要排斥，
0: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1: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0: 对，帮助他们学好，这样子，
1: 提供更好的照顾，
0: 对，
1: 减少错误嘛，
0: 对，
1: 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0: 对，
1: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0: 对，
1: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力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等等这些，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0: 没错，
1: 好、哦，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好、哦、啊，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好、哦，对不对？哈、
0: 哦，没错。
1: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好、哦，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耶，那喷火龙耶，哎，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啊
0: 欸、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1: 自我导向学习。
0: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要
1: 素。Subdirected learning。
0: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1: 自我学习的动机，
0: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
1: 跟 monitor。
0: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1: okay, yeah,
0: 这就是我的主轴。
1: OK，
0: 对，
1: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嗯、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
0: 嗯
1: ，OK， 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淑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啊，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啊、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0: 对，
1: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
0: 对，
1: 我们从付出中也得快乐，
0: 对，
1: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对我这么好，
0: 真的
1: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啊、哦，我从淑芬老师身上啊也提到了啊，淑芬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铁沙罗尼加教会哈、哦，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哈、哦。前书里面呢五章啊、哦，五章呢哈、哦，在十六节哈，十、哦、六节啊、哦，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啊，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哦？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哦、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哦、但是上帝说、哦、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哦、因为他足够的恩典、哦、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0: 对，
1: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就像淑芬老师基督徒小鱼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哦、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哦、因为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0: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在前几集的时候呢，遇到我的好朋友小贝老师跟孙博士，这个两个人真的是神仙伴侣，让我看到都觉得哇，觉得这个两个人怎么这么合。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中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小贝老师他在学习他的美学的时候，就是美食的，到蓝带学校去学美食的，当美厨的时候，他原来是个英文老师，他人生中又发掘他另外一个天赋。孙博士他原来是一个资讯的科系的，然后他喜欢的是生物，他从来没想到他而后居然会变成一个中医的博士，而且他不是中医，他把中医跟西医结合，中西结合，而且他把营养素纳入在他的这个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人生中他们两个的变化真的是重新挖掘他人生中的天赋。我真的要讲用套一句他们两位老师讲的这句话，就是人生中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不计代价，其实你也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你可以翻转的人生，只要你愿意其实都可以，没有什么可是，只有是可，只要你试试看都可以。那我这一次呢再邀请了这两位呢啊，人生中真的是相伴相知啊，相喜啊。那我常常看他们，就是一看他们就很喜乐的，我们的师长啊，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是
2: 爸好，
0: 是今天那个师长这个带着个

0: 我们这个师母小培老师，
1: 叫师母就好了，师丈、方丈快要出家了。
0: 我们上一集聊了很多，因为你们两个在这个一起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小老师因为他自己身体后来是我们年纪大了嘛，不管怎么样，各方面的新陈代谢啊都不好。我也是啊，我们好像我们三也是同年嘛，对。我们是千军万马，三匹马，
2: 三匹马，
0: 彪，对，哇！可是我们突然发觉一件事：第一，孙博士头发变多了，然后小博士的头发变黑了，嗯，气色两个都变很好了。然后呢，孙博士刚才看我说，哎，孙老师，你的这个
1: 你也是
0: 变年轻了。
1: 对，
0: 我们都有共同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很大改变，就是在前一集的时候小培老师有提到说去学了这个蓝带厨师的时候 对食物的看法有很多的不同，嗯，然后你开始回去影响师长在吃东西，师长本来吃饭就是一个
1: 不专心，
0: 就是专就应该说我们很专心
1: 只要吃就好了
0: 专心吃
1: 就好
0: 了，
1: 对，好吃吃饱。
0: 可是你影响他，你是怎么影响他，先让我们先了解你怎么去影响他吃这件事情呢，啊，
2: 你知道吗，我正好跟我的英文课有关系，我们以前在上英文的时候是说过，我们常笑人家叫做 couch potato，大家听过吗 ？Couch potato 在笑美国人了，就说美国人是不是特别胖？
0: Couch potato 不是这就是那个吗？
2: 就是在那个沙发上的马铃薯，
1: 沙发马铃薯，
2: 就是你看那个
1: 一团烂泥。
2: 对对对，你看那个美剧啊，
0: 我刚才想说一团烂泥，
2: 就是那个美剧是不是常常看到就是拿了一包那个薯片啊，零嘴啊，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看一些运动节目，有没有？那就是标准的，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评
0: 语。老师，我可以讲吗？那个他是不是叫俗语，就是这样一坨大便在里面，
2: 所以他们英文
0: 就说一
2: 坨
0: 烂泥嘛，对不
2: 对？哦，对，就说他是一个 couch potato，couch 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沙发，嗯，然后沙发上的马铃
0: 薯。
2: 对，就是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
0: 而且是马苏林，那个马苏林里这样一个圈圈下来，
2: 对，你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对不对？所以呢，他之前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要不然就是要看报纸，要不然就是看杂志，要不然就是看视频，就是他觉得他不能浪费一分一秒，他一定要学习，
0: 一次吸收，
2: 他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我就想，这个不是跟 couch potato 没什么差别吗？我说为什么美国人会胖，为什么法国人瘦？因为法国人绝对是专注在吃东西。
0: 我要先跟全球听众朋友再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曾经看过孙博士的之前的一张照片，刚刚他有给我们看，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 potato，
2: 对，就是沙发上的马铃薯，
1: 我比病人还像病人，
0: 很棒，就是很胖，
2: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1: 那时候我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s TG 565，那个胆固醇哈，胆固醇是285 ，gamma GT 酒精肝指标哈是99，我是中重度脂肪肝，颈部动脉颈部这个中度颈动脉周状硬化，然后我有射物腺肥大哈，然后我的还有湿疹在额头上，一直不会好，好小便很担心，还以为是皮肤有病变啦，怕皮肤癌哈，然后我的气色，各位看到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把水果当饭吃，我一餐可以吃十个芒果或者是三个大榴莲，完全不吃别的东西，果糖的代谢就是酒精，所以我吃成重度脂肪肝。
0: 那个博士，你以前讲你好像很不堪，你现在是医生呢，你以前
1: 从小就坏习惯，所以我说我上一集有讲嘛，我说我们应该从小学就要开始学，你不要等到
0: 从小就要开始注
1: 意，对，你不要等到养成坏习惯再来戒断，那戒断之后多痛苦啊！就像吸毒再戒有毒瘾再来戒毒多痛苦。
0: 你这样不对啊，因为你们俩的认识是我有点认知啦哈，你们俩的相伴相知这个过程当中。应该那这样子是一见钟情，说哎，我就看上你这个人吗？他应该就是像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坨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沙发上的马铃薯，小培老师，你会这样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人吗？
2: 没有，其实，在更早以前，他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很帅的，
0: 是二十几岁很帅的，
2: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曾经大概认识，怎么说认识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但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他，其实这个时候要检讨跟忏悔，就是说我以前太会叫做我们说不能以貌取人，以貌取人。
0: 不是说他很帅吗？
2: 我这个人很奇怪，我就讨厌帅哥。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视内涵，所以我觉得帅哥都不是
0: 很有内涵呢，啊。你看，像这样，
2: 因为我
0: 博士都有内涵
2: 吗，啊？因为我不认识他，没说话。
0: 我那时候还没有内，还没有那么现在有那么有内涵。
2: 对，不认识，就是同事别的部门嘛，所以只看到脸。我说哦，这么帅，
0: 这么帅。我要补充一下哦，因为孙博士他们家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家族某一个人是跟他是有一个有点 有一点小小的亲戚关系的，
2: 对对 对,
0: 对，而且这个人呢是在那个双秦这个
2: 年代
0: 的，对对 对, 对。
2: 哎，我就是因为这样，
0: 另外一个，
2: 这是一个因素啊。那个时候就是
0: 够帅
2: 了嘛，同事就说，哎，他是那个谁谁谁的侄子，我说，哦，就是这种帅哥理都不要理，对。真的哦，但是他每次靠近我要跟我打招呼，就想说怎么说也是同公司嘛。
1: 不是我靠近你，是狭路相逢，总是要礼貌点头。
2: 哦、真的、哎，他就从远远走过来的时候，我就马上说：“哎，对不起，我现在有事要打电话。”我就走掉了。我那时候真的这样子，
0: 越不愿意碰到，越是会狭路相逢。
2: 然后都没讲话，然后后来就分开，又在不同的公司。
0: 哦，就是这样子。
2: 可是你要不要讲一个？
0: 然后你们又怎么再会相遇的呢？这个相伴总会要先有个相遇吧。
1: 其实大学我们同届的时候我们不认识，那时候我看到他跟当时的男朋友啦，
0: 是
1: 他们班队嘛，在他小贝老师，你看他外形对不对，
0: 漂亮呢，
1: 那当年的
0: 长发美女又
1: 是
0: 教英文那种老师，
1: 对对对，
0: 你知道那种教英文老师长发又漂亮的英文老师，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在补习班那种老师就是这样，
1: 对对，然后他当然很抢眼嘛，身材也高挑，然后这个对脸蛋对不对，正点，然后
0: 是
1: 可是我第一眼看到他很奇怪，所以这个要感谢主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直觉，就是说
0: 是
1: 我第一眼看他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没跟他交谈过，完全不认识哦，
0: 是，
1: 可是我看着他站在那边，然后我忽然有一个念头是，这个女生以后会吃很多苦
0: 哦，你已经
1: 这第一个念头
0: 卜了一个卦，
1: 这奇怪，我18岁哎，那个时候42年前哎，
0: 是
1: 那么小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通灵的本领啊，没有啊，
0: 是，
1: 我就是一个直觉，我觉得他会吃很多苦。第二，我觉得我很懂他，我可以让他少吃苦，
0: 是，
1: 这是我第二个念头。第三个是啊，他正在跟那个男的，就是男朋友天天黏在一起嘛，怎么可能？我单身女生我都不追，不要说有男朋友的，我是不会去追女生的，我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说我更不可能嘛。第三年就是，可是我们不可能，好，所以后来才就因缘机会再遇到，而且也是他终于把那个成见，就是 stereotype。所以我刚刚上一集我有讲，
0: 是
1: 我们像我后来学医，我也是啊，觉得自己好像懂很多，然后就会看不起什么东西，这是错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0: 所以人生中其实会在一个过程中遇到对方的时候，这样说，哎，我们可能要 say goodbye 了。那这个过程中，或许就像现在这首音乐，我要送给你，对。人生中其实你会变得不一样，
3: 勇敢一点，
0: 当时啦，过去或许也许是你的人生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听众的你是这样的话，那我有可能你会再转到现在遇到现在的你和他，我们听听看。

0: 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会为了对方放弃了所有的一切？然后他们两个呢，我觉得这感情就像谜一样，哎，你们两个就从公司就这样子 say goodbye 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再相遇？很多年没相遇，对不对？
1: 隔了很久很久后才相遇，对不对？
0: 很久，
1: 好多年之后，
0: 好多年才再相遇，对不对？
2: 对。
0: 能问一下那个师长当年是怎么后来又跟小贝老师再相遇的呢？还记得吗？
2: 这要问小贝老师，
0: 哦，
2: 因为是他来找我，对不对？
0: 哇，好骄傲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居然他我二十岁的时候被他预言预中了，
0: 哦，
1: 就是我的确是经过了一段辛苦的生活。
0: 你不是收拾了，
1: 就是，
0: 你不是收拾了行李箱，然后就是准备要去远方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公主的生活过过以后，又过了辛苦的生活，哦，然后呢，直到我们又在一个因缘机会又碰面了，
0: 哦，
1: 那。的确呢，因为随着我年纪大，我年轻的时候就会看外表嘛，而且我跟人家是相反的，哦，
0: 不是
1: 我刚
0: 不
1: 是说
0: 你说他帅不要吗？
1: 对，我的跟人家看外表是相反的嘛，
0: 是是是，
1: 专门找那种就是没有外表，但是我以为他内心很有内涵
2: 他以为就是帅的一定是草包啦，
0: 哦，
2: 就是不可能什么里面也有料啦，
0: 哦，是是是，
2: 对，
1: 因为从小我妈妈就说漂亮的女生大家都会看不起你，都会觉得你只是漂亮，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你要学钢琴，你要什么什么都要学，所以我从小就勉励我自己，绝对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0: 这是花瓶，
1: 对对，
2: 不能。
1: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呢，我就误解认为说同样的男生也不能是帅哥，帅哥的话大概都是，
0: 不好意思，那我们两个各自离开了
1: 真的很抱歉，可是今天大家都听到了，这两位帅哥都非常有内涵，非常的优秀，对呀，所以人都是要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才懂道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等到我跟他再碰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有才真正说话，以前是根本连话都没说，
0: 哦，
1: 我才知道说啊，哦，原来他后来又去念学了医，然后他又这么认真，然后就是每天研读很多的东西，我就发现哎，这个反而很像我，我就是这样子啊，别人看我以为我很漂亮，好像很爱出去社交，其实真的了解我的人，我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巨蟹居家型的人，
0: 嗯，
1: 我天天只想待在家里料理，然后狗狗小孩，然后照顾好先生等等等，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要看外表，以及呢你真的找到一个兴趣相投的人原来是这么重要，对，所以我们就
0: 你有看到这个师长身上有什么这样兴趣让你相投的地方吗？因为我们很好奇，因为 你不就说他一无是处吗？除了帅之外都是没有了吗？后来他有什么地方让你看到？
1: 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学习，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你知道你刚刚你们聊了那么多，对，都欲罢不能，你们是聊医学，那是他专业，
0: 是
1: 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聊，你可以聊历史，哇，
0: 哦，
1: 他会哗啦哗啦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什么人物讲得清清楚楚，你跟他聊国际关系，你跟他聊天文，你跟他聊宗教，你各个宗教，你跟他聊哲学，哦，车，你知道他的车子自己保养，他的那些零件不是他都会不是说
2: DIY 了，
1: 对，不是 DIY， 而是说他的零件会自己上网去直接从美国购买到零件，然后跟保养厂的老板讨论怎么样修理等等，他就是他什么都能聊，你知道吗？
0: 我们俩
1: 因为他
0: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怎么又那么像
2: 本家
1: 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0: 所以老师很爱学习，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他一直
2: 因为我好奇，我想找答案，而且我其实不是不是说爱学习，

0: 是有、想找答案的心，
1: 是
0: 是好奇，嗯、我是、嗯、我的学习是因为好奇，嗯、我想知道解决、嗯，还有我为什么好奇？好奇心前面有一个叫同理心。我不想讲同情心，我会当医生，就是我觉得像癌症、像失眠、像这种、哦、重大慢性病，
1: 对，
0: 很痛苦。有些 我有一个病人是十年不能睡，是带状疱疹后遗症。经过这一个月，最近这六周的治疗，居然，
2: 嗯，
0: 他每天晚上，他每天要被抽蓄痛，他在背后的肩左肩胛骨后面的抽蓄痛。每二十秒要这样被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
1: 天
0: 哪，
1: 这个完全不要睡觉
0: 了吗？一天是2800多次，然后他晚上起来7次小便。我从4月24号开始治疗到现在，他这一个月就是4月24嘛，现在才6月，对不对？他这一个月一个多月完全没有叫他老公帮他擦凉膏。
1: 哦，
0: 他十年不能睡，早就要自杀。我是有一个同理心，
1: 这会有重度忧郁症、欸、
0: 对，这绝对，他的老公都
2: 忧
0: 郁
2: 症，
0: 他老公半夜都要帮他，他老公半夜不能睡啊，因为他痛啊。对，可是你
1: 家属就已经很辛苦了。
0: 可是我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专家，我是看肿瘤，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后遗症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愿意去找答案，想办法，
1: 因为你老是喜欢有求知的精神，
0: 对，因为我想解决他，因为我有同理心。因为我当我遇到他，我不认识他，是陌生人认识。可我觉得他这么可怜，他忍受了十年，一个63岁的没有小孩的一个大姐，那么可怜。
1: 是不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童年的关系？我们都好很喜欢想，真的是想，真的是真心的去想帮助人家，
0: 对，
1: 真心想帮助人。
0: 同理心，
1: 同理
0: 心，没有同理心，不能说同情，我认为同理。我如果我是我，我觉得我受不了，我7天不睡觉我就疯掉了，哪有可能10年如一日这样的熬过来？
1: 那已经不是医生的这个工作，而是说我真的是设身处地为你想，然后我站在你同理心想说，
0: 对，
1: 你是要这样的，
0: 所以我才会去大量的找资料，然后找出我的方法，哎，居然对他有效，那这个是。独创的，那我就像你刚刚讲用易经有没有？
1: 是是，
0: 这个我还没有用到易经那么厉害啊。可是我真的觉得有很多方法，就是也是感谢我觉得就是感谢主也好，感谢上帝，我们不管怎么样，
1: 我们未知的那一位万能的主，
0: 万能的力量，好，这个力量来源，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就是用谦卑的心去包容去学习，然后就是想办法用同理的去发挥我生命的价值，去帮助，就像让天赋发光。既然我们都有这种斜杠人生，这种开启另外一段人生的跑道，转换那么大，跟我以前真的是180度的完全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活得很快乐，很开心。因为
1: 我能问一下哈、哦，那个小贝老师，你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应该说还没有，那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样子是什么？他是这个样子吗？你那时候还在公司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帅哥的男生的时候，
2: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帅啊。只是
1: 帅，就
2: 一
1: 个
2: 帅
1: 字而已。
2: 当然，也许他有内涵，我也不了解。他有别的内涵，比如他小学生物就很好嘛，对不对？他可能也有内涵，但我不够了解。
1: 但那个时候，他有那么样的热心助人、爱人、帮人的这样的，
2: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了解那个时候，
1: 完全就不想接触。
0: 没有，他有听一些我的风评啊，认为我对女生特别殷勤，好像我很像很花心这样。所以我帮你讲好了，所以加重他的 stereotype。
2: 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很多的。
1: 没关系，我们等人身上被人家贴标签的，
0: 对，
1: 我也被
2: 贴过，对不对？
1: 我也经常被人家贴标。
0: 习惯了，不知道人际是庸才吗？那对吧？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的。人家爱我，我们怎么能拒绝别人的爱呢？人家就是爱啊，怎么办呢？
1: 所以这时候才会有，这个时候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整个就不一样。
0: 对，
1: 人生中其实就是要遇到这个过程，过程之后再一次相遇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变得更美好了。我有时候觉得说，你们在现在再一次再相遇，我反而觉得现在在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现在反而更好。我有时候跟上你在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我的话，当然很抱歉，我的脾气不太好。
2: 哎，这句话应该是我跟你握手
1: 啊？怎样怎样？
2: 因为这个话我说过，这一段话我常常跟别人说，我就说你们看我们现在这么好，如果我20岁跟他在一起，他20岁跟我在一起，我们俩可能一年就吵架分手。
1: 哦，我也是这样跟上你讲，
2: 我
1: 说
2: 这个话，
1: 我跟老婆现在讲，我说如果你知道年轻遇到我，对不起，我那时候脾气真的很暴躁，我就是。我有眼睛好像长在头顶上一样，就是就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怎么样？
0: 我跟你有点不太一样，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因为我的确以前也不怎么样。不过我真的是因为我在外面，我是一个悦他型人格，就我取悦他人，所以我的情绪会压抑。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不需要跟家人再包装了嘛。
1: 对，我也是，
0: 我有什么就什么嘛。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落差会很大。
1: 就其实反正其实家人其实也是需要爱护的，
0: 就变成是受气筒了，就变成说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因为我在外面，我的耐心在外面耗掉，这是我们，所以我。

0: 外面人缘非常好，可是其实在家里面家人就会很辛苦，因为他就要承受。
1: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好，还好的彼此都没遇到对方那个年纪的我。
0: 对，
1: 因为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正，对不对？然后调整自己，所以人生中其实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调整。我今天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孙博士一样，我没有那么好，就是我感谢老天爷是给我们 还不错的身体，可是我也没有好好爱惜我的身体，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是常干的，然后呢睡眠不正常或者是饮食不正常我也常做，然后也会有一些，
0: 对，
1: 后来才开始慢慢去注重。各位想知道说后来我们再一次变得不一样，两位也在变得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人生真的很大的改变。
0: 其实我觉得那个孙爸的磁场，本家人啊，自家人啊，就是这个让我诱发我想讲这个心里话啊，
1: 好，
0: 有些话不敢讲，本来不想讲，
1: 那我们在节目讲一下，
0: 节目讲一下，这变成全世界知道。其实你刚刚问了，我说我们为什么再相遇哈，在一起？那小贝我说答案在那边哈，他先找到我，然后怎样？其实我在看到他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再相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立刻拉到我十八岁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时候的那个直觉，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欸、他会吃很多苦，我很懂他，可是我们不可能，那是三个直觉嘛，
1: 对，
0: 然后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那时候
1: 就是要讲这样子，
0: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对象，
1: 是是是，
0: 可是我这次再遇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1: 是不是，
0: 其实中间有一次，中间还有一次有经验到，可是后来又
1: 有没有可能啦、
0: 啊、就是中间其实在这一次真正在一起之前的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还有一次真的是就是、中间一个好朋友，那才是真正再重逢的第一次，可是那个时候姻缘不成熟，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好，那我就后来就发现他不见了，就他就有他的，反正他的姻缘，他要吃很多苦嘛，对不 对,
1: 对, 对，
0: 然后等到再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他虽然是他跟我联络，可是我在看到他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让十八岁那个时候的事情啊，我觉得我那么懂他，
1: 是
0: 我为什么一直让他跑掉，就是没有去，因为我这个人我也不是一个去追女生的人，我从小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这次我就觉得说好，既然他又出现，那我们还是有缘，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不能再让他这个又不见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赶快，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对我自己那个过去放掉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我没有去追他，第二个我再遇的时候我又没有去把握，就这次我们再遇我觉得不能再让他在外面再受罪了，再受罪了，所以我就赶快这个拿起来。可是我还是脾气不好，我还是有很多个性的缺陷啊，这些。
1: 这又是发觉两位有个天赋。我发觉一件事，在两位身上看到了，你们都开始修你们的脾气了，
2: 对，
1: 修正，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再度相逢。送这两位这首歌，因为你的人生中开始变得不一样。人生中只有你变得不一样，你才会修正自己，让你自己有机会再度相逢那个你。你愿意吗？改变你自己，找到你的那个你，再度相逢吧。

除非你愿意啊，改变你自己，才会再度相逢那个你自己啊。你改了吗？试试看，你也可以找到自己。

0: 哇，讲好了这一辈子啊再度重相逢了。你们真是讲好了哈。都改了，都变不一样了。我其实我也变了，我自己个性也变了很多。就其实每一个人生中都是，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变化嘛，然后开始才能，你才能再次相遇。如果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也遇不到小贝老师，你也遇到孙博士现在。可是我觉得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是彼此就那个激荡，我感觉那种共频的激荡又不一样了呢。就是小贝老师去学那个厨艺的时候，好像也影响了孙博士在对某一些的一些，比如饮食吗？啊，饮食
1: 刻板印象，对法餐的刻板印象，觉得就是昂贵奢侈的那种。
0: 哎、欸，我们以前也是讲说昂贵，可是刚才在做那个料理的时候，想说天哪，怎么那么高纲？可是他又讲说原食原材原料，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孙博士他身上的专业，对不对？这个人生中就有一个很吃很重要，对不 对？我们想说吃要吃原食原料，
1: 是。
0: 可是我发觉一件事，要回到一件事，就是赛上一集我讲说。遇到小贝老师，你已经知道吃很重要，可是你上一集 有暗示我们，好像排毒也很重要，对不
1: 对？
0: 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小贝老师，你们自己的身上好了，你怎么样做这些排毒，让你们身上怎么都变年轻了？你们俩真的变，在我看到觉得，哎，突然怎么好像变得很健康年轻了？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除了吃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动作改变吗？
1: 对，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孙爸也是排毒大师哎、欸，因为
0: 是
1: 他也年轻啊。所以我们三个真的都不像
0: 我有做这件事情。
1: 其实我们三个去参加同学会会被人家讨厌，不喜欢站在我旁边、啊。我上次去开同学会，我同学跟我说，那小学同学，他说他妈妈说这是你同学，为什么你是这样子？很可爱。
0: 我要先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三个同年都属马，1966年生，我们都是属马的。
1: 对，
0: 那66年嘛，后面那个六后面加一个零，我们今年岁数就是一家子的。
1: 对，我们就是迈入一家子，对，
0: 是
1: 因为我们逢九难过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还这个气色还算不错了，
1: 是，就是说真的，其实真的就是，其实排比吃还重要
0: 啊、哦，对，
1: 啊，因为如果你吃下你再营养的东西，各位想想看，你好的食物，你法餐做完，你放在那个收水桶放一天、两天、三天发酵，那个臭味，那个再营养的东西都变毒素嘛，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排不出来，事实上是绝对会造成我们慢性中毒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哦。
1: 好，就是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不管你吃多好，如果你排不出来，那问题是你为什么排不出来？就是因为你的营养素不够足。为什么我们用 Gerson diet， 葛森疗法，他为什么吃蔬果汁、红汁、黄
0: 对对
1: 绿汁、就是里面的大量的营养，尤其是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蔬果酵素。当然，蔬果酵素它那个到胃里面要通过胃酸不太容易，大部分变成氨基酸哈。这个
0: 是
1: 现在的技术是有一些技术可以包覆，可以让它通过到肠溶系肠吸收，还有一些好的益生菌，这些都不是药，这些是每天要吃，因为自己没办法制造。当你的营养够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启动排毒机制。就像我那个时候30年前我的生食疗法，让我第八天的时候流出那个

0: 我的该 BGU 那个湿疹啊，胯下湿疹就好了，好，我就是整个汤汁流出来。所以呢，各位现在常常我们刚刚也讲，我们昨天也讲排毒，上次也有讲排毒，我们也讲到说为什么小孩子现在乱吃。你知道，像如果我们爱吃甜，因为我们缺什么？因为我们缺营养
1: 哦，缺营养，
0: 缺我们缺微量元素的 CRM 铬，就是现在糖尿病最重要的微量元素，一点点就好。可是你没有它就没有。可是我三十年前营养学没有。后来才发现，所以营养学都在进步，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最近才买的那本书，书名啊，我不是在讲那个哈，我是讲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学，我不想当一个害了病人的这个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因为这个太重要，真的是太重要。因为营养学医生为什么不健康？因为他也不见得懂营养学。坦白讲，你说天天五蔬果，我请问我们部长，你每天有天天五蔬果吗？我们把健检报告拿出来看看，是不是？
1: 而且真的要吃的那个，像如果像小贝老师这样讲的话，那个五蔬果真的要吃一颗满满的，
0: 要全五十，对，要
1: 全
0: 对
1: 一颗一颗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
1: 萝卜就是萝卜。
0: 对，
1: 白菜就是白菜。对，
0: 我们推广一下，全球的卫福部都会同意的哈，就是 FDA 都会同意的吃法。但是真正有照那样吃法的主管机关的首长，包括各位医学博士，各位这个大医师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生医奖得主，你们有这样吃得到吗？如果你们吃不到，你们当然会有病，这个是
1: 很难、
0: 这是很公平的，这是很公平的。我今天写了一，我今天来节目，真的大概是孙爸给我的灵感吧。我今天才写了一篇，
1: 是
0: 在我的脸书，孙爸还没看，
1: 还没来得及看。
0: 身处现代高污染、重压力的社会里，拥有健康、幸福，超过获得诺贝尔生医奖，成就。超过获得 N 个医学哲学博士学位，祝您健康，各位、
1: 很重要。
0: 你今天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医学院的你是得了医学博士，不知道几个大学的医学博荣誉学位，你拿了20个，可是你身体不行，你健康吗？我今天健康的人，我今天没有念书，可是我很健康，我的幸福感绝对远远超过你，而且我能够保持在这么高压的社会、这么污染的社会、这么营养不良的社会。我们现在作物根本没有营养，现在都大面积耕种，然后那个密度耕种密度太密，所以营养的那个密度不够，然后再加上大量用化肥。大量化肥哪有食物？那个植物都长得很快就要采收，
1: 没有错，
0: 对，要保存又运送，然后又这个根本没有营养，食物的营养价值大幅下降，那现在根本吃不到足够的营养，然后你怎么去排毒呢？我们刚刚讲，你吃不进营养，你排不出去，所以为什么我三十年前学生食疗法，我发现最有效的就是生食疗法。教我的人不是医生啊，他是个日本人，他不是医生啊，可是他帮了非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病人啊。可是今天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疗院所、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们当然是强调你看病一定要去医院嘛。
1: 对。
0: 但是你看完医生拿完药，那是短期，是药三分毒，
1: 暂时就是让你缓解
0: 症状，控制不要让难过。可是你回来，你的生活习惯你有没有改变？我们知道久坐。大家都知道久坐现在栓塞很危险啊！现在大家都久坐啊，哪有人在运动？现在都市里面都市化社会没有熬夜，哪个人不熬夜？哪个人不看3C？哪个人不追剧？哪个人不用社交群体？然后天天在那边，对不对？这些都是现代慢性文明病：久坐、熬夜、营养不均，再加上不运动，然后压力超大，压力 cortisol， 我们压力荷尔蒙是最耗我们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的，结果我们食物又吃不到，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回到原来大家以前健康的方法，就是你要全物食，要生食。如果你做不到，你真的要吃一些有用的营养补充。
1: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现在我们在吃这个东西，小贝老师应该学餐厨了，现在就很懂了哈。我们现在在超市买的那些水果啊，或者是菜啊。
0: 对，
1: 都是很漂亮的呢。可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我们的菜叶上面都是一颗坑坑巴巴的，长得都不漂亮。这再讲是应该是不合格的吧？所以在医生博士来讲，这个我们这些水果都已经其实都已经不是原型了。那小贝老师，你们在挑蔬果老师的时候，
2: 的确是不容易。
0: 对，
2: 所以呢， 也是因为我家有医学博士，所以呢他就帮我找到了一些就是可以替代我们的这些生食，但我们平常还是在选择上 要按照我学法式料理这种原型食物的原则，
0: 对，
2: 但是我们的确也需要一些营养补充。
0: 我觉得营养学真的是显学，
1: 显学，
0: 现在家庭里面妈妈本来是全家的健康守护神，就是妈妈，因为妈妈在顾三餐嘛，以前的社会，那现在当然职业妇女很难了，所以厨房是药房，妈妈就是家里的药王。妈妈如果 做便当营养够，她懂得配调配，然后包括每个家人需要的营养都能够照她的这个年龄，照她的这个处于的阶段，发育期啊还是她是更年期啊，然后去调配，包括我们讲中医的一些经络的阴阳五行的这些调整，加上营养素，营养素是西医的，我必须讲中医也不懂，没有学就是不懂，这没有什么丢脸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没有学就不会嘛，不要装自己是医生然后就什么都懂，不可能。
1: 可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很多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懂其实不可耻，
0: 不可耻，
2: 对对对，
1: 我就像我刚常跟小朋友讲说，你这题数学你不会不可耻，你不要觉得 不懂，你本来就不懂， 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也不懂这题数学怎么做，
0: 啊啊、
1: 你不懂就问嘛，然后你做错正常，
0: 对，
1: 你因为孩子会做错，我们才有机会叫好为人师，老师才有机会教你，然后我们才可以说怎么引导你怎么去思考，然后你这个方法不会没关系，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方法，
0: 对，
1: 第二个第三个，然后不是你不会，是因为我教你没有把你教好，
0: 对，
1: 所以老师还不功力不够，
0: 对，尤其现在 AI 那么普遍，对不对，大家应用越来越多嘛，有些 AI 它的精确度比我们人的精确度要高，
1: 是，
0: 然后对于资料的过滤啊筛选，现在的智慧的这种哈 AI 非常多，人工智慧，所以我们不要再如果自己不如果是还在不自己去自修，
1: 对，
0: 然后把身体交给医院交给医师，尤其重大伤病的时候，就是啊医生说什么我就听，然后我就做，我只要吃药就好，然后其他营养都不管，那其实你要为你自己的不懂营养而造成代价。
1: 我觉得这件事对了一半，医生的话要听，可是医生他走了之后，
0: 你
1: 的营养
0: 要自己
1: 不照顾自己。
0: 对，
1: 我要先各位讲排毒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刚刚老师讲的这种比如生死疗法排毒，像我孙老师的葛森的排毒法这种，我们是自己保养排毒。
0: 对，
1: 还有一个排毒，待会我们聊一起来聊点情绪排毒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2: 对，
1: 我们刚刚有在聊到这个，我怎么样去，我每天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情绪排毒，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可大部分的人。情绪排毒怎么用音乐去治疗，还有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情绪排毒，这件事情很重要，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自己的情绪去怎么样和解去排毒。
0: 对，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刚好，今天我上节目我们真的很是浑然天成，我们没有任何稿，我刚刚才开始写一些大概要做要讲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没有讲，因为我们临场发挥啊，临场发挥。
1: 我们两个我们三个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
0: 对啊，
1: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张你在排节目说你不用跟老师讲准备什么稿，
2: 对对对对，
1: 我们就直接就来了。
2: 对，我原来也是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会很顺利的。
1: 我说你放心，孙博士太
0: 简直是直播了，
1: 孙博士就直接就可以来了。你看，
2: 对，
1: 情绪排毒，
0: 情绪排毒。
1: 对，
0: 我刚刚讲，我在来的时候，你看今天要来你节目，我居然有一个灵感，我忽然冒出一句话：人在屋檐下。后面大家都知道叫。不得不低头，
1: 是啊，
0: 然后这个是代表说你在这个比如说你形势比人强，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我想到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我把它改了耶。我现在天天早上都有金句，有没有灵感？
1: 是。
0: 我今天忽然听到“人在屋檐下，当然要低头
1: 啊！”对，
0: 当然要低头，而且要感恩屋檐帮你遮风避雨。
1: 是哦，
0: 这个就是情绪排毒，就是你什么事情要从自己的心，
2: 对对对，
0: 感恩的心，
1: 是
0: 你要感恩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你今天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我开车回到家，我很感谢今天对向来车没有人中风，忽然冲到我的车道把我对撞，所以不是我技术好，不是我守规矩，而是对方今天也技术很好，也守规矩，而且他没有心脏病突发撞到我，我才能平安回家，所以连我回家这条回家的路都是很多人成就的，所以我要用感恩的心。如果我们都是我最大，我怎么样？比如说屋檐跟天花板，我马上想到，哎呀，那个是天花板，好像是在压抑我们，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怎么样？看你用什么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哎呀，那个是天花板，哎呀，我们好像被它压迫。那是你是用你自我的小我的心去揣摩这个事情。在我来看， 我当然要低头，而且我感谢他帮我遮风避雨，因为他比我高，他帮我挡、嗯、那你如果是觉得你的主管，你的谁谁谁，你家里的一家之主是你的天花板，限制了你，然后被你不自由，你的父母你不满意，你的长官你不满意，你的行业你不满意，那你就换一层楼，那个天花板挑高的嘛，那你可以换啊，你何必去抱怨那个天花板，情绪排毒。这是我今天上节目来想到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1: 真的要跟各位分享一件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很多很多事情的病症哦，发生其实不一定是因为你生什么病，而是你情绪不好了，然后那个病毒就产生在你的身体当中。那你愿意让你的身体跟你共处这件事

0: 情。那共处的时候，好跟不好，一念之间就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情绪不好，就造成了你现在的生病的状况。
1: 完全正确。
0: 你知道吗？比如说乳癌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你有得到充分的爱。很多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跟他对话的话，情绪也是需要排毒的。

如果当你生气的时候，我要想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脾气来的时候，这个当我脾气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开始看见你的脾气，我到底我怎么了，能看见吗？如果当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好了一半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这个孙博士，因为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连自闭症他都能治得好，他还要做这些的治疗，我都很好奇中西怎么结合，而且是中医这件事情，你想知道吗？因为自闭症是用情绪压抑，把自己关起来，你想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

0: 现在的孩子很多有过动症、欸、而且有这种自闭症，还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宅在家里，就情绪都把自己就锁进去，甚至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忧郁，自己情绪烦躁，像我就是以前我就是属于肠躁症。肠躁症就很简单嘛，就是考试压力大，就像孙博士刚刚讲说，在外面都对人家好好，回家对家人发脾气，发完脾气呢肠躁症就来了，情绪，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对家人不好的时候其实就对自己不好。那现在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刚刚孙博士讲说，有些孩子从母体就是直接就是吃到了，然后孩子可能就会有所谓的
1: 全是污染，
0: 然后有自闭症。我很好奇，是中医有看待自闭症这件事情吗？听说你最近还有跟哪一个医生博士有在、
2: 不敢当，
1: 就是说这个
0: 交流这些事情。
1: 坦白讲 ，autism 嘛，自闭症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说，因为我现在既然从肿瘤科下来啊，我就退休了。我现在主要是看各种难症，
0: 哎呦，
1: 自闭症算难症，
0: 已经是难症了。对
1: 对对，是
0: 肿瘤科已经是难症，自闭症你也把它第一个难症了。
1: 我的前提就是第一个要用安全的方法，
0: 是
1: 我绝对不是用药物哈，那药物到早就医院都在用了嘛哈。
0: 对，
1: 所以第一个是安全，再来才是从安全中求效果。
0: 嗯 嗯，
1: 那这个安全是第一，所以。第一个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做一些排毒，尤其是这边事实上跟重金属污染是有关的，所以有一些熬合疗法事实上对是有效的，包括就是包括大量的吃一些好的营养素，本来就是药的营养素，不是药哦，我现在讲的不是药，
0: 不能吃，这不是在吃药，
1: 熬合是熬合，那是另外一种，然后我们
0: 营养素介入了，
1: 对，营养素从头到尾都要介入，然后中间有一些方法是熬合疗法，熬合重金属会改善，这个是一个其中一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发现自闭症很多人以为是个性的问题或者
0: 是
1: 什么缺陷，其实有些时候是自体免疫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自体免疫的话其实是干细胞，现在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对自闭症非常有效，尤其是小孩子很严重的自闭症干细胞是有效，可是干细胞很贵、所以我还没有办法用，我们在我在大陆的医院是也有干细胞治疗，但我并没有专门去做自闭症的这个治疗、我先讲这样，
0: 现在你还在走这条路上研究，
1: 对，但是我是用能量，用音频
0: 、情绪了，
1: 音频跟营养，
0: 然
1: 后再配合他按照中医的辨证需要什么样的中药、我们院长会再开中药，
0: 不会这么巧吧，最近也在寻找用音频的方式在

0: 良，哎呦，我要再握手一下
1: 了。所以就是
0: 我在找小妹找英明治疗，才真的在不久前。
2: 下次来我们诊所，那我们院长帮你看，没问题，
0: 一定要好好学习。
2: 就在台北车站很近，
0: 好，安排一下，安排一下，
2: 没问题。
0: 因为我发觉现在就是那种。情绪治疗里面，音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用音乐其实是可以疗愈的。
2: 对，
0: 那在圣经里面写“太初有道”，那个道，那个就是 voice， 就是声音。其实哪有所谓的道，不是所谓说你要讲什么中文、英文的道理给你听，而是它是一个一个音频的声音。而这些音频其实每一个音频就会让我们今天很兴奋啊，很快乐啊，或者是这个音频让我们今天觉得怎么样的啊？
2: 孙爸讲很好，可惜我这个音频你听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次音频，就是它的振动频率是 1.8 赫兹到 8.2 赫兹那么低，一般是听不到。可是因为它那么低的音频，对我们身体事实上是没办法去那个共振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载波，所以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载波带着这个音频是听不到，但是会针对最近林口长庚他们发表了这个自闭症的最新疗法，用磁的方式，也是针对脑部的一些局部的区块去做刺激，发现连续刺激8周有很好的效果。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侵入性，或者是辐射，或者是一些用药，没有副作用，
0: 它就是没有。没有侵入性治疗，
2: 对，所以我对这一块我是很有兴趣，想要帮忙，因为我现在对那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10年不能睡的那个病人，他就是用次音频，就是听不到的。您那个是音乐疗法非常棒，我也很喜欢，哇，那个真的很棒。可是我们这个听不到，
0: 因为我刚好小妹她拿到，就是很多年前拿到音乐师执照，然后她想介绍我去认识音频治疗，
2: 音乐
0: 她就用音乐治疗。我在想说，我很多年前就有接触到，就20年前就建立到所谓的音疗。音乐治疗床这件事情，
2: 对，
0: 在国外才有，可是我是近几年才开始深入去了解，因为自己开始
2: 体验，对，
0: 就是怎么样是情绪排毒这件事情，
2: 情绪排毒那个很棒，所以音乐疗法非常好，
0: 是
2: 我们是用次音频是听不到的，但是针对的部位呢，就是针对像林口长庚团队他们针对这个部位来做，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因为这个没有任何侵入跟伤害，所以也可以希望能够帮助到自闭症，然后配合营养跟中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在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当然第一我一定要跟各位讲说要马上要去看医生，
2: 对。
0: 可是孙博士刚刚也告诉我，你看医生回来之后，或者医生你还在躺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走了之后，你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可是营养品你要吃下去。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医生一直经常说你能多吃就尽量多吃，因为能多吃下去的东西，你身体才会产生体力跟免我们讲说免疫系统提升。可是我必须现在讲，我们现在刚就是老师两位老师也讲了五蔬果，你真的那五个蔬果整个都吃得下去吗？或者是你身体都不舒服你整个吃得下去吗？那我还是要想说可能要借助现代的医学的所谓的不管是中医西医的科技，现在都有营养品，
2: 对，
0: 那我当你要慎选择好的营养品去吃进去以后，让自己身体整个提升起来，
2: 最重要是要有活性够的必需营养素，而且是完整的，
0: 这个要讲
2: 维生素矿物，
0: 这要讲一大期的，要讲一期的，
2: 太多了，
0: 哇，这很重要。
3: 我倒是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近从他这边学到这一两个月，因为我呢其实虽然你看我现在身材，我现在的体重还有身材跟我大学时是一样的，就是
0: 这么
3: 三四十年都没有变，
0: 都不会胖呢。
3: 可是我还是会有胖的时候，
0: 是
3: 我有时候还是会胖，其实就是你们刚
0: 刚说小贝老师好像身材都是这么好
3: 你不是说情绪管理吗？你不是说情绪排毒吗？
0: 对，
3: 我2023念完蓝带出了书以后呢，其实我去年一整年我胖了5公斤，我胖到63公斤。
0: 哎呦，难得啊！
2: 对，他很多衣服不能穿，
3: 对，
2: 心情很不好。
3: 其实跟心情有关系，
0: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因为突然呢，我刚刚不是你不是知道说我原来的英文课那么多，
0: 对，
3: 然后呢很多学生很多班都非常好，那我都让给了别的老师，所以我就来学蓝带。那蓝带回来之后呢，没有一个班回来，
0: 因为我们上课人就喜欢上课，这样忙着上课，站台上是我们的舞台，发光发亮的地方，没有舞台了，
3: 突然什么都没了，
0: 对，
3: 然后一个学生也没了，然后没有一个班可以还给我。这时候呢，孙博很好，孙博就说没关系啊，你又不用赚钱，你就待在家里好好的学学料理啊，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就开始过退休生活吧，可是人真的不能没有事，
0: 可是要忙起来其实才会让心情会变好，
3: 对，
0: 那件事情就是让自己会，而且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又对价了成就感，
3: 对对对对。那人家如果心情不好是厌食症，我心情不好是暴食症，
0: 是，
3: 所以我就一路就胖到63公斤。可是我最近又学到了一个概念，原来如果我缺乏优质的蛋白质，我会特别爱吃甜的，因为我一直不能解释说他很爱吃咸，我很爱吃甜，常常呢，我在吃东西好好吃的，分他吃，他是说，哎，小贝，我知道。

0: 好吃，可是呢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点咸的、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点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吃的东西其实跟我不太一样、他比较偏中式，我是西式、那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爱吃甜的东西，原来我缺乏优质的
1: 色氨酸、
2: 就是蛋白质里面的色氨酸，
0: 有好多要学、
2: 然后还有铬，就是糖尿病
0: 的那
2: 个铬，还有镁，就是这个镁非常重要，所以包括睡眠，所以你看这是已经有研究发现的，所以我们讲你爱吃甜就是因为你缺铬、缺镁、缺色氨酸，所以你要吃那个铬的话，像全谷类啊、西兰花、葡萄汁啊，
0: 对、
2: 最好连皮的葡萄，不是只有吃它的果汁，那个糖很高。再来镁、深绿色蔬菜啊、坚果啊、黑巧克力要非常85%以上，不能太甜。
1: 是、
2: 然后再来色氨酸是什么？香蕉啊、豆腐啊，
1: 哎、这些都是我爱吃的，所以我没有那么爱吃甜，一定要吃甜。
2: 对，所以你就是因为不够，所以你想吃甜。如果像我想吃咸，我就是缺钠。我就喜欢盐、电解质、钠、钾、氯，运动后的电解质、电解饮料就是我们缺钠，所以要吃一些。我喜欢吃海盐，就是我喜欢吃咸，因为我缺钠。
0: 对，
2: 但是你钠太多也会伤肾啊，对，你要均衡，你不能说哦血压也会高啊，
1: 吃一些海带啦，是
2: 的。对，那有些
0: 好有学问。
2: 现在的人爱吃高油脂的、高炸、油炸的，台湾美食最有名就是勾芡炸嘛，就是用果淀粉，就是所谓的糖化中产物，高温的糖化中产物，淀粉就是糖化嘛。这些人都是缺什么？96%的台湾人是国建局统计的，96%的台湾人一天要吃100毫克的钙，
1: 是
2: 只吃到586，96%都缺钙，96%的人都吃不到，就是缺钙。难怪台湾人那么爱吃油炸，外送的美食都是油炸，尤其半夜宵夜都在吃油炸，因为他们缺钙，还有缺 Omega 3号。
0: 他们其实很无辜，就是他们也不是天生爱吃油炸，
2: 他们不是爱吃，
0: 不
2: 是因为香。像有些你像我现在
1: 缺乏嘛，
2: 对，像我现在不缺钙，我不缺 Omega 3，我闻到炸的就很讨厌的。他们是因为缺，所以他们很爱那个东西。
1: 对
2: 啊，所以然后还以为说他们习惯不好，其实他们是缺乏。所以呢，还有些人喜欢吃酸，像我也喜欢吃酸，因为缺维他命 C， 还有我的胃酸也不够，所以呢会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要吃一点奇异果啊、芭乐啊、泡菜，我喜欢吃泡菜啊、酸啊，好，还有像很多人爱吃红肉，或者是有那个什么腥的味道，就是铁锈发，就是缺铁。所以说他说红肉吃就是他缺铁嘛，所以他就要吃牛肉，
1: 缺什么身体会自己去找寻，
2: 所以你会想要吃那种东西，就是因为你长期缺，
1: 所以真的要去补充。
2: 爱吃苦的就是缺维生素
0: B 群，
2: 尤其是 B1 跟 B9， 这是爱吃苦。
1: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你会发觉我们是不是好像在开一集怎么样去吃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刚才讲说除了我们在身上里面有说孙博士教了我们他怎么样去排毒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那情绪排毒、音乐排毒很重要，还有我们有一件事情怎么吃也变得很重要。如果你去怎么吃，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怎么样吃。
2: 对，
1: 人跟人的相处哦，其实也是你知道吗，就像我刚刚我在讲给他们放那个音乐一样，就是你会为什么会遇到相同的人。
2: 对，
1: 那因为你身上缺嘛。那为什么你现在会遇到这个人，你们终于可以合在一起了，因为你们身上都有这个频率了，所以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很感谢这个孙博士跟小贝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剩下时间真的很少了，但我很希望能再一次谈，因为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们没有 re 稿，对不对？
2: 完全
1: 没有 re 稿，就想说我们就直接谈，因为我当时节目直播的 Sunny 在讲的时候，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很有默契，
2: 太有默契，
1: 就我们好像在话家常，一家人话家常。
2: 对对对。
0: 我最后用一个比喻来做结尾就好了。
1: 是
0: 我们记得看了一本书，说两个人的关系要像什么？
2: 是
0: 像梯子。
2: 梯子，
1: 对，
0: 就是你会因为对方而让自己更好，爬得更高。你越爬，你爬得高，他也爬得高，越爬越高，让两个人的天空都更辽阔。你会为了对方而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更进步。
1: 所以，当我的品质变好的时候，对方的品质也变好。
0: 对，
1: 那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品质变得更好呢？从此之后，让自己更好。我的改变其实是让自己会更好，因为我周遭的环境也跟着我也变好。

让天后发光节目啊，总是让我们自己感受到人生中那么美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我们下周再一起见面，让你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是如此的发光发亮，让天后发光一起发光发亮，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赖老师，你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个词？算是近年来还蛮流行的一句流行名词啦，叫做情绪价值。
1: 其实我有听到，但是我一直都不懂。
0: 你不懂，好，所以你没有人在你面前说，他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或者我最近还不只是从就是说从人的身上听到说，这个情绪价值，而且还从这个所谓现在也是很多人在使用 AI 里面哈，说 AI 都有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这你没听过吗？
1: 我想我大概可以推测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是不相信情绪价值这样子用会真的会得到情绪价值吗？是。
0: 好，所以你有一个疑惑在。
1: 对，我有很大的疑惑。
0: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共同语言哈，叫情绪价值。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来谈谈这个词，如何让一些人开始觉得说，这个词到底要怎么正确的使用，或者是理解，像赖老师你说你有疑惑，所以来弄清楚这个情绪价值是什么，不然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来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那对方就说哈，你在说什么 ？OK，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情况哈。好，所以我们今天。

0: 天呢，就来谈谈一句流行话为什么成了伴侣最大的期待，也成了最大的阻碍。好，就是情绪价值这句话。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谈谈这个伴侣的主题的哈，黄怡婷心理师。
1: 是，我是怡婷心理师，然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们好
1: 是。
0: 好，怡婷心理师，那刚刚我问赖老师说他有没有听过，他说听过，但是蛮疑惑的。你呢？你听过吧？
1: 我听过，某一天突然听到了，
0: 某一天，
1: 然后开始后来就听到越来越多。
0: 是，
1: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说，那个我的来谈者跟我分享说，他在找伴侣的时候会希望的那个条件。
0: 对。
1: 然后一个就叫做要很会给情绪价值。
0: 对。
1: 我想说那是什么价值啊？对。然后我再多听一点才知道，哦，那个叫做很会给回应，然后很会安抚他，很会让他讲完话之后觉得很舒服，有被接住的感觉，哦，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0: OK，很了解他，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那个被很舒服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这句话就叫情绪价值。好，
2: 有点了解，
1: 我想可能相对过来就是有话想要跟他讲，讲完之后越讲越生气，那个就是情绪没有价值，没有给到情绪价值。
0: 对，
1: 我猜的。
0: 对对，所以刚刚说可能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伴侣嘛，好像就是为了这个说你都没有给，你刚刚的回应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真的就变成是两个人说不清楚，然后有一些可能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发生了。好，那赖老师，那你现在懂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案例是我们可以来在这边讨论讨论的？
2: OK， 那我们提供一个案例来方便我们讨论这个情绪价值。小童跟阿浩他们在一起有三年了哈。那小童在工作上受了委屈，回家就跟阿浩说，那阿浩听完也说，你下次就跟你主管这样说试试看。小童说，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我需要你陪我。阿浩说，我不就是在陪你吗？我在听啊。小童就沉默了。但是他对闺蜜说，他完全不懂得给我情绪价值。阿浩对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几周以后，小童又失落了，这是他对阿浩说，你能不能给我多一点情绪价值？阿浩愣住了，他不是不想给，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情绪价值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差了什么。他试着说，我可以抱你吗？小童说，就这么一个动作，我需要的是你真正的懂我。阿浩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个人都是真心的，但他们用的语言在说不同的事。
0: 好，来，怡婷心理师，
2: 是
0: 就以上哈，我们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么流行哈，那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他是说中了什么吗？
1: 我觉得他这个词，他好像原本不是心理学的词哦，他是后来这个流行语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对照一下心理学里面哦，他确实有一个跟他很像的词，对，他叫做认可。那有的人会说他叫肯认，那个认可他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讲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渴望，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可以听得懂，然后可以被知道，那个是有原因的哦。比如说有一个人被主管念了，对，那如果回来他 我跟他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不要想太多。其实不要想太多本来就是一种情绪调节技巧，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就给他不要想太多。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讲完之后他的情绪好像没有马上消失。对，所以另外一种对话呢的版本就是说，哦，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我被老板那样说，可能也会

0: 会觉得心里面很怄。那这两种对话呢，好像都是对话，但是某一种对话就特别容易让人家觉得越讲越不舒服，另外一种对话就会讲出来，觉得对方好像知道，哎，你好像懂我，你好像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不是小题大做，你知道这样是有原因的，所以那个你的感觉我理解。然后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就是现在说的传递了一种情绪价值，所以它很像那种被理解啊、被接住的感觉，对，
1: 这不就是辅导吗？
0: 是啊，
1: 所以伴侣要变成需要一个辅导员来辅导他。
0: 是啊，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我们经过那个好多时间的训练，还有专业的培养哦。都不一定能够给出那个很好的理解，对，我们通常都是在摸索中，慢慢越来越理解，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有体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情很沉重哦，像是抱了一大堆的砖头哦，然后心情很闷，然后你可能被主管骂，可能在同事互动不好。啊，你回到家之后，你的伴侣在那边看电视，他本来也没有负重哦，然后你突然叫他，然后要接你的砖块，然后他就突然转过来，就要接住这些砖块，也不知道怎么接，接的好不好，很容易就掉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没有情绪价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
2: 所以一婷心里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童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他转向这个阿浩的时候，他可能不能期待说他现在马上就要给我要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对，这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之前的这样一个理解哦。对，但是我在猜，人一开始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希望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
2: 对，
0: 说明那个回应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在猜想，他可能有一个期待，可是如果以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大部分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给很满的，真的不容易。所以像穆老师刚刚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能不能去期待，一定要得到那个100%的了解。对，
2: 所以这个期待有一点。若依婷心理师你这样说，这个期待有一点不这么合理，对吗？
0: 可以理解，
2: 可以理
0: 但
2: 解，
0: 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实际。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我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吗？
2: 对，
0: 我觉得那种状况，其实它是在寻求一种调节。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心情很烦，我的。烦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其实情绪在身体、在想法上面都会处在一种，里面很复杂的状态。那我们从小其实就有一个本能，或是很直觉性的，就是透过人来调节这个身心的不舒服。比如说那个小孩子哦，他在摇篮里面，如果他身心不舒服的话，他可能会哭。他的哭代表他的张力很大，或者是有所匮乏。那这个时候，旁边的这个大人哦，如果理想的话，他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呢，可是因为大人讲的话，小孩也听不懂。他会说：“好，秀秀。”可是秀秀对小孩来说是听不懂的。可是那个动作、那个语气、那个安抚，他就会去缓和这个孩子的身心状态。哦，所以。好像从小我们就会有本能性的是需要这个共同的调节，所以我觉得当像刚才那个小童，对，他其实就是在那个状态不舒服的时候，他在寻求共同调节，只是那个共同调节他有一个要件，就是他要是能够理解的、安抚的，然后善意看待的，然后不是说抱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你有什么困难就讲出来。它比较是一种情绪上的对接，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叫做情绪价值。哦，是，
1: 听起来要有接纳、同理、了解啊，所以刚刚才说的是辅导，
0: 是。
1: 但是据我了解，这样的同理、了解、接纳，其实这样的能力，一般人。 尤其是男性啊，好

0: 号是男性啊，好像我比较听到的反应都跟阿浩的反应有点像啊，因为他在解决问题。
1: 嗯，
0: 有这样的倾向吗？
1: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直觉的，确实有这样的倾向的，而且在我的感觉里面哦，有的时候伴侣来，哎，我有遇过那个女生是给问题解决的那一种，
0: 我也有哈，
1: 也有，
0: 是这蛮常见，就是解决问题，
1: 就是解决问题，
0: 解决问题不是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吗？就是我很在乎你，你受苦受难的，我想帮助你，
1: 是，
0: 这为什么不是情绪价值？
1: 那个情绪价值是没有表达出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很认真的听你讲，然后还帮你想了几个方案，
2: 嗯，
1: 还看到你的这个盲点是什么，
2: 嗯，
1: 哇，这个专注，然后这个愿意一起设想，这里面的价值很高，哎，
2: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我都这样演了哈，
1: 是，
0: 就说小童，我想你也累了啦，会不会你是误解了你主管的问题？他其实是来关心你的，你听听我的，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安静想一想。
1: 哇，那老师，如果是小童，你这个话呢，他是蛮有道理的，
2: 嗯，
1: 但是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哦，是我累了，
0: 是
1: 我误解了，是那一个让我生气的人他别有善意，
2: 嗯，
1: 是我自己没有接
0: 受到。对啊，你想想看，
1: 是我状况。
0: 我以前认识你，哎，
1: 哦，
0: 你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哎，你对你家人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真的爱你才跟你说诚实话，你要相信我的，我是来帮你的，我们都是这么久了，我很，你没有看到我很善意吗？这不是情绪价值吗？
2: 这个要可能要不对时机给，对吧？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小童要的时机，这个时候要的，这个时机要的，好像是不是这个
0: 是
2: 真的很深刻的帮他去觉察他自己的。
0: 因为我要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这一段话的原因是，我在智商室里面常常听到这个，
2: 嗯，
0: 也常常听到这样做的人，常常是被另外一方面哇抱怨到，就说你是一个什么冰冷的人，没感情、没感觉的人。那另外一位就非常非常的委屈，
2: 挫折吧，嗯，
0: 我也做了这么多，
2: 嗯，
0: 却被标签成这样没有情绪价值的人，
2: 嗯，
0: 情何以堪？
2: 嗯，
0: 我想听众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嗯，
1: 是
2: 哇，
0: 是
2: 好。那赖老师，这个就我们留在下一个
0: 是
2: 加一段哈，来好好说。所以有些人的情绪价值需要的，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模式要给的是不一样的，
0: 是，
2: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好好去调节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啊，你有听过情绪价值哦这个流行词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伴侣之间呢，因为情绪价值啊的一个落差，好像有些时候是伴侣之间的一个阻碍，但是对另外一个伴侣来说是他的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呢，再请黄怡婷心理师再继续为我们好听众朋友解惑哈。就是说，那的确有一方呢，他是要情绪价值的，但是另外一方呢，其实他也觉得他做了好多，但是他就对方就是感觉不到，甚至就是告诉他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个落差，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当那一方说出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你都没有给我给到我要的，
0: 对，
1: 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感觉，
0: uh-huh.
1: 就是他期待的某一种回应没有命中他，所以他一直好像擦边过去，擦边过去，所以他就越讲好像越都得不到，可是我觉得往往很困难，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也不一定他知道要什么，对，那对于那个给出的人哦，他会觉得他有帮忙想办法啊，有给意见啊，我甚至还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指出你一直以来的一些重复的模式，我看你看得多仔细，然后给你这些忠固，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是一个频道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期待被理解和给情绪价值的人，他可能期待转到某一台，那一台里面呢，会是那个温馨理解陪伴，跟你一起骂，接纳，知道你很委屈，你已经努力够了，可是他却转到一台呢，在讲那个理论的，或是在讲道理的，或是看出你的问题的，他就怎么转都转不到另外一台，所以我想他的感觉也很失落吧，对不对？他也很希望他的伴侣有那一个频道，
2: 是，
1: 对不对？但是他原本伴侣给的那些，其实有的时候有用，给建议，给帮助，给方法，在某些时候确实有用，
2: 或者说越过那个情绪以后，是反而有时候还很重要的，
1: 是
2: 所以因为我们刚才说为社会大众嘛，因为我们在职场这里看到有一些一直在分析解决方案的人真的很用心，
1: 是啊，
2: 他很用心，
1: 有真的认真听才给得出那些回馈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否定对方的用心，

0: 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同个频道。
1: 对，频道不同，频道不同，
2: 是
1: 频道不同，就很需要稍微有一个调频一下。
2: 是是，那个调频不容易。如果你平常是在一号频道讲道理的人，你要突然他去演二号频道的那个陪伴，我理解，我懂你。你很累了齁，我跟你一起骂，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那个气息啊，那个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这个，但我们一直在给一号频道。
0: 所以一直给一号频道，这个是不是他也需要有一些，当真的他的伴侣很需要他，给情绪价值，那是属于一号频道，他真的一直都给不出的话，这个他可以去练习吗？
2: 我这样看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是试试看，
0: 试试看，
2: 因为有的时候给一号频道，他就收了，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一直给你的建议和指出很犀利的见解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越来越沉，然后越来越不舒服，
1: 要换频道，
2: 转台，
1: 转台，
2: 对。所以这个是要看后来的效果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1: 就最棒就我双屏，
2: 对。
0: 但是好了，双屏是这个是可能是最好的品牌电视，但是有些电视真的只能给就只有一个频道啊。
2: 是，
0: 所以我们要伴侣之间是要知道说你是属于一号频道，我是属于二号频道，那我们就不用去期待说你需要给我你没有的，是这样吗？
2: 哦，我觉得这需要两边都要调整。对，像是对方到底有没有安装这个频道很重要。对，然后对方他在成长的过程，他是不是可以扩充一点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演的那个频道很好，
0: 对，
2: 但是有一点那样子的味道，
0: 是。
2: 对，我觉得先切回来那个需要被给情绪价值的人，如果他常常没有经过设定就直接开电视，他就会开到一号频道。所以如果他今天他回来，他今天其实想被陪一下，或今天被骂了很挫折，他可能先要自己想一下现在要转一还是转二。对，如果他可以知道他今天是想要被陪一下，他是不是可以先去设定一下，比如说我今天我知道你会常常会想要给我意见，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但等一下呢，你可不可以五分钟你都不要给我意见，然后你只要点头陪我一下，或者是说你跟我一起骂两句，或者是你就不要动，你就在旁边然后拍拍我，然后听我讲，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也会给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功课比较简单一点。
1: 这很重要哈，把你的需要告诉对方，
0: 而且很清晰、很具体、很清楚的。
1: 对，
2: 是。
1: 我刚中了黄心理师所谈的，我突然想到哈，所以我们有两个频道。这两个频道，一个叫感性频道，一个叫理性频道。OK， 所以在人家很挫折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猜我们要用感性频道还是理性频道？
0: 如果极度的挫折、难过，应该是要感性频道，
1: 因为是情绪嘛，你就用感性频道。如果对方的状态比较好、比较有能量的时候，或许可以用点理性频道。
2: 是赖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处在那种很生气，
1: 对，
2: 很焦虑，有另外一种就是很低落，
1: 很低落，
2: 然后整个人很低，那这两种状态，其实他的心境都比较没有办法听进去一些话，对，他可能都需要先被调节，人进入比较放松、被懂之后，他就比较愿意听看，好奇你在说什么，所以赖老师刚刚说那种状况比较不好，其实就是他现在可能听不进去意见，
1: 所以你手机快没电的时候APP 不要开太多，电量蛮多的时候可以多谈一点，
2: 是
0: 对，
1: 那这个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指标，所以刚刚小童要的大概就是 情况不是很好，
0: 嗯，
1: 希望那个阿浩能够多一点在情感上面做支持，
0: 嗯，
1: 好，那当然刚刚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黄经理是有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哈，就是要 test 看看试试看，
0: 嗯，
1: 因为刚刚阿浩第二次你们发现他小童又不好的时候他跑去抱他，
0: 嗯，
1: 其实也是蛮情感的、
0: 啊、他已经做了一些
2: 调整
0: 了、嗯、
1: 但小童好像还是不满意我觉得哦，抱歉我有点批评哈，小童有点鲁哎、
0: 欸、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他的状态真的很不好，那个他的电力可能已经是见20%以下，
1: 对，你像小朋友哈、
0: 嗯
1: 啊，我记得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在很状况不好的时候啊，你说啊、哦、你啊、哦、你是哭，好、哦、然后给你东西吃也哭，请他去睡觉也哭也吵，好像是这种哈，
0: 没错
2: 。我觉得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往比较负面的想，
0: 嗯，
1: 负面的想，
2: 比如说他其实想被懂。嗯，但是他就觉得阿浩来这样抱他、
0: 嗯、
2: 是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要吵了、
0: 嗯、
2: 然后对不对，马上让他的情绪下去，
0: 对，
2: 分散注意力，但是他可能想要的那个频道叫做心声能够被理解，
0: 对，
1: 理解，
2: 对，
0: 好，那怡婷心理师情绪价值这个我们 是最近一直在听到的嘛、
2: 嗯、
0: 那在更早期之前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流行名词了，叫做情绪勒索，所以想要听听怡婷心理师哈，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情绪价值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那就变成了一种控制，或者让对方觉得是一种压力，
2: 嗯，
0: 那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所谓的情绪勒索？我们要怎么去辨识这个界限呢、啊？
2: 我觉得这个我说说我的看法，
0: 嗯，
2: 他之所以叫做那个界限呢、哦、就是这个人他明不明白，或是他有没有一种了解这个情绪呢，他在我的状态里面，他跟我的身体有关，跟我的想法有关、
0: 嗯、
2: 所以这一切跟我有关的他是我的情绪，如果今天我的那个出发点是我现在身心都状态不好，我可以邀请你陪我调节一下吗？我说的是比较不可能这样讲话，但是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可以帮我让我这个不舒服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会像是落入那个好像我的情绪你该负责，是你可不可以帮我调节一下，然后我们一起讲一讲，我想要透过跟你对话我想要让这个感觉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他是带着这个出发点哦而去邀请对方，也许他不是这样子讲话、
0: 嗯、
2: 但是他的心境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比较不会是勒索、
0: 嗯、
2: 可是往往在掉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绪勒索里面的、哦、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欸、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应该的、
0: 嗯、
2: 那个不就是我回来我你就是要听我讲话吗，伴侣不就是这样吗、
0: 嗯、
2: 哦，而就是觉得我这个身心的状况好像要好起来是对方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一种想象哦，它其实不是不存在过，在我们在娃娃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身心的状态确实常需要比较大的人来替我们包办，可是长大之后我好像还带着这样子的那个期待到伴侣关系，觉得我的身心需要有伴侣来调节，这个有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会稍微比较不容易一点，而且也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或者觉得很沉重，或者觉得好像落入了那一种压力和勒索的感觉里面。是，
1: 对，所以这个怎么去拿捏，这个就很重要哈。刚刚黄先生是有提到，的确呢，我们童年很小嘛，我们的确是要大人来调节。所以这么说，情绪价值跟情绪勒索，如果当事人可以理解到情绪的议题，我自己在调节，而我的伴侣可以有点帮助我的调节更有效果，来陪伴我，如果他也可以好好的跟伴侣说， 那这就不会掉到情绪勒索的陷阱。

0: 这样说吗？
1: 可以这样说，
0: 是。
1: 但我觉得我们带着那个心中的那种不舒服，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
0: 是，
1: 候，其实有的时候原本就会有一点期待，
0: 是
1: 对。
0: 是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身心状况，你知道自己要负一些照顾的责任，那你今天就会去想说，你找到这个人，他就是你的调节的资源。这个资源呢，我自己常常会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也有跟我的来谈者分享。你去找他之前，你要做一个心里面的心锚设定，叫做最好的结果、中等的结果、还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你今天去找他呢，最好是什么？他都听懂了，然后他还跟你一起同一个鼻孔出气，然后讲完之后呢，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感受，这个叫做100%。中间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去找他讲，但是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他愿意听，他在那边试着了解，他不一定有给很好的回应，但是他听你讲。那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去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还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他可能给你意见，或者是说他现在自己的状况也不好，他听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就是在于我们出去讲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先知道我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回应，而通通都会想说他要给那个最好的。对，其实对方的状态跟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大部分我需要调节，而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资源，那我这次去，他不一定能给我最好的，但我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另外的版本？
2: 好，所以依婷心理师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都没有给我最好的版本啊，对不对？然后他也不能接受，就是不够好，或者是完全是不是他所想的，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那我干脆去跟 AI 聊天好了，因为 AI 它可以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跟 AI 聊过天的，可能大概会知道 AI 可以给情绪价值。那首先呢，它会理我，一定会回应我，而且会回应的我满满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他如果说，哎，你这样说是错的，我不喜欢，哦，他就马上修正到好像是就是我要的那个情绪价值。所以这样听起来，你觉得 AI 可以取代真人的这种伴侣之间的相处吗？
1: 哎，说实在，我自己也有用 AI 来聊过心情，一开始就会觉得他接得很好，可是聊到后来会觉得有点空虚，就是他什么都跟什么，然后马上就修改，什么就马上变了。后来就会觉得你好假，我就会觉得好像假假的。然后那个，如果你是难过的哦，他真的会帮你越梳理越深层，然后一直在靠近你，然后你就，我觉得会。我自己的体验哦，会陷入到一个很细腻，但是又很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不像真人会给你一些其他的，或是意外的，或者是什么，它都一直顺着你。对，
2: 所以你刚说，所以最后你的感受里面是那个不够真实，对不对？
1: 是，我觉得真人的互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转变反而来自于有的时候对方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他给了一些例外的，或者是让你有点特殊的那种回应哦，会让你第一时间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再去想想，好像有一点什么豁然开朗的感觉。
0: 哦，所以这个是这段补充哈，用 AI 来呈现这个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哈。所以我们刚才谈这个情绪价值，如果你当事人能够负起情绪永远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不是在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我们的情绪。即使是照顾者，当年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一个 perfect 的照顾者，所以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是 AI，但是珍贵就在这里，因为那个不完美的爱，如果也是爱的话，那个爱就有很棒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自己负责的同时，如果这是我们的伴侣，可以扮演某种

0: 一种催化者或者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我们的不可能解，我们不会期待他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嗯，
0: 就刚刚那个黄心理师说色盲点哈，
1: 嗯，
0: 这个很重要，他不会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却参与我们。我发现我们旁边有一个人在参与我们，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就形成一个心理学所讲的叫做镜映效果了。一个经营在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我们的获得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慢慢就活，那个情绪就慢慢提升起来了。而这个经验有我的角色，也有伴侣的参与，而这又是一个最不孤单的时刻。
1: 嗯，
0: 会不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AI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1: 对，所以不管是那个人生里面的一个难题，或者是关系里面的难题，这个难题，我没有人喜欢这种有难题的感受嘛，对不对？或者是再更升级版一点，说这是一种苦啊，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苦。但是如果我们一起走过那个苦，哇，这个关系就很不一样了，就更值得去彼此去好好珍惜。我想这个词的确就是AI 办不到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哈，就是最近常常。

0: 可能你的四周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说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在伴侣之间这个情绪价值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也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们想要再邀请怡婷心理师我们的今天来宾来跟我们来再多说一点。如果今天其中一方的伴侣很期待这个情绪价值那这两个人这对伴侣可以如何的互动，让这个情绪价值不会成为障碍，而可以成为彼此的一个很好的连接。
1: 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或是观念，就是说这个情绪是谁的。对，如果是我今天在生活里面遇到了种种然后让我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的。所以如果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的，我可能就会带着一个尊重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应该的。如果有这个出发点，那第一个我在邀请对方陪我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敲门的动作，而不是说一回去就把对方当成那个理所当然，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讲，因为这是我的，我问问看你可不可以这么陪我一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敲门或是实际上的邀请都蛮重要的。那还有，当我们如果不是把对方当成理所当然的，当我敲门进去之后，我不是就坐在地上或者随便乱讲，而是我可能会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聊聊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先去试着理解自己，对，我在这个里面我的为难是什么，然后我的痛苦是什么，然后我希望对方，我想一下，我等一下敲完门之后呢，敲门是个比喻啦，我希望那个陪伴怎么样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对，我可以先想想看什么对我是有帮助，是他坐在旁边听我讲就好吗，还是我希望他点头，还是我希望他跟我一起骂一骂，我可不可以先预想一下我要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才会在邀请伴侣的时候知道可以告诉他等一下怎么样对我会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理解自己，然后再邀请伴侣理解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可能这个中间过程像我们可能做心理师误谈，都会在那个试着同理，可是好像同理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又换个说法再试着了解。所以我们的伴侣也是他不会第一时间就一定会做到最好或是给到很完整的情绪价值而是说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他慢慢理解所以那一个试着靠近的人，他也可以展现出一个说我知道你大概遇到了一些不舒服，但我也想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忙，你想要我听你讲吗，还是你需要我抱抱你，还是我什么都不用讲。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要要求说自己一给就要给到很完美的，他也可以提问啊，对不对？他也可以问问看你需要我怎么做怎么帮，我很愿意，还是你需要听听我精辟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可以问问看，所以这个都不把好像对方就已经就知道要怎么做而我也知道怎么做放成是前提，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客观和如实。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人际之间它本来就有调节情绪的功能。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试过，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自己调节，自己去走一走看看风景，可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某一个人跟你畅聊了一下，你聊完之后你突然觉得胸口那个石头减轻很多。所以这个人之间呢，本来真的就可以互相调节。那所以我们带着的这个对方给情绪价值这个词，其实它叫做我蛮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调节我的情绪的。所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需要。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对方不一定能够都给到完整。

0: 真的，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为自己负责。我今天去使用，不是去使用，去找他聊，我可能心中也要有三个锚点：最好的是什么？中间的是什么？最低可以接受的是什么？那这样子，我去跟他谈话、去聊的时候呢，他可能讲的东西哦，让我觉得，哎，真是没有讲到重点，或者是没有陪到我。可是因为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设定好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比较不会越聊越生气，或者越来越怪对方没有懂我，我比较会有自己的一个安住的点。
1: 对，我听，
0: 是。
1: 听到这一段，我就在想，那个有三个锚点嘛，哈，也许很棒的一次，被帮助到了，被接住了那个情绪价值，可能部分，可能很不满意，哈，
0: 是
1: 是，
0: 是。
1: 那我们现在似乎好像那个，被要求，伴侣另外一端，哈，当伴侣要跟他把情绪价值。你说试试看嘛，对不对？
0: 对。
1: 当伴侣跟你说啊、哦，我要情绪价值，那你怎么试试看啊、哦？是不是你也需要哈、哦？事先也有点锚点，就说你给他 A 啊、可能他会说哦，你好了解我。我给他 B，他说哎呦，好啦好啦，以后再好啦，以后再说啦。给他 C，可能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是不是？他也需要一点锚点哦。不然的话，他你看到、哦、他想要帮助对方，而且很用心，一个阿浩在做的，对不对？结果啊，一颗热热的心丢出去以后，满脸豆花回来哈、哦，会不会也造成一个伤害？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会经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所以是不是双方面有期望情绪价值对方来帮助他的，或是要帮助？对方的，是不是先要关起门来，先把自己安顿一下？哦，定锚就是一个自我安定下来，其实也就是自我照顾一下，再去关系里面互动。我想这个过程好像都又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这个是黄金师所要去表达的。
0: 是的，刚刚赖老师在说那个帮助和给情绪价值的那一方，他也要有锚点。我觉得真的蛮深刻的，因为有的人就是带着那个满满的好心，
1: 好心。
0: 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讲，可能对方不满意，然后这些挫折都回到自己，就会觉得我很用心帮你，还是这样子，我的脆心，
1: 这些
0: 对他很容易就会。明明是要帮人，就后来自己很受伤。
1: 受伤。
0: 其实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正在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
1: 是。
0: 他很容易就是往负面的解读，或者情绪还在炸。可能我一个安抚，他没有那么快能够调节下来，而这很正常。然后我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受伤。
1: 是。
0: 在我他的反应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心境也会起伏，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安顿我一下，然后问他现在什么对他比较有帮助，
1: 是，
0: 我就不会变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很脆弱。
1: 是，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黄心理师，你在帮助你个案的情绪价值，有时候个案也蛮期待你能够给他情绪价值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说了什么就被个案喷回来的，有没有？
0: 有哎、
1: 我真的。
0: 是是，但因为我知道我们人之间的那个感受，即使你有类似的经验，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够100%知道他的体验是跟你一样的。所以我在去碰对方，去试着去讲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前提，就是说我试着说说看，我不一定可以了解真的你的感觉。如果我有讲不对，你再跟我补充。
1: 哦，你多了一些啊，是说明
0: 是因为这个说明不只是一个话而已，它来自于我知道经验都不会是一样的。我确实在更早、更初期的时候有被喷过，但是那个人非常的好心，他用了那个比喻来喷我，所以不是喷，他说。我回完他一句话之后，他就跟我比喻了一句，他说：“以前我妈妈呢都会说她懂我， 但是他的那个懂就是用他的经验来覆盖在我的经验之上、
2: 嗯、
0: 所以他不是、欸、他是一个他讲的 很有意思很有画面、
2: 嗯、
0: 所以他觉得他懂我但是那个经验其实不是我的经验、
2: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就有被点了一下，
1: 是，
0: 所以我的那个来台大学很那个，他绕了一圈来教我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会说，我试着说说看，我不会说我懂，我理解，我最知道。
1: 对，所以我在想。我们虽然身为心理师哈，当然情绪价值这个部分是我们好像也是核心需要去
2: 接
1: 这
2: 住
1: 么做接住的哈，需要这么做的。那可是我们不管是今天我们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就是要给出情绪价值的人的这一位真的很需要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信念，是说。我们是很愿意，而且很认真，而且很努力，想要去，不管是去接住你、理解你或靠近你，但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限度，对不对？这个限度，不是代表这个关系我们不看重，不是代表着你我们就是没有很重要。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限制在，但是我们背后是真的是认真，而且是很愿意的。
2: 是，所以我们在帮助，就算帮助别人了，帮助别人的情绪价值，我想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永远不是一个拯救者嘛，无法解决所有人的情绪价值。第二个，我们也不见得会是一个照顾者，不是一个。尤其在伴侣里面完全的照顾者，这很奇怪。我还是蛮推荐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就成为一个陪伴者。那陪伴的人有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可有时候他也会把他的情绪哈，这个整个把你当一点点出气筒。所以在这个时候，暂时你就先涵容一下。事后当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跟他点一下。
1: 好，今天
0: 我有一个补充
1: 是你说，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个倾听的人。如果他偶尔给对了情绪价值，那一个在诉说的人，也要给他情绪价值，这样他才会知道要怎么做。
2: 相互给情绪价值，
1: 就是变成正向的循环。
0: 对，我很喜欢你刚才这样子说，我觉得那个很棒，谢谢你有陪我。
1: 对，
0: 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要
1: 怎么
0: 做，那个第二个频道就会展开来。
1: 对，
2: 这样的关系比较健康。
1: 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精心时刻，我们也是很认真，在。这个节目做设计也很认真的去构想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可以在关系点心吧里面可以来表征的点心是什么？来，我们今天情绪价值这个就是爆浆甜甜圈，也是现在所谓流行的叫生甜甜圈，好。来，我们听到爆浆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是就会满心的期待？对，当我们想到哎，个东西加入爆浆这两个字，我们好像马上心里就会浮现出哇，好幸福哦，哇，好好吃哦，
2: 尤其是吃到那个爆浆，
1: 对，
2: 所以不要甜甜圈了，我只吃酱。
1: 哇哦，这样也不行哦。这样会你会吃到想要吐
2: 啊，这就重点了，没有甜甜圈的姜，是不是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我
1: 不
2: 知道了。
1: 所以一婷心理师，你觉得爆姜甜甜圈就是里面是爆姜嘛，那个它的馅料，那旁外面的那个甜甜圈你会把它想成是什么？
0: 就是那个馅料，有的就像刚刚说那个爆浆，我们都追求那个里面料很多。
1: 对对，
0: 那个有的时候新闻说哪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料很多。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料，
1: 对，
0: 好像就是就不对了。
1: 没错，
0: 对，有的时候那个料跟皮如果是恰到好处才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在想，有的人很会给那个情绪价值哦，但也有可能他是渣男渣女
1: 哦，
2: 哇，
0: 对不对？有的人很会给，但不代表他很真心哦，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皮跟料的线，就是说，像刚刚提到那个 AI 的回复哦，有的时候真人会给你一些意外。或者一些你没有想过的，或第一时间可能没有那么
1: 冲击的
0: ，可是你如果去把它搅一搅，它既有陪伴的那个爆浆，
1: 对，
0: 然后也有给情，然后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 好稍微不符合你意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它摇在一起，我觉得那才是那个关系里面那个好吃的地方。
1: 对，所以成熟的关系哈，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都交给你，而是我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能够呢每一天呢都活在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当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每一次都要为您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次呢，有人问到说，用爱过生活到底是什么定义啊？其实对梁慧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哦。但是我总觉得，爱这个字呢，就听了就觉得很温暖哦。而且呢，用爱过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一种正能量哦，然后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不管我们在各行各业，或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是用爱过生活啊，能够祝福自己，又可以祝福别人，那么是一件多么棒、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各行各业的都有啊。那其实当他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我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样用爱过生活啦，基本上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嘛，那基本上呢，这就是我的兴趣嘛，那等等的。其实我就发现很多爱的生活家呢，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学习哦，可以观察的对象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很特别哦。然后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来采访呢，这样子的爱的生活家哦。我们的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中文系的教授，而且他研究古文哦，古文字哦，研究甲骨文哦，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啊。而且这一辈子呢，他都热爱他所研究的，而且呢，他也用一种非常浅显的方式来推广，让这个华人的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更多了解所谓中国文字的奇妙啊。那这个中国文字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它呢？更多了解它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会说，这个文字就写字啊，就写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其实文字是一个源头哦，因为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啊，他们有造字的一种哲思哦，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子造字，会那样子造字，是有理由的。当我们今天好像解义了啊，解码了，说原来这个字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发出会心的一笑，觉得我们祖宗太聪明了，我们的老祖先太聪明了，而且也可以从这个造字的原理当中去了解说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整个的文化思维，甚至价值观都可以了解，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哦。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可以多多的来推广，大家有机会更多来认识

0: 我们古文字哦，不会很复杂，也不会很艰涩哦。我们的朱教授啊，他讲的很简单的，让大家都听得懂啊。那讲了半天，朱教授的大名我都还没有讲呢，也还没有欢迎他。我们先问邀请到的是朱其祥朱教授，他呢在东海大学中文系哦，这个教了非常多年的书，退休了，目前在逢甲大学中文系来兼课哦。同时，他也是在两岸三地哦，还包括像香港、澳门呢、中国大陆，在台湾，在这样子的华人领域当中，他都相当知名的一位学者哦。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当然除了这个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之外呢，他也有在呢很多的这个华人世界当中的大学啊，担任这样子的访问学人、讲座教授。他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文字学会的理事长，然后呢以及呢韩国世界汉字学会台湾区的会长，以及澳门汉字学会的副会长等等的。同时呢他也是呢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啊。其实呢他参与了好多好多就是跟中国文字推广有关的这样子的研究的工作，跟整个的教育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来把它念出来啊，可能呢这个时间就太长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欢迎的这位是我们的朱其祥教授。Hello， 朱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啊，谢谢你的邀请。我是朱其祥。
0: 是。老师跟我跟朱老师呢然后认识是因为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哈。那呢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很想要做一些跟这个中国文字相关的一些节目的企划，所以呢就特别去参与了研讨会，然后认识了朱其祥朱老师哦。朱老师呢见面呢他有好奇问我说怎么会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呢，我就说我是因着工作的原因开始接触了。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中国汉字哦，这个中国文字好奇妙哦，好有趣哦，所以呢就想请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哦传承的这个价值跟它的美好了哈。那但是在谈这些议题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朱其祥朱老师嘛哈。朱老师，我知道其实呢您呢就是从事研究的古文字的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嘛，从大学退休了。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开始投入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文字学的研究呢，跟学习跟研究的工作呢？
1: 谈这个问题要谈到我早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早年我是在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个学生，
0: 是，
1: 那个时候，在台湾能够学古文字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后面那个单位是不招生的。所以总的来说能够完整学习古文字的当年就只有在台大那我在台大那个时候学的早年兴趣在思想方面的课程，在大三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在暑假吧我就走到台大的，那个时候我在台大中文系下面那个图书馆那边读书，然后就往二楼走我看到当年的第十研究室门是开的，
0: 是
1: 那里面有一个老人在那里看着一些黑漆漆的图片
0: 是
1: 那时候孩子嘛就好奇就进去看，
0: 是
1: 看都是一张一张的拓片，没文字的，只是一些龟板上的图形的上面的一些符号。
0: 所以它这个算是甲骨文吗？
1: 对，早年我们那个课就叫甲骨文。那我就进去就请教那个老先那个老先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金祥恒金先。
0: 是
1: 那金先是董作宾董先的学生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了，后面我就修了金先的课，
0: 是
1: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

0: 学还能够跳修、
1: 嗯
0: 研究所的课程、嗯所以我就尝试着去修研究所的甲骨文的课从此后我就整个学术的发展就因此而改变就进入了古文字的那个领域里面
1: 是是听起来就是好像很顺理成章、哦、就是遇到一位好老师、哦
0: 嗯、
1: 是但是你那个时候因为甲骨文它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它就是要研究很多看不懂的字啊、哦对啊，那为什么这个会那么吸引你会想要 来做这个学习跟研究啊？
0: 嗯，因为主要是一般中文系读的就是文献嘛。
1: 对。
0: 那文字学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学问、
1: 嗯、
0: 就是让我们去怎么去通读文献。
1: 是。
0: 可是一般的文献我们由小到大其实也读了不少。
1: 嗯。
0: 可是对于这种地下材料却是陌生的。
1: 哦。
0: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些材料我当时很喜欢
1: 是
0: 因为它隐隐约之间我们好像认识它可是又不认识它
1: 是
0: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时一个非常好奇
1: 是
0: 所以就很单纯的就会知道它是一个为什么 而就走进去了
1: 是所以你的好奇心被勾起了、哦
0: 嗯嗯、
1: 其实像这种把玩这种所谓的我们说这种或是说接触这样的这种甲骨文哈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是需要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哈就跟我们典籍里面已经都是一些很好的已经是完成的这种典籍好像不太一样需要更多的我们好像挖掘跟探索的这个过程哦。
0: 我们的典籍是很简单的
1: 是
0: 而且已经隔了那么多年的传抄
1: 嗯
0: 到底这些典籍里面的真实性如何一般我们也不清楚
1: 嗯
0: 而地下材料是亲自挖出来的它就是3000多年前原来的发生的事情的实录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实录我们可以对比文献纠正文献补充文献所以对我们一个单纯的求知的一种心态来说那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一种学习
1: 是所以你就这样子就一脚就踏入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古文字的领域当中了哈、嗯、
0: 很早那是70年代的事情
1: 那是很多年以前、嗯、很多年以前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华文化的内涵它是有相当的优越性全世界都知道了哈那中国文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当中一个很根基的一个部分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强调所谓的数位化嘛对不对然后呢不管是从这个所谓专业的认知来讲或者是对这种文化传承的这种热情来讲或者是对于这个后代的教导传承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华人世界的大众哦其实对于自己文字我们自己的文字的价值的了解好其实有时候好像没那么多嘛哈、
0: 嗯、
1: 那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一个或是您在这么多年的推广当中你发现这个当中的增加这个了解的过程要怎么样去增加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让社会大众知道它的价值呢
0: 嗯文字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1: 文字没有价值
0: 你想想看文字是文化的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它是我们所谓的5000年文化的一种书写的载体
1: 对
0: 而这种载体本身就是文化
1: 嗯
0: 一般我们说文化有精神文化有物质文化
1: 是
0: 而我们能接触的只是一种表象我们真正懂他的人很少这种记录文化的记录文明的一种载体它本身它只有一些实用功能可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一般人说我认识它就好可是我们就说一般老百姓所认识的这是一些表象而真实我们对文字本身的内容或者它深层的意思我们是一般是不懂的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特别是华人建立大众对于这种文字这种价值的了解呢因为一般人不懂嘛也不晓得它的价值那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行塑

0: 这样子一种价值 的成型呢？
1: 我们书写文字，画着画着，我们的文字历史太长，所以5000年的文化，我们至少有3000多年的文字记录，
0: 是
1: 由上古的陶文、殷商的甲骨文、两周的金文，然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帛书，到了文献里面的古文字、古文、咒文，
0: 对，
1: 然后到秦统一天下的小篆。
0: 对，
1: 你看我念到这边还没
0: 念完，
1: 念到2000年，
0: 我们中国的文字
1: 那么悠长的，一直到现在的繁体简化字，
0: 是
1: 啊，那么长的文字记录，一般人是没办法一下子接受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懂得方法，以简御繁啊，真的要懂得文字，一方面我们需要上位者的有这样的重视文化的意识，
0: 是
1: 他了解文字本身的重要性，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必须要有文化，而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文化，他们拥有文化可是不见得珍惜文化，这种珍惜文化学习文化，必须要上位者能够有意识的宏观的整体来去做培训的一个工作，而由小学中学一级一级分层的去教导学生，所以编写好的教科书，就是在教育上面是一个无比重要 的事情了，
0: 是所以像这个教科书的整个的编撰，对于下一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跟我们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文化架构当中发现现在的教材，现在年轻孩子的教材，比起这种更多年台湾早些年的教材来讲，我们现在的属于这种中华文化的元素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甚至对于这种跟文字相关可能的这种了解，这种介绍可能也就越来越少，那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现况当中有这样的限制，那针对这个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部分，像我们媒体我们就愿意多来做，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做分享，就会 来谈这个东西。那您在这个整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因为您是身体力行的去做推广嘛，对不对？那老师像您是参与过怎么样子的推广 的过程，就是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1: 我的经验 是这样子，我们的汉字历史那么长，如何能够以简御繁，能够帮一般人去学习，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字源。
0: 字源什么叫做字源呢？
1: 几千年来发展的文字，最早当它一旦发生书写在特定的载体上面，可能是在木头，可能是在龟板，可能是在竹条上面的时候，它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
0: 字源，字源是不是比方说像金木水火土，这叫字源吗？
1: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谈字源是每一个字的最早的写法，最早的源头我所锁定的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距离现在3500到3200年之间，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汉字最早而量最多的一批材料了目前我们拥有超过10万块有字的甲骨，
0: 10万块甲骨文
1: 你想想看这批材料距离，如果我们说文字的发生是在4000年，那3500年前的甲骨文距离文字的源头并不是太远，
0: 是
1: 所以这些材料能够保存了每一个汉字最早的写法和最早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认识它就避免了层层的传抄和后来的写错大量的文字的一个问题这种站在一个

0: 争求源流的一个角度去看汉字，应该是最好最方便的一种学习方法。
1: 哦，所以老师是说字源是他最早被创造的样子。
0: 对，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哦、最早被创造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楷书、
1: 哦、
0: 里面有大量的错误、可是一般老百姓是不知不觉的一知半解的去书写
1: 楷书有大量的错误。
0: 对，
1: 您是说很多人写错字吗？
0: 对，所谓写错字是站在一条中文字发展的中线上面去看它、而不是楷书本身就错误了。
1: 您是说发明楷书的人、那个字就有错误啊？
0: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像太保的保
1: 、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在一个呆、对、
0: 这个字怎么会从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像马屁的马下面从四点、马为什么从四点？那四点跟燕子的四点、鱼的四点、有什么差别、一般人也不清楚、你像奔跑的奔下面一般就说是从三个草，
1: 是
0: 为什么奔跑跟草有关系？然后走路的走上面是从土，于是呢你外面的汉字故事你说哦那是遁地，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解、到处都是。
1: 对
0: 所以你站在一个字源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每一个字它的演变过程、然后从而我们去纠正我们对楷书的认识、提升我们对文化素养的一个确保。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利用文字的源头来了解文字的方法、
1: 是您刚才谈到楷书、本身就有所谓的错误，这句话让我非常就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了哈。因为我的想法是说我们从古代甲骨文开始，然后呢就是前面是大篆嘛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小篆之后呢，我所理解的啦哈，可能我讲不对，老师可以纠正我、之后就是所谓的隶书嘛哈，隶书呢那下来的话就是楷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有行书草书什么的，就是在不同时代它都陆陆续续出现嘛哈。那这个字它就是大家就是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到最后嘛，
0: 就习非成事了，
1: 就写成一个跟它原来造字不一样了的样子了哈。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楷书错误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啊，不是吗？
0: 所以我刚刚说所谓错正确跟错误是站在一条演变的线上去看、如果你不站在一个线上去看，你就不知道原来文字书写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文字不断的变，
1: 是、
0: 相对的我们的语言不断的变一样，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看热闹去看这些汉字没问题、可是如果你作为你自己本人的一个文化遗产、你的祖先所、传承下来的汉字、
1: 是
0: 你就有义务去了解到底它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正确是什么样写、它的错误又是怎么样、当然错已经是错了、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把它回到一个正确的文字上去看待、可是作为本国人所书写的本国的文字、我们当然有义务了解、它的正确到底是如何、它的错误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写、
1: 是
0: 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一个水平吧。
1: 所以老师谈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文字它如今的这个样貌它已经经过一些演变了，它最早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然后知道它是怎么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0: 的
1: 当我们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字的文化的本身的根源我们就有参与了，因为它是动态的哈，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生命也参与到了这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历程当中了啊。听起来的话，这个是一种互动的感觉。
0: 刚刚我说文字是没有用，可是无用之用何尝不是大用？我们从来不会问，我父母亲的一些讯息，他有没有用？
1: 是，
0: 因为我们对。

0: 他有感情，
1: 嗯，
0: 啊，可是我们对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啊，
1: 嗯，
0: 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啊，然后你说我对他有感情，那是骗人的，
1: 是
0: 啊，所以由小到大，怎么去有系统的把文字的真相告诉我们的小孩子们，
1: 嗯，
0: 啊，这个恐怕是文化推广的人应该做的一个工作吧。
1: 是的，我想这个整个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哦，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很细微的、很根本的，从文字的角度来看，我们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得哈。我知道他是这么写，他为什么这么写哈？这么多年来，他是不是写错了？他当初的样子什么？其实我们是不晓得的。当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的时候，其实好像就离我们文化本身就更进一步了啊。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根源性的一种哲学思考哈。造字的哲学其实对我们人生来讲会有不一样的启发哦。

嗨，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朱其祥朱老师啊。那朱老师呢，他呢是两岸呢这三地哈都非常知名的学者啊。那其实呢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人物了啦哈。他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之后呢，目前呢在逢甲大学中文系兼课啊。同时呢，朱教授呢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这个讲座教授。当然，除了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当讲座教授之外，他也在许许多多的啊华人地区的一些大学哦。当呢这个中文研究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啊，或者是研究中心呢，担任他们特聘的这个讲座教师或者是特聘的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哈。

0: 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就有谈到呢，朱教授他分享了，他自己是怎么样开始，跟这个中国文字跟甲骨文呢开始我们说开始接触，然后怎么样能够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这样的一门学问啊。那同时他也有聊到了，其实华人世界当中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字啊，有时候是不认识的，因此呢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就将错就错的啊，然后呢就在一知半解的状况之下啊，就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本身的文化不了解啊，对于文字的这个演变不了解，就会失去了很多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甚至自己是谁的机会，自己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化的传承当中的机会，很可惜的啊。那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朱奇祥教授继续来聊一聊跟文字相关的话题。朱老师，我们回来了。嗯，
1: 谢谢。
0: 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国民教育，其实我们在上国文课的时候啊，就是像语文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有被教导过说中国文字呢有这个所谓的造字的几个原则哈，就是许慎嘛，说文解字里面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等这些分类哈。那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造字的原则的分类，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图像性的嘛哈，那我们跟国外他们那种所谓的是拼音的又不太一样哈。那像这样子的文字的这种造字的这种分类法哈，这种原则比起其他世界上面的其他的文字，我们实质的一些优越在哪里，好在哪里？
1: 这个问题有一点功利，
0: 功利是吧？
1: 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所以我在喜爱中文然后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并不会有这个角度来切进去谈，因为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一个表达语言的一个工具，所以只要这种文字能够表达它的语言表情大意清楚，那就是好的文字，所以不管它是中国的文字西方的文字，我们只要认知它，它对这个整体的语言能够流畅的表达，那这个文字就本身就没有高下之别，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文字本身是记录单音节语言的文字，
0: 是
1: 所以它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方块字而这种方块字的书写图画味道比较浓厚而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一种文字，这种相对保守的文字在记录上面看起来是比较笨拙，可是它的长处它的优势显然也在它的笨拙，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化，而文字的记录我们阅读甲骨文阅读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字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考试，我们都能够辨认主要是因为它的保守的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特性，相对于我们去看西方的拼音文字，中古英文距离现在也不过是五六百年，可是我们已经需要重重的翻译，我们才能够看到，所以两两相对我们会看到这种记录单音节的汉字它本身站在一个保存和在书写的优美上面它有它的长处，这是我所看到的汉字的一个特性，
0: 所以它可以一脉相传下来，
1: 对对对，
0: 好像这个系统是连贯的，
1: 对，而这种文字三千多年当它一旦发生后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相对于西方的古代的象形文字或者是古代的拼音文字很大量已经中断掉了，这就变成一种死的文字，
0: 是
1: 但现在全世界唯一活的古代的文字就是汉字，
0: 是，
1: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在书写上面有无比的骄傲，
0: 朱教授谈到了这个所谓文化传承。

0: 那这个它一脉相传下来，它有脉络哈，不会中断啊。那我是觉得像这样子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代代延续，然后它不中断，一颗一颗的字啊不中断，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啊，我们没有不用。如果说我们不用，会不会它也就消失了？
1: 是的啊，这是现在我们所应用的楷书啊，甚至海峡对岸的简化字，基本上都是由汉字引申出来的。
0: 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哈。那像国外的一些古文字，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是他们好像就断层了，好像那就是以前的字了，现代人就不会用，不能用。那其实都是在可能在中亚社会，它有一些所谓象形文字啊，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传承？可是我们中国文字，我们却可以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啊，这差异在哪里？我是觉得很好奇。
1: 主要是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字记录是单音节的文字，那古代的西方的象形文字，它没有办法去记录拼音方面的那个讯息。
0: 单音，那单音，你说，因为我们是单音，
1: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画个太阳，
0: 对，
1: 西方人，西方的古代的人，他看到太阳也同样是画个太阳，
0: 是
1: 啊，有些太阳光啊，有些是太阳的圆形，
0: 对
1: 啊，有些是把它涂实的，有些是在这个圆圈里面打个叉叉，
0: 对
1: 啊。东方如此，西方也一样，所以 这种所谓的象形的描绘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在古代东西方的象形文字有大量是相同的，可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啊，所以慢慢就分开了，
0: 是
1: 啊，那东土的汉字它本身还是能够满足的去记录一刻一刻的这种方块字，
0: 是
1: 啊，因为它是记录单音节的文字，
0: 哦，
1: 而西方它拼音文字都没办法用单纯的一刻一刻的象形的结构来去这样记录，
0: 哦，了解，
1: 啊，所以这些方面 就分开了。
0: 哇，那这真的是很特别，你看，而且很特别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方言嘛，
1: 是的，
0: 各地各省各样的方言，但是奇怪，大家都可以用同一套中文字，然后呢讲不一样的音，但是呢你这个中文字的字都长得一样，但是可以念不一样的，这也很特别。
1: 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这个在整个文化史上面恐怕还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种长处。
0: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优越的地方，就是说 这种就是让它可以不断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因为它的这种适用性很够啊，因为你看不一样的地方它都可以用相同的字，然后呢念是念不一样的音，可是写是写一样的字。
1: 对，
0: 我觉得
1: 刚刚我说文字是流动的，
0: 对，
1: 它是一直在变，可是这种变当然是远远比不上语言的变，
0: 是
1: 啊，你现在如果我们过了50年、80年，我们已经不太容易掌握这种语言的，基本在调子上面就有很明显的差别。可是文字你过了1000年、2000年，它本身能变的速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汉字优越的地方哈。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老祖先真的很非常有智慧哦。那当然我们现在面对就是有繁体跟所谓的简体了哈。但有人呢会强调说繁体是正体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繁体跟简体两种国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是并存嘛哈。那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妥协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改变什么吗？或者是我们必须做什么样子的融合吗？
1: 繁体字跟简化字显然不应该一刀切的去看待，因为像他们都是汉字，那所谓简化字也不是大陆先推行的，早在国民政府早年已经推行文字简化方案，
0: 是
1: 只是因为种种的政治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要坚持

0: 这个繁体字。
1: 嗯，
0: 事实上简化字里面有繁体，繁体字里面也有很大量的简述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字论字去看待他们。
1: 嗯，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不晓得我这问题会不会有点门外汉，但是我还是很想请教。也就是说，像您研究甲骨文嘛，研究古文啊，那会不会所谓的繁体字，就是对于这种的学习，会对于我们研究古文这样所谓的一脉相承下来，会更有延续性呢？
0: 这个又讲得很远。
1: 嗯，
0: 因为3000多年前文字本身也有繁也有简呀。就是单纯的在甲骨，就是盘根迁殷过渡到帝辛灭亡这273年里面，他们文字本身就有繁有简。
1: 哦，所以意思说在古代就有繁体字跟简体字，一直存在的。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繁体跟简体。
1: 每一个时代都有的。
0: 每个时代都有。
1: 哦，
0: 你把字写的草一点，那就是算是简化字。
1: 那很有趣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简体字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其实有时候也是存在了非常多年的。
0: 问题是它简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就是进入我们学术上的一个讨论了。
1: 是。
0: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学术理性的跟情感的纠结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就看不清。
1: 嗯。
0: 像大陆坚持的简化字，原来早年胡适当年推行白话文。
1: 嗯。
0: 他们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简化字了。
1: 嗯。
0: 事实上文字简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1: 嗯。
0: 普遍的现象。
1: 嗯。
0: 如何让老百姓很快掌握书体，
1: 嗯，
0: 认识文字。
1: 嗯。
0: 那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可是问题我们要简化也必须要有一套理论。
1: 嗯。
0: 必须要讲简的有道理。
1: 嗯。
0: 如果你凭空把一个声符抠走。
1: 嗯，
0: 像一个广东的广中间那个声音就拿掉了，
1: 是
0: 工厂的厂中间的声音拿掉了，
1: 嗯，
0: 这种简化我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简化。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单纯的 mark 一种记号。
1: 嗯，
0: 像什么欢喜的欢啊，
1: 嗯，
0: 圣人的圣啊，仅有的仅啊，
1: 嗯，
0: 他就用一个又来去作为一个取代。
1: 嗯，
0: 这种单纯的记号我们认为就影响到整个文字常态的演变。
1: 嗯，
0: 所以这种单纯的记号其实将来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1: 嗯，所以对你来讲你并不会完全反对就是简体字 的使用，而是说就算简化也要有它的文字的脉络发展的道理。就是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讲，我就很好奇了，有 哪些字它是简化的有道理的，
0: 像尘埃的尘，
1: 灰尘的尘，
0: 灰尘的尘，它现在把它变成小土。
1: 对，
0: 它
1: 是改的很大，欸，
0: 它本身就是一个表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甲骨文里面也有小土的字形。所以这种字形如果它能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经发生过，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写礼貌的礼啊，
1: 对，
0: 那旁边一勾，这样一勾代表一个声符在古文里面已经有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字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种字形将来能够保存下去。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透过文字的偏旁
1: 是
0: 可以互相系连的。比如说它从口从言啊，从木从草啊，等等相关的这种部件偏旁，这个的简略
1: 是
0: 我认为是可以放过去的。
1: 所以它东西还是要有那样子一个脉络的传承，它要能够好像还是有一种自然的律动，它不是人为很勉强的，它是自然发展，让这个文字顺着自然的发展。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用的楷书也是变了很多年才变到楷书嘛，最早那种小篆也是长不一样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是。那如果说有心要推广 中国文字的价值，就让更多的人

0: 来认识哦。这样子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要从哪一个层面去着手，会是比较务实的？
1: 对汉字的推广，我们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在汉字当中，我们周遭到处都是汉字，可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培育，对汉字的了解显然是远远不够。海峡对岸的领导人他们要提倡甲骨文，要提倡这种所谓的冷门绝学，他们给予很多的资源，
0: 是
1: 那相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远远不够。所以如何在资源方面让老百姓有一定的认识，一个是由上而下，
0: 是
1: 就是在整体的教育我们怎么去系统的 去教他们，哪一些该教，哪些基本技我们 要了解，然后分段的去提供给学生们，这个在教育主事的人应该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动作。
0: 是，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呼吁了哈，就是其实这个整个的所谓的系统很重要，对不对？学习系统很重要。
1: 是是是，
0: 如果学习系统呢，在我们现有的一个教育政策当中，并没有重视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就在这部分的推广，我们就会受到阻碍了嘛。
1: 是
0: 的。那即使是在这样状况之下，我知道朱教授，您只要有机会，您还是愿意去推广，就像您来上我们的广播节目一样哈。有机会你就愿意来多谈，来多了解哦。那在这个今天节目，我们还想再请教您哈，就是您觉得哈，就是说学习啊，认识我们的文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1: 我们从来不会问，我们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里面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觉得这些是你的东西。如果我对面对有情感的东西，我们是不会问他价值为何。
0: 是
1: 你不会问我认识你父母亲，你认识你父母亲有什么价值？同样的道理。他如果他是你生命中的东西，你就不应该这样去问他。
0: 是这是哲学性的思考，确实是这样子。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汗颜了哈，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我都没有从这个想法去想说，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的学艺里面的，它是我的东西啊，所以我去认识它，这是一个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啊。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到现在还是会问说，那学这个有什么价值啊？就是它是从一个非常的所谓的这个公益主义去问这个问题的了。
1: 现在在教的过程里面，一个我们要寻觅真相，到底几千年前这个文字的传承演变它是怎么来的，
0: 是
1: 然后经过怎么样的变化，那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它，那至于有用没用，那不是我们要考量的。就说我们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同样的道理我们去问，其实如果是去问我们那些老人们，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清白眼。因为很多的用不用其实不在表面上。一个民族如果他有蕴含有非常深层的文化，我们对这种文化的掌握和传承是一种责任，
0: 是
1: 也是一种情感。
0: 是，讲得太好了哈。对于这种文化的掌握跟传承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感情。
1: 是的。
0: 所以朱启强老师呢，他这么多年呢投入这样子的所谓的甲骨文的研究，什么对他来讲就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就是他对这些有感情啊，而且他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他去了解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哈，很自然的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思维真的蛮好的啊。那在今天我们也把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观念啊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说学习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血脉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理当我应该去了解啊，知道这个所谓造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祖先是怎么想的，这是很自然的。

0: 的事情啊，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祖传的，它是祖传的宝贝，祖传的很非常美好珍贵的礼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朱其祥教授啊来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请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1: 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因为研究汉字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能够掌握的汉字也很有限，我也只不过是在学习道途里面的一个小孩子。那当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样的一个道途上。
0: 是，我们谢谢朱其祥教授的分享啊。是的，就是我们理当去了解我们生命的根源，理当去了解跟我有感情而且属于我的文化的部分，属于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认同它，我们喜爱它，我们对它有感情，我们自然就会去想要了解，而不是问说我了解这个有什么用啊？不是的，就像朱老师朱教授他刚刚讲的，今天你爸爸妈妈，你不会说问说我爸爸妈妈有什么价值啊，你不会这样问啊，因为他是你的父母啊，那你跟他有感情啊，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文字也是一样的，文化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朱其祥教授，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谢谢朱其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我们跟我们朱其祥教授谈了非常多，梁慧呢也是受益匪浅啊，对我来讲也有不一样的思考。确实我们比较少从今天访谈的这个角度去看哦，这是属于我的吗？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生命当中的祖传的宝贝吗？祖传的礼物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对，这是一种有感情有传承的，我理当去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人不见得都要做文字学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想这过程当中会带给我们人生不一样的体会啊。好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师所直播的心灵仆守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父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跟您分享一则笑话。一个老头子啊，给儿子买了房子，然后去办理分期付款登记。银行的业务员就问他说：“先生，您是季付还是月付？”“季付是一季一季的付款，月付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付款。”老头一听火了，就说：“我不是季付，也不是月付，我是父亲。”好，他听的是我不是啊，新的爸爸那个继父，也不是太太的爸爸那个岳父，我是父亲。于是业务员在申请表格上就打勾了，写上一次付清，就是把所有的款一次就把它完全付掉了。

我们一定听过很多善有善报的预言或是故事。社会上为什么要有好人好事表扬大会？而我们也多多传扬善行善举，这无非是要透过扬善，让我们生活周遭所闻所见充满美好的人事物，进而让我们能耳濡目染，以善为乐。下面分享一则农夫与绅士的故事。在19世纪的英格兰，某一天下午，一位贫困的农夫正在田间工作，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呼救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孩子不慎落水了。农夫不假思索，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人。孩子被救上来了，向着农夫鞠了一躬走开了。对农夫而言是举手之劳，可对那孩子而言却是救命之恩啊。第二天，一辆金篷赤色的马车来到了农夫的家里，下来一位绅士，他的身后有一个孩子，也就是昨天农夫救的那一个孩子。绅士向这个农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子。”说完，从金篷马车里拿出金银财宝，如果他肯接受的话，他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可是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告诉他不能收，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把他救上来的。绅士说：“必须要收下去改善一下生活。”农夫坚持拒绝。

觉。就在这个时候，屋子里出来了一个孩子，穿得破烂不堪，年龄跟绅士的孩子差不多大，但是一看穿着就知道他们的地位阶层是天壤之别的。绅士就问他说，这是谁？农夫说，这是我的儿子。绅士说，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没去上学？农夫说，家里穷啊。绅士就说了一句话，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孩子让我带走，我会给他最好的教育，我会把他视如己出。农夫一想，跟着他走可能会改变人生，于是就答应了绅士的要求。毕竟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多年来的梦想。绅士真的把那个孩子给领走了，他也果然兑现了承诺，这个孩子也不负众望，后来考上了英格兰有名的圣玛利亚医学院，品学兼优，毕业之后成了一名教授。在1928年，这个教授，也就是这个农夫的孩子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发明了青霉素，在二次大战期间拯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一个善举变成了一个种子，在几十年以后又拯救了几十万条生命。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那个时候罹患肺炎都是不治之症，而青霉素可以救肺炎。也刚好在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就不幸感染了肺炎。正是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发明的青霉素救了丘吉尔一命，他救了英国首相。而这个丘吉尔是谁呢？正是当年那个绅士的儿子。

农夫救了小丘吉尔。小丘吉尔的父亲为了感谢农夫，把弗莱明带走了。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再救了丘吉尔。对这样的循环，您有何想法呢？是的，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许多不可思议和意想不到的事情。若是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或合适的时间点上，懂得感恩和帮助他人，那么在想不到的时候，您可能就成为那个被感恩受帮助的人。即或不然，助人为快乐之本，想必您也一定因有了善举而有无可言喻的喜悦，对吧？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一颗纯洁的心，诗篇五十一篇十节，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心又忠诚的灵。犹太教诗篇所颂赞的敬虔里面就已经非常重视纯洁的心灵。在诗篇二十四篇三节，诗篇作者就问，谁有权攀登上主的山？谁可以进入他的圣？然后他自己的回答是，就是那守节心清，不拜偶像，不发假誓的人。上主要赐福给这样的人。诗篇二十四篇四到五节。对这些诗篇的作者而言，纯洁的心表示一个人也有纯洁的手，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做任何不义的事，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伤害任何人，他的手也不握成拳头。纯洁的心表现在清晰、正直、和谐的言辞当中。这种纯洁的心获得祝福和救恩的应许。对希腊人而言，纯洁的心正是一种重要的态度。有一颗纯洁的心的人，没有任何附带企图。我们常常经验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夹杂混淆着某些自私的动机，甚至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混杂着各种成分，有时是占有欲，有时是攻击的情绪，有时则是批判或是想要控制对方。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在别人面前为自己或自己面前让自己很有面子。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偷偷看一些旁观者，希望自己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副敬虔的模样。所以，我们渴望有一颗纯洁的心，一颗不受负面情绪、批判想法、鄙视感觉混杂的心。从这颗纯洁的心发出一些使人有益的事，而这些也使他自己充满祝福。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察，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察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

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想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同之前一样，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刻。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爱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我们介绍李斯特，来到最后一次的节目时间。好几个礼拜听李斯特的作品啊，包括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包括他的钢琴的作品。一再的提出说他是一个偶像巨星啊。那个时代浪漫时期的一位偶像巨星哈，最后还是要在人生的这个舞台上面谢幕的哈。那么我想最后一次的节目，我反而不想让大家再听他这个炫技的东西了，我觉得比较深沉一点，他不是没有深沉的作品哈。钢琴之王，我想我们用一套的节目，一套的曲子哈，它有一套的曲子叫做安慰曲哈 ，consolation 哈，中文那个英文是 consolation，c o n s o l a t i o n 哈，安慰的意思。那么这一套的曲目有六首小曲子哈，非常的有宗教的情怀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取这个安慰曲这个名字也蛮不错的，就是毕竟是宗教信仰才能真正带给人心灵的平静啊，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就用这六首小曲子来作为开场，然后我想用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来作为李斯特一生的结束，毕竟还是用钢琴吧。他实在他的钢琴作品真的还是无与伦比哈，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他的那一双大手。有机会的话，各位真的上网去看一看，你绝对可以找到那来双大手的那个，在他弥留的时候留下的那一双大手的这个拓印的水泥的这个，不是水泥 ，sorry， 就是这个大理石的那个拓印他的一双手啊。去看一看，哇，真的是令人惊叹的一双手。好吧，不多说，我们还是让音乐来说哈。我们先听听看这六首安慰曲，各位仔细听，也许有你很熟悉的旋律会出现呢。我们听的版本是巴伦波音哈这位钢琴家所演出的李斯特六首安慰曲。

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六首安慰曲，它的名字就是安慰曲。根据资料显示，他是阅读了一些诗歌的作品，有感而发来写出来的。我看到资料是写的时候大概30多岁开始创作。这一套六首的作品，差不多持续了好几年的创作时间，然后大概在38、9岁的时候把它完成出版。38、9岁写出来的东西，他应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尽管私生活稍微放荡了一点。可是我想他的内心是有这个想法，是要把创作的高度，他的作品的深度，是想有所这个提升的哈，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炫技这个层面上，所以音乐有它的技巧。这个技巧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这一套的作品的音并不复杂，旋律很优美，然后不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它就是安安静静的说故事一样。我想不到40岁的人，正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万人追捧的时候。他可以静下来创作这样子一套的小品，不错，很好。他的生命里面还是有一段，有一个部分是很深入的哈。所以，我刚刚有提醒说，是不是有人觉得有熟悉的旋律？其实这一套作品不是他的最有名的一套哈。当中的第三首是比较多人会去演奏的，但是可能一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不是常常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这套作品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可是越是不熟悉的，反而可能是越有深的含义在里面。好，所以介绍给大家《安慰曲》。那最后呢，就是他的两首非常又炫技、又漂亮、又好听的钢琴协奏曲。一生李斯特活了75岁的时间哈，那么两首钢琴协奏曲出产啊。我想，一生他都是用钢琴来表达他的这个心里想说，但是他还是有管弦乐的作品，同时他也把交响诗这个形式的音乐发展的真的算是淋漓尽致啊。所以最后还是用钢琴协奏曲来为他的这一生。

画下一个，在我们欣赏的时候画下一个句点吧。好，我们先听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我选的是阿格利希这一位钢琴演奏家，然后阿巴多指挥这个伦敦爱乐交响乐团啊，sorry，伦敦交响乐团不是伦敦爱乐，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配搭。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李斯特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阿格丽西这位女钢琴家跟阿巴多的合作，英国伦敦交响乐团的搭配。这是比较早一点的录音哈，阿格丽西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然后阿巴多也已经离开人世了哈，所以这一段的录音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值得留念的。那么李斯特哈，厉害，这个他的协奏曲那当然字不在话下，一定是精彩啊。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就这么一段时间来跟着圣安一起来听李斯特这些精彩的作品啊。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是会不时出现在节目当中，只是我们稍微比较入门一点来听李斯特几个代表的作品。那我想最后的部分就用他的第二号钢琴第二首钢琴协奏曲来作为他的节目的结束。那演奏的是李希特啊，不是李斯特，是李希特也已经过世的一位男的钢琴演奏家，跟这个伦敦交响乐团的搭配，不是故意的，真的就是凑巧刚好都是伦敦交响乐团。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录音哈，1961年的录音啊，用这个版本来作为李斯特

个故事的结束。那么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那么下一次下一位作曲家即将登场，就请各位期待吧。猜猜看下一位是哪一位作曲家要出现呢？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

0: 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呢，让我非常意外的贵宾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比较认识他爸爸。好，他就住在就是我们医院的专门在长照方面的一个机构。好，也是算机构吗？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失智的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能够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这位是谁呢？这位叫做洪瑞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翻译的书哦，可能你多少都会看到他翻译的书籍哦。但是他的翻译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太多层面了，包括就是脑科学类、行销类、气管类，还有零售服务类，还有百货零售类，还有时尚类、生活类，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哦。让我最惊奇的呢，就是呢，他的学历啊是台大社会系社会工作组，他可不是外文系的。好，而且他在受过的一些非常特别的训练，包括华人第一位形象管理的顾问，那也有是外贸协会的贸易人才的养成班，甚至他当过呢各种知名公司的秘书长、执行长，甚至公关顾问，包括执行董事哦。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呢，就是有这个统一超商，甚至有康士美，甚至还有包括涉及的商品有什么施乐冰啊、冰双麒麟等等之类的。还有呢，他也是专业的讲师。你看我光是要介绍他们，其实真的要仔仔细一些，他大概都要花15分钟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来邀请他来跟大家来说声 hello。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瑞麟。那建轩关怀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帮我介绍的那么精彩，可是我听了有一点汗颜，因为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对，
0: 那现在你的职分是什么呢？
1: 现在如果要我来介绍我自己的话，我想我会把我自己定义为是一位陪伴者。
0: 陪伴着谁？
1: 在家里陪伴我的父母，然后在教会陪伴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0: 是是，其实我在访问这个瑞麟姐之前呢，我了解到原来她也是癌症患者呢。
1: 是
0: 那是什么样的癌症呢？
1: 我得的是甲状腺癌。那为什么会发现我得这个癌症，是因为我在发病之前我是长期的甲亢患者，甲状腺亢进的患者。那有定期的追踪，那在一次的追踪中医生发现异常，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是恶性肿瘤这样子。
0: 我也想了解哦，当你在发现你是恶性肿瘤，在当下的你的身心灵的状况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照理说是会震惊会担心，可是很奇妙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与我同在。而且很奇妙的是，在我知道自己离癌这个消息之前，那一阵子神一直给我一首诗歌，就是约书亚乐团他所唱的翻唱的恩典之羊。那这透过这一首诗歌，神就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安慰。我知道说神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疾病中他也与我同在。就是这么巧，就是在我去听报告之前，神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播放这首诗歌。对，
0: 那我也蛮好奇的，你提到神啊，
1: 对，
0: 怎么会在你学经历丰富的情况之下，
1: 是，
0: 然后你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好，我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英文老师一起去教会，然后在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被圣灵感动到，我就在高一的时候15岁就决定受洗。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哪一间教会受洗，那间教会到底在哪里。我知道在台北市，但是因为 印象太模糊了，因为受洗没多久，我后来就离开了教会，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那一直

0: 到我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到我的女儿她到南部去念大学，然后她信了主，她回来说跟我们报告说她想要受洗，那时候我才跟家人宣布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曾经受洗过，然后全家人都很惊讶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是女儿就带我回教会，然后再回教会的，那为什么女儿会带我回教会，这里就要讲到就是我女儿的一个见证，我女儿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女儿是他在高中三年的，他在高三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现在所谓的恐学症的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比方说六日休息之后，礼拜一就没办法去上学，礼拜一帮他请假啊，礼拜一没去，那礼拜二就无法去，一二到三就一直到后来，他是所有的可以请的假都请完了，我又不想对老师说谎，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只求你让他有一张毕业证书，可以去考大学联考就好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上学。而且甚至我女儿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生病了，你带我去看精神科，他真的就生病了，我就带他去看青少年精神科，然后医生在跟他面谈之后就我进去，那我进去之后，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你女儿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太优秀。”我跟你说，就说我就回过头来讲，就是我是台大毕业的，我先生是政大毕业的，我们两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补习，都是靠自己。那我们的女儿却是。功课很糟，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在高中三年，这样每一学期每一科都要补考，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1: 真正会得负这样，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这个孩子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整个就有很多的状况，我也一时无法说来话长，一时无法交代清楚。总而言之，为了这个孩子，我租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给他，就是一个居家办公室，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让他可以有个独立的空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的爸爸之间就有一个紧张的压力，因为他不断的要求女儿，不断要求说他要补习，他要很多的支出，但是我们都尽量去支持，可是他到后来都没有去补习，就前脚了就没事了这样子，所以可想而知亲子关系是很紧张。我为了他们父女的关系就把他们隔开，然后礼拜天才见面，大家才一起吃个饭，那感情就会比较能够延续。那我就想说，当医生，我听到医生这样讲，因为你太优秀，我心里是被刺了一刀，感觉说我那个过程万辛苦，我都忍耐着，然后我自己都就我甚至带着我女儿去上班这样子，就因为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我的错，我没有错啊，这怎么会是我的过犯呢这样子。所以当我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到我高中曾经去过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我就曾经心里有个许了一个愿，我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女儿去教会，去基督教的教会这样子，开始认识耶稣好了。结果没想到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考上了南部的大学，然后他的室友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就拉他去参加学校的英研社，没想到那个英研社是一个福音性的社团，他就这样被神得着了，被主得着了，他就这个孩子就180度的翻转。因为他高三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你要叫他去上学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他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坐计程车把他压到学校去，可是竟然他信了主之后，他会愿意为了教会的通宵祷告。他从高雄下课之后，他会坐公车、坐火车，然后再到台南，然后再坐公车，然后到教会通宵祷告完，第二天又回到学校去上课，完全是180度的翻转。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他有很好的生命见证。然后结果他回来就在跟我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关系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一个就是形同陌路的地步。那什么叫真的是形同陌路？就是我要出门，他要回来。我们在楼下的大门是装作彼此没看到对方，只是这样形同陌路的关系。就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这么优秀，可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苦，你需要耶稣。可是我那时候我很生气，我心里还那个被医生讲那句话刺到那个伤还在，我就跟他讲，就说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件事情，你不想看一年以前你是什么样子。

0: 对他发怒。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组长牧者，就跟他一起祷告。那我女儿就每一年都这样回来，暑假回来就跟我，寒暑假回来就跟我传福音，要我去教会。中间甚至他还叫我带他弟弟，那时候念国中，去教会参加青少年的营会。然后我还就是想说，因为弟弟还小嘛，那我应该要陪同去这样子。我还千交代万交代我儿子说，你等一下去哈，可以，你可以跟教会的人哈，干嘛干嘛都可以，但千万不可以受洗啊。儿子这样讲，结果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从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双手交叉，然后就看到牧师跟师母，然后看他们在敬拜，我就想，怎么这么夸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然后没想到，没想到在那一年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女儿要回去，她就送我了我一本书，我记得那是2015年8月31号。她说妈妈，我知道你喜欢读书，我跟我们小组长祷告很久，我们决定送你这本书。这本书叫叶光明的化咒诅为祝福。这本书其实没什么，可是那时候他送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以为意，而且很不屑，想啊、哦，这是什么？我那时候很骄傲，我还想说，我如果有信什么教的话，就是睡觉。我说我信教就睡觉。我虽然嘴巴这样讲，可是我女儿一直不断的讲真理。他在不断的被我打枪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讲，妈妈，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可是有一天，如果有时候你很心情很苦闷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读箴言，你可以去下载 APP。 他这样跟我说，我嘴巴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真的默默的去下载 APP。 所以默默的就开始从 APP 的圣经开始读，读箴言开始读起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到后来就女儿送了我这本书之后，我刚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很奇妙，2015年9月1号那天早上，不晓得为什么，我本来排好了我那天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就没想到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那本书打开来，一打开来就完全我的世界被翻转了。我真的就是被神一夜之间，就是一念之间就找回来。从2015年9月1号到现在，我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我真的是趴着回教会，自己趴着找教会回去。然后从此以后，我所看的书，我以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翻译小说，非常看就是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只想阅读跟神有关的这样的跟信仰有关的书籍，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对，
1: 真是太特别了。
0: 对，
1: 就是女儿是孔学，
0: 对，
1: 我觉得你是孔神啊。
0: 对，
1: 就觉得说自己一路上这么的优秀，那反而这个优秀变成被人家责备的地方。
0: 是是，
1: 对对，但是真的是你的女儿也透过改变她的神，她也能够这么的不畏惧。大概有些孩子被父母这样讲个两三句，大概就算了算了。
0: 对，
1: 可是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却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直要告诉你，
0: 对，
1: 然后让你知道如何的在生命当中是得的更丰盛的。
0: 是
1: 啊，真是好特别的见证，而且非常的难得哦。我也觉得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上，反而是能够让你更能够体会一些生病的人。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待会可能要来去谈到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生病之后，
0: 是
1: 那我也想问就是生病的时候，你那位就是本来跟你形同陌路的先生，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觉得现在回头起来，我真的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就是我的生病却让我跟我的先生关系有一个修复的机会。因为就在我得癌症之前，我先生突然就是无预警的退休了。那有一些故事我想就不在这边讲了这样子。但是因为他退休，我跟他就24小时在家里长期的相处，再加上我生病，所以他要开始要来照顾我，然后要承担家里的一些事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演我们有很多的磨合，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摩擦。比方说他长久以来不在家里，然后他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对，我也对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

0: 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每当我跟她的爸爸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会跟女儿讲，因为我女儿很棒的一点就是在我刚刚回到教会的这段时间，她每一个礼拜她在南部她都跟我线上一起祷告，她带领我唱诗歌，带领我灵修，然后教导我唱灵歌等等这样子，就是她等于是我的属灵的前辈，我这都开玩笑说肉身上我是你的妈妈，在属灵上你是我的属灵妈妈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会跟我女儿讲说啊，你爸爸又怎样怎样，那我女儿只跟我讲一句，她说妈妈可是你有耶稣欸她真的是好有智慧，她说你有耶稣，那我就闭嘴了，对啊，我有耶稣，所以因为我有耶稣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就是闭嘴，然后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哭诉，去告状，跟耶稣告状、啊、你叫我不要离，我不能离婚，我不要离婚，可是他怎么样，你那他是你所爱的、
1: 啊、
0: 那你自己管教他、我受不了了这样子，对
1: 是是是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申诉了哈，一状告到最高的掌权者那里。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啊、这首诗歌，也就是刚刚瑞琳所说的《恩典之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到我认识的病人家属洪瑞玲，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呢。但是你很难想象啊，既然他这样的很优秀，却被医生呢来说就是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女儿有恐血症啊。好，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因为女儿的关系，因为女儿来到了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非常神迹式的一个转变，反而带给瑞玲很大的祝福。好，虽然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冲击，但也透过这场病让她跟她的先生关系能够修复，她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了上帝的照顾哦。那当然人生啊就是要走这个春夏秋冬嘛哈、哦。在你经历了这一些的风暴，后来你就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听到了爸妈的情况，好，那你当下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1: 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我就住在父母家的附近，然后我两个弟弟又是在冲刺事业，好像我就觉得责无旁贷，我就是就去做吧，就去陪伴他们。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已经就是也是八十几岁了，是小爸爸一岁，如果爸爸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要我妈妈陪伴，我想对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跟压力。因为我的妈妈她的教育水

0: 准并不高。
1: 嗯，
0: 那所以很多时候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的比方说找诊间啊，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问诊，我想可能我妈妈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要去做，对，我没有想太多。
1: 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容易耶，就是说在婚姻家庭有你自己的责任，然后现在就是受到父母说也要去协助他们就医了。
0: 是，
1: 那在当下你是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特别是当父母啊跟你讲了，然后你面对哪一些的挑战？
0: 我想我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在时间跟体力的拉扯，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教会的服事，然后我有自己有一些不定期的工作，那有时候会跟父母回诊的日期会冲突到，那这时候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安排这样子。那当然我两个弟弟也会提供一些协助，可是毕竟他们是忙着事业，他们是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相较之下我的时间是弹性的，好像时间弹性的人就好像家庭主妇，就觉得说反正你没事这样子。对，那不是我们没事，而是就是暂时没有事，并不是我都是有空的这样子。那这是时间的拉扯还有体力，因为通常陪伴父母到医院虽然是比方白天的上午的门诊，可是基本上就是一整天，因为不可能只陪他们到医院啊回来，那还有一些比方说午餐要招呼啊什么什么等等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天就时间就没了。我有时候会，我真的会觉得说，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吗？就是陪着长父母啊，每天跑医院这样子，轮流带着他们去医院这样子。对，甚至有发生过说啊，我爸爸新冠确诊，然后爸爸去了急诊之后，急诊完，然后医生就说啊，那你妈妈应该也会，那你等一下带你妈妈来，所以就爸爸从急诊处送回去，又带妈妈去急诊，所以那一整天都在急诊，从早到晚上这样子都在急诊处。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跟神叫神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吗？
1: 前面非常精彩，后面也更精彩。对，而且我想说，哇，当时你爸就是被确认为 COVID-19， 然后也就是怀疑你妈妈的情况。
0: 对，
1: 其实你也蛮高危选群的，因为你陪着他们两位。
0: 对，
1: 好，那爸爸在面对女儿回来协助了，那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刚开始她会以一种主管对部署的态度来指使我，因为她是主管退休的，所以她会期待说我比方说他一天要看三个门诊，他就会事先规划好我要几点去接他，然后要先去抽血，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要先看哪一科，然后所以我一定要准时到他家去把他接出来，然后如果迟到的话，他就会催促我妈妈说你赶快打电话叫瑞琳，他迟到了，等一下我会来不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妈妈就说啊，你也想看吗，人也是有空，我有家庭的，人家也在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催你的女儿这样子？我爸爸刚开始是不能够理解，他老是会搬出来就说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部署应该怎么样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效率，要守时巴巴巴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很感谢神，就是慢慢的我爸爸也意识到，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到后期爸爸就越来越有那种同理心，他到后来他会说你看什么时候你方便过来接我就好这样子，然后在每一次我带他回整个结束之后，他都会跟我说谢谢，辛苦你了。我觉得这对一个90岁就是从小在威严体制之下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辈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并不是一个轻易会，他们不是轻易会跟人说谢谢那种情感表达的这样的人。对，
1: 因为我认识你爸爸就是在医院的长照的部门里面，
0: 是，
1: 对，然后看到他，然后我觉得他的笑容也蛮亲切的，
0: 是，
1: 对，然后当他知道我的信仰，他会跟我说他虽然不是这个信仰，但是女儿是。那但在那当下我是帮忙上一些心灵课程啦。那我记得印象中你爸爸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心灵课程，有时候会请他们写一些感谢啊，或者是表达一些对家人的爱呀、他在写的过程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0: 是。
1: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在年终都有一个颁奖典礼。
0: 是。

0: 欸，他竟然就在那一年被评为就是状元奖。哦，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就觉得对对对，名副其实，好、哦，真的是状元。好，那当然也是大家很好奇说，欸，爸爸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呢？当下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于是你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对，
1: 比较近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出门，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到家附近去买一些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就在门口就倒了，然后就是半边的脸，半边的脸跟半边的手，还有额头、眉毛，就整个就挫伤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就是没有骨折。可是那就很可怕，那因为紧急送急诊。那在那个过程中，那我就想到说，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妈妈应该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我才想到要启动长照，请长照各管师到家里来评估。可是为什么会找长照？事实上是为了我妈妈预备的，就我所有的长照资源，不是为了我妈妈预备。因为在爸爸跌倒之前，妈妈本来安排好要去开那个就是左边的关节跟右脚膝盖的关节要去换置换这样子。那我想到说，我妈妈这样开刀下来的话，就是一定要有长照人员就居家的一个到府的一个照顾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源我都是为了妈妈预备的，就没想到因为爸爸跌倒就被妈妈使用这样子。然后爸爸使用之后，刚开始只是做一些居家环境的一个改善而已。啊，他对于日照中心他一直是有抗拒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各方面的认知功能都是 OK 的，他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发现，就是他在家里就是坐在客厅里面一直看电视，尤其是看政论节目，他越看就越生气，然后就高血压那样子。对，我就觉得说你还是去一个地方机构，至少白天有专业的人员陪伴你做运动，然后做各方面的健康管理，然后也带他去参观了日照中心好几次，到最后他才决定要去。对，
0: 对对，因为或许其他人没有到过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存在着一些比较不好的观念，
1: 是
0: 好像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孩子翅膀硬了，要把我丢在那里不管我了。好，那或者是说啊，去那边的话一定会如何如何的。可是像我们常去，因为我的工作嘛，
1: 是
0: 常去的话，我都觉得能够到那里是还蛮幸福的。
1: 是
0: 好，因为第一个就是可以交朋友，
1: 是
0: 平安，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课程，比如说毛巾操等等的，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呢。好，那爸爸在这样的抗拒底下，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他进了日照中心之后，刚开始也还是不适应，可是他一边抱怨，他经常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在日照中心很无聊，没有说话的对象啊，所以他都会找，比方像健全关怀师去的话，他就会非常开心，因为有谈话的对象，跟那个日照中心的主任啊，还有社工师，还有复健师，他都会经常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可是他每一次跟我抱怨的时候，刚开始我都力劝他说，好，我说那个这个日照中心算是全台湾最好的，你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可惜啊，不要放弃啊，等等等这样子。后来久而久之，我就说，好啊，你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不要去，那没关系，我就帮你取消，我就打电话跟主任说，那反而他就不敢再讲了。
0: 对，所以长照中心对于你这一位陪病者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分担，然后
1: 是
0: 帮助。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最近呢，爸爸好吗？
1: 爸爸在520，好奇妙的数字，我又要认起我爱你。在这一天，就是因为第二次的新冠确诊，然后就重症，就住进加护病房。
0: 是，
1: 然后在从520开始，一直到7月21号，就是住了2个月的院，这样子。
0: 是，
1: 整个人就整个体力各方面都大幅的衰退，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可是现在他对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他对信仰就变比较柔软这样子。也就因此就是感谢健全关怀师，就真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为他实习这样子，感谢主。
0: 我觉得在这个关怀

0: 程我也觉得还蛮惊讶蛮惊喜的啦、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你爸爸，
1: 是，
0: 哎，所以在听到说他现在在洗肾，然后在病房当中、
1: 嗯、
0: 甚至他想要放弃治疗，其实心里也听了觉得说难过，
1: 好，
0: 不过看到他，哎，我们就一见如故，就，哎，他也笑一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
1: 对，
0: 好，所以他当他愿意的来去，透过这样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再延续，
1: 是，
0: 好，甚至他后来也竟然顺利出院了，
1: 是是，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是信仰上带来的力量啦。
1: 对，
0: 那现在他在家里的部分呢？因为就没有长照的这样的协助，那现在是由谁来照顾他、
1: 嗯、现在在家里的话我们有申请外籍看护、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申请长照的那个专业的赋能老师、
0: 嗯、
1: 就是再回到家里去训练他如何、走路，恢复他的下肢的肌力、
0: 嗯嗯、
1: 让他能够自己能够行动，不需要步步都要靠着外劳的搀扶跟帮助，
0: 是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在做吞咽练习，因为他现在还是插着鼻胃管、
0: 嗯、
1: 因为为什么会插鼻胃管，因为他在、住院期间两度就是紧急插管插呼吸管、
0: 嗯嗯、
1: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进食，就用鼻胃的方式、
0: 嗯、
1: 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状况是持平的，就是非常的感感谢神，虽然心情还是会沮丧，可是每当他沮丧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跟他数算恩典，我说爸爸你看哦、嗯、你已经90岁了，然后你看很少有人像你90岁你插了管之后还能够恢复自主呼吸，我说那时候我都做最坏的打算、
0: 嗯、
1: 要把你送到呼吸照护病房、嗯、我都已经搜寻好所有的资源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跟长照都安排好了，甚至有安排个机构、
0: 嗯、
1: 只是因为他迟迟没有办法出院这样子、
0: 嗯、
1: 我说可是你看你竟然能够顺利拔管，然后恢复正常的呼吸，然后你竟然还可以出院、
0: 嗯、
1: 然后你本来有身上有各样的什么尿管什么的，现在全部都拔掉了然后你要洗肾，他是后来就住院，因为变急性洗肾，
0: 是
1: 一个礼拜要洗3次，可是出院之后很奇妙的、
0: 嗯、
1: 现在就是医生评估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洗肾，
0: 哇
1: 啊！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看你90岁的人，但是你洗肾是所有的医生在病房的时候你也听到医生讲说这是不可逆的，以后你就是要一个礼拜洗3次肾，可你现在是一个礼拜洗2次，然后变1次，以后就可以不用洗了我说爸爸你看神多么的爱你嘿、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哇这是很神奇的过程哦，
1: 对、
0: 嗯、那我也相信呢，不论是你对爸爸的陪伴，然后他愿意在这个信仰上的依靠、
1: 嗯
0: 啊、所以才有这么样的一个转折，
1: 对、
0: 啊、对，其实对我来说我听得也很惊讶这样子、而且但是这份惊讶是带给我非常的开心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听众朋友愿意的把自己的重担烦恼学习把它交托给创造我们的神，也盼望透过这个诗歌能够加添给你身心灵的力量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呢非常优秀的洪瑞麟，那刚刚我们都提到说他有得过甲状腺癌，
1: 是，
0: 然后现在也陪伴着自己的父母，
1: 是，
0: 但我也蛮关心的，就是从他自己是病人，然后现在变成这个陪病者，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犹豫了，也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我也不是从来，就是我很少。很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啊，就是我好像会觉得被照顾会有负担，反而我会主动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女，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背景，就是我们的养成，我是五年级生嘛，不小心就透露自己的那个年龄啊，就五年级生，我们好像就是从小就是使命必达，就是责任来了，你就是不要推脱，你如果推脱的话，就是有亏职守，有昧良心等等等这样子，就不仁不义不孝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好像有一个好像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照顾吧，对，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被照顾者。对，
0: 那我们就好奇啦，在这么样的忙碌底下，
1: 是，
0: 好，那你怎么照顾自己呢？
1: 我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还好真的是我有耶稣，所以在我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会听诗歌，然后我会给自己一段很长很长的放空时间。比方说我陪伴完父母之后，在我回到自己的家的之前，我通常都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沉淀一下，可能去喝个咖啡，吃个点心，然后听个音乐，看个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听个诗歌，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在那边放空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放空的过程中，就是我跟神的亲密时刻。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走路，就是在父母家跟我家还有在医院的过程中，如果可以我尽量都是走路，那我

0: 一边走路我就会一边听讲道啊，或者是说我在上的一些线上的课程的音档，或者是听诗歌等等，或者是自己就一边走路就一边就是会就是去赞美神吧，然后再祷告这样子，就是在我跟神独处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就外表看起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忙，可是很感谢神的是我好像有一个我的心里有一个避难所，
1: 是
0: 嘿，真的，尤其就算是外在的世界很纷乱，可是我好像都一直可以躲到那个避难所里面，我都会跟神讲，神啊，我要躲在你的翅膀印下，你来保护我。对对对，
1: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调适好身心的地方，
0: 是。
1: 但我知道在照顾父母上也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特别是我印象中在当时啊，当你的父亲不愿意再接受治疗，或者是他在那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
0: 是。
1: 那你如何看见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就不是不想治疗了，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我会跟爸，我事实上是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看哦，你从那个被插管，然后又装尿袋啊，然后做各样的治疗，身上插满的管子一个一个拔下来，我说爸爸你非常的努力耶，你以前就这么努力了，你现在不要放弃好不好，这样子跟他讲说，爸爸我们都很爱你耶，你看到你因为你生病的关系，你看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孙女大家都回来看你哦，那你平常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我说你看因为你生病的关系哦，圣经有讲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你看你生病的关系，你就体会到我们有多爱你这样子，就是要哄他，要一直哄他，一直用好话来哄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真的是好像真的说返老还童这样，好像小孩子，你就是不断的要拿好话甜蜜的话来哄他这样子。对，
1: 不过在这个哄的过程呢，也表达你们的真诚嘛，看重他其实能够继续的延续他的生命，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价值的。
0: 是，
1: 那妈妈呢？
0: 妈妈，我觉得她是在这段时间她比较辛苦，因为爸爸突然这样子的倒下去，而且长久以来爸爸他们两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嘛，就是生活中习惯就身边有这么一个人，那一下子爸爸要住院，然后这么久没有在家里，妈妈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让我会很担心，就是她无意识的把自己反锁在房间自己的房门外面，她忘记她里面扣上那个锁，为什么她会扣，是因为她说爸爸不在家，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外看还没有请到这样子，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就把睡觉时把他房门上锁，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他里面是反锁的，但是出门就反扣，然后就回不去，我就紧急照锁这样来，而且不是只发生一次，发生了两次这样子。所以就是妈妈事实上她虽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说啊，她很害怕或是什么，可是从她的行为举止里面可以感受到她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开始慢慢我会担心就是说她有一些失智的一个前症，也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的关系，比方说爸爸的回诊，爸爸的照顾，很多事情就是她要一而再而三的跟他提醒，比方说我前一分钟告诉他爸爸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有长照的人要过来哈，几点的时候要做什么讲了，然后过了十分钟他问说啊，你爸爸明天在我身边待机我要再讲一次
1: 是
0: 对，我就会担心，但是因为妈妈我长期也有带他去做失智的一个追踪跟评估，
1: 是
0: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他的分数竟然是越做越高哦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好事啊
0: 对，而且第一次做他很紧张，第二次做他就很开心，就说哦这我告肝单呢
1: 当作是那个考试
0: 对
1: 、但是也很羡慕你爸妈啦，就是说结婚那么多年有几年了
0: 我想他们26岁结婚了嘛，现在是那个60年，
1: 哇，
0: 60年以上，
1: 哇，这不容易，
0: 对，
1: 就觉得说看到这样的一对这样的老夫老

0: 妻相伴六十年。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觉得说人生哦，有这样的一个关怀陪伴者真的是很不错。
1: 是，
0: 好，再加上你也那么尽心尽力。
1: 没有
0: 对对，好，那对于你来说在面对后续的爸妈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呢？嗯
1: 嗯，我觉得只能交托给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就是祷告什么就是神掌管明天吧。因为后续我父母可能会搬到就是外县市跟我弟弟一起住。可是妈妈因此会有焦虑，因为她会觉得说她一直不断的讲，她说我也搬来去那里，如果没你在你身边，我也就我也怕生命好没搞完，谁要给我帮忙？就是因为他的很多事情，他的妈妈的一些看诊或者什么，都是我发现有异状，我主动帮他挂号这样子。
0: 是是，
1: 对，他会担心说啊，到那边没有人可以像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这样子。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对我而言，我一方面觉得说啊，我终于可以交棒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也是很不放心，放不下，就是真的是只能透过祷告交托给神。
0: 对对，不过还好我们活在这种有视讯的时代，
1: 对，
0: 有时候也透过视讯可以来关心协助这样子。的确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因为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好，那差不多五六年级生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就觉得说父母有人在旁边照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我也知道有些父母比如说像你的爸爸他是愿意进入到长照的。那这也是很感谢这样的父母的成全啊。我常会觉得是说在照顾间仍然有那一份的空间，还是有那一份的自由跟彼此的尊重，这样的一个关怀相伴才会长久。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透过瑞玲的生命的经验啊，有没有要给予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还是一些的鼓励呢？
1: 我想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我们真的需要有神与我们同行。对，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但我们的一生，我们父母的一生也都在神的手里，能够与神同行来关怀父母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那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论你目前的在照顾父母的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盼望你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安慰、造就跟帮助。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妈妈是在三年前她也就病逝了，所以常常现在比如说要过父亲节、母亲节，我常常觉得说哇，每次看到那个父母长寿的，
1: 对，
0: 都特别的羡慕。
1: 对，
0: 但是说相处的时间若能够在这当中留下一些的珍贵的时间，珍贵的一些的就是活动或者是记录，这也是蛮好的。我要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许你有父母要照顾，也或许你正在是被照顾的人，但是别忘记了，没有一个人是好像都是需要透过别人来协助的。我也常常会勉励这些即使他是躺卧在病床上的，我也都说其实当你的心挂心着谁，你就来跟这位天父就是请他来帮忙代替你来照顾着你所关心的人。那你如果有希望有些情境能够变化，比如说变得更好，你也可以来祝福。那不是说自己生病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其实是还是有用的。至少你好好的活着，然后你的孩子会很放心的。祝福大家，就是你也是天父的孩子哦，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其实也要透过瑞玲来分享如何的来陪伴照顾身心障碍者。
1: 好，
0: 那邀请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的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姓氏。对，你没听错哦，就是性行为的性。性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属于比较年轻冲动浪漫，跟老这个字感觉好像连不在一起哦。但是您知道吗，老人医学专家说，如果你保持健康，有一个好的伴侣，你一直到死之前呢都可以享受性生活。所以根据研究发现，50到80岁的人，50%的男性，40%的女性仍然有很活跃的性生活。

所以呢，有性生活的人啊，他其实可以活得更长，生命品质也更好。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毕业，曾经在台大总院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目前呢在。

0: 理的就是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应该年纪越大他的那个兴趣会 越低落、
1: 嗯、
0: 而不是会越加强，就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事实是这样吗？
1: 事实上 是会有减少没有错、
0: 嗯、
1: 但是不等于它会消失、
0: 嗯、
1: 所以长辈他们对于那个性方面的需要还是会有、
0: 嗯、
1: 那只是说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啊，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会等于没有。
0: 对，
1: 那实际上是他们还是会有、
0: 嗯、哼哼，
1: 对，
0: 还是会有。那如果就像有没有就是来求诊然后就说家人不能接受长辈就是对性就是性功能啊或性这些东西来求诊，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能接受，会这样子吗？
1: 有
0: 会，
1: 就是家属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
0: 会
1: 长辈通常是男生比较居多、啊
0: 嗯，
1: 男生长辈他们会有这样的需求，
0: 嗯嗯，
1: 但是因为家属他们觉得怪怪啦、啊、
0: 对，
1: 所以有些长辈要么就是他自己偷偷来嘛、
0: 嗯，
1: 不然就是他就自己去外面就自己解决
0: 哦。
1: 对，可是如果是自己去外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就说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长辈他本身其实到了年老还是有需求。
1: 对对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啊，老人家怎么可以还有这种需求或是冲动呢，所以就是一般人反而觉得不能接受。
1: 对
0: 但是其实有性生活对老人家来讲是好的吗？
1: 有啊，对，因为性生活它本身就是、嗯、就人所需要的嘛。
0: 对
1: 对，所以不会因为你如果说女生的话有可能、
0: 嗯、
1: 她可能会减少到很减少到没有、
0: 嗯、
1: 但是男生大致上还是都会有，
0: 还是都会有。
1: 对，就是人体的需要。
0: 对，难道就说真的跟那个研究一样，就是说老人家如果还有性生活的话，他的生活品质啊他的寿命也会比较长，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1: 我相信会啦，虽然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
0: 嗯、
1: 因为 性生活它其实是爱的一个延续的表现。
0: 对
1: 所以如果在性生活方面它是还蛮 OK 的，有在维持，那就代表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0: 嗯、对对
1: 对对。那他自己跑去外面找那就不算。
0: 对，
1: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的话、嗯、那我就代表夫妻关系是很好的，
0: 是
1: 那这个到年老是会有一个很棒的支持。
0: 对那男生跟女生会不一样吗？就在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他们的性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女生她会经历停经、
0: 哦、
1: 那停经就是她的女性荷尔蒙几乎是已经就是没了、
0: 嗯、
1: 所以女生她的下降速度会很快，跟男生比起来，虽然我们都知道男生也有所谓的更年期、嗯、
0: 对，
1: 可是男生他不会掉那么快。
0: 嗯 嗯
1: 所以女生在性方面的需求如果在年老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会比男生来的低。
0: 哦，
1: 对对，
0: 是女性比较低。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男性呢？
1: 男性会也会低、
0: 哦、
1: 但是他还是会有。
0: 哦，是，
1: 对 对, 对, 对，
0: 就说他会降低，但是他不会消失就对了。
1: 对，因为他毕竟没有像女生会经历所谓的停经。
0: 嗯嗯，
1: 对对对对 对。
0: 那他的那个年龄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嘛，譬如说你60岁，你可能还有，
1: 对，
0: 但是会觉得大家觉得好像还算正常。可是你90岁的时候会不会，
1: 还是会有啊，
0: 还是会有，
1: 对，还是
0: 哦，所以可以
1: 男生，
0: 所以会到这样子，就是这么长，他都还是会有这个性的需求，就对。
1: 对，所以在做长照服务这一块，
0: 嗯，
1: 常常都是会教导，就是如果他是女生的那个长照专业人员，
0: 嗯嗯，
1: 那如果他单独去探访一些。男性的老伯伯啊，
0: 嗯嗯嗯，
1: 那都会跟他说，也是要保持距离，然后尽量不要一个人，
0: 哦，
1: 因为男生无论他到90几岁、嗯，他还是会有性方面的那个，
0: 还是会有，
1: 对，所以你还是要懂得要保护自己，
0: 是、嗯，对对对，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1: 对，對
0: 那我就好奇问一下，那就说，如果说失智的老人家，
1: 嗯、对，
0: 他们也还是会有。这样子，还是说他会比一般正常的老人家还要更严重？
1: 失智应该是不太会，
0: 不太会。
1: 对，嗯、可是你刚才讲的有一种会比一般更严重，就是他因为失智，失智的话，就是他大脑开始出现问题，
0: 嗯嗯，
1: 有疾病，所以他开始会混乱。
0: 嗯，
1: 那混乱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再不太可能再去想到性方面的需求。
0: 嗯嗯，
1: 但是有一种

0: 诊断就是它跑出一种躁症出现在性方面。
1: OK，
0: 对，可是那不是来自于他的意识，
1: 是
0: 他混乱带来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他通常那个会用药物去控制他
1: ，OK，
0: 而不是会让他说哦，那你可能就是有更渴望去，那因为那个变成是一种疾病。
1: 是是是是，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失智也会，就是他如果有引发躁症的话，他就有可能
0: 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性的需求，
1: 对，但是可以用药物控制，
0: 对对，因为那是不正常的。
1: 了解了解。
0: 一般如果他是失智，他对性方面需要是应该是不会，因为他的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模糊了。
1: OK，
0: 对对对，
1: 了解了解。哇，这个解了一个大谜哈。那所谓的性行为跟性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0: 好，性行为就是在那当下，就是男女之间
1: 是
0: 好。当然，以现在的开放的那个风气，不仅是男女了哈。
1: 对。
0: 但是性生活不一样，性生活是不是只有那个焦点不是只有放在行为？它还有背后的那个关系。
1: 是。
0: 所以性生活不太可能是指说夫妻以外的
1: 哦，了解，
0: 因为没有那个关系。
1: 是是是是。
0: 那性行为就是无论你跟一个陌生人跟谁，你都是可以有性行为。所以两个有一个差别。
1: 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定会有人就是很好奇，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以后，譬如说男性他有可能不举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女性他也有可能就是阴道太干啊，或者什么的，那他们可能就说，那他们的所谓性生活要怎么去维持呢？
0: 性生活
1: 就是不一定是有那个行为，对不对？譬如说爱抚什么，这也算是性生活。
0: 对对对，所以就可能到老人。到老年的时候就是要观念要改，就是可能不要太重的那个比例放在性生活上，因为把性行为上，因为性生活可能会是更适合这样一个年龄层，因为有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疾病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但是性生活不会受限，对，跟性行为可能会受限，
1: 因
0: 为你可能有一些疾病，然后有心无力。
1: 是是， 对， 对，所以就是说有肌肤的接触啦，就是会表达爱，这种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性生活了，
0: 对，
1: 对不对？不要执着在那个性行为上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就是老人家不要太勉强，就是其实彼此的这个肌肤上的接触啊，爱抚这些也是可以传达出一种爱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不要去执着那种性生活，
0: 对
1: 对， 对当然是不是也是就是这个，那男性跟女生在生理上面，就是如果说很多男性就是会不举了嘛，就是他譬如说糖尿病长期啊，对不对齁，是不是都会造成他的这个就是性功能的一种障碍这样子，对，那他对他的身心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哦，男生哦，
1: 对啊，
0: 男生会有，反正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男生嘛，
1: 对，
0: 有时候他就会把譬如说在性行为上的表现，然后定义成是他自己男性雄风的表现，他会画上等号，
1: 是，
0: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个譬如说不举或早泄，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男生。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子怎么办？就是他们如果面临这样的状态，就是一来是不是可以生理上的治疗啊，或者是心理上的怎么排解？
0: 如果男生的话，就我会建议有两方面嘛。第一个就是说观念上面要改，改成是说就是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些不如意，不等于是你作为一个男生的价值就不见了。
1: 是，
0: 对，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行为而已。对，那可能可以更重视的是说在性生活关系上的一个维持，对，那有时候配偶也会帮忙嘛，
1: 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
1: 对，
0: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以身体上，你希望可以达到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样，那如果光不举，那有药物可以辅助，
1: 是，
0: 那早泄也有药物可以辅助，对，那所以现在用药是有办法啦，但只是说我们尽量都不会这么快就走到用药。
1: 哦，
0: 对，
1: 会先用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是不是？
0: 对，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他现在吃的药可能有一些更改一下，也可以让他在这个性行为上面会有一些变好一点。
1: 哦。

0: 最常见会有一些药物，就是譬如说降血压的药啊，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1: 哦、
0: 也 OK
1: 哦。
0: 不过它前提是可以改的话，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他血压都很高，控制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个要改就比较难。
1: 嗯嗯嗯，
0: 对对
1: 对。所以也可以就他现在所吃的这些慢性病的药里面，然后做一些调整。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疾病，
1: 嗯嗯嗯，
0: 哎，从他的疾病，然后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如果有影响到性行为的一些疾病、
1: 嗯、
0: 那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啊。
1: 哦、
0: 嗯、对，不过这个在男生比较不会出现、
1: 哦、
0: 是在女生。
1: 哦，这样子啊。
0: 啊，举个例哦，
1: 嗯，
0: 譬如说女生蛮常见，就是她是阴道很干。
1: 对对。
0: 然后所以她在性行为过程当中她会很
1: 不
0: 舒服。不
1: 舒服，对。
0: 那像这种的话它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1: 哦。
0: 啊，譬如说用润滑液或者是阴道保湿剂。
1: 嗯， 嗯， 嗯哦。
0: 对。那还有一些是他、哦、他可能他以前有动过手术，
1: 嗯嗯嗯嗯，
0: 对，那动过手术他变成他那个阴道那边他很不舒服，
1: 是，
0: 那有时候有些人就他就会建议做那个一种运动，
1: 嗯
0: 嗯，凯格尔运动啊，
1: 哦，凯格尔运动，
0: 对
1: okay, okay.
0: 然后可以增加自己在骨盆腔的一些力气、
1: 嗯、
0: 哦，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反而是女性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就是
0: 对，反正女性她大部分问题就集中是在骨盆阴道那边、
1: 嗯、
0: 她就是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男性就是说他可能他勃起或者他容易会早泄、
1: 嗯、对，
0: 所以方向不太一样，
1: 方向不一样，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可能年纪越大这个性需求越少，但是你为了你的另一半，对不 对，
0: 对，
1: 你还是要去找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的另一半还有这个需要。
0: 哦，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女生还有一个蛮常见、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心理比较多影响生理。
1: 哦，
0: 这个跟男生比起来，
1: 对，
0: 那有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一种蛮常见，就是说他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漂亮。
1: 哦，
0: 因为年纪到了，
1: 是是，
0: 对
1: 对。
0: 那他既然对他自己没有自信，
1: 嗯，
0: 所以他不就不可能去接受，譬如说另外一半对他的那个、
1: 嗯、
0: 想要说想要有性生活，
1: 是
0: 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
1: 嗯，
0: 所以这一个
1: 自我形象已经不好了，
0: 对，所以他必须要去调整他自己。嗯、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
1: 嗯、
0: 就是要去赞美你的老婆、
1: 嗯、啊，是是是，这很重要，
0: 对，即便现在七八十岁，
1: 嗯，
0: 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很漂亮，
1: 嗯，
0: 那这个对于性生活的帮助会很大，
1: 嗯嗯，
0: 这是自我形象，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仇旧恨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孩子忍，
1: 是
0: 为了事业忍那年老是什么都不用忍了，
1: 对，
0: 所以 有一些状况大家可能也会有碰到，就是当孩子都长大了，都离开家里了，
1: 嗯嗯，
0: 然后却离婚率却开始上来，
1: 嗯，
0: 对
1: 对，
0: 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半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1: 对，
0: 那实际上他还是他，
1: 嗯，
0: 但是有太多旧恨累积了
1: 对，真的，
0: 所以必须要去要去处理啊，去处理那个彼此的新仇旧恨，要去对，要去寻求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我都会觉得当然从自己做起嘛，
1: 嗯， 嗯，
0: 有一些不和，夫妻一定会有不和，
1: 嗯嗯，
0: 吵架不要拖到以后再处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处理
1: 否则到老了要不然就分房，要不然就是反正小孩都长大了我就跟你离婚算了，
0: 对，就没有，他完全没有顾虑啊，那其实这样是最惨的嘛、嗯、
1: 对，
0: 因为都已经熬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两个人可以很甜蜜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过去一些枝枝节节就选择就 分道扬镳，
1: 就很可惜，老来就没伴了，
0: 对，那如果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可以多重视一点，然后多去改善一下改善、
1: 嗯、
0: 其实这个都变成是一个爱情的滋润嘛，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其实到年老的时候这些滋润剂就会加分很多、
1: 嗯、是，
0: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搞不好老年的那个性生活会比年轻会更
1: 甜美，
0: 对，因为他因为完全没有顾忌了嘛，
1: 对，
0: 不会有孩子在旁边，
1: 对，
0: 然后也不会有意外怀孕这件事情，
1: 是，
0: 然后第三个
1: 也不用担心，
0: 对，然后也不会有生理期，
1: 哦，真的，所以其实应该这样更放松，哎、嗯，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些

0: 现在就是说我要忍忍到之后嘛，嗯，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说，可以换个角度是现在处理一些小争吵，嗯，小疙瘩
1: 是
0: 可以换来老年的那个海阔天空，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很搞不好会比新婚更甜蜜，
1: 嗯嗯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什么，
1: 真的没有顾忌啊，
0: 对，
1: 对不对哈，都不用怕任何事情了，
0: 对。
1: 对对对、嗯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哎，周药师提醒大家，你这个老了才是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候，
0: 对，老了之后才可以享受，对，
1: 所以如果大家还年轻的话要记得那个不要累积太多新仇旧恨到你老的时候，
0: 对，要早一点处理，
1: 对对对，然后才能享受老年性生活，
0: 对，而且孩子也会幸福，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同意这一点，就是不要让爸妈之间的争吵变成是孩子的重担，
1: 对
0: 对啊，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啊，好像是因为我，
1: 对，
0: 然后你们才忍耐，
1: 真的。
0: 那其实爸妈到年老，他们关系很好的时候，嗯、当孩子的其实他会很开心，
1: 对，而且等于是一个典范嘛，就是如果你们到老还很恩爱，孩子也会觉得说，嗯，我也要有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那这样的话，譬如说我是爸妈，我也不用再去担心为了孩子的婚姻，
1: 嗯，
0: 担心，因为他会学习我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1: 对，
0: 所以他也会变得比较重视，而不是说也是以事业为主，然后就撇开关系不讲，
1: 嗯嗯，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他会是一个一环扣一环，
1: 对，这真的是很重要哈，
0: 嗯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老长辈的姓氏啦。因为刚才有提到，就说，其实年老的时候的性生活反而没有什么 bondage， 就是他反而是没负担的，所以因为你也不用怕意外怀孕啊，你也不用怕隔壁有小孩啊，等等等等，其实他是可以享受一个更没有羁绊的性生活，对不对？是很愉快的。那可是哪些问题会影响长辈的性生活呢？譬如说哪些疾病特别会就是造成，譬如说男性的不举啊，或是早泄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去影响到他们性生活，这是生理层面的。
1: 好，如果疾病的话，有几个，如果是神经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那如果是血管方面，就是周边血管阻塞。对，那最常见就是譬如说间歇性跛行啊，那一种脚很痛啊，
0: 脚痛，
1: 对，周边血管阻塞。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影响到行动的，譬如说中风。帕金森氏症，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性行为当中，它是一个很耗氧，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所以有譬如说有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
0: 是
1: 他们会害怕，
0: 对，
1: 会害怕说啊，从事这样动作会不会
0: 万一太激烈，忽然心肌梗塞怎么办？
1: 对，他就会担心。那再来就是说。有动过髋骨手术的或者说有髋骨疾病的因为性行为它跟髋骨是有关的，
0: 所以
1: 无论是男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癌症这大家就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半条命都没了，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0: 真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现在蛮常见，我们老人家常说会有三 D 三 D 疾病，一个就是那个 dementia 就是痴呆，失智，
0: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depression， 就是忧郁。那第三个是通常是在医院会发生，就是 delirium， 就是谵妄。
1: 哦，
0: 所以忧郁失智这个会蛮大影响那个性生活。那
1: 是，
0: 失智是不可逆的，
1: 对，没办法，
0: 但是忧郁的话，这个是可以用各样方式去让它变得越来越轻。那所以忧郁也是常见，就是在性生活的一个杀手。
1: 是。
0: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药物的影响，
1: 药物的影响就刚才讲到，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药物啊，
0: 对，
1: 还有哪些药物，糖尿病的药物也会是不
0: 糖尿病药物不会，而且糖尿，应该说糖尿病药物应该会让你在性生活会更好，
1: 哦，
0: 因为
1: 真
0: 它
1: 的，
0: 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1: 哦，
0: 对，
1: 真的哦，
0: 在于就比较常见就是抗精神科的用药，譬如说抗忧郁
1: 是。
0: 跟那个抗精神分裂，就是用来躁症的药，这两类药会，可是它可以选
1: 是，
0: 比较不容易影响的。
1: 所以抗忧郁的药比较会影响，可是也有选
0: 比较
1: 择，就
0: 不影
1: 对，
0: 响，
1: 也有比较不影
0: 对，
1: 响，
0: 所以可以选。
1: 可以选，可是比较不影响，其实也会有点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会，它比较不影响，譬如说那个什么。英文叫 bupropion， 就 NDRN， 它那一类药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而且它甚至会让你很嗨，
1: 真的
0: 会让你嗨起来。所以现在的药物是可以做得到，就是完全都没有影响，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原本的疾病可以得到改善。对，
1: 所以这个现在药就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了，
0: 对，
1: 就是反而还可以改善，就是你如果有忧郁的话，你也不要怕用药，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药物搞不好还可以改善你的这个
0: 对，
1: 性功能，
0: 对
1: 对不对？吼，
0: 对，
1: 这是福音呢。
0: 对吧？现在科技很发达，
1: 对，真的。那这个我就想请问，就是说，怎么样才叫做性功能障碍？就我觉得应该有很多长辈也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求诊嘛，所以怎么样才是算是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状态？
0: 好，我讲男生，
1: 哼。
0: 男生的定义是说无法达到。或是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进行性行为，然后障碍的次数超过25%，那这样的话就是性功能障碍。
1: OK，
0: 这是在男生的部
1: 男
0: 分。
1: 生的部分，
0: 对，
1: 但女生比较难界定，对不
0: 女生就是靠感觉，
1: 对？就是感觉。
0: 女生通常就是会询问，看她是不是性，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对性方面完全没有感觉，那这个就是冷感。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性行为当中，他没有兴奋感，那最后一个就是他会痛，
1: 是
0: 那这些可能都会被归到就是那个
1: 性
0: 功能
1: 功
0: 障
1: 能
0: 碍，
1: 障
0: 只是他不像男生是这么样可以有数字，然后有表象可以，
1: 对，
0: 对，
1: 女生比较难判定哦，因为有时候都是那种很个人感受，
0: 对，
1: 我个人的觉得怎么样，
0: 对。
1: 对，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面啊，就是来就诊的老年人多吗？
0: 不会。
1: 不多是
0: 啊，
1: 不
0: 不
1: 是？
0: 多，那都跑去哪里？都跑去外面的药局啊，都是几乎都去社区药局啊，
1: 因为不好意思来看，所以全部都是去，
0: 就
1: 就
0: 直接
1: 是
0: 去，
1: 直接去买药来
0: 对，就直
1: 吃。
0: 接去买。
1: 这个药这个事情，我等一下我才要来这个请教
0: 啊。
1: 周药师，因为一定很多人对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疑问，这样子。那如果性功能障碍的话，它的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包括心理的哦，就是说到什么程度，您会建议他最好是去就医，而不要去就是药房里面随便买药吃之类的。
0: 到什么时候？到他觉得，我是用一个男生的角度看，到他觉得他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1: 就是会沮丧，对不对？
0: 对。然后他有那个欲望，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甚至他觉得他不被爱，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寻求帮助。
1: 而且男性会不会有自尊的问题？就是说，
0: 会啊，
1: 对不对吼？
0: 自尊，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他有没有觉得被爱。
1: 哦，
0: 其实被爱这一块，其实蛮多人忽略，男生也是需要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1: 对。
0: 可是男生被爱感觉。可能比较多是建立在，就是说，我这样讲，夫妻之间，
1: 是，
0: 他可能会建立在是在性上面，对对，
1: 对
0: 或者
1: 对，
0: 是肢体的碰
1: 接触，
0: 接触，对对对对，所以 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可是他没有被满足，
1: 对，

0: 久了以后，他可能就、嗯、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他怎么脾气越来越差？嗯、哦，啊，越来越难伺候、
1: 哦。是。
0: 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他觉得他不满足、哦，他没有，他不觉得家里人是，就说另外一半是爱他的，接纳他的，对对。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我是哪里惹到你，就是其实有观察的指标，就是有些男性他的脾气变差，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性生活觉得不圆满、
0: 欸、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啊、不过女生是应该是不会这样
1: 女生就是纯粹她心情不好，
0: 对，她心情不好女生也是需要被爱，所以女生 她会有这样情绪反应，一定也是他觉得他不受，他不被爱，不被。可是通常不太可能是因为性生活，通常就是可能是在言语上，哦，对，
1: 是
0: 讲话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受尊重，
1: 对对
0: 对, 对、
1: 哦，女性是比较听觉的动物，对，也不是什么甜言蜜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尊重与否的问题。
0: 对、啊，所以一句话没有讲好，可能他就会马上就不爽。对，那男生就还好，男生就是在身体上的碰触。嗯，对，
1: 所以男生就说，其实刚有讲到嘛，就是说男性其实到了很年长，他其实还是很需要性生活的滋润。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还是会，
1: 对他比较容易感受到被爱嘛。
0: 对，他顶多就是频率下降。但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需要，除非他的疾病、哦、啊，除非啊，他有疾病，那就是真的没辙，
1: 是是，
0: 他完全不可能去想这个，因为活着就是恩典，
1: 对对
0: 对, 對但是如果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或慢性疾病的话、嗯，其实男生大部分都还是会有需求，对，
1: 哎、欸，那就是因为之前我在跟周药师在聊的时候，我有。就是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阴道太干的话，不只是性生活不圆满，还会有别的影响、
0: 哦、
1: 会有什么影响？
0: 就有可能会有尿失禁。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阴道跟尿，女生的阴道跟尿道很近嘛，
1: 对，
0: 所以阴道太干，那个感觉会传递到尿道那边，哦，膀胱那边，所以它就会 有一种，就会感觉，所以它就会漏尿、
1: 哦、
0: 会尿失禁。哇、wow. ，那当然尿失女性尿失禁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嗯、就是因为年纪大、嗯、所以她的那个腹部的器官、嗯、我们腹部的器官其实是有一些细膜把它牵住，让它不要下坠、嗯、
1: 是是，
0: 但是因为年纪大，那个牵住的力量变弱、嗯、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脱垂。哦，那脱垂膀胱那个子宫会脱垂、嗯、哼哼，膀胱也会脱垂，
1: 是
0: 那个肠道也会脱垂、哦、那脱垂的话就会变得很不舒服、嗯、哼哼哼，因为它全部会往下挤、
1: 嗯、往下挤，
0: 那往下挤的话不舒服以外，然后它也会漏尿、哦、失禁、
1: okay、
0: 可是如果脱垂的话，它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
1: 哦、就是手术，
0: 就是把它再拉回去、
1: 哦、所以手术是可以把它拉回去。
0: 对，可是很多人 有一些女生她不愿意，就他觉得那就这样子啊。
1: 对啊，那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个？
0: 没
1: 办法，
0: 没办法，
1: 没有药，
0: 因为没有那个药，吃了以后把它拉回去那一定要靠手术把它拉回去、哦、
1: 所以是 这个就没有药物可以处理就对
0: 了。对，如果是脱垂的话就没办法、嗯、哼哼，
1: 所以有些人就想说算了，反正我就穿一个纸尿裤也没关系，如果漏尿的话。
0: 对，那如果脱垂的话，其实在性行为的时候他其实会更不舒服、哦、所以他就不可能会有性行为、哦、因为他非常不舒服。
1: 了解，
0: 对，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其实有这一个问题哦、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脱垂很严重，所以 有些人搞不好不知道啊，他不晓得是因为自己脱垂，所以他性行为不觉得不舒服。
0: 对，
1: 所以他就不想要配合另外一半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可能啊。
0: 对，
1: 对不对、哦、
0: 啊，不过有个福音啦，就是像这个就可以多做那个、嗯、就在还没有脱垂的时候、嗯、然后年纪到可以多做刚才那个运动。哦，对啊，那网络上面有啊，大家都可以
1: 查。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骨盆腔那边的力气。 就会比较好一点。
1: 了解了解、嗯、所以就是女性老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她们的弹性松掉，所以她们有时候也会尿不干净，就容易尿道炎，会这样子
0: 啊、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好像也会这样子。嘿嘿嘿，对，就跟刚才讲的那个脱垂也有关系。嗯嗯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男性当然他是比较显著的啦，性功能障碍。

0: 这个方面。可是女性的话，其实也有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这个可能子宫也会脱垂，嗯嗯，这个膀胱也会脱垂，嗯嗯，对不对？肠子也会脱垂，嗯，然后这些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们的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嗯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多注意啦。
1: 对
0: 对，但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或者是反正一定是先看那个，反正女生就是看妇科，
0: 是是，
1: 对啊，男生就看泌尿科啊，看妇科，然后医生会评估，嗯，搞不好有些他状况还不严重啊，嗯，他只是有症状，可是他可能构造上还 OK，嗯，那搞不好就做一些运动，
0: 是，
1: 可以让他好一点，
0: 嗯嗯，对，嗯嗯，了解了解 ，OK。哇，那这个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嗯，对，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时代也不一样啦，就是子女也可以多帮父母注意这件事情，嗯，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老男还有性生活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圆满，子女也不用太担心他们，
1: 对
0: 不对？这是一个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哇，就是女生本来都觉得到底那个性功能要怎么样去理解，他们有什么需求。那刚才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会有脱垂问题嘛，解决这个搞不好你们的老年性生活就会更平衡一点。对，那我现在就要替听众来问，就是性功能障碍，特别是男性的，他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1: 有啊、男生的话就是说，先讲好了，就是说一般在坊间，我们所听到什么威尔刚啊、西力士、乐威壮那些，
0: 对，
1: 它其实是治疗其中一种，它并不是全部。
0: 哦，
1: 那是治疗什么？就是勃起障碍。
0: 哦，
1: 对，
0: 所以威尔刚、西力士跟
1: 乐威壮，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这些他们这一类的药、就是、
0: 都是勃起障碍，
1: 对，是针对勃起障碍。
0: 哦，
1: 然后西力士比较特别，西力士它是长效，所以它又多了一个适应症可以用，就是下泌尿道症候群。什么叫下泌尿道症候群？就是要么就是觉得尿不干净，不然就是有夜尿，不然因为射物线的关系、那这些可吃西力士这个帮助勃起的药、反而每天吃可以改善那个上厕所的那些不舒服。
0: 真的哦？
1: 对，至少啦，譬如说他半夜就不会起来尿尿。半夜起来尿尿次数会降低。
0: 对。那刚才有听到就是说西力士可以每天吃吗？
1: 它有低剂量，它可以每天吃。
0: 它可以每天吃。
1: 如果它是低剂量的话，
0: 就它那它是一个像威尔刚，因为有些人他会很怕去吃，譬如说像威尔刚这种东西，因为怕说，譬如说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吃的这些药物改善的药物，就是它会交互作用，然后使得你。就是有些人很怕马上疯啊，讲白就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那个千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去买啦、能够由医生那边，至少你刚开始你要有医生帮你评估啦、那它会有，它很容易有交互作用。
0: 很容易。
1: 对，
0: 跟什么样的那个
1: 药？那个两个，一个就是降血压的那个甲型阻抗剂。那这个东西甲型阻抗剂，它不仅用在降血压，它也可以用在射物线肥大。那它会跟就是威尔刚这一类会加成，变低血压。
0: 真的、所以还真不能乱用哎、
1: 对啊，如果乱用的话，就是会马上疯、就是休克啊。
0: 对，因为血压太低。
1: 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消化甘油。消化甘油是用在哪？用在心绞痛。所以如果他本身心绞痛或狭心症、有在用消化甘油、然后他自己又跑去买这一类、那他也会低血压。
0: 他也会低血压。
1: 对，然后就休克了。
0: 哇，这真的很可怕哎、
1: 对，所以然后第三个是最难抓、就是他吃了很多药物、可能这些药物去影响到这个他们威尔刚这一类药的代谢，让他的浓度变比一般人还高。
0: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重要。那像威尔刚跟西力士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效果啊，因为
0: 威尔刚是比较短效，是不是？
1: 对，然后西力士的话，它效果可以很长。
0: 可以很长。
1: 对。
0: 哦。
1: 但是各有优缺点啊。那西力士它可能它没有办法这么快，但威尔刚它可以比较快。对，然后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受到？你刚才不是说有药物交互作用吗？
0: 对啊，
1: 就是其他药物会影响到它的代谢嘛。
0: 对。
1: 那可能，有一些它就比较不会被影响，这也是有，也是有在考量点之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市面上有四个，因为就是按不同的状况去选。
0: 是。所以其实真的也就说。市面上是可以药局可以直接贩卖这些药、
1: 理论上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处方药、都是处方，但是有人就对啊，对。
0: 可是你还是建议最好看医生，对不对？
1: 对，你最好是看医生，因为医生还是要帮你把关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因为现在长辈一定都有很多慢性病嘛，
1: 对啊，
0: 你如果没有配合的，就说这个药物你没有去分析它的交互作用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危险
1: 哎。对，不过其实现在的台湾的药师也有能力把关、
0: 也有能力把关，
1: 但是这些药是处方药、所以是不能卖，这个是可以很确定的。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药师帮你把关。
0: 嗯
1: 那把关以后，你最好还是要去经由医师的那个，就是处方签。他认为说，哦，你 OK， 你可以这样子，药师也帮你审核过 ，OK， 然后医师也同意，然后给一张处方签，自费的处方签，然后让你再去药局购买。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OK。
1: 对，因为处方药就是需要有药师医生的处方签。
0: 对对对，
1: 就这样，
0: 这很重要哎，很重要。那就是除了，就是只有男性有这种辅助药物吗？女性
1: 哦，女性哦，女性也有啊，
0: 也有
1: 哦。对，女性哦，我想一下，女性呢、女性的药物啊，有啊，之前我妇科有些她会用，她也会用威尔刚
0: 啊，女性也可以吃威尔刚。
1: 对，他有时候他会用威尔刚，甚至还是塞在阴道里面。
0: 哦，他不是用吃的。
1: 吃的威尔刚，它本身它也可以用在阴道。
0: 哦。
1: 然后它也会从阴道那边溶解，然后去舒张阴道那边的血管。
0: 哦。
1: 然后帮助一些就是在性方面，就是一些性的感觉，让它比较舒服。
0: 哦。
1: 对，啊，我看过妇科的医生有这样子用。
0: 嗯。
1: 对，
0: 哇，这好特别哦。
1: 嘿嘿，
0: 对对，
1: 那女性的用药其实比较多，还是偏向她的精神、情绪啦，情绪，哎，让女性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反而用药比较少，是像男生就是针对她的阴道。当然了，如果阴道干的话，刚才有提到说可以用润滑剂，
0: 对，
1: 或者是保湿剂，
0: 对对。
1: 那也有一种就是会用那个。女性雌激素，但是是涂在阴道。
0: 哦，也是外用，所以女性比较多的都是外用药，哎，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上了年纪的长辈不建议再服用那个避孕药。
0: 哦，
1: 避孕药它有两个用法，一个是用在避孕，
0: 是，
1: 其实用另外一个是用来提供给你女性荷尔蒙。可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其实不需要再服用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用外用的。
0: 了解了。

0: 了解，所以刚才说那个避孕药提供女性荷尔蒙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些人生理期混乱的人，我有听说过，好像是可以用避孕药去调整吗？
1: 对，不过哈，因为现在药物很多嘛，现在已经不用避孕药
0: 哦，已经不用避孕药，
1: 用在更年期，现在更年期用的是减低剂量的避孕药
0: 哦，
1: 啊，这个减低剂量避孕药是不能拿来避孕的，因为失败率很高，但是它是可以用来让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度过那个更年期的不舒服
0: 哦，了解。
1: 那他不会吃一辈子，他可能吃个3到5年就要停了。
0: 那就是刚才谈的这些药物，包括什么？因为我只记得威尔刚跟西力士，就是这些都是同，还有你说这四种药应该算是比较同性质，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好，那这四种药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副作用？
1: 直接副作用有啊，就血压低、头晕、头痛。
0: 哦，这样子，
1: 因为它会。因为它的作用机转就是让那个让阴茎那边的血管舒张嘛，打开，那打开了它就会勃起，但是它可能你的脑部的血管也会打开，所以这时候就会头晕头痛。
0: 哦，
1: 对，
0: 了解，所以它不是这血管不是只有下面会打开，上面搞不好也会打开，
1: 对，就比例问题，它可能下面比例比较多了，但是有些比较敏感，它上面也会打开，
0: 哦，
1: 那它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威尔刚他们那一类药不是说今天你拿到就一颗就下去了，不是哦， 有些你有时候是要半颗开始吃
0: 哦，
1: 不然怕太强啊，太强会怎样？太强就刚才讲，你可能就会晕到会吐哦，或痛到会吐，头痛到会吐，对，
0: 哇，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1: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影响到视力，会模糊
0: 哦，真的，
1: 不是每个人，但有人会发生，
0: 是是。
1: 那你就举个例啊，譬如说。就是吃那一类的药，你可能晚上正要就要回去跟老婆要那个，那你就先吃了，那殊不知你开车回家，那你视力受影响，
0: 哇，那就很危险。
1: 对对对，
0: 哇塞，所以吃这个药是不是也会有时间考量啊？譬如说像西力士所谓长效，那他应该是譬如说他要去从事性行为之前才吃，还是说他要什么时候吃？到那个时候才会发挥它的效果，
1: 就看人的需求，看人的需求。那如果一般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时才用，那当然是现在的人就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要进了一个第四款药，它号称15分钟内就会有效，那以前的话是30分钟到1小时，才会有发挥作用，那现在15分钟也有，但是也有就是它不是这么快，可是它可以持续很久，像西力士持续很久，那是适合可能有人就是每天都需要，
0: 就每天吃，
1: 对，他就每天吃，他就是，而且他可能。他要性行为的时间是很频繁，而且是不是固定的。
0: 哦，
1: 那这样的话，他就适合每天都吃。
0: 是是，
1: 对。
0: 哦，刚才说西力士每天吃还可以帮助那个
1: 像对对对
0: 射护腺还是什么
1: 泌尿道，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会有改善。
0: 哦，对对，就不会夜尿啊。
1: 对，每天吃。对
0: 对，还有这个好处啦。如果每天吃，
1: 对对对，每天吃，
0: 但是还是要遵从医嘱啦。
1: 对啊，因为每天吃。每天吃就代表你每天都有那个药的浓度在里面嘛？
0: 对啊。
1: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出现副作用跟交互作用，那就 OK。但是如果有的话，
0: 对
1: 对，你就必须要评估优跟劣。
0: 对对对
1: 对。
0: 哇，这个，所以吃药不吃药，我觉得那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挣扎，因为又怕这个有副作用，然后又有这个需要哦，就觉得很挣扎。
1: 对啊，所以就要按着每个人的状况。用一个最好的适合疗程。对，如果他只是因为长辈他不太可能每天都需要有性行为嘛，
0: 对啊，
1: 那如果他偶尔一次，那可能就用短效的那一种就好了。那短效的，他说真的，他的副作用或者是一些后遗症，相对来讲就很少啊。因为你又不是每天吃，
0: 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需要，
0: okay，
1: 然后去选一个最适合他的。
0: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勃起功能障碍嘛？那如果早泄，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玩，就是女生有时候之间也会聊一下先生的状况。我发现早泄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有这个问题。那早泄可以治疗吗？
1: 药物有啊，药物就会把那个 某一类抗

0: 忧郁要拿来用
1: 哦，
0: 因为某一类抗忧郁药，我们英文叫 SSRI， 他们那一类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应该很明显副作用，就是它会让，就是让阴茎的那个射精的时间会延长
1: 哦，
0: 会 delay 很久
1: 哦。
0: 那这样的话，本来这是一个坏处，
1: 对
0: 对，就是。奇怪了，就是我因为我有忧郁症，然后我吃了 SSRI 这类，然后变成我一直没办法高潮。
1: 嗯，了解。
0: 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早泄是好的
1: 哦，
0: 因为我可以帮助你撑住啊。
1: 嗯哼哼哼。
0: 对，因为当他
1: 你就可以帮助他撑久一点。
0: 对对，所以这一类药可以用。
1: 哦，所以如果早泄的话，是可以用一些忧郁症的药物。可是有些人听到忧郁症药物，他可能不敢吃啊。他因为怕吃的会，譬如说会有依赖性啊，有那种成瘾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啊，现在还有一种啊，就是物理治疗啊，就是像台湾这几年都有兴起一种，就是什么性功能治疗师还是什么？
1: 哦，
0: 他们会用一些，譬如说耐受性，就是每一天训练，
1: 哦，
0: 让自己的阴茎可以开始。就是慢慢忍受那个刺激、
1: 哦、
0: 然后让他到高潮时间可以越来越拉长、
1: 哦、
0: 也有这样的训练，
1: 也可以这样子训练，
0: 对，那不一定是要人家帮你训练，你可以自己训练、
1: 哦、
0: 对对对对、啊、那个也不用靠任何药物啊，
1: 也不用靠任何药物，
0: 对对，
1: 可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自己要怎么训练呢、
0: 啊、自己哦，那他通常他一定是要自慰啊、
1: 哦、
0: 但是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可能很快就到高潮，
1: 对，
0: 然后就他应该好像也会有一些方法，然后让你可以、嗯、那个阴茎可以慢慢去适应那个刺激，
1: 嗯，
0: 所以他的时间就可以越拉越长。
1: 哦，了解。
0: 不过这个就是需要有耐心，
1: 是，就这个就是要一段时间呢、嗯、才有办法。
0: 对
1: 对，那药就说刚才说那个忧郁症的药，他如果要用药，他需要用多久？他是要一直用下去吗？还是说他要从事性行为的时候才使用呢？还是说就是？
0: 会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1: 用、哦、持续一段时间，
0: 对，因为忧郁症的药它不会那么快，
1: 嗯哼哼哼哼哼，嗯嗯嗯嗯，它不会那么快，也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
0: 对，所以用这个也顺便讲一下，它既然是忧郁症的药、嗯、讲治疗忧郁症的药物通常也都要一段时间
1: 哦，
0: 这个没办法，这是人体的结构，
1: 是
0: 因为忧郁症的药物通常就是在影响那个所谓的serotonin 血清素、
1: 哦、是，
0: 但是血清素这个它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有个药吃下去、
1: 嗯、
0: 我的血清素变比较多，
1: 对，
0: 身体不会因为一次的比较多、
1: 嗯、
0: 就不忧郁、
1: 哦、
0: 身体必须暴露在长时间，通常会是、
1: 嗯、
0: 如果年轻人可能是2个礼拜、
1: 嗯、哼，
0: 如果是老年人可能要4个礼拜、
1: 哦、
0: 它必须暴露在长时间血清素一直增加、
1: 嗯、
0: 才会去影响到情绪、
1: 哦，
0: 就是让情绪比较不会这么忧郁，
1: 是是，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1: 了解了解，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对，可是像抗躁，因为有一种叫躁郁症、
1: 嗯、对对对，
0: 抗躁哦不需要等太久
1: 哦，这样子啊，
0: 它可以当天吃，当天就安静下来，
1: 哦，真的
0: 可以，
1: 哇，这两个真不一样耶，
0: 对，
1: 是因为躁爆发力比较强，
0: 因为它作用的点不一样、
1: 嗯、
0: 抗躁的话它会跑去作用在那个多巴胺受体，那可能身体的多巴胺可能就是可以立即就可以反应、
1: 嗯、
0: 对，可是血清素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
1: 嗯、
0: 它才身体才会有反应、
1: 嗯、了解了解，哦，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很多有解开一些迷思吧，我觉得，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老人家有性生活是正常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子女你不要太排斥你的父母有性生活，这样子他们不但可以活得更好，可以活得久，然后也可以少让你操心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破解的迷思嘛，
0: 嗯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性功能障碍是可以治疗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最好是去接受专业的治疗，不要自己去买药吃，
0: 对，我觉得做子女会遇到的比较不是怕说没办法治疗、
1: 嗯、
0: 比较怕是做子女要怎么样自己可以让爸爸妈妈讲出
1: 他的
0: 这样的需要，尤其是爸爸，
1: 对对对，
0: 那如果爸

0: 爸愿意讲出来，其实后面就好做了。
1: 嗯，
0: 就怕他不讲。
1: 对，
0: 但是他自己，因为说真的啊，就是长辈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莫名其妙得到一些性病。哦、
1: 为什么？对啊，这个，
0: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说不出口嘛，
1: 哦、
0: 他就自己去外面找。
1: 哦 ，OK OK，
0: 对啊。
1: 哦，
0: 那这样不是就更得不偿失吗？
1: 对啊，
0: 对
1: 啊，對，
0: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做子女可能就自己要先有心理建设，就是如果爸爸有这样的需求，那是正常的，嗯、
1: 是是，
0: 然后可以鼓励爸爸讲出来，然后可以帮助那
1: 带他去就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齁？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爸爸会觉得是一个形象嘛，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可是如果子女可以主动鼓励。父亲就是让他知道说讲没关系，这样我可以帮助你。
0: 对，或者是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多约会嘛。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有自己，他们独处时间一定很多了。
1: 对啦，
0: 但是可以鼓励他们说，你们，譬如说你们有牵手啊，
1: 嗯嗯嗯，
0: 互相拥抱啊，
1: 嗯，
0: 子女看到反而是觉得开心。
1: 对 对, 对。
0: 跟爸爸妈妈说，啊，我喜欢他们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爸爸会很受鼓励啊，
1: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说出来，
0: 对、嗯，
1: 然后才有就医的机会嘛，
0: 对，
1: 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性生活是可以有药物可以改善，然后也有一些辅助的，就是外用的， 对,
0: 对
1: 女性来说外用的东西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0: 对，
1: 对不对哈？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性事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啦，嗯、反正就是人生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鼓励大家，也特别是男性，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勇敢的出来看医生。
0: 啊，对啊，女性的话，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也可以勇敢讲出来。
1: 对对对
0: 对，那我觉得，其实女性，你第一个可以先勇敢跟自己的老公讲。
1: 嗯，对对，两个人可以先互相的，就是讨论，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我发现有一些太太，就是上了年纪太太，她、
1: 嗯
0: 嗯、可能。她不敢跟老公讲，
1: 嗯，
0: 对，她可能怕讲了以后，觉得老公觉得会不会不好，
1: 嗯，会她会打击她的什么自信啊，或是
0: 对
1: 对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因为现在观念改变，现在男生越来越多都是很疼老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太觉得安全的时候，
1: 嗯哼哼，
0: 我觉得讲出来老公会很开心，
1: 是，
0: 因为他也不想要把你弄痛啊，
1: 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老婆试着讲出来，
1: 嗯，
0: 那老公。其实就找一下一些上网查、啊、或者是问一下，其实都会有方法可以解决。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双方的那个性生活就会更美满。
1: 嗯、没错。
0: 但是如果老婆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忍耐，
1: 嗯，这样就很不美满，至少有一半是不美满。
0: 那老公其实也会很伤心。
1: 对。
0: 因为他可能
1: 他觉得是我不好，所以你才不想。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哦、会这样子想，就是是不是你觉得不满足，所以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对不 对, 对、哦、才会真正打击他的自信心，
0: 对，所以可以讲出来，
1: 对，
0: 老婆可以讲，老婆讲给老公听，老公可以讲给子女听，
1: 是
0: 因为老公，那当然老公也可以讲给自己的太太听啦、啊
1: 嗯、就沟通嘛，
0: 对对，沟通，可是通常太太听了以后都会比较偏向说啊，这男生啊都是很想要啊
1: 对对 对, 对，
0: 太太比较没办法会去
1: 理解，
0: 对，或者是他会委屈自己。
1: 哦，是是是。
0: 但可是这个也不是老公要的、啊，
1: 没错，
0: 因为性生活其实就是双方要都很 OK 啊。
1: 对，双方要去协调的事情、啊。
0: 对
1: 对，反正一定求助有门啦。
0: 对，
1: 大家就是要勇敢求助就对了。
0: 对，要讲出来。
1: 对，今天非常谢谢周药师跟我们聊这么、啊、这个，解开我们很多疑惑、啊。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永保安康也会再跟大家谈跟长辈健康相关的议题，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跟您分享一则笑话。一个老头子啊，给儿子买了房子，然后去办理分期付款登记。银行的业务员就问他说：“先生，您是季付还是月付？”“季付是一季一季的付款，月付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付款。”老头一听火了，就说：“我不是季付，也不是月付，我是父亲。”好，他听的是我不是啊，新的爸爸那个继父，也不是太太的爸爸那个岳父，我是父亲。于是业务员在申请表格上就打勾了，写上一次付清，就是把所有的款一次就把它完全付掉了。

善为乐。下面分享一则农夫与绅士的故事。在19世纪的英格兰，某一天下午，一位贫困的农夫正在田间工作，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呼救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孩子不慎落水了。农夫不假思索，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人。孩子被救上来了，向着农夫鞠了一躬走开了。对农夫而言是举手之劳，可对那孩子而言却是救命之恩啊。第二天，一辆金篷赤色的马车来到了农夫的家里，下来一位绅士，他的身后有一个孩子，也就是昨天农夫救的那一个孩子。绅士向这个农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子。”说完，从金篷马车里拿出金银财宝。如果他肯接受的话，他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可是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告诉他不能收，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把他救上来的。绅士说：“必须要收下去改善一下生活。”农夫坚持拒绝。就在这个时候，屋子里出来了一个孩子，穿得破烂不堪，年龄跟绅士的孩子差不多大，但是一看穿着就知道他们的地位阶层是天壤之别的。绅士就问他说：“这是谁？”农夫说：“这是我的儿子。”绅士说：“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没去上学？”农夫说：“家里穷啊。”绅士就说了一句话：“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孩子让我带走，我会给他最好的教育，我会把他视如己出。”农夫一想，跟着他走可能会改变人生，于是就答应了绅士的要求。毕竟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多年来的梦想。绅士真的把那个孩子给领走了，他也果然兑现了承诺，这个孩子也不负众望，后来考上了英格兰有名的圣玛利亚医学院，品学兼优，毕业之后成了一名教授。在1928年，这个教授，也就是这个农夫的孩子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发明了青霉素，在二次大战期间拯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一个善举变成了一个种子，在几十年以后又拯救了几十万条生命。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那个时候，罹患肺炎都是不治之症，而青霉素可以救肺炎。也刚好在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就不幸感染了肺炎。正是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发明的青霉素救了丘吉尔一命，他救了英国首相。而这个丘吉尔是谁呢？

农夫救了小丘吉尔。小丘吉尔的父亲为了感谢农夫，把弗莱明带走了。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再救了丘吉尔。对这样的循环，您有何想法呢？是的，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许多不可思议和意想不到的事情。若是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或合适的时间点上，懂得感恩和帮助他人，那么在想不到的时候，您可能就成为那个被感恩受帮助的人。即或不然，助人为快乐之本，想必您也一定因有了善举而有无可言喻的喜悦，对吧？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一颗纯洁的心，诗篇五十一篇十节。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心又忠诚的灵。犹太教诗篇所颂赞的敬虔里面就已经非常重视纯洁的心灵。在诗篇二十四篇三节，诗篇作者就问，谁有权攀登上主的山？谁可以进入他的圣殿？然后他自己的回答是，就是那守节心清，不拜偶像，不发假誓的人。上主要赐福给这样的人。诗篇二十四篇四到五节。对这些诗篇的作者而言，纯洁的心表示一个人也有纯洁的手，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做任何不义的事，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伤害任何人，他的手也不握成拳头。纯洁的心表现在清晰

0: 直和谐的言辞当中。这种纯洁的心获得祝福和救恩的应许。对希腊人而言，纯洁的心正是一种重要的态度。有一颗纯洁的心的人，没有任何附带企图。我们常常经验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夹杂混淆着某些自私的动机，甚至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混杂着各种成分，有时是占有欲，有时是攻击的情绪，有时则是批判或是想要控制对方。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在别人面前为自己或自己面前让自己很有面子。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偷偷看一些旁观者，希望自己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副敬虔的模样。所以，我们渴望有一颗纯洁的心，一颗不受负面情绪、批判想法、鄙视感觉混杂的心。从这颗纯洁的心发出一些使人有益的事，而这些也使他自己充满祝福。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想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情绪。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同之前一样，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

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刻。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我们介绍李斯特，来到最后一次的节目时间。好几个礼拜听李斯特的作品啊，包括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包括他的钢琴的作品。一再的提出说他是一个偶像巨星啊。那个时代浪漫时期的一位偶像巨星哈，最后还是要在人生的这个舞台上面谢幕的哈。那么我想最后一次的节目，我反而不想让大家再听他这个炫技的东西了，我觉得比较深沉一点，他不是没有深沉的作品哈。钢琴之王，我想我们用一套的节目，一套的曲子哈，它有一套的曲子叫做安慰曲哈 ，consolation 哈，中文那个英文是 consolation，c o n s o l a t i o n 哈，安慰的意思。那么这一套的曲目有六首小曲子哈，非常的有宗教的情怀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取这个安慰曲这个名字也蛮不错的，就是

毕竟是宗教信仰才能真正带给人心灵的平静啊，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就用这六首小曲子来作为开场。

在他弥留的时候留下的那一双大手的这个拓印的水泥的这个，不是水泥 ，sorry， 就是这个，大理石的那个拓印他的一双手啊，去看一看，哇，真的是令人惊叹的一双手。好吧，不多说，我们还是让音乐来说哈。我们先听听看这六首安慰曲，各位仔细听，也许有你很熟悉的旋律会出现呢。我们听的版本是巴伦波音哈这位钢琴家所演出的李斯特六首安慰曲。

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六首安慰曲，它的名字就是安慰曲。根据资料显示，他是阅读了一些诗歌的作品，有感而发来写出来的。我看到资料是写的时候大概30多岁开始创作。这一套六首的作品，差不多持续了好几年的创作时间，然后大概在38、9岁的时候把它完成出版。38、9岁写出来的东西，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尽管私生活稍微放荡了一点。可是我想他的内心是有这个想法，是要把创作的高度，他的作品的深度，是想有所这个提升的哈，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炫技这个层面上，所以音乐有它的技巧。这个技巧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这一套的作品的音并不复杂，旋律很优美，然后不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它就是安安静静的说故事一样。我想不到40岁的人正在事业。

如日中天的时候，万人追捧的时候，他可以静下来创作这样子一套的小品，不错，很好。他的生命里面还是有一段，有一个部分是很深入的哈，所以，我说我刚刚有提醒说，是不是有人觉得有熟悉的旋律？其实这一套作品不是他的最有名的一套哈，当中的第三首是比较多人会去演奏的，但是可能一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不是常常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这套作品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可是越是不熟悉的，反而可能是越有深的含义在里面。好，所以介绍给大家安慰曲。那最后呢，就是他的两首非常又炫技又漂亮又好听的钢琴协奏曲。一生李斯特活了75岁的时间哈，那么两首钢琴协奏曲出产啊，我想一生他都是用钢琴来表达他的这个心里想说，但是他还是有管弦乐的作品，同时他也把交响诗这个形式的音乐发展的真的算是淋漓尽致啊。所以最后还是用钢琴协奏曲来为他的这一生画下一个，在我们欣赏的时候画下一个句点吧。好，我们先听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我选的是阿格利希这一位钢琴演奏家，然后阿巴多指挥这个伦敦爱乐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不是伦敦爱乐，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配搭。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李斯特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西这位女钢琴家跟阿巴多的合作，英国伦敦交响乐团的搭配，这是比较早一点的录音哈。阿格丽西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然后阿巴多也已经离开人世了哈，所以这一段的录音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值得留念的。那么Liszt 厉害，这个他的协奏曲那当然自不在话下，一定是精彩啊。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就这么一段时间来跟着圣安一起来听李斯特这些精彩的作品啊。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是会不时出现在节目当中，只是我们稍微比较入门一点来听李斯特几个代表的作品。那我想最后的部分就用他的第二号钢琴第二首钢琴协奏曲来作为他的节目的结束。那演奏的是李希特、啊、不是李斯特，是李希特yeah, 也已经过世的一位男的钢琴演奏家，跟这个伦敦交响乐团的那边，不是故意的，真的就是凑巧刚好都是伦敦交响乐团。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录音哈，1961年的录音啊，用这个版本来作为李斯特整个故事的结束。那么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那么下一次下一位作曲家即将登场，就请各位期待吧。猜猜看下一位是哪一位作曲家要出现呢？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华人的亲子关系来祷告。主啊，在这个时代，家庭教育因为父母的忙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亲子关系因为彼此的忙碌变得疏离。主耶稣，还是恳求你祝福在亲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做父母的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而儿女的可以顺服自己的父母，在家庭关系上面呈现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且让家庭当中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互助成为一种常态。主啊，孩子奉你的名要祝福亲子教育，在家庭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的，并且是彼此了解的，在家庭当中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强的依靠。有任何的委屈，回到家里面，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最大支持的力量。主啊，为那些在家庭当中感觉到孤单的朋友祷告，恳求父神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帮助者，让他们可以得到力量，让他们可以突破他们现在家庭关系的困难，让在家庭关系里面可以真正的得到彼此的帮助，在家庭关系当中真正的感觉到被了解，感觉到被爱，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是幸福温暖的。主啊，求你祝福亲子关系，求你祝福家庭关系。主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你们过去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呢，让我非常意外的贵宾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比较认识他爸爸好，他就住在就是我们医院的专门在长照方面的一个机构，好，也是算机构吗？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失智的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能够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这位是谁呢？这位叫做洪瑞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翻译的书哦，可能你多少都会看到他翻译的书籍哦。但是他的翻译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太多层面了，包括就是脑科学类、行销类、气管类，还有零售服务类，还有百货零售类，还有时尚类、生活类，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哦。让我最惊奇的呢，就是呢，他的学历啊是台大社会系社会工作组，他可不是外文系的。好，而且他在受过的一些非常特别的训练，包括华人第一位形象管理的顾问，那也有是外贸协会的贸易人才的养成班，甚至他当过呢各种知名公司的秘书长、执行长，甚至公关顾问，包括执行董事哦。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呢，就是有这个统一超商，甚至有康士美，甚至还有包括涉及的商品有什么施乐冰啊、冰双麒麟等等之类的。还有呢，他也是专业的讲师。你看我光是要介绍他们，其实真的要仔仔细一些，他大概都要花15分钟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来邀请他来跟大家来说声 hello。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瑞麟。那建轩关怀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帮我介绍的那么精彩，可是我听了有一点汗颜，因为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对，
0: 那现在你的职分是什么呢？
1: 现在如果要我来介绍我自己的话，我想我会把我自己定义为是一位陪伴者。
0: 陪伴着谁？
1: 在家里陪伴我的父母，然后在教会陪伴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0: 是是，其实我在访问这个瑞麟姐之前呢，我了解到原来她也是癌症患者呢。
1: 是，
0: 那是什么样的癌症呢？
1: 我得的是甲状腺癌。那为什么会发现我得这个癌症？是因为我在发病之前，我是长期的甲亢患者，甲状腺

0: 亢进的患者，那有定期的追踪，那在一次的追踪中啊，医生发现异常，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是恶性肿瘤这样子。
1: 我也想了解哦，当你在发现你是恶性肿瘤，在当下的

0: 消息之前那一阵子，神一直给我一首诗歌，就是约书亚乐团他所唱的翻唱的恩典之羊。那这透过这一首诗歌，神就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安慰。我知道说神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疾病中他也与我同在。就是这么巧，就是在我去听报告之前，神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播放这首诗歌。对。
1: 那我也蛮好奇的，你提到神啊，
0: 对，
1: 怎么会在你学经历丰富的情况之下，
0: 是，
1: 然后你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好，我曾经是，我事实上我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英文老师一起去教会，然后在很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被圣灵感动到，我就在高一的时候15岁就决定受洗。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哪一间教会受洗，那间教会到底在哪里。我知道在台北市，但是因为印象太模糊了，因为受洗没多久我后来就离开了教会，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那一直到我大概50几岁的时候，到我的女儿她到南部去念大学，然后他信了主，他回来说跟我们报告说他想要受洗。那时候我才跟家人宣布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曾经受洗过，然后全家人都很惊讶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是女儿就带我回教会。然后再回教会的，那为什么女儿会带我回教会，这里就要讲到就是我女儿的一个见证，我女儿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女儿是他在高中三年的，他在高三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现在所谓的恐学症的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比方说六日休息之后，礼拜一就没办法去上学，礼拜一帮他请假啊，礼拜一没去，那礼拜二就无法去，一二到三就一直到后来，他是所有的可以请的假都请完了，我又不想对老师说谎，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只求你让他有一张毕业证书，可以去考大学联考就好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上学，而且甚至我女儿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生病了，你带我去看精神科。他真的就生病了，我就带他去看青少年精神科，然后医生在跟他面谈之后，就我进去，我进去之后，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你女儿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太优秀。”我跟你说，就说我就回过头来讲，就是我是台大毕业的，我先生是政大毕业的，我们两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补习，都是靠自己。那我们的女儿却是功课很糟，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在高中三年这样，每一学期每一科都要补考，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1: 真正会得负这样。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这个孩子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整个就有很多的状况，我也一时无法说来话长，一时无法交代清楚。总而言之，为了这个孩子，我租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给他，就是一个居家办公室，因为那时候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让他可以有个独立的空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的爸爸之间就有个紧张的压力，因为他不断的要求，女儿不断要求说他要补习，他要很多的支出，但是我们都尽量去支持，可是他到后来都没有去补习，就前脚了就没事了这样子。所以可想而知亲子关系是很紧张。我为了他们父女的关系就把他们隔开，然后礼拜天才见面，大家才一起吃个饭，那感情就会比较能够延续。那我就想说，当我听到医生这样讲，因为你太优秀，我心里是被刺了一刀。我就觉得说我那个过程很辛苦，我都忍耐着，然后我自己都就我甚至带着我女儿去上班这样子，就因为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我的错，我没有错啊，这怎么会是我的过犯呢这样子。所以当我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到我高中曾经去过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我就曾经心里有个许了一个愿，我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女儿去教会，去基督教的教会这样子，开始认识耶稣好了。结果没想到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考上了南部的大学，然后他的室友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就拉他去参加学 校的因缘社，没想到那个因缘社是个福音性的社团，他就这样被神得着了，被主得着了，他就这个孩子就180度的

0: 翻转，因为他高三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你要叫他去上学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他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坐计程车把他压到学校去。可是竟然他信了主之后，他会愿意为了教会的通宵祷告。他从高雄下课之后，他会坐公车坐火车，然后再到台南，然后再坐公车，然后到教会通宵祷告完，第二天又回到学校去上课，完全是180度的翻转。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他有很好的生命见证。嗯，然后结果他回来就在跟我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关系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一个就是形同陌路的地步。但是什么叫真的是形同陌路？就是我要出门，他要回来。我们在楼下的大门是装作彼此没看到对方，只是这样形同陌路的关系。就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这么优秀，可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苦，你需要耶稣。可是我那时候我很生气，我心里还那个被医生讲那句话刺到那个伤还在，我就跟他讲，就说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件事情，你不想看一年以前你是什么样子。我就对他发怒，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组长牧者，就跟他一起祷告。那我女儿就每一年都这样回来，暑假回来就跟我，寒暑假回来就跟我传福音，要我去教会。中间甚至他还叫我带他弟弟，那时候念国中，去教会参加青少年的营会。然后我还就是想说，因为弟弟还小嘛，那我应该要陪同去这样子。我还千交代万交代我儿子说，你等一下去哈，可以，你可以跟教会的人哈，干嘛干嘛都可以，但千万不可以受洗哦。儿子这样讲，结果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从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双手交叉，然后就看到牧师跟师母，然后看他们在敬拜，我就想，怎么这么夸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然后没想到，在那一年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女儿要回去，她就送我了我一本书，我记得那是2015年8月31号，她说妈妈，我知道你喜欢读书，我跟我们小组长祷告很久，我们决定送你这本书。这本书叫叶光明的化咒诅为祝福。这本书其实没什么，可是那时候他送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以为意，而且很不屑，想啊、哦，这是什么？我那时候很骄傲，我还想说，我如果有信什么教的话，就是睡觉。我是怀信教就睡觉。我虽然嘴巴这样讲，可是我女儿一直不断的讲真理。他在不断的被我打枪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讲，妈妈，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可是有一天哈，如果有时候你很心情很苦闷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读箴言，你可以去下载 APP。 他这样跟我说，我嘴巴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真的默默的去下载 APP。 所以默默的就开始从 APP 的圣经开始读，读箴言开始读起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到后来就女儿送了我这本书之后，我刚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很奇妙，2015年9月1号那天早上不晓得为什么，我本来拍好了我那天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就没想到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那本书打开来，一打开来就完全我的世界被翻转了。我真的就是被神一夜之间，就是一念之间就找回来。从2015年9月1号到现在，我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我真的是趴着回教会，自己趴着找教会回去。然后从此以后，我所看的书，我以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翻译小说，非常看就是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只想阅读跟神有关的这样的跟信仰有关的书籍，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对，
1: 真是太特别了。
0: 对，
1: 就是女儿是孔学，
0: 对，
1: 我觉得你是孔神啊。
0: 对，
1: 就觉得说自己一路上这么的优秀，那反而这个优秀变成被人家责备的地方。
0: 是是，
1: 对对，哈，但是真的是你的女儿也透过改变她的神，她也能够这么的不畏惧。大概有些孩子被父母这样讲个两三句大概就算了算了。
0: 对，
1: 可是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却是这样子的，好，就是一直要告诉你，
0: 对，
1: 然后让你知道如何的在生命当中是得的更丰盛的。
0: 是是，
1: 真是好特别的见证，而且非常的难得。
0: 嗯，
1: 我也觉得是

0: 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上，反而是能够让你更能够体会，一些生病的人，所以我们待会可能要来去谈到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生病之后，我也想问呢，就是生病的时候，你那位就是本来跟你形同陌路的先生，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1: 我觉得是，现在回头起来，我真的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就是我的生病却让我跟我的先生关系有一个修复的机会。因为就在我得癌症之前，我先生突然就是无预警的退休了。那有一些故事，我想就不在这边讲了，这样子。但是因为他退休，我跟他就24小时在家里长期的相处，再加上我生病，所以他要开始要来照顾我，然后要承担家里的一些事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演，我们有很多的磨合，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摩擦。比方说他长久以来不在家里，然后他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对，我也对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每当我跟她的爸爸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会跟女儿讲，因为我女儿很棒的一点就是，在我刚刚回到教会的这段时间，她每一个礼拜她在南部，她都跟我线上一起祷告，她带领我唱诗歌，带领我灵修，然后教导我唱灵歌等等这样子。她就是她等于是我的属灵的前辈，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说，肉身上我是你的妈妈，在属灵上你是我的属灵妈妈。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会跟我女儿讲说啊，你爸爸又怎样怎样。那我女儿只跟我讲一句，她说妈妈，可是你有耶稣哎。她真的是好有智慧，她说你有耶稣，那我就闭嘴了。对啊，我有耶稣。所以因为我有耶稣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就是闭嘴，然后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哭诉，去告状，跟耶稣告状啊！你叫我不要离，我不能离，我不要离婚。可是他怎么样？你那他是你所爱的哈，
0: 是
1: 那你
0: 啊，
1: 自己管教他，我受不了了，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是是，
1: 对。
0: 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申诉了哈，一状告到最高的 掌权者那里。好，那我们来听这首诗歌，也就是刚刚瑞琳所说的《恩典之羊》。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到我认识的病人家属洪瑞玲，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呢，但是你很难想象啊，既然他这样的很优秀却被

0: 医生呢来说，就是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女儿有恐学症啊、哦。好，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因为女儿的关系，因为女儿来到了啊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非常啊、神迹式的一个转变，反而带给瑞琳很大的祝福。好，虽然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冲击，但也透过这一场病，让她跟她的先生关系能够修复，她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了啊上帝的照顾哦。那当然人生啊就是要走这个春夏秋冬嘛哈、哦。在你啊经历了这一些的风暴，后来你就接到了啊爸妈的电话，听到了爸妈的情况，好，那你当下怎么样的来回应呢？嗯，
1: 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啊，我就住在父母家的附近，然后我两个弟弟又是在冲刺事业，好像我就觉得责无旁贷，我就是就去做吧，就去陪伴他们，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已经就是也是80几岁了，是小爸爸1岁。如果爸爸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要我妈妈陪伴，我想对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跟压力。因为我的妈妈她的教育水准并不高，那所以很多时候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的，比方说找诊间啊，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问诊，我想可能我妈妈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要去做，对，我没有想太多，
0: 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容易，就说在婚姻家庭有你自己的责任，然后现在就是收到父母说也要去协助他们就医了，
1: 是，
0: 那在当下你是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特别是当父母啊跟你讲了，然后你面对哪一些的挑战？
1: 我想我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在时间跟体力的拉扯，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教会的服事，然后我有自己有一些不定期的工作，那有时候会跟父母回诊的日期会冲突到，那这时候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安排这样子。那当然我两个弟弟也会提供一些协助，可是毕竟他们是忙着事业，他们是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相较之下我的时间是弹性的，好像时间弹性的人就好像家庭主妇，就觉得说反正你没事这样子，对，那不是我们没事，而是就是暂时没有事，并不是我都是有空的这样子。那这是时间的拉扯，还有体力，因为通常陪伴父母到医院，虽然是比方白天的上午的门诊，可是基本上就是一整天，因为你不可能只陪他们到医院啊回来，然后有些比方说午餐要招呼啊什么什么等等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天就时间就没了。我有时候会，我真的会。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吗？就是陪着长父母啊每天跑医院这样子，轮流带着他们去医院这样子，对。甚至有发生过说啊，我爸爸新冠确诊，然后爸爸去了急诊之后，急诊完然后医生就说啊，那你妈妈应该也会，那你等一下带你妈妈来，所以就爸爸从急诊处送回去，又带妈妈去急诊，所以那一整天都在急诊，从早到晚上这样子都在急诊处。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跟神叫神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吗？
0: 前面非常精彩，后面也更精彩。对，而且我想说，哇，当时你爸就是被确认为 COVID-19， 然后也就是怀你妈妈的情况。
1: 对，
0: 其实你也蛮高危选群的，因为你陪着他们两位。
1: 对，
0: 好，那爸爸在面对女儿回来协助了，那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 刚开始她会以一种主管对部署的态度来指使我，因为她是主管退休的，所以她会期待说我比方说他一天要看3个门诊，他就会事先规划好我要几点去接他，然后要先去抽血，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要先看哪一科，然后所以我一定要准时到他家去把他接出来，然后如果迟到的话，他就会催促我妈妈说你赶快打电话叫瑞琳，他迟到了，等一下我会来不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妈妈就说啊，你嘛想看嘛，人嘛是有空，我有家庭的，人家也在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催你的女儿这样子啊？我爸爸刚开始是不能够理解，他老是会搬出来就说啊，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部署应该怎么样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效率，要守时巴巴巴这样子。那可是 我觉得今天很感谢神，就是慢慢的我爸爸也意识到，就是说哎、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到后期我就爸爸就越来越有那种同理心，他到后来他会说哎、你看什么时候你方便过来接我就好这样子。然后在每一次我带他回整个结束之后，他都会跟我说谢谢，辛苦你了。哇，我觉得这对一个90岁就是从小在威严体制之下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辈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并不是一个轻易会，他们不是轻易会跟人说谢谢那种情感表达的这样的人。对，
0: 因为我认识你爸爸就是在医院的长照的部门里面，
1: 是，
0: 对，然后看到他，然后我觉得他的笑容也蛮亲切的，
1: 是，
0: 对，然后当他知道我的信仰，他会跟我说，他虽然不是这个信仰，但是女儿是，那但在那当下，我是帮忙上一些心灵课程啦。那我记得印象中，你爸爸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心灵课程，有时候会请他们写一些感谢啊，或者是表达一些对家人的爱呀、他在写的过程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1: 是。
0: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在年终都有一个颁奖典礼，
1: 是。
0: 他竟然就在那一年被评为就是状元奖，哦，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觉得对对对，名副其实，真的是状元。好，那当然也是。大家很好奇说哎、爸爸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呢，当下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于是你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对。
1: 比较近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出门，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到家附近去买一些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就在门口就跌倒了。然后就是半边的脸跟半边的手还有额头眉毛就整个就挫伤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就是没有骨折，可是那就很可怕，因为紧急送急诊。那在那个过程中，那我就想到说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妈妈应该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我才想到要启动长照，请长照照各管师到家里来评估。可是为什么会找长照，事实上是为了我妈妈预备的，就我所有的长照资源不是为我妈妈预备，因为在爸爸跌倒之前，妈妈本来安排好要去开那个就是左边的关节跟右脚膝盖的关节要去换置换这样子。那我想到说我妈妈这样开刀下来的话，就是一定要有长照人员就居家的一个到府的一个照顾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源我都是为了妈妈预备的，就没想到因为爸爸跌倒就变妈妈使用这样子。然后爸爸使用之后，刚开始只是做一些居家环境的一个改善而已。那他对于日照中心他一直是有抗拒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各方面的认知功能都是 OK 的，他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发现，就是他在家里就是坐在客厅里面一直看电视，尤其是看政论节目，他越看就越生气，然后就高血压那样子。对，我就觉得说你还是去一个地方机构，至少白天有专业的人员陪伴你做运动，然后做各方面的健康管理，然后也带他去参观了日照中心好几次，到最后他才决定要去。对，
0: 对对，因为或许其他人没有到过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存在着一些比较不好的观念，
1: 是
0: 好像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孩子翅膀硬了，要把我丢在那里不管我了。好，那或者是说啊，去那边的话一定会如何如何的。
1: 是，
0: 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去，因为我的工作嘛，
1: 是
0: 常去的话，我都觉得能够到那里是还蛮幸福的。
1: 是，
0: 因为第一个就是可以交朋友，
1: 是，
0: 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课程，比如说毛巾操等等的，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呢。好，那爸爸在这样的抗拒底下，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他进了日照中心之后，刚开始也还是不适应，可是他一边抱怨，他经常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在日照中心很无聊，没有说话的对象啊，所以他都会找，比方说像健全关怀师去的话，他就会非常开心，因为有谈话的对象，跟那个日照中心的主任啊，还有社工师，还有复健师，他都会经常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可是他每一次跟我抱怨的时候，刚开始我都会力劝他说，好，我说那个 这个日照中心算是全国全台湾最好的，你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可惜啊，不要放弃。

0: 戏啊等等等这样子。后来久而久之我就开始，我就说好啊，你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不要去那没关系，我就帮你取消，我就打电话跟主任说，那反而他就不敢再加了。
1: 对，所以肠道中心对于你这一位陪病者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分担，然后帮助。
0: 是是，对，对
1: 对对。那最近呢，爸爸好吗？
0: 爸爸在520，好奇妙的数字，我就要认起我爱你。在这一天，就是因为第二次的新冠确诊，然后就重症，就住进加护病房。
1: 是，
0: 然后在从520开始，一直到7月21号，就是住了2个月的院，这样子。
1: 是，
0: 整个人就整个体力各方面都大幅的衰退，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原本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可是现在他对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他对信仰就变比较柔软，这样子。也就因此就是就是感谢建学牧关怀师，就真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为他实习，这样子。感谢主。
1: 我觉得在这个关怀过程，我也觉得还蛮惊讶蛮惊喜的啦，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你爸爸，
0: 是，
1: 所以在听到说他现在在洗肾，然后在病房当中，甚至他想要放弃治疗，其实心里也听了觉得说难过。
0: 好，
1: 不过看到他，我们就一见如故，就他也笑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
0: 对，
1: 好，所以他当他愿意的来去透过这样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在延续，好，甚至他后来也竟然顺利出院了。
0: 是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信仰上带来的力量啦。那现在他在家里的部分呢，好，因为就没有长照的这样的协助，那现在是由谁来照顾他？
0: 现在在家里的话，我们有申请外籍看护，然后还有就是有申请长照的那个专业的赋能老师，就是再回到家里去训练他如何走路，恢复他的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己能够行动，不需要步步都要靠着外劳的搀扶跟帮助。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做吞咽练习，因为他现在还是插着鼻胃管。因为为什么会插鼻胃管？因为他在住院期间2度就是紧急插管，插呼吸管，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进食，就用鼻胃的方式。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状况是持平的，就是非常的感谢神，虽然心情还是会沮丧，可是每当他沮丧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数算恩典。我说：“爸爸，你看哦，你已经90岁了，然后你看很少有人像你90岁，你插了管之后还能够恢复自主呼吸。”我说：“那时候我都做最坏的打算，要把你送到呼吸照护病房，我都已经搜寻好所有的资源，这样子，然后跟长照都安排好了，甚至有安排个机构，只是因为他迟迟没有办法出院这样子。”我说：“可是你看，你竟然能够顺利拔管，然后恢复正常的呼吸，然后你竟然还可以出院，然后你本来有身上有各样的什么尿管什么，他现在全部都拔掉了，然后你要洗肾，他是后来就住院，因为变急性洗肾，
1: 是
0: 一个礼拜要洗3次，可是出院之后很奇妙的，现在就是医生评估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洗肾。
1: 哇。”
0: 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看你90岁的人，但是你洗肾是所有的医生在。”病房的时候你也听到医生讲说这是不可逆的，以后你就是要一个礼拜洗3次肾，可你现在是一个礼拜洗2次，然后变1次，以后就可以不用洗了。我说爸爸你看神多么的爱你。嘿，对对
1: 啊对啊，哇，这是很神奇的过程哦。
0: 对，
1: 那我也相信呢，不论是你对爸爸的陪伴，然后他愿意在这个信仰上的依靠，所以才有这么样的一个转折。
0: 对，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听得也很惊讶这样子，而且但是这份惊讶是带给我非常的开心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听众朋友愿意的把自己的重担烦恼学习把它交托给创造我们的神，也盼望透过这个诗歌能够加添给你身心灵的力量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呢非常优秀的洪瑞玲，那刚刚我们都提到说他有得过甲状腺癌，
1: 是，
0: 然后现在也陪伴着自己的父母，
1: 是，
0: 但我也蛮关心的，就是从他自己是病人，然后现在变成这个陪病者，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犹豫了，也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我也不是从来，就是我很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啊，就是我好像会觉得被照顾会有负担，反而我会主动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女，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背景，就是我们的养成，我是五年级生嘛，不小心就透露自己的那个年龄啊，就五。

0: 年级上我们好像就是从小就是使命必达，就是责任来了你就是不要推脱，你如果推脱的话就是有亏职守有昧良心等等等这样子，就不仁不义不孝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好像有一个好像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照顾吧，对，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被照顾者。对，
1: 那我们就好奇啦，哦，在这么样的忙碌底下，
0: 是，
1: 哦，那你怎么照顾自己呢？
0: 我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还好真的是我有耶稣，所以在我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会听诗歌，然后我会给自己一段很长很长的放空时间。比方说我陪伴完父母之后，在我回到自己的家的之前，我通常都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沉淀一下，可能去喝个咖啡，吃个点心，然后听个音乐，看个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听个诗歌，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在那边放空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放空的过程中，就是我跟神的亲密时刻。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走路，就是在父母家跟我家还有在医院的过程中，如果可以我尽量都是走路。那我一边走路我就会一边听讲道啊，或者是说我在上的一些线上的课程的音档，或者是听诗歌等等，或者是自己就一边走路就一边就是会就是去赞美神吧，然后再祷告这样子。就是在我跟神独处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就外表看起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忙，可是很感谢神的是我好像有一个我的心里有一个避难所。
1: 是，
0: 嘿，这尤其就算是外在的世界很纷乱，可是我好像都一直可以躲到那个避难所里面，我都会跟神讲，神啊，我要躲在你的翅膀荫下，你来保护我。对，对，对。
1: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调适好身心的地方，
0: 是，
1: 但我知道在照顾父母上也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特别是我印象中在当时啊，当你的父亲不愿意再接受治疗，或者是他在那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
0: 是，
1: 那你如何看见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就不是不想治疗了，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我会跟爸，我事实上是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看哦，你从那个被插管，然后又装尿袋啊，然后做各样的治疗，身上插满的管子一个一个拔下来，我说爸爸你非常的努力耶，你以前就这么努力了，你现在不要放弃好不好，然后跟他讲说爸爸我们都很爱你耶，你看到，你因为你生病的关系，你看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孙女大家都回来看你哦，那你平常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我说你看因为你生病的关系哦，圣经有讲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你看你生病的关系你就体会到我们有多爱你这样子，就是要哄他，要一直哄他，一直用好话来哄他，有时候会觉得说他真的是真的是好像真的说返老还童这样，好像小孩子，你就是不断的要拿好话甜蜜的话来哄他这样子。对，
1: 不过在这个哄的过程呢，也表达你们的真诚嘛，看重他其实能够继续的延续他的生命，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价值的。
0: 是，
1: 那妈妈呢？
0: 妈妈，我觉得她是在这段时间她比较辛苦，因为爸爸突然这样子的倒下去，而且长久以来爸爸一直他们两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嘛，就是生活中习惯就身边有这么一个人，那一下子爸爸要住院，然后这么久没有在家里，妈妈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让我会很担心，就是她无意识的把自己反锁在房间自己的房门外面，她忘记她里面扣上那个锁。为什么她会扣，是因为她说爸爸不在家，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外看还没有请到这样子，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把睡觉时把他房门上锁，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他里面是反锁的，但是出门就反扣，然后就回不去，我就紧急叫锁匠来 而且不是只发生一次，发生了两次这样子。所以就是妈妈事实上她虽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说啊她很害怕或是什么，可是从她的行为举止里面可以感受到她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开始慢慢

0: 我会担心就是说他有一些失智的一个前症，也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的关系，比方说爸爸的回诊、爸爸的照顾，很多事情就是他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提醒，比方说我前一分钟告诉他爸爸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有长照的人要过来哈，他几点的时候要做什么讲了，然后过了十分钟他问说啊你爸爸明天在我身边待机我要再讲一次
1: 是
0: 对，我就会担心，但是因为妈妈我长期也有带他去做失智的一个追踪跟评估，
1: 是
0: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他的分数竟然是越做越高哦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好事啊
0: 对，而且第一次做他很紧张，第二次做他就很开心，说哦这我靠肝单呢
1: 当作是那个考试
0: 对
1: 但是也很羡慕你爸妈啦，就是说结婚那么多年有几年了
0: 我很想他们26岁结婚了嘛，现在是那个60年，
1: 哇，
0: 60年以上，
1: 哇，这不容易哎，
0: 对，
1: 好，就觉得说看到这样的一对这样的老夫老妻，
0: 对，
1: 相伴60年，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觉得说，人生哦，有这样的一个关怀陪伴者，真的是很不错，
0: 是，
1: 好，再加上你也那么尽心尽力，
0: 没有，
1: 对对，好，那对于你来说，在面对后续的爸妈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0: 我觉得只能交托给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就是祷告什么，就是神掌管明天吧。因为后续我父母可能会搬到就是外县市跟我弟弟一起住，可是妈妈因此会有焦虑，因为她会觉得说。他一直不断的讲，他说啊，我阿办啦，去遐吼，阿那无力当的辛苦兵，我也就我也惊，生命好没搞啊，谁要给我帮忙？就是因为他的很多事情，他的妈妈的一些看诊或者什么，都是我发现有异状，我主动帮他挂号这样子。
1: 是，
0: 对，他会担心说啊，到那边没有人可以像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这样子。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对我而言。我一方面觉得说啊，我终于可以交棒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也是很不放心，放不下，就是真的是只能透过祷告交托给神。
1: 对，不过还好我们活在这种有视讯的时代，
0: 对，
1: 好，有时候也透过视讯可以来关心协助这样子。的确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因为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
0: 是，
1: 那差不多5、6年级生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是，
1: 我就觉得说父母有人在旁边照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我也知道有些父母比如说像你的爸爸他是愿意进入到长照的，
0: 是，
1: 那这也是很感谢这样的父母的成全，啊，
0: 是，
1: 我常会觉得是说在照顾间仍然有那一份的空间，还是有那一份的自由跟彼此的尊重，这样的一个关怀相伴才会长久。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透过瑞玲的生命的经验有没有要给予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还是一些的鼓励呢？
0: 我想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我们真的需要有神与我们同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但我们的一生，我们父母的一生也都在神的手里，能够与神同行来关怀父母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那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论你目前的在照顾父母的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盼望你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安慰，造就跟帮助。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在我9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妈妈是在3年前她也就病逝了，所以常常现在比如说要过父亲节、母亲节，我常觉得说哇，每次看到那个父母长寿的，
0: 对，
1: 都特别的羡慕，
0: 对，
1: 但是说相处的时间若能够在这当中留下一些的珍贵的时间。

0: 珍贵的一些的就是活动或者是记录，这也是蛮好的。我要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许你有父母要照顾，也或许你正在是被照顾的人，但是别忘记了，没有一个人是好像都是需要透过别人来协助的。我也常常会勉励这些，即使他是躺卧在病床上的，我也都说，其实当你的心啊，挂心着谁，你就来跟这位天父，就是请他来帮忙，代替你来照顾着你所关心的人。那你如果有希望有些情境能够变化，比如说变得更好，你也可以来祝福。那不是说自己生病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其实是还是有用的。至少你好好的活着，然后你的孩子会很放心的。祝福大家，就是你也是天父的孩子哦，要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其实也要透过瑞琳来分享如何的来陪伴照顾身心障碍者。
1: 好，
0: 那邀请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最神奇的医生，能生死人肉白骨，但每一次他出手，医治的不仅是人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迹进入了第三期。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期来介绍耶稣？因为他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圣经里头用了总共四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因此我会分好几期的时间，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耶稣跟食物有关的神迹，还有他对钱财的教导。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治病的事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遇见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医治。这个人来找耶稣，说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恳求他说，他叫耶稣做主啊，主人，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大麻风就是一种皮肤病，那么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在古时候，如果你长了大麻风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

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在之前我们有一期谈到这个伊丽莎先知的时候，他也曾经医治过一个患了大麻风的一个外国将军哈。那么

没有药的。好，所以怎么医治呢？通常就是在圣经里头，至少在圣经的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的大麻风只有耶稣行神迹就医治，或者先知行神迹医治了。好，所以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是从他得了大麻风这一个病之后，一直到他老死，一直到他死亡那一天，他都必须要过着隔离，跟社会隔离、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只能够独自生活，因为他跟别人接触就会把这个皮肤病传染出去。好，那大麻风又这又不是一个像感冒这样子无所谓的病，因为大麻风会让人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溃烂，然后其实外观看起来会很可怕，然后可能皮肤流脓啊，会发出臭味等等的，就是其实就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常轨。好，所以呢，面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所有的人是远远的看见他来了就会避开哈，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去触碰这样子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耶稣在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人非常渴望得医治，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这不是耶稣行第一次治病了。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治病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只挑出几个例子来跟大几个事迹来跟大家谈，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就是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的多，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大家，有兴趣的人欢迎去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好的看一看。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事迹，就是耶稣碰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来伏在耶稣的身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耶稣过去在治病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摸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耶稣也有过，就是可能医治瘫子，他就一句话吩咐那个瘫子说，你起来，瘫子就起来了。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触碰到那一个人才能够医治，但是耶稣在医治这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摸他，亲自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因为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从他长了大麻风开始，就不再有人愿意触摸他了，绝对没有人愿意碰他。但是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他选择了触摸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当耶稣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时候神迹发生，那个大麻风的病立刻就离开了这个人，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耶稣用触摸的方式医治了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也是那一个已经被社会长期以来被社会排挤那一种孤单的心。耶稣在医治的同时，用触摸这个动作给了他温暖。在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耶稣治病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谈到说，有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有12年的时间。血漏其实就是经血流不止哈。那我想有过月经来经验的女性可能会会了解，就是当月经来的时候，因为会流血不止，然后那个血其实是会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并不是很好闻的味道。
那所以

对一个女人来说，长达12年的时间，她每天都在流血，她的身上其实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她为了这个血漏的这个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的财物，可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一天，她听到耶稣来了，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角，她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衣服哈，他那个时候古时候就是古时候犹太人，他们穿的是长袍，那么长袍的底下会有一些穗子，就像流苏的东西。然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偷偷的去摸他衣角的那个流苏。他的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痊愈，这是这个女人她心里的信念哈。我不知道她这信念怎么来的，她可能听过很多就是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神迹，那所以她心里面就，然后她也很渴望得医治，因为她散尽了，她在医生手里散尽了一切财物都没有办法得痊愈，然后她最后把她的指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可是她因为长期患血漏，他也是，就跟大麻风有一点像，就是他走到哪里，虽然这不是一个传染病，可是，他身上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他也是，就是一定这样的，就是他一定也是会被人避开的，因为呢，在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当女人在月经来的时候有流血的这个时期，她是不洁净的，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好，那么所以呢，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要比如说要过年过节，要献祭，要敬拜上帝等等，你如果碰到了这个女人。这个正在流血的女人，她是不洁净的。那么你碰到她，你也会变得不洁净。好，所以这样的女人其实呢，她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大麻风的病人有一点点像。好，就是她其实是会被人避开的，然后是别人不愿意去跟她在一起，不愿意去很亲密的触碰她的。所以这个女人她虽然想要得医治，但是她不敢。当众找耶稣，他就趁着人多的时候，偷偷的在耶稣后面摸他衣服的流苏。他心里面想着：我只要摸到耶稣，我的病就会好。那么确实，当他摸到耶稣的这个衣服的上面流苏的时候，他的血漏，他那个流血不止的这个情况，立刻就止住了。那原本呢？这女人就靠着她的信心就得医治了嘛？那照理来说应该 case close 这件事情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却没有罢休哦。耶稣很奇怪的，他就停下来，然后说：“是谁摸我？”那他的学生在旁边觉得耶稣很奇怪啊，说：“耶稣啊，这里人这么多，然后大家都这个。”大家都涌簇着你，这一定会有人碰到你的啊！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话？耶稣说：“不是，有一个人摸我，然后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是那个人是谁？”耶稣很坚持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啊。那然后这个女人就知道啊，被耶稣发现了。好，所以呢，他就这个心惊胆跳的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告诉耶稣说：“啊，因为我患了12年的血漏，然后我心里面想着，我只要能够摸到你就会好。”然后果然摸了之后，他就觉得那个血止住了哈。然后他就把这整个事情的缘由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说完之后，耶稣对他说：“

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耶稣为什么要刻意的停下来问谁摸他，然后好像不把这个女人揪出来誓不罢休一样？医治了就医治了，你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人揪出来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这个讲出她得痊愈的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在所有的人面前称赞她的信心，说你的信心今天救了你。然后耶稣让她在众人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她从此不再有血漏的病，因为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等于是一种暗疾，就是经血流不止，你其实外表上看不出来。所以呢，今天这个女人她就算偷偷摸了耶稣，然后她的血漏病默默的好了，可是周围的人不知道，还是会继续避着她啊，因为这女人好没好，你从外表看不出来嘛，你不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她都是不洁净的。今天她血漏，今天她的血止住了，然后在礼仪上可以变成洁净了，没人知道啊，大家还是一样会觉得她是不洁净的，会避着她走。所以耶稣特别要让她在众人面前讲出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变相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女人她从此得痊愈了，你们不需要，你们不用再避她如蛇蝎，你们不要再轻视她。耶稣的做法就是不只是医治了她的身体，其实还考虑了这个女人她所处的这个情境，希望可以给她一个最完美的医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医治恩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出来传道的事迹，这一次我们聚焦在耶稣医病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他医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耶稣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解决了这一些身体上的疑难杂症，而是他在医治人身体的同时，也看顾了人们的心灵。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遇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那时候的文化里头，人们觉得生下来就瞎眼，你不是因为如果你是生下来好的，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出意外什么的断手断脚，然后或者瞎了眼睛，那个都还好说。但是这个人他一生下来就瞎眼，在当时候的社会文化里头，其实会认为这个人他有问题，他有点类似于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被诅咒的，被咒诅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有残疾。生有残疾的，生而成为残疾人的这一种，其实是被视为不祥啊，被视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么周围的人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到底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害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啊，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说完了之后，他做一件事情。耶稣这一次他每一次医治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他也是蛮有趣的。耶稣就吐口水在地上，然后用口水和着那个地上的泥土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水池里去洗一洗，然后他一洗眼睛就得看见了。哇，那这下子大家都因为这个人就是周围认识他的人就说：“哎，这个人本来不是瞎子吗？怎么眼睛突然看见了呢？”好，那么耶稣医治这一个瞎子的时候，刚好是安息日，在摩西律法里头，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医生治病这也是一种工作，好，所以呢，医生通常在安息日不治病，但是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就偏偏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所以呢，这一些有一些宗教领袖知道这个人，这个眼睛得看见了，然后呢，就问他整个事情发生事情的过程，然后呢，后来就说这些宗教领袖就心里面不爽啊，因为就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啊，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居然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啊，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他居然在安息日治病。那可是呢，又有人说，他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后来他们就去问这个瞎子啊，说这个他们就跟这个瞎子说，你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瞎子说，他怎么可能是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过去我是眼瞎的，如今我得看见了。好，然后这个宗教领袖就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哈，我们不是这个摩西律法要守安息日，这个摩西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我们知道摩西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得看见的瞎子，他就回答说：“这就奇怪啦，他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罪人的。”只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会听他。上帝既然听了他，然后行了神迹，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呢，这一个瞎子跟宗教领袖辩论了一番之后，宗教领袖们恼羞成怒啊，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人后来遇见了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的儿子？”然后这个人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瞎子这个得看见的人就说：“主啊，我信。”所以他就敬拜耶稣哈。那这件事情就让耶稣生出了一个感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不能看见的得看见，而那个原本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哈。所以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其实他在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信心，因为过去这个人他生来瞎眼，其实他就一直就是被指责是那一个受咒诅的，是不祥的人。可是耶稣医治了他之后，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从此生出一个信心，并且他开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他开了心里的眼睛，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那一些宗教领袖反而看不清这个事实。另外一个事迹发生在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这是耶稣的好朋友哈，耶稣有一个跟一个家庭非常要好，这个家庭里面有这个三姐弟哈，大姐、二姐跟小弟。那么有一次，这一个小弟生病了，然后就是病得很严重。那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赶快差人去见耶稣哈，说耶稣啊，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弟哈，叫拉撒路，说耶稣啊，那个拉撒路生病了，请你赶快来医治他。但是耶稣呢，耶稣并没有听，就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他并没有马上第一时间就前去哈，他在原本的地方又待了2天。然后才慢慢的到这一个拉撒路住的那个村子。然后耶稣到了之后呢，就知道拉撒路其实已经重病死了哈，已经埋在坟墓里面4天了。那这个，然后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其实听见耶稣来了，就是大姐哈，就是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可是这个二姐玛利亚她还是坐在家里，她其实心里面有点埋怨耶稣哈，她就说，就是她一直就是说啊，耶稣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医治就是我们的弟弟，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为什么拖到现在，然后他都已经死了，埋在坟墓4天了，你才要来？那但是耶稣其实为什么耶稣会好像故意慢了好几拍哈，然后等到来的时候拉撒路都埋了，其实耶稣要行一个神迹，耶稣叫了这两个姐姐跟他一起到坟墓前，然后叫大家哈帮忙把这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挪开，

他的姐姐这个大姐哈，就跟耶稣说啊，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尸体都发臭了。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他还是叫大家把石头挪开，然后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父神，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的话，好，但是我请你，我再一次请你听我的呼求，为了让周围的众人相信你是差我来的神。然后呢，他行一件神迹，就是他对着坟墓呼喊拉撒路的名字，叫那个拉撒路出来。结果那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就走出来，身上还包着那个身上 还包着那个裹尸布。然后但是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面，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坟墓里走出来。那耶稣刻意要让这个拉撒路在死了之后，他不是选择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医治他，而是让拉撒路都已经死了，下葬四天，才来行一个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加强啊，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对上帝的信心。他刻意要做一件更伟大的神迹，让大家因为耶稣治病这件事情已经不新奇了，耶稣已经治好过太多人。如果今天拉撒路只是重病状态，然后耶稣来医治他，其实这就是对众人来说，可能这就是对众人来说，这就是耶稣又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都有点埋怨耶稣，因为他们其实对耶稣有信心，就是耶稣可以治好一个重病的人。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他们相信只要耶稣来了，只要拉撒路还有一口气在，耶稣都可以治好他。但是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仅是可以医治重病的人，耶稣甚至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医治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以及对于钱财的教导。今天我们则是谈到耶稣医治的治病的事迹。今天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中关于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非常多，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圣经里头的福音书。耶稣作为一个医生，他关心的不只是人身体上的疾病，当然这些人都是因为身体有病才来找耶稣的，有皮肤病，有经血不止，有瞎眼的，甚至重病死亡的，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的问题。但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这些，他还看见这些人在疾病的折磨之下被人指指点点，甚至臂如蛇蝎。这些人破碎的不只是身体，同时也是心灵，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手段来医治他们，为的是让这些人不仅在身体上得痊愈，他们的心灵也能够健康起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好医生很难找，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你的病就不错啦，哪还有办法可以顾到你心灵的感受呢？如果你心里有病，我顶多帮你转介精神科或者心理辅导。这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照顾我们全部的身心灵，唯有耶稣。甚至他关心的不只是我们今生的身心健康，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拥有不再朽坏的身体，拥有直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医治吗？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向耶稣这一位全人的医生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全人全心的医生，你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你也看顾我们的心灵。你在意的不只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生命，更关心我们死后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是如此关爱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我们从里到外，求你带领我们从今生直到来生，直到永远。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嗨，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重磅来宾钟美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来谈谈有关于亲职教育在身心障碍者这一块到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惠老师呢，她是也是我们电台的关键新生命的制播人，那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本身也有这个担任原本工作室的执行总监和讲师，也是谈心小屋的主任，那他本身都有很深厚的经验在跟人的陪伴，那尤其是亲职的这部分呢是他的专业。那很开心美惠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
1: 嗨，馨馨老师好。
0: 是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欢迎美惠老师。我们谈的内容呢，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很少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嗯，因为呢亲职在一般的族群都已经相当多问题要注意，那各式各样的教养观念现在在出版，如果去书店看，教养书籍是显学，每一种都有。
1: 对
0: 啊，那这个什么阿德勒学派的这种心理的教养啦，或者是这个虎爸还是什么鹰爸的这个好多，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可以参考的，是有这个价值，
1: 是，
0: 但是这个要怎么选择，这个什么做法，其实就取决于每个父母的心嘛。那我们又知道去年的这个特教通报网的统计啦，去年十月啊，全国的身心障碍者的学生哈，如果我们算安置在一般的学校，再加上普通特殊学校，所有合起来的身心障碍学生呢是有130,000人。那其实在我们为数大概100,000-200,000的学生族群当中，他没有特别多数，但是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1: 是，
0: 也就是他影响的是父母，也就是两倍的人，可能有200,000+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家庭其实还有其他的手足，那这合起来人数可能就可能将近30,000-40,000了。
1: 是，
0: 那这样子当然很少说一个家庭有2个以上的特殊生啊，所以我是推估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特殊生这样子来算。所以我们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家庭呢，他们的需求跟这个我们一般看的教养书籍好像没有特别哦，就针对这样写啦。我又查了，好像有一些有，不多啦。那真的，他们作为一个父母，其实遇到的困难，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又有一些独特性嘛。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来聊聊，请钟老师跟我们来谈谈，如果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接纳孩子的部分，
1: 嗯，
0: 有哪些

0: 一个很高的艺术。到底在接纳什么？很多父母他也会在我在课堂当中会问说，老师，那接纳是不是他所有的我都要接受？就是那他不乖的行为，不好的态度，我是不是也要接纳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接纳这个词有应该要我们要做一些厘清。其实通常呢，我觉得孩子对他的这个人格的建立最需要的就是被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无条件接纳可能又会更让家长更 confused， 哦，那就是什么都好了。其实不是，不然我们的接纳指的是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他所有与生俱来的这个他所有的独特性，那不管他的身他的这个外表还有他的这个气质或者是他的能力兴趣什么，这些与生俱来的我们都需要接纳，因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对，但是呢，孩子所展现的行为很多是后天，我们可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对，可能是环境所形塑的。那这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引导的，他需要父母像教练一样去帮助他去建立一些行为的这些规范等等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这个父母谈，就是我们在家庭教养里面，我们的确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因为爱就是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这个养分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是
0: 它是不可少。但是如何在爱里面兼顾他的这个管教，就是爱与界限是如何兼顾的。那同样的，在身心障碍的孩子里面，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嘛。这孩子其实他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如果我们不为他划界限，不为他定规范，他也是无所适从的。其实孩子会期待我们告诉他怎么做，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就是孩子他也想要学习，因为他想要表现出别人喜欢的样子，因为他觉得那样才可以获得别人的爱跟接纳。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功能里面，除了你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与生俱来的独特的孩子这个人本身以外，你当然还是要给他一些规范跟界限，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的需要。那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海伦凯勒。对，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其实前不久刚好看到他的这个一篇故事。
1: 是，
0: 然后呢，他的父母真的是对他，可以说如果我们用接纳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百般接纳，这无所不接纳。甚至可以接纳到他的这个情绪的爆发，他的放任，他的随便的摔东西或者是用手抓饭吃等等。那父母甚至是一种投降的状态，就是没办法，他天生就是又聋又哑，所以他只能这样，父母就误以为他只能这样，
1: 是，
0: 所以就任凭他这样，也接受他这样
1: 。
0: 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
1: ，
0: 因为他爸爸妈妈找了一个很棒的家庭教师，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养态度里面来纠正他，来调整他。虽然那个过程，哇，我看那个老师真的好辛苦，好辛苦。但是他成功了，对，他成功，他不但让这个孩子建立了应该有的规范，他更是在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教导了孩子怎么样运用语言。对，从他的体验里面，从他的这个。你看他的教导是根据他的特质，因为他是又聋又哑，
1: 对，
0: 他让他去体验，比如说他在去接触水的时候
1: ，
0: 然后去在手心上写一个 water，
1: 对，
0: 让他知道哦，原来语言是这样学习的
1: ，
0: 他给他找到了一条学习的管道跟方式
1: ，
0: 那就是因着他的独特给予他了这个方法
1: ，
0: 但这个就是我觉得父母可以做的，就是你在接纳他这个限制里面，你接纳他的这有限的情况下
1: ，
0: 然后呢你可以爱他，同时你又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一个学习的管道，
1: 是，
0: 然后你也给予孩子一些规范的建立
1: ，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一个很棒的给我们的一个警惕。
1: 对，
0: 对我们如何不犯海伦凯勒父母犯的错？
1: 嗯，
0: 如何从那。

0: 那个家庭教师里面学习到怎么去陪伴这样教导这样的孩子，对，然后帮助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是，其实海伦凯勒的父母一刚开始看到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我想他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是非常的艰辛，
0: 非常的
1: 对。然后这个孩子每天还是会长大嘛，
0: 是，
1: 从抱着到变成会爬会走的时候，他会越来越难处理啊，又不能沟通，
0: 对，
1: 又不能够看，
0: 对，
1: 怎么样引导？真的父母很苦啊，
0: 对，
1: 找不到方法，
0: 是一个很无助无力的状态，就是全然接纳跟投降，
1: 对
0: 对，那个就是一个好像那个父母也带着，刚才我记得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的自责内疚，对不起这个孩子，
1: 是，
0: 所以才会有过多的同情，
1: 对对对，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教他，所以他怎么样也没有给他一点规范啊，因为他很难给规范，说实在话他也有听不到又看不到，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双重特殊，
0: 没错，
1: 是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一个家教，
0: 对，
1: 我常常说，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疗愈单位啦，很多老师啦，或者台面上台面下的各种老师都有，老师很多啊，就是家长要找哪一个还可以挑呢？
0: 是，
1: 对，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找到真的用心来陪伴小孩，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师走了，换下个老师，下个老师又走了，又很少会有住在家里像海伦凯勒这样，我觉得可能现在只有外劳，
0: 没错。
1: 但是全时能够了解孩子的，还是变成要有一个负责总负责人啊。
0: 没错，其实我觉得那个角色，你欣欣老师，你觉得应该谁是最好的？
1: 我想应该至少不是爸爸就是妈妈。
0: 没错，对，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孩子的爱，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是最多的，那个耐心哈，那个应该还是最多的。
1: 是，
0: 所以我其实也蛮敬佩很多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有这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就去学了特殊教育，
1: 对自己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真的为了要教自己的孩子，
0: 没错没错，
1: 哦，这不是少数哎，
0: 对，
1: 真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海伦凯勒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特殊的孩子并不是接纳他之后就他要怎样就怎样，
0: 没错，
1: 而是后面要把他当成一张白纸，要来教育他，要来引导他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爱心以外，可能你还需要一些技术性或者是专业性的一些知识或技能，
0: 对，
1: 那会比较能够有效的去提升孩子的能力啦。
0: 对，
1: 那万一啦，有时候真的你觉得你也有做到了这个提升技能啦，你想要帮助孩子，所以你做了好多的吸收，好多可能网络上啦，或者是去疗愈单位、复健单位的这个治疗师告诉你的事情啊，你也有做，但是呢你可能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骂小孩和念小孩，
0: 是，
1: 那现在会不会有家长会觉得我这样身心障碍小孩我不要念他，然后尽量不要骂他，不要讲他，不要打他，不要伤害他，这样是不是也是接纳我爱他呀，这样子也有错吗？
0: 其实就是欣欣老师问这个问题，就会让我想到，其实，就是我们尊重孩子跟爱孩子，好，跟管教，不能，就是说跟管教不能划等号。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爱孩子，我们要尊重孩子，所以我们不能管教，我们不能说，不能够给他过度的这个管理，
1: 好，
0: 那我其实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误解爱的教育，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管的教育，
1: 什么都不能讲他，
0: 没错没错，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爱里面是有一些界限的，是有一些对，这是一些引导的，那如何设界限，如何引导，那个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如

0: 何用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好的引导方式，去让孩子知道他的这些生活的规范，他生命的界限，
1: 嗯哼，
0: 对，那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好的教养方式。所以现在比较被推崇的教养方式是兼顾父母的威权加上就是爱的，
1: 嗯，
0: 对，就是要有规范，但是也要有爱，就是情绪的支持，跟父母的这种监督管理，它是并进的，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目前最推崇的一种教养方式，
1: 哦，
0: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打破大家对爱的教育的一种迷失了，对，因为其实我就像前面说的嘛，孩子是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才对，
1: 是是，
0: 对，所以对于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可能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比如有可能他听不见，有可能他这个情绪不会处理，或者他用很错误的方式表达情绪，或者是有可能他像雅思他不太理解别人的情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那这种我觉得反而是要用更多的力气去引导他，去帮助他，
1: 是，
0: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父母身心障碍的父母可以做的，
1: 对，这个能够适当的设界限啊，
0: 对，
1: 这是要有很聪明的父母要懂现在界限应该在哪里啊，
0: 对，
1: 有时候这个界限不是总是不变，
0: 对，
1: 但是要设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蛮有一个那把尺啊，
0: 对，
1: 是在父母的心中，
0: 嗯哼，
1: 那我不知道说您刚刚提兼顾父母的威权跟爱啦，
0: 嗯哼，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听说，哎，要做孩子的朋友，
0: 嗯，
1: 哦，做孩子的朋友，那很多就会变成我会想，哎，做孩子的朋友，所以像朋友一样，所以那现在谁比较大？
0: 嗯，
1: 我不知道威权跟谁比较大，好像大家会想成说，在家庭里面，所谓要有威权，就是妈妈会比较大，爸爸会比较大。
0: 是，
1: 那所以我这个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以前的父母的那种威权，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父母能不能多了解一点，免得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现在好怕造成小孩有创伤，哎，以后怪我怎么办？然后现在父母担心的好像也是比以前的父母多很多了。
0: 是，我觉得就是我所谓的威权，并不是说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这种管教方式，就是父母说了算，
1: 对，
0: 那不是那样的威权，而是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在引导上的那个威权的他的位置，他是要让孩子服这个父母的，知道说哦，父母他的引导都是正确的，那当然那就在于父母本身，你要做好榜样喽，对，那父母真的就是所有的引导，你是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比如满足自己的期待啊，或者是说用孩子成就来代表自己的成就等等，而是真的站在孩子的尊重孩子的独特性，然后去引导他。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刚才说的教练的角色，就是你其实但是那个威权如何又跟孩子做朋友不抵触呢？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平等的，很多父母说怎么可能平等，他就早就一平等他就骑在我头上了，
1: 对呀，
0: 对，
1: 我
0: 才上课的时候我蛮常花一点时间跟父母讨论这个议题，
1: 是，
0: 对，我会问父母说你觉得跟孩子平等相处容易吗？其实99%的父母都觉得不容易，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思考，就是说其实你要当一个孩子的朋友，不是指一般他的那种朋友，而是说话的语气，
0: 对，
1: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究竟还是得有一个父母的主权，然后这个界限是设在一个绝对不能错的一些事物上，那这个就是一些不是只有价值观，而是有这个可能道德或者是法律的一些绝对不能错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拿好那个底线。

0: 好，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是有点哲学思考，就是说你要如何成为亦师亦友，或是像妈妈像爸爸又能够跟他讲话，不会让他据点，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所有的青少年或者所有的孩子都会遇到跟妈妈有父母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上面的一个这个要需要去突破和建立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父母还是有一个有界限式的一个管教是蛮复杂又要执行。
1: 对，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跟美慧老师请教一下哈，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些例子。
1: 嗯，
0: 好，
1: 好。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你有父母威权的这种迷思吗？做父母的讲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我们的身心障碍孩子，他是不是能够像一般的孩子这样教育？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孩子需要有听得进去的父母讲话，是可能父母要用一个像朋友的方式跟他讲话，可是要在这当中要去掌握父母的界限，到底这个很困难呢。美慧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
1: 哇，这个也是很棒的问题，也是其实蛮多父母都会面对的。因为很多父母也是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要爱孩子，可是要管理孩子，那个到底怎么拿捏？有时候管太多就把孩子掐得太紧，有时候管太少就怕孩子太放任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父母都在这个标准上忐忑不安。
0: 对，
1: 那特别是身心障碍孩子，所以其实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刚也是突然就想到说，对，身心障碍孩子跟一般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父母可能要多做一些什么。其实哈，就是的确每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限制不同，他的需要不同，他要被引导的程度不同。对，还有就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卑情结。因为可能即便我们很接纳他呀，可能我们很肯定他呀，我们给他很多爱呀，但是他毕竟他要走出家庭，
0: 是
1: 当他在社会上，在他班级里面，就难免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同学的排斥，
0: 对，
1: 或者是甚至同学的霸凌。那这一些可能反而是他心理上的需要。那这一些如何能够在我们教养身心障碍孩子里面，用爱跟用威权跟平等兼顾的情况下去陪伴他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对，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而且我觉得每看一次我都是哭一次，觉得好感动，好感动。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呢，这个奇迹男孩这个很幸运，他的父母就真的做到了，去引导孩子走正确的路，然后呢又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对，譬如说当他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当他不能接纳自己老是戴着头盔上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总是很幽默的去跟他互动。而且他的这个父母会跟他说，其实你无法融入团体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哇，他爸爸妈妈就是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么独特。对，然后他妈妈，他当他问孩子问妈妈说我是不是很可怕，他妈妈都会跟他说你一点都不可怕，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对，然后对，就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会这样说。然后他爸爸也会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你就是你。你看他的就是他就是让这个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我不需要有好表现，有好的面貌，我就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我才能够被爱。对，而且不是我的行为怎么样我才可以被接纳，而是我就是我。那这个就会让一个孩子产生安全感。他至少在情感上他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对，然后呢，但是呢，那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管教会不会因为他这么特别，所以要让他表现得特别乖特别好，给他特别严厉的规范呢？其实也不然，他的爸爸妈妈是按照他的独特性去引导他的，让他可以做自己。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就会脱离了我们那个威权的父母，觉得说，我要让我的孩子照我的方式长成我的要的样子。对，那个就是比较是那种专权的父母。
0: 是，
1: 对，
0: 是。
1: 而他的父母就是常常跟他对话。

0: 常常他的那个教养上是平等的，他那平等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态度，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1: 听孩子讲话，
0: 对，他是去聆听孩子的心声，他孩子可以很勇敢的说出他内在的挫折，他的那个对自己的不接纳，他的委屈，可是他的爸妈总是可以那么的全然的去聆听跟接纳孩子的情绪，
1: 是，
0: 然后呢在接纳之后呢，他又会用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建立正向的信念，让孩子知道说，哦，对，其实我真的不用这样想，但是那不是教条，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说，对，其实我真的想错，我真的其实是可以做独特的自己，
1: 对，
0: 我可以好好的活出我的样子，
1: 是，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他也可以去换成另外。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套用。假设啊，假设我说，哎，这个孩子他戴着头盔去上课。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哎，他要留头发。
0: 对。
1: 假设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要留头发，男孩子现在都流行韩式，韩式的美男子都是头发很长哈。啊，留很长的头发，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想法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啦，这样太脏啦，或者是这样太热啦，然后其实很快就有一些父母想要孩子形成的样子就马上就会出现，然后就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论点啦，在家里如果有孩子脾气好的可能还会跟你敷衍一下，然后但是还是维持他的想法继续流畅。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孩子是不想洗澡，那我想请问，如果说，那个不想洗澡这件事情是可以容忍和接纳的吗？我举例就是用一个比较反差大一点的行为，
0: 是
1: 头发我可能学校不管，那也就算了，我就让你看你要留到什么时候。
0: 是，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不想洗澡，就每天都不洗澡，可能已经一个礼拜了，那这样的状况妈妈要接纳还是要拿出我们的底线，要用，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假设这个行为是一个比较
0: 违反道德或者是普遍价值
1: 的，已经很挑战了，超级挑战的时候，对，
0: 没错，这个很好的例子，对，其实有，其实像特别，你知道特别不爱洗澡的孩子是特别，如果是孩子有忧郁症的时候，蛮多孩子他真的就不想洗澡，其实忧郁症的孩子，我听过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他早上起床要把他的脚一只腿从床上移动到床下，
1: 很困难，
0: 都非常的困难，
1: 所以举步维艰，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仅仅是孩子不想洗澡这件事情都大有文章，
1: 是
0: 他后面有一头拉苦的故事跟他的想法跟感受，
1: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父母能做的是什么，不是拿个这个鞭子跟他说你现在给我三分钟后给我立刻进浴室，
1: 对，不可能的，
0: 对，我不能可能这样子，那孩子搞不好他的情绪很冲动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是说好，那我就转身我就跳楼，
1: 是，
0: 对呀，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当我们要引导孩子在正常的规范里面，如何用平等的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父母真的就要好好坐下来去接纳孩子，说，对，我现在真的知道，洗澡对你来讲是件你很讨厌的事情，你很不想要去做的事，但是就是可能妈妈好很想了解，就是说洗澡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对，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抗拒他，我蛮想要去理解，那我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帮助你或陪伴你，
1: 是，
0: 当如果我们发出这种很诚恳的这种邀请的时候，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愿意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扉，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对话开始，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洗澡，对，那他可能有千百种原因，那重点来了，就是当孩子说出他里面的原因的时候，我们 要用接纳的态度，
1: 对，
0: 而不能就说天哪，你竟然为了这一点小事你就不洗澡，是或是你竟然就是因为那点点情绪你就不洗澡，
1: 嗯，
0: 那如果这样孩子就下次绝对不会再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了，
1: 是，
0: 就画上句号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那个谈心的技巧是很重要，
1: 嗯，
0: 你如何打开问，用开放性的问题引导他，
1: 嗯，
0: 而且你重要的是你要专注的聆听，然后要完全的接纳，
1: 嗯哼，
0: 你要去接纳他所有的答案，那都是他的心里面的声音啊，
1: 对
0: 对，当他说出他心里面声音的时候，那我们继续的同理接纳以后，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问，有可能他说出来的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1: 嗯哼，
0: 还更深的需求，
1: 对，
0: 说不定他就是用不洗澡这件事情来引起你的注意，
1: 嗯，
0: 他说不定用不洗澡来引起你的关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对你表达抗议，
1: 嗯 哼，
0: 对，因为你很生气嘛，那他的抗议就达到啦，
1: 嗯，
0: 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1: 是，
0: 对，有很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情绪，因为在外面被欺负了，
1: 对，
0: 然后他觉得自己很糟糕，那就糟糕就糟透。遭到底嘛，有点叫做破罐破摔的理论嘛，
1: 是，
0: 反正我就这么糟糕这么烂，
1: 我就算了嘛，
0: 对啊，我
1: 就更烂，
0: 对啊，我就让自己烂下去嘛，
1: 嗯，
0: 有可能
1: 脏了臭了也不会有人对我更好啦，
0: 对啊，
1: 对
0: 啊，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那个背后的东西，
1: 是，
0: 那就是一个平等的互动，
1: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钟老师从奇迹男孩来，我们转而提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不洗澡，
0: 嗯，
1: 跟戴个头盔去上学，
0: 是，
1: 其实背后引申带出来的其实是有无限种想象，
0: 嗯，
1: 身为父母如果看这部电影其实会想到的是，哎，啊，实际状况我要怎么样面对，
0: 嗯，
1: 我现在手上我就面临我的小孩是这样的状况，
0: 是，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身心上面他有特殊需求的，
0: 嗯，
1: 我们说身心障碍学生现在叫身心，叫做有特殊需求，
0: 嗯，
1: 特需生，
0: 是，
1: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根本还没拿到身心障碍的证明，他还是有一个特殊需求，
0: 是，嗯，
1: 这个特殊的行为问题，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样化解，不论他是拿到身障生或者他没有任何诊断的孩子，其实他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很挑战，是挑战父母的底线，
0: 嗯，
1: 这个父母底线在这个时候跟学校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要怎么样去调整，让这个孩子慢慢回到这个常轨上，
0: 嗯，
1: 这才是哎，一个功夫啦，一个艺术哈，不是一马上就说你现在就是符合学校要求就对了，
0: 嗯，
1: 你现在不管说什么，你就是要头发剪掉，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那么现在的孩子需要的是要有人听。
0: 没错，
1: 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孩子，我觉得从以前就需要
0: 人性的需要，
1: 人性
0: 没错，
1: 我们人的需要就是要
0: 需要被聆听。对，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对呀，啊，没错，
1: 说不定我讲出来理由，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可以耶，
0: 嗯，是，
1: 而且可能我只是暂时，
0: 对，
1: 我现在可能暂时这样是可能。家里刚好停水了，怎么没有钱，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洗澡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
0: 嗯，
1: 那我这个一个礼拜没有洗，老师会不会发现？会啊，因为会臭啊，
0: 嗯，
1: 那老师知道以后可能会责怪父母，
0: 嗯哼，
1: 那父母家里刚好我就是经济断炊，就是这个这么状况严重，
0: 嗯，
1: 或者就是水费就是缴不出来，
0: 嗯，
1: 我有这样的困难是不是能够有人理解我，我不是真的叛逆，
0: 对，
1: 我不是想耍，耍酷，
0: 嗯，
1: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么单纯原因而已啊，
0: 嗯，对，
1: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说父母的界限，老师的界限，哦，等等的，我们拿捏好这个平等的原则来沟通，
0: 嗯，
1: 但是这个界限有可能是变动的，
0: 嗯，
1: 有可能今天我们慢慢的拉到我跟我们的界限对齐，
0: 嗯，
1: 明天再拉一点，后天再拉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的界限不动，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拉的是孩子的界限，让他能够移动到跟社会界限对齐，
0: 嗯，
1: 跟我们的想法尽量能够有一个磨合到一个同一个 平面或者同一个
0: 水平
1: 、我想这个对父母来讲，爱的教育，像朋友式的教育，很多时候应用在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父母也不希望伤害他。
0: 嗯，
1: 但是要怎么样兼顾做教练的角色，而不是消极的接纳。
0: 是，
1: 我觉得这刚刚这个例子真的，钟老师提到这个奇迹男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对，我蛮鼓励的。
1: 对，那应对的态度，我们对孩子来说，不让他造成创伤这件事情，我常想，童年创伤啦，哈，在国际的讨论啊，国际的发表，有童年创伤真是太容易了。
0: 是，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受伤。
1: 对，
0: 嗯，
1: 没有所谓完美家庭，
0: 没错，
1: 我都没有受过伤，大概很少人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没有完美父母啊。
1: 对，
0: 父母就忍了，人就是有限制。
1: 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父母的影子，父母的一些架构在我们身上。
0: 是，
1: 所以我们父母也不要太担心说我这样做对他会不会不好，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伤害他。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做父母要也有一个自信，就是在你的这个你觉得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架构里面，你去管教孩子，去带领孩子，我觉得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不，没有说这个孩子都不能讲啊，都不能够指正啊，或者说这个教育这个部分，我觉得身心障碍孩子他一样像一张白纸，需要父母的引导，
0: 是
1: 他一样需要你的教导，让他知道我可以现在可以做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样的需求，
0: 是
1: 一个是希望被听见，被重视，
0: 对，
1: 被肯定，被爱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觉得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被重视，对，
0: 对，就是当能够去尊重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价值的，
1: 是
0: 看重他，就像你说的重视，
1: 嗯，
0: 那个平等就能够活得出来。
1: 是，我想我们一些沟通障碍的孩子，其实父母很难透过一般的语言去跟他讲得很深入，所以常常会有说沟通障碍的孩子，我不能跟他讲什么大道理耶，好像父母也觉得我很爱他啊，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像别人可以学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听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知道好多东西。父母那种无力感，真的没有管道可以让孩子去进一步理解父母是爱他吗？其实我觉得对沟通障碍或听障的孩子来说，除了语言以外很重要，从什么方式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重视他。这个是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讲像大道理这样子跟他聊天这样子才叫重视他吗？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层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孩子知道我是重视你的。就是生活上随手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想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参与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带上你的孩子？我曾经看过有长大成年的身障者，他就描述他自己就是叫做缺席的孩子。因为每次有家里有什么大过年过节什么大聚会啊什么的，这个长辈生日还是什么，他就是永远就是缺席，因为爸妈没有带他去，把他放在家里。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一种情况。甚至我们说严重一点叫忽略，
0: 对，
1: 忽视。
0: 那
1: 还有就是，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小孩生日都过得很好。可是这个孩子的生日可能就是 简单带过之类的，
0: 是，
1: 那诸如此类，就是说，哎，我们究竟

0: 你怎么样让孩子平等当中是生活当中父母就能够做到的？即使他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可能谈很深的这个问题，可是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他是不缺席的，他是存在的，而且我是重视他的呢？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跟这个钟老师来聊聊比较实际层面可以做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棒，也很重要。你知道在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有时候一种就是像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就是那些身心障碍孩子他不被待见，然后呢就是被忽略，然后总是被冷落。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呢，他又被过度保护，然后呢反而是其他正常的被冷落。
0: 是，
1: 这是蛮多身心障碍家庭也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则，一视同仁。我觉得一视同仁太重要了，因为当我们可以父母可以一视同仁的时候呢，你会让身心障碍的孩子感受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对，也让不是，也让正常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他可以同样的被爸妈爱跟接纳，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也更有能量去接纳那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视同仁很重要。但是又回到我们上一集说的，一视同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父母，你本身你就是要把这个身心障碍孩子一视同仁啊，你就是看他为正常，你就是看他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不同，你就是要完全的接纳。所以当你完全的接纳的时候，你当然你就有勇气把他带出去啊。对啊，你当然你就可以很这个坦然的跟别人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之一啊。那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那个身心障碍孩子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我是一个被接纳的，我只是可能我就像奇迹男孩，我长得比较特别而已啊。可能我只是不能听而已啊，对，或者是我只是没有手足而已，就像那个立刻胡哲，对，但是我可以做其他跟你们一样的事情，
0: 是，所以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其实晚餐后，可能父母仍然提供三餐啊，可是晚餐后大家没有互动，可能就回他的房间啦，或者是他就做父母就做自己的事，可能自己看自己的手机啦、平板啦，然后孩子的谈话时间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一视同仁是要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一个需要我们关心的人，他需要我们去询问啊，或者是了解他今天过得好不好。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实际行动我们重视这个孩子。
1: 那个是这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所以我一视同仁就是说身心障碍的孩子需要父母多一点陪伴跟他谈心。
0: 对，
1: 正常的孩子也是需要的，
0: 是，
1: 所以就是说
0: 没什么不同，
1: 没什么不同。所以其实我觉得，
0: 但是不要忘记要做这件事。
1: 对对对，我觉得说不管是不是就是有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0: 对，
1: 都需要父母的陪伴。你知道那种情感的连接，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养分。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就好回家，每一个人都各自关在自己房间滑手机，父母也滑他的手机，你知道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他内心是枯萎的。
0: 是，
1: 其实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现在父母最担心就是孩子在沉迷在网络吗？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跟人连结啊，他们需要情感的支持啊，在网络里面他们获得他们内心的需要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需要父母是可以提供的，
0: 是，
1: 只是父母都忘记了。
0: 对，不要忘记了。
1: 对，
0: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身障者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互动，
1: 可能更需要。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就是这种基础的亲职功能啊，你就是必须要透过跟孩子有连接，
1: 没错，
0: 才能展现你对他的爱。
1: 对，是，
0: 那很多东西也会透过连接你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
1: 对，
0: 他需要什么，他遇到什么困难。
1: 对，
0: 那这时候父母能够去帮助他，
1: 是，
0: 或者是 给他一些方向引导他，那或者就是实际的告诉他，哦，你遇到这个挫

0: 则你可能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话，那我们怎么样也带着孩子去接受这个失败，
1: 嗯，
0: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呐、
1: 啊。
0: 那这都要透过连结呢，
1: 没错，就是真的每天要互动谈心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说，哎、欸，我们又没有通灵，对不对？难道 AI 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部分吗？也不行啊。
1: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哇，真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棒，就是说。美慧老师在实际的例子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引导，在一般的孩子跟我们所谓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啦。回到家，我们对我们来说，他没有什么标签，他就是唯一的标签就是他是谁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他是谁的孩子，那当然在18岁以前，这个人就要负责，这个父母就要负责，因为就要做好父母的亲子功能。这个亲子角色就是要带领这个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去接受一些现实状况，然后能够找出一个他合适的一条道路，让他能够有能力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做教练也是差不多这样，做朋友也是，目标也是一样，
1: 是
0: 做一个有界限的父母，当然目标也是希望他回到他的那条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回到父母的希望的那条道路。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想，哇，今天真的好，真的意犹未尽，好，很有想，很有共鸣的这个一个访问。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更清楚知道你的工作、你的职责？在亲职方面，如果你已经有幸获得一个孩子，你成为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有朋友他正在做一个辛苦的亲职的角色，他成为一个有特殊身心障碍者的父母的话，那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身为一个身心障碍者父母，其实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一些原则，其实你也许也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加油打气的人。好，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到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人在爱他。然后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知道有专业的人可以陪伴你聊聊你的心事，透过广播节目呢，或者是透过这个美慧老师的这个他的工作室都可以可以找到一个很专业的这个聆听者，然后也可以用他充分的一个经验来带领你，成为你一个心目中你想扮演好的亲子角色。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了。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的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性事。对，你没听错哦，就是性行为的性。性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属于比较年轻冲动浪漫，跟老这个字感觉好像连不在一起哦。但是您知道吗，老人医学专家说哦，如果你保持健康，有一个好的伴侣，你一直到死之前呢都可以享受性生活。所以根据研究发现，50到80岁的人，50%的男性，40%的女性仍然有很活跃的性生活。所以呢，有性生活的人啊，他其实可以活得更长，生命品质也更好。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毕业，曾经在台大总院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目前呢在专品药局担任长照药师的周孙宏药师。周孙宏药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很高兴今天周药师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很多人谈吗？
3: 不多
2: 不多
3: 对，
2: 好像敢谈好意思谈的人不多，对不 对,
3: 对不多不多，
2: 特别是对针对长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长辈。
2: 对吼，那因为周药师是专门在做长辈工作了嘛，所以我觉得您谈这个议题，我觉得应该是算是很合适
3: 啊，
2: 对
3: 不对？谢谢
2: 对啊，那我其实好奇的就是，因为一

0: 般的人都会觉得说，应该年纪越大，他的那个兴趣会越低落，
1: 嗯，
0: 而不是会越加强。就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应该是这样的，嗯，
1: 对。
0: 那事实是这样吗？
1: 事实上是会有减少，没有错，
0: 嗯，
1: 但是不等于它会消失。
0: 嗯哼，
1: 所以长辈他们对于那个性方面的需要还是会有。
0: 嗯，
1: 那只是说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啊，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会等于没有。
0: 对，
1: 那实际上是他们还是会有。
0: 嗯哼哼，
1: 对，
0: 还是会有。那如果就像有没有就是来求诊，然后就说家人不能接受。长辈就是对性，就是性功能啊，或性这些东西来求诊，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能接受，会，
1: 哦，
0: 会这样子吗？
1: 有有有，
0: 会，
1: 就是家属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
0: 会。
1: 长辈通常是男生比较居多，啊，
0: 嗯，
1: 男生长辈他们会有这样的需求，
0: 嗯嗯，
1: 但是因为家属他们觉得怪怪啦，啊，
0: 对，
1: 所以有些长辈要么就是他自己偷偷来嘛。
0: 嗯，
1: 不然就是他就自己去外面就自己解决
0: 哦。
1: 对，可是如果是自己去外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
0: 对对，所以其实就说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长辈他本身其实到了年老还是有需求。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啊，老人家怎么可以还有这种需求或是冲动呢，所以就是一般人反而觉得不能接受。
1: 对对，
0: 但是其实有性生活对老人家来讲是好的吗？
1: 有啊，对，因为性生活它本身就是，嗯，就人所需要的嘛。
0: 对
1: 对，所以不会因为如果说女生的话有可能，
0: 嗯，
1: 她可能会减少到很减少到没有，
0: 嗯，
1: 但是男生大致上还是都会有，
0: 还是都会有，
1: 对，就是人体的需要。
0: 对，难道就说真的跟那个研究一样，就是说老人家如果还有性生活的话，他的生活品质啊，他的寿命也会比较长，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1: 我相信会啦，
0: 嗯，
1: 虽然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因为性生活它其实是爱的一个延续的表现，
0: 对 对, 對，
1: 所以如果在性生活方面它是还蛮 OK 的，有在维持，那就代表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0: 嗯，对对
1: 对对。那当然自己跑去外面找那就不算，
0: 对，
1: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的话，那我就代表夫妻关系是很好的，
0: 是，
1: 那这个到年老是会有一个很棒的支持。
0: 对，那男生跟女生会不一样吗？就在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他们的性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女生她会经历停经，
0: 哦，
1: 那停经就是她的女性荷尔蒙几乎是已经就是没了，
0: 哦，
1: 所以女生她的下降速度会很快，跟男生比起来，虽然我们都知道男生也有所谓的更年期，
0: 对，
1: 可是男生他不会掉那么快，
0: 嗯 嗯，
1: 所以女生在性方面的需求，如果在年老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会比男生来的低。
0: 哦，
1: 对对，
0: 是女性比较低，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男性呢？
1: 男性会也会低，但是他，
0: 哦，
1: 还是会有。
0: 哦，是，
1: 对 对, 对, 对，
0: 就说他会降低，但是他不会消失就对了。
1: 对，因为他毕竟没有像女生会经历所谓的停经。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他的那个年龄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嘛，譬如说你60岁，你可能还有，
1: 对，
0: 但是会觉得大家觉得好像还算正常。可是你90岁的时候
1: 还是会有啊，
0: 还是会有，
1: 对，还是
0: 哦，所以可以
1: 男生，
0: 所以会到这样子，就是这么长，他都还是会有这个性的需求，就对。
1: 对，所以在做长照服务这一块，
0: 嗯，
1: 常常都是会教导，就是如果他是女生的那个长照专业人员，
0: 嗯嗯，
1: 那如果他单独去探访一些，男性的老伯伯啊，
0: 嗯嗯嗯，
1: 那都会跟他说，也是要保持距离，然后尽量不要一个人，
0: 哦，
1: 因为男生无论他到90几岁，他还是会有性方面的那个，
0: 还是会有，
1: 对，所以你还是要懂得要保护自己，
0: 是，嗯，对对对，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1: 对对，
0: 那我就好奇问一下，那就说如果说失智的老人家，
1: 嗯，对，
0: 他们也还是会有这样子，还是说他会比一般正常的老人家还要更严重？
1: 失智应该是不太会，
0: 不太会。
1: 对，嗯，可是你刚才讲的有一种会比一般更严重，就是他因为失智的话，就是他大脑开始出现问题，
0: 嗯，
1: 有疾病，所以他开始会混乱，
0: 嗯。
1: 那混乱的话，通常是不会有不太可能再去想到性方面的需求，
0: 嗯哼。
1: 但是有一种混乱，就是

0: 它跑出一种躁症，出现在性方面。
1: OK，
0: 对，可是那不是来自于他的意识，
1: 是
0: 他混乱带来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他通常那个会用药物去控制他
1: ，OK，
0: 而不是会让他说哦，那你可能就是有更渴望去，因为那个变成是一种疾病。
1: 是，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失智也会，就是他如果有引发躁症的话，他就有可能
0: 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性的

0: 性行为跟性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1: 好，性行为就是在那当下，就是男女之间
0: 是
1: 好。当然，以现在的开放的那个风气，不一定是男女啦。好，
0: 对。
1: 但是性生活不一样，性生活是不是只有那个焦点只不是只有放在行为，它还有背后的那个关系
0: 是。
1: 所以性生活不太可能是指说夫妻以外的
0: 哦，了解，
1: 因为没有那个关系。
0: 是是是是。
1: 那性行为就是无论你跟一个陌生人，跟谁，你都是可以有性行为。所以两个有一个差别。
0: 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定会有人就是很好奇，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以后，譬如说男性他有可能不举啊，
1: 对
0: 不对哈？然后女性她也可能就是阴道太干啊，或者什么的。那他们可能就说，那他们的所谓性生活要怎么去维持呢？
1: 性生活就是
0: 不一定是有那个行为，对不对？譬如说爱抚什么，这也算是性生活。
1: 对对对，所以就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就是要观念要改，就是可能不要把太重的那个比例放在性生活上。因为性行为上，因为性生活可能会是更适合这样一个年龄层，因为有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疾病啊，对对对对
0: 对，
1: 但是性生活不会受限，对，跟性行为可能会受限，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疾病，然后有心无力，
0: 是是，对，所以就是说有肌肤的接触啦，就是会表达爱，这种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性生活了，
1: 对不对？
0: 不要执着在那个性行为上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老人家不要太勉强，就是其实彼此的这个肌肤上的接触啊，爱抚这些也是可以传达出一种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不要去执着那种性生活，
1: 对
0: 对当然是不是也是就是这个那男性跟女生在生理上面，就是如果说很多男性就是会不举了嘛，就是他譬如说糖尿病长期啊，对不对齁，是不是都会造成他的这个就是性功能的一种障碍这样子，对，那他对他的身心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哦，男生哦，
0: 对啊，
1: 男生会有，反正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男生嘛，
0: 对，
1: 有时候他就会把譬如说在性行为上的表现，然后定义成是他自己男性雄风的表现，他会画上等号，
0: 是，
1: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个譬如说不举或早泄，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男生。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怎么办？就是他们如果面临这样的状态，就是一来是不是可以生理上的治疗啊，或者是心理上的怎么排解？
1: 如果男生的话，就我会建议有两方面嘛。第一个就是说观念上面要改，改成是说就是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些不如意，不等于是你作为一个男生的价值就不见了。
0: 是，
1: 对，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行为而已。对。那可能可以更重视的是说在性生活关系上的一个维持，对，那有时候配偶也会帮忙嘛，
0: 对对对，
1: 好，这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以身体上你希望可以达到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样，那如果光不举，那有药物可以辅助，
0: 是，
1: 那早泄也有药物可以辅助，对，那所以现在用药是有办法啦，但只是说我们尽量都不会这么快就走到用药。
0: 哦，
1: 对，
0: 会先用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是不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他现在吃的药可能有一些更改一下，也可以让他在这个性行为上面会有一些变好一点。
0: 哦，
1: 那最常见会有一些药物就是譬如说降血压的药啊，那我们可以帮他改一下，也 OK。
0: 哦，
1: 不过那前提是可以改的话，
0: 是，
1: 那如果有一些他血压都很高，控制不是很好，那个要改就比较难。对对
0: 对，所以也可以就他现在所吃的这些慢性病的药里面然后做一些调整。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疾病，从他的疾病然后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如果有影响到性行为的一些疾病，那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啊。对，不过这个在男生比较不会出现，是在女生。
0: 哦，这样子啊。
1: 举个例哦，譬如说女生蛮常见，就是她是 阴道很干，
0: 对对，
1: 然后所以他在性行为过程当中他会很不舒服，
0: 不舒服，对。
1: 那像这种

0: 话，它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1: 哦、
0: 啊。譬如说用润滑液或者是阴道保湿剂，
1: 嗯哦，
0: 对。那还有一些是它、它可能它以前有动过手术，
1: 嗯嗯嗯，
0: 对。那动过手术，它变成它那个阴道那边它很不舒服，
1: 是。
0: 那有时候有些人就他就会建议做那个。一种运动，凯格尔运动啊，
1: 哦，凯格尔运动，
0: 对对
1: okay, okay.
0: 然后可以增加自己在骨盆腔的一些力气，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反而是女性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就是
0: 对，反正女性她大部分问题就集中是在骨盆。阴道那边、
1: 嗯、
0: 他就是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對，那男性就是说他可能他勃起或者他容易会早泄、
1: 嗯、对，
0: 所以方向不太一样，
1: 方向不一样，对对 对, 對, 對,
0: 對, 對，
1: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可能年纪越大这个性需求越少，但是你为了你的另一半，对不 对,
0: 對，
1: 你还是要去找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的另一半还有这个需要，
0: 哦，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女生还有一个蛮常见、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心理比较多影响生理，
1: 哦，
0: 这个跟男生比起来，
1: 对，
0: 那有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一种蛮常见，就是说他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漂亮，
1: 哦，
0: 因为年纪到了，
1: 是是，
0: 对
1: 对，
0: 那他既然对他自己没有自信，
1: 嗯，
0: 所以他不就不可能去接受譬如说另外一半对他的那个想要说、
1: 嗯、
0: 想要有性生活，
1: 是
0: 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
1: 嗯，
0: 所以这一个
1: 自我形象已经不好了，
0: 对、嗯、所以他必须要去调整他自己，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
1: 嗯、
0: 就是要去赞美你的老婆、
1: 嗯嗯、啊，是是是，这很重要，
0: 对, 對，即便现在七八十岁，
1: 嗯，
0: 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很漂亮，
1: 嗯，
0: 那这个对于性生活的帮助会很大，
1: 嗯 嗯, 嗯，
0: 这是自我形象，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仇旧恨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孩子忍，
1: 是
0: 为了事业忍，那年老是什么都不用忍了，
1: 对，
0: 所以 有一些状况大家可能也会有碰到，就是当孩子都长大了，都离开家里了，
1: 嗯嗯，
0: 然后却离婚率却开始上来，
1: 嗯，
0: 对
1: 对，
0: 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半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1: 对，
0: 那实际上他还是他，
1: 嗯，
0: 但是有太多旧恨累积了
1: 对，真的，
0: 所以必须要去 要去处理啊，去处理那个彼此的新仇旧恨，要去，对，要去寻求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我都会觉得当然从自己做起嘛，
1: 嗯, 嗯，
0: 有一些不和，夫妻一定会有不和，
1: 嗯嗯，
0: 吵架不要拖到以后再处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处理
1: 否则到老了，要不然就分房，要不然就是反正小孩都长大了，我就跟你离婚算了，
0: 對，就没有，他完全没有顾虑啊，那其实这样是最惨的嘛，
1: 对，
0: 因为都已经熬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两个人可以很甜蜜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过去一些枝枝节节就选择就 分道扬镳，
1: 就很可惜，老来就没办了，
0: 对，那如果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可以多重视一点，然后多去改善一下，改善，其实这个都变成是一个爱情的滋润嘛。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其实到年老的时候，这些滋润剂就会加分很多。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搞不好老年的那个性生活会比年轻会更
1: 甜美。
0: 对，因为他因为完全没有顾忌了嘛。
1: 对。
0: 不会有孩子在旁边。
1: 对。
0: 然后也不会有意外怀孕这件事情。
1: 是。
0: 然后第三个
1: 也不用担心。
0: 对。然后也不会有生理期。
1: 哦，真的，所以其实应该这样更放松哎、嗯，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忍到之后嘛，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说，可以换个角度是现在处理一些小争吵，
1: 嗯，
0: 小疙瘩
1: 是，
0: 可以换来老年的那个海阔天空，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很，搞不好会比新婚更甜蜜，
1: 嗯嗯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什么，
1: 真的没有顾忌啊，
0: 对，
1: 对不对？都不用怕任何事情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中药师提醒大家，你这个老了才是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候，
0: 对，老了之后才可以享受，
1: 所以如果大家还年轻的话，要记得那个不要累积太多新仇旧恨到你老的时候，
0: 对，要早一点处理，
1: 对对对，然后才能享受老年性生活，
0: 对，而且孩子也会幸福，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同意这一点，就是不要让

0: 爸妈之间的争吵变成是孩子的重担，
1: 对
0: 对啊，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啊，好像是因为我，
1: 对，
0: 然后你们才忍耐，
1: 真的。
0: 那其实爸妈到年老，他们关系很好的时候，当孩子的其实他会很开心，
1: 对，而且等于是一个典范嘛，就是如果你们到老还很恩爱，孩子也会觉得说，嗯，我也要有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那这样的话，譬如说我是爸妈，我也不用再去担心为了孩子的婚姻担心，因为他会学习我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1: 对，
0: 所以他也会变得比较重视，而不是说也是以事业 为主，然后就撇开关系不讲，对对对，所以他会是一个一环扣一环，
1: 对，这个是很重要，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老长辈的姓氏啦。因为刚才有提到，就说，其实年老的时候的性生活反而没有什么 bondage， 就是他反而是没负担的，所以因为你也不用怕意外怀孕啊，你也不用怕隔壁有小孩啊，等等等等，其实他是可以享受一个更没有羁绊的性生活，对不对？是很愉快的。那可是哪些问题会影响长辈的性生活呢？譬如说哪些疾病特别会就是造成，譬如说男性的不举啊，或是早泄啊，或是怎么样，然后去影响到他们性生活，这是生理层面的。
1: 好，如果疾病的话，有几个，如果是神经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那如果是血管方面，就是周边血管阻塞。对，那最常见就是譬如说间歇性跛行啊，那一种脚很痛啊，
0: 脚痛，
1: 对对对对，周边血管阻塞。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影响到行动的，譬如说中风、帕金森氏症。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性行为当中，它是一个很耗氧，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所以有譬如说有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
0: 是
1: 他们会害怕。
0: 对，
1: 会害怕说啊，从事这样动作会不会？
0: 对，万一太激烈，忽然心肌梗塞怎么办？
1: 对，他就会担心。那再来就是说，有动过髋骨手术的，或者说有髋骨疾病的，因为性行为它跟髋骨是有关的，
0: 所以
1: 无论是男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癌症，
0: 癌症
1: 这大家就可以理解，
0: 对
1: 啊。半条命都没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那个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0: 真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现在蛮常见。老人家常说会有三 D， 嘿，三 D 疾病、一个就是那个 dementia， 就是痴呆，失智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depression， 就是忧郁。那第三个是通常是在医院会发生，就是 delirium， 就是谵妄。所以忧郁、失智这个会蛮大影响那个性生活，
0: 那
1: 失智是不可逆的，
0: 对，没办法。
1: 但是忧郁的话，这个是可以，可以用各样方式去让它变得越来越轻。那所以忧郁也是常见，就是在性生活的一个杀手。
0: 是，
1: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药物的影响。
0: 药物的影响就刚才讲到，就是譬如说高血压的药物啊，
1: 对，
0: 还有哪些药物？糖尿病的药物也会是不是？
1: 糖尿病药物。不会，而且应该说糖尿病药物应该会让你在性生活会更好，因为它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0: 真的哦。

0: 在于就比较常见的就是抗精神科的用药，譬如说抗忧郁
1: 是
0: 跟那个抗精神分裂，就是用在躁症的药，这两类药会，可是他可以选，
1: 是
0: 选比较不容易影响的。
1: 哦，所以抗忧郁的药比较会影响，可是也有选择，就对，也有比较不影响，
0: 所以可以选，
1: 可以选。可是比较不影响，其实也会有点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不会，它比较不影响。譬如说那个什么英文叫 bupropion， 就 NDRN， 它那一类药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哦，
0: 而且它甚至会让你很嗨。
1: 哦，真的、哦？
0: 会让你嗨起来。所以现在的药物是可以做得到，
1: 是
0: 就是完全都没有影响。
1: 是是是。
0: 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原本的疾病可以得到改善。
1: 嗯嗯，
0: 对。
1: 哦，所以这个现在药就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就是反而还可以改善。就是你如果有忧郁的话，你也不要怕用药，
0: 对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药物搞不好还可以改善你的这个性功能，
0: 对对
1: 不对？
0: 吼，对，
1: 这是福音呢。
0: 对吧？现在科技很发达，
1: 对，真的。那这个我就想请问，就是说，怎么样才叫做性功能障碍？就我觉得应该很多长辈也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求诊，
0: 嗯，
1: 所以怎么样才是算是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状态？
0: 好，我讲男生，
1: 嗯，
0: 男生的定义哈是说无法达到，
1: 嗯，
0: 或是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进行性行为，
1: 嗯，
0: 然后障碍的次数超过 25%， 那这样的话就是性功能障碍。
1: OK，
0: 这是在男生的部分，
1: 男生的部分，
0: 对。
1: 但女生比较难界定，对不对？
0: 女生就是靠感觉，
1: 就是感觉。
0: 女生通常就是会询问，
1: 嗯，
0: 看她是不是性，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对性方面完全没有感觉，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就是冷感。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她在性行为当中她没有兴奋感，
1: 嗯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她会痛，
1: 是。
0: 那这些可能都会被归到就是那个
1: 性
0: 功能障碍，
1: 那
0: 只是它不像男生是这么样可以有数字，然后有表象可以，
1: 哦哦，对。
0: 对，
1: 女生比较难判定，喔，因为有时候都是那种很个人感受，
0: 对对，
1: 我个人的觉得怎么样，
0: 对
1: 对。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面啊，就是来就诊的老年人多吗？
0: 不会，
1: 不多，是不是？
0: 啊，不多。那都跑去哪里？都跑去外面的药局啊。
1: 哦，
0: 都是几乎都去社区药局啊，
1: 因为不好意思来看，所以全部都是去，
0: 就直接去，
1: 就是，直接去买药来吃，
0: 对，就直接去买。
1: 哦，这个药这个事情我等一下我才要来这个请教周药师，因为一定很多人对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疑问这样子。嗯嗯嗯，那如果性功能障碍的话，它的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包括心理的，哦，就是说到什么程度您会建议他最好是去就医，而不要去就是药房里面随便买药吃之类的。
0: 到什么时候？到他觉得，我是用一个男生的角度看，到他觉得他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1: 嗯，就是会沮丧，对不对？
0: 对，哦，然后他有那个欲望，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1: 嗯，
0: 啊，甚至他觉得他不被爱。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寻求帮助。
1: 嗯，而且男性会不会有自尊的问题？就是说，
0: 会啊，会啊，
1: 对不对？
0: 自尊。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他有没有觉得被爱？
1: 哦，
0: 其实被爱这一块其实蛮多人忽略，
1: 嗯，
0: 男生也是需要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1: 对。
0: 可是男生的被爱感觉可能比较多是建立在，就是说我这样讲，夫妻之间
1: 是是，
0: 他可能会建立在是在性上面，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對，或者是肢体的碰
1: 接触
0: 、
1: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嗯，可是他没有被满足，
1: 对，
0: 久了以后他可能就，嗯，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他怎么脾气越来越差，
1: 哦，
0: 越来越难伺候，
1: 哦，是。
0: 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他觉得他不满足，
1: 哦，
0: 他没有，他不觉得 家里人是，就说另外一半是爱他的，
1: 嗯嗯嗯，
0: 接纳他的，
1: 嗯嗯，
0: 对对。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我是哪里惹到你，
0: 对对，
1: 就是其实有观察的指标，就是有些男性他的脾气变差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性生活觉得不圆满，
0: 欸，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啊，不过女生是应该是不会这样。
1: 女生就是纯粹她心情不好，
0: 对，她心情就不好。女生也是需要被爱，

0: 所以女生她会有这样情绪反应，一定也是她觉得她不受，她不被爱，不被。可是通常不太可能是因为性生活，通常就是可能是在言语上，对，
1: 是
0: 讲话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她觉得她不受尊重，
1: 对对
0: 对、
1: 哦，女性是比较听觉的动物。
0: 对，
1: 也不是什么甜言蜜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尊重与否的问题。
0: 对、啊、所以一句话没有讲好，可能他就会马上就不爽。对，那男生就还好，男生就是在身体上的碰触。
1: 嗯，
0: 对，
1: 所以男生就说，其实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说男性其实到了年很年长，他其实还是很需要性生活的滋润。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是会，
1: 对他比较容易感受到被爱嘛。
0: 对，他顶多就是频率下降。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需
1: 要，
0: 除非他的疾病、
1: 哦、
0: 啊，除非啊、嗯、哼哼，他那他有疾病，那就是真的没辙，
1: 是是，
0: 他完全不可能去想这个，因为活着就是恩典。
1: 对对
0: 对, 對，但是如果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或慢性疾病的话、嗯、其实男生大部分都还是会有需求。
1: 嗯哼哼，对，哎、欸、那就是因为之前我在跟周药师在聊的时候，我有就是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阴道太干的话，不只是性生活不圆满，还会有别的影响、
0: 哦、
1: 会
0: 对
1: 有会有什么影响，
0: 就有可能会有尿失禁。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阴道跟尿、哦、女生阴道跟尿道很近嘛，
1: 对，
0: 所以阴道太干那个感觉会传递到尿道那边，
1: 哦，
0: 膀胱那边，所以它就会 有那种就会感觉，所以它就会漏尿、
1: 哦、
0: 会尿失禁。
1: 哇、wow ，
0: 那当然尿失、女性尿失禁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年纪大、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腹部的器官、
1: 嗯、
0: 我们腹部的器官其实是有一些细膜把它牵住，让它不要下坠、
1: 嗯、是是，
0: 但是因为年纪大那个牵住的力量变弱、
1: 嗯、
0: 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脱垂。
1: 哦，
0: 那脱垂膀胱那个子宫会脱垂、
1: 嗯、哼哼，
0: 膀胱也会脱垂，
1: 是
0: 那个肠道也会脱垂、
1: 哦、
0: 那脱垂的话就会变得很不舒服。
1: 嗯哼哼哼，
0: 因为它全部会往下挤、
1: 嗯、往下挤，
0: 那往下挤的话不舒服以外，然后它也会漏尿，
1: 哦，
0: 失禁、
1: okay、
0: 可是如果脱垂的话，它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
1: 哦，就是手术，
0: 就是把它再拉回去。
1: 哦，所以手术是可以把它拉回去。
0: 对，可是很多人 有一些女生她不愿意，就他觉得那就这样子
1: 啊。对啊，那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个？
0: 没
1: 办法，
0: 没办法，
1: 没有药，
0: 因为没有那个药，吃了以后把它拉回去，那一定要靠手术把它拉回去。
1: 哦，所以是这个就没有药物可以处理，就对
0: 了。对，如果是脱垂的话就没办法、嗯哼哼。
1: 所以有些人就想说算了，反正我就穿一个纸尿裤也没关系。如果漏尿的话，
0: 对，那如果脱垂的话，其实在性行为的时候，它其实会更不舒服。
1: 哦，
0: 所以它就不可能会有性行为，
1: 哦、
0: 因为它非常不舒服。
1: 了解，
0: 对，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其实有这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脱垂很严重，所以有些人搞不好不知道啊，他不晓得是因为自己脱垂，所以他性行为不觉得不舒服，
0: 对，对，
1: 所以他就不想要配合另外一半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可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哦、啊，不过有个福音啦，就是像这个就可以多做那个、
1: 嗯、
0: 就在还没有脱垂的时候、
1: 嗯、哼哼，
0: 然后年纪到可以多做刚才那个运动。
1: 哦，
0: 对啊，那网络上面有啊，大家都可以查。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骨盆腔那边的力气。
1: 嗯哼哼，
0: 就会比较好一点。
1: 了解了解、
0: 嗯、
1: 所以就是女性老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她们的弹性松掉，所以她们有时候也会尿不干净，就容易尿道炎，会这样子吗？
0: 啊、有可能，
1: 对不对？嗯、
0: 对, 对对对，
1: 好像也会这样子，
0: 嘿嘿嘿，
1: 对，就跟刚才讲的那个脱垂也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有时候男性当然他是比较显著的啦，性功能障碍的这个方面，可是女性的话，其实也有刚才周药师讲的这个可能子宫也会脱垂，
0: 嗯嗯，
1: 这个膀胱也会脱垂，
0: 嗯嗯，
1: 对不对？肠子也会脱垂，
0: 嗯，
1: 然后这些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们的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注意啦。
0: 对
1: 对，但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或者是反正一定是先看那个，反正女生就是看妇科，
1: 是是，
0: 对啊，男生就看泌尿科啊，看妇科，然后医生会评估，
1: 嗯，
0: 搞不好有些他状况还不严重啊，
1: 嗯嗯，
0: 他只是有症状，可是他可能构造上还 OK，
1: 嗯嗯，
0: 那搞不好就做一些运动，
1: 是，
0: 可以让他好一点，
1: 嗯嗯，
0: 对，
1: 嗯嗯，了解了解 ，OK。哇，那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就。

0: 就是现在时代也不一样啦，就是子女也可以多帮父母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老男还有性生活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圆满，子女也不用太担心他们，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哇，就是女生本来就觉得到底那个性功能要怎么样去理解，他们有什么需求。那刚才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会有脱垂问题嘛，解决这个搞不好你们的老年性生活就会更平衡一点。对，那我现在就要替听众来问，就是性功能障碍，特别是男性的，他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1: 有啊、男生的话就是说，先讲好了，就是说一般在坊间，我们所听到什么威尔刚啊、西力士、乐威壮那些，
0: 对，
1: 它其实是治疗其中一种，它并不是全部。
0: 哦，
1: 那是治疗什么？就是勃起障碍。
0: 哦，
1: 对，
0: 所以威尔刚、西力士跟
1: 乐威壮，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这些他们这一类的药、就是
0: 勃起障碍，
1: 对，是针对勃起障碍。
0: 哦，
1: 然后西力士比较特别，西力士它是长效，所以它又多了一个适应症可以用，就是下泌尿道症候群。
0: 哦，
1: 什么叫下泌尿道症候群？就是要么就是觉得尿不干净，不然就是有夜尿，不然因为射护腺的关系、那这些吃西力士这个帮助勃起的药、反而每天吃可以改善那个上厕所的那些不舒服。
0: 真的哦？
1: 对，至少啦，譬如说他半夜就不会起来尿尿，半夜起来尿尿次数会降低。对。
0: 哎、那刚才有听到，就是说西力士可以每天吃吗？
1: 它有低剂量，它可以每天吃。
0: 哦，它可以每天吃。
1: 如果它是低剂量的话，
0: 就它那它是一个像威尔刚，因为有些人他会很怕去吃，譬如说像威尔刚这种东西，因为怕说，譬如说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吃了这些药物改善的药物，就是它会交互作用，然后使得你。就是有些人很怕马上疯啊，讲白就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那个千万，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去买了。能够由医生那边，至少你刚开始你要有医生帮你评估了。那它会有，它很容易有交互作用。
0: 很容易。
1: 对，
0: 跟什么样的那个
1: 药？那个两个，一个就是降血压的那个甲型阻抗剂。那这个东西甲型阻抗剂，它不仅用在降血压，它也可以用在射物腺肥大。那它会跟就是威尔刚这一类会加成，变低血压。
0: 真的、所以还真不能乱用哎、
1: 对啊，如果乱用的话，就是会马上疯，就是休克啊。
0: 对，因为血压太低。
1: 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消化甘油。消化甘油是用在哪？用在心绞痛。所以如果他本身心绞痛或狭心症，有在用消化甘油、然后他自己又跑去买这一类，那他也会低血压。
0: 他也会低血压。
1: 对，然后就

0: 哇，这真的很可怕哎、欸。
1: 对，所以，然后第三个是最难抓，嗯、就是他吃了很多药物，嗯，可能这些药物去影响到这个他们威尔刚这一类药的代谢，让它的浓度变比一般的还高。
0: 哦，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重要。那像威尔刚跟七力士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效果啊，因为
0: 威尔刚是比较短效，是不是？
1: 对，然后西力士的话，它效果可以很长。
0: 哦，可以很长。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但是各有优缺点啊。嗯。那西力士它可能它没有办法这么快，
0: 嗯，
1: 但威尔刚它可以比较快。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受到？因为刚才不是说有药物交互作用吗？
0: 对啊。
1: 就是其他药物会影响到它的代谢嘛。
0: 对对。
1: 那可能，欸，有一些它就比较不会被影响。这也是有，也是有在考量点之内，
0: 哦，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市面上有四个，
0: 哦，
1: 因为就是按不同的状况去选。
0: 是是是，哦，所以其实真的也就说市面上是可以药局可以直接贩卖这些药，
1: 欸，理论上不行，
0: 哦，
1: 因为他们都是处方药，他们都处方，
0: 哦，
1: 但是有人就对啊，
0: 哦，
1: 就对，
0: 可是你还是建议最好看医生，对不对？
1: 对，你最好是看医生，因为医生还是要帮你把关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因为你因为现在长辈一定都有很多慢性病嘛，
1: 对啊，
0: 你如果没有配合的，就说这个药物你没有去分析它的交互作用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危险，欸，
1: 对。不过其实现在的台湾的药师也有能力把关，
0: 嗯，哦，也有能力把关，
1: 但是这些药是处方药，哦，所以是不能卖，这个是可以很确定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药师帮你把关，
0: 嗯嗯，
1: 那把关以后你最好还是要去经由医师的那个就是处方签，
0: 嗯，
1: 他认为说，哦，你 OK 你可以这样子，药，
0: 嗯，
1: 师也帮你审核过，
0: 嗯，
1: OK， 然后医师也同意，然后给一张处方签，自费的处方签，然后让你再去药局购买，
0: 嗯，
1: 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OK，
1: 对，因为处方药就是需要有药医生的处方签，
0: 对
1: 对
0: 对，
1: 就这样，
0: 这很重要，哎，哦，很重要，嗯，那就是除了就是只有男性有这种辅助药物吗，嗯，女性
1: 哦，女性哦，女性也有啊，
0: 也有，哦，
1: 对，女性哦，我想一下，哦，女性啊，
0: 嗯，
1: 女性的药物啊，
0: 嗯，
1: 有啊，之前我妇科有些她会用，她也会用威尔刚
0: 啊，女性也可以吃威尔刚，
1: 对，她有时候她会用威尔刚，甚至还是塞在阴道里面，
0: 哦，她不是用吃的，
1: 吃的威尔刚她本身她也可以用在阴道。
0: Oh.
1: 然后它也会从阴道那边溶解，然后去舒张阴道那边的血管，
0: oh.
1: 然后帮助一些就是在性方面，就是一些性的感觉，让它比较舒服。
0: 哦，oh. ，
1: 对，那我看过妇科的医生有这样子用。
0: 嗯，oh. ，
1: 对，
0: 哇，这好特别哦。
1: 嘿嘿，
0: 对对，
1: 那女性的用药其实比较多，还是偏向她的精神，
0: 嗯，
1: 情绪啦，情绪，
0: 哎，oh, oh, oh,
1: oh, oh. 欸。让女性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
0: 嗯，哼哼，
1: 反而用药比较少，是像男生就是针对她的阴道，
0: 嗯，
1: 当然了，如果阴道干的话，
0: 嗯，
1: 刚才有提到说可以用润滑剂，
0: 对，
1: 或者是保湿剂，
0: 对对，
1: 那也有一种就是会用那个女性雌激素，
0: 嗯，
1: 但是涂在阴道，
0: 哦哦，也是外用，所以女性比较多的都是外用药，哎，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上了年纪的长辈不建议再服用那个避孕药，
0: 哦，
1: 避孕药它有两个用法，哦，一个是用在避孕，
0: 是，
1: 其实用另外一个是用来提供给你女性荷尔蒙，
0: 哦，
1: 可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其实不需要再服用这一类的东西，
0: 哦，
1: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用外用的，
0: 哦，了解了解，所以刚才说那个避孕药提供女性荷尔蒙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些人生理期混乱的人，我有听说过，好像是可以用避孕药去调整吗？
1: 对，不过哈，因为现在药物很多嘛，
0: 嗯嗯，
1: 现在已经不用避孕药，
0: 哦，已经不用避孕药，
1: 用在更年期，现在更年期用的是减低剂量的避孕药，
0: 哦，
1: 啊，这个减低剂量避孕药是不能拿来避孕的，
0: 是，
1: 因为失败率很高，哦，但是它是可以用来让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度过那个更年期的不舒服，
0: 哦，了解，
1: 那他不会吃一辈子，他可能吃个三到五年就要停了，
0: 哦，那就是刚才谈的这些药物包括什么，因为我只记得威尔刚跟西力士，就是这些都是同还有你说这四种药应该算是比较同性质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哈，那这四种药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副作用？
0: 直接副作用有啊，就血压低、头晕、头痛。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它会，因为它的作用机转就是让那个、啊、让阴茎那边的血管舒张嘛，打开。那打开了，它就会勃起。但是它可能你的脑部的血管也会打开。所以这时候就会头晕头痛。
1: 哦。
0: 对。
1: 了解，所以它不是这血管，不是只有下面会打开，上面搞不好也会打开。
0: 对，就比例问题，它可能下面比例比较多了，但是有些比较敏感，它上面也会打开。
1: 哦，
0: 那它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威尔刚他们那一类药，不是说今天你拿到你就一颗就下去了，不是哦，有些你有时候是要半颗开始吃。
1: 哦，
0: 不然怕太强啊，太强会怎样？太强就刚才讲，你可能就会。晕到会吐哦，或痛到会吐，头痛到会吐，对。
1: 哇，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影响到视力，会模糊。
1: 哦，真的。
0: 不是每个人，但有人会发生。
1: 是是。
0: 那你就举个例啊，譬如说，就是吃那一类的药，你可能晚上正要就要回去跟老婆要那个，那你就先吃了。那殊不知你开车回家，那你视力受影响。
1: 哇，那就很危险。
0: 对对对。
1: 哇塞。所以吃这个药是不是也会有时间考量啊？譬如说像西力士所谓长效，那他应该是譬如说他要去从事性行为之前才吃，还是说他要什么时候吃到那个时候才会发挥他的效
0: 果？就看人的需求，看人的需求。那如果一般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时才用，那当然是现代人就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要进了一个第四款药，它号称15分钟内就会有效。
1: 哦，
0: 那以前的话是30分钟到1小时才会有发挥作用，那现在15分钟也有，但是也有就是它不是这么快，可是它可以持续很久，像西力士持续很久，那是适合可能有人就是每天都需要，
1: 就每天吃，
0: 对，他就每天吃，他就是，而且他可能。他要性行为的时间是很频繁，而且是不是固定的。
1: 哦，
0: 那这样的话，他就适合每天都吃。
1: 是是，
0: 对。
1: 哦，刚才说西力士每天吃还可以帮助泌那个
0: 像对对对
1: 射护腺还是什么
0: 泌尿道，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会有改善。
1: 哦，对对，就不会夜尿啊。
0: 对，每天吃。
1: 对
0: 对，
1: 还有这个好处啦。如果每天吃，
0: 对对对，每天吃，
1: 但是还是要遵从医嘱啦。
0: 对啊，因为每天吃。每天吃就代表你每天都有那个药的浓度在里面嘛？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出现副作用跟交互作用，那就 OK。但是如果有的话，
1: 对
0: 对，你就必须要评估优跟劣。
1: 对对对
0: 对。
1: 哇，这个，所以吃药不吃药，我觉得那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挣扎，因为又怕这个有副作用，然后又有这个需要哦，就觉得很挣扎。
0: 对啊，所以就要按着每个人状况。用一个最好的适合疗程。对，如果他只是因为长辈他不太可能每天都需要有性行为嘛，
1: 对啊，
0: 那如果他偶尔一次，那可能就用短效的那一种就好了。那短效的，他说真的，他的副作用或者是一些后遗症，相对来讲就很少啊。因为你又不是每天吃，
1: 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需要
1: ，OK，
0: 然后去选一个最适合他的。
1: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勃起功能障碍嘛？那如果早泄，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玩，就是女生有时候之间也会聊一下先生的状况。我发现早泄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哦、喔。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有这个问题。那早泄可以治疗吗？
0: 药物有啊，药物就会把那个某一类抗忧郁药拿来用。
1: 哦，
0: 因为某一类抗忧郁药，我们英文叫 SSRI， 他们那一类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啊、应该很明显副作用是，它会让就是让阴茎的那个射精的时间会延长，会 delay 很久，那这样的话，本来这是一个坏处，
1: 对
0: 对，就是。欸、奇怪、啊、就是我因为我有忧郁症，然后我吃了 SSRI 这类、然后变成我一直没办法高潮。
1: 了解。
0: 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早泄是好的
1: 哦，
0: 因为我可以帮助你撑住啊。
1: 对，
0: 因为当他
1: 你就可以帮助他撑久一点。
0: 对对，所以这一类药可以用。
1: 哦，所以如果早泄。

0: 些的话是可以用一些忧郁症的药物，可是有些人听到忧郁症药物，他可能不敢吃啊，他因为怕吃的会，譬如说会有依赖性啊，有那种成瘾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啊，现在还有一种啊，就是物理治疗啊，就是像台湾这几年都有兴起一种，就是什么性功能治疗师还是什么？
0: 哦，
1: 他们会用一些，譬如说耐受性，就是每一天训练，
0: 哦，
1: 让自己的阴茎可以开始就是慢慢忍受那个刺激，
0: 哦，
1: 然后让他到高潮时间可以越来越拉长，
0: 哦，
1: 也有这样的训练，
0: 也可以这样子训练，
1: 对，那不一定是要人家帮你训练，你可以自己训练，
0: 哦，
1: 对，啊，那个也不用靠任何药物啊，
0: 也不用靠任何药物，
1: 对。
0: 可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自己要怎么训练呢？
1: 自己哦，那他通常那一定是要自慰啊。
0: 哦，
1: 但是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可能很快就到高潮，
0: 对，
1: 然后就他应该好像也会有一些方法，然后让你可以，嗯，那个阴茎可以慢慢去适应那个刺激，
0: 嗯，
1: 所以他的时间就可以越拉越长。
0: 哦，了解了解。
1: 不过这个就是需要有耐心，
0: 是，就这个就是要一段时间呢，嗯，才有办法。
1: 对，
0: 那药就说刚才说那个忧郁症的药，他如果要用药，他需要用多久？他是要一直用下去吗？还是说他要从事性行为的时候才使用呢？还是说就是
1: 他会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0: 哦，持续一段时间。
1: 对，因为忧郁症的药他不会那么快。
0: 嗯，它不会那么快，也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
1: 对，所以用这个也顺便讲一下，它既然是忧郁症的药，讲，治疗忧郁症的药物通常也都要一段时间。
0: 哦，
1: 这个没办法，这是人体的结构。
0: 是
1: 因为忧郁症的药物通常就是在影响那个所谓的 serotonin 血清素。
0: 哦，是。
1: 但是血清素这个它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有个药吃下去，
0: 嗯，
1: 我的血清素变比较多，
0: 对，
1: 身体不会因为一次的比较多，
0: 嗯，
1: 就不忧郁，
0: 哦，
1: 身体必须暴露在长时间，通常会是，嗯，如果年轻人可能是两个礼拜，
0: 嗯，
1: 如果是老年人可能要四个礼拜，
0: 哦，
1: 它必须暴露在长时间血清素一直增加，
0: 嗯，
1: 才会去影响到情绪，
0: 哦，
1: 就是让情绪比较不会这么忧郁，
0: 是，
1: 对，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0: 了解了解，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
1: 对，可是像抗躁，因为有一种叫躁郁症，
0: 嗯，对，
1: 抗躁哦，不需要等太久。
0: 哦，这样子啊，
1: 他可以当天吃，当天就安静下来。
0: 哦，真的
1: 可以
0: 哇，这两个真不一样哎。
1: 对，
0: 是因为躁爆发力比较强，
1: 因为它作用的点不一样。嗯，抗躁的话，它会跑去作用在那个多巴胺受体，那可能身体的多巴胺可能就是可以立即就可以反应。
0: 哦，
1: 对，可是血清素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它才，
0: 嗯嗯，
1: 身体才会有反应。
0: 了解了解，哦，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很多有解开一些迷思吧。我觉得，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老人家有性生活是正常的，
1: 对
0: 不对？哈，所以子女你不要太排斥你的父母，
1: 对，
0: 有性生活，他这样子，他们不但可以活得更好，可以活得久，然后也可以少让你操心一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破解的迷思嘛。
1: 嗯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性功能障碍是可以治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对，但是就是最好是去接受专业的治疗，不要自己去买药吃。
1: 对，我觉得做子女会遇到哈，比较不是怕说没办法治疗，
0: 嗯，
1: 比较怕是做子女要怎么样，自己可以让爸爸妈妈讲出
0: 他的
1: 这样的需要，尤其是爸爸，
0: 对。
1: 那如果爸爸愿意讲出来，其实后面就好做了，
0: 嗯，
1: 就怕他不讲。
0: 对，
1: 但是他自己，因为说真的啊，就是长辈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莫名其妙得到一些性病。
0: 哦，为什么？对啊，这个，
1: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说不出口嘛，
0: 哦，
1: 他就自己去外面找。
0: 哦 ，OK，
1: 对啊，
0: 哦，
1: 那这样不是就更得不偿失吗？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做子女可能就自己要先有心理建设，就是。如果爸爸有这样的需求，那是正常的，
0: 嗯，是，
1: 然后可以鼓励爸爸讲出来，然后可以帮助那
0: 带他去就医，
1: 对，
0: 对不对齁？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爸爸会觉得是一个形象嘛，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可是如果子女可以主动鼓励，

0: 情，就是让他知道说讲没关系，这样我可以帮助你。
1: 对，或者是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多约会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有自己，他们独处时间一定很多了。
0: 对啦，
1: 但是可以鼓励他们说，你们譬如说你们有牵手啊，
0: 嗯嗯嗯，
1: 互相拥抱啊，
0: 嗯，
1: 子女看到反而是觉得开心。
0: 对 对, 对。
1: 跟爸爸妈妈说，啊，我喜欢他们这样子。
0: 对。
1: 那我觉得爸爸会很受鼓励，啊，
0: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说出来，
1: 对，
0: 然后才有就医的机会嘛。
1: 对，
0: 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性生活是可以有药物可以改善，然后也有一些辅助的，就是外用的， 对,
1: 对
0: 女性来说外用的东西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1: 对
0: 对,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性事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啦，嗯，反正就是人生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鼓励大家，也特别是男性，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勇敢的出来看医生
1: 啊。对啊，女性的话你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也可以勇敢讲出来。
0: 对对对
1: 对，那我觉得其实女性你第一个可以先勇敢跟自己的老公讲，
0: 嗯，对对，两个人可以先互相的就是讨论。 对,
1: 对,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我发现有一些太太，就是上了年纪太太，
0: 嗯，
1: 她可能她不敢跟老公讲，
0: 嗯，
1: 对，她可能怕讲了以后觉得老公觉得会不会不好，
0: 嗯，会，她会打击她的什么自信啊，或是
1: 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因为现在观念改变，现在男生越来越多都是很疼老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太觉得安全的时候，
0: 嗯，哼
1: 哼，我觉得讲出来老公会很开心，
0: 是，
1: 因为他也不想要把你弄痛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老婆试着讲出来，
0: 嗯，
1: 那老公其实就找一下一些上网查，啊，或者是问一下，其实都会有方法可以解决。
0: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双方的那个性生活就会更美满，
0: 嗯。没错。
1: 但是如果老婆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忍耐，
0: 嗯，这样就很不美满，至少有一半是不美满。
1: 那老公其实也会很伤心。
0: 对。
1: 因为他可能
0: 他觉得是我不好，所以你才不想。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会这样子想，就是是不是你觉得不满足，所以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哦，才会真正打击他的自信心。
1: 对，所以可以讲出来。
0: 对，
1: 老婆可以讲，老婆讲给老公听，老公可以讲给子女听。
0: 是，
1: 因为老公，那当然老公也可以讲给自己的太太听啦，啊，
0: 嗯，就沟通嘛。
1: 对 对, 对，沟通。可是通常太太听了以后，都会比较偏向说啊，这个男生啊都是很想要啊。
0: 对, 对对对，
1: 太太比较没办法会去
0: 理解。
1: 对，或者是他会委屈自己。
0: 哦，是是是。
1: 但可是这个也不是老公要的，啊，
0: 没错，
1: 因为性生活其实就是双方要都很 OK 啦，
0: 对，双方要去协调的事情啦。
1: 对,
0: 对，反正一定求助有门啦，
1: 对，
0: 大家就是要勇敢求助就对了。
1: 对，要讲出来。
0: 对，今天非常谢谢周药师跟我们聊这么，啊，这个解开我们很多疑惑，哦，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永保安康也会再跟大家谈跟长辈健康相关的议题，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能够呢每一天呢都活在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当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每一次都要为您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次呢有人问到说，用爱过生活到底是什么定义啊？其实对梁慧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哦，但是我总觉得爱这个字呢就听了就觉得很温暖哦。而且呢用爱过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一种正能量哦，然后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不管我们在各行各业或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是用爱过生活啊，能够祝福自己又可以祝福别人，那么是一件多么棒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各行各业的都有啊。那其实当他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我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样用爱过生活啦，基本上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嘛，那基本上呢这就是我的兴趣嘛，那等等的。其实我就发现很多爱的生活家呢，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学习哦，可以观察的对象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很特别哦。然后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来采访呢，这样子的爱的生活家哦。我们的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中文系的教授，而且他研究古

0: 古文哦，古文字啊，研究甲骨文呢、啊，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啊，而且这一辈子呢，他都热爱。热爱他所研究的，而且呢，他也用一种非常浅显的方式来推广，让这个华人的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更多了解所谓中国文字的奇妙啊。那这个中国文字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它呢？更多了解它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会说，这个文字就写字啊，就写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其实文字是一个源头哦，因为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啊，他们有造字的一种哲思哦，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子造字，会那样子造字，是有理由的。当我们今天好像解义了啊，解码了，说原来这个字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发出会心的一笑，觉得我们祖宗太聪明了，我们的老祖先太聪明了，而且也可以从这个造字的原理当中去了解说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整个的文化思维甚至价值观都可以了解，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哦。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可以多多的来推广，大家有机会更多来认识我们古文字哦，不会很复杂，也不会很艰涩哦。我们的朱教授啊，他讲的很简单的，让大家都听得懂啊。那讲了半天，朱教授的大名我都还没有讲呢，也还没有欢迎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朱其祥朱教授，他呢在东海大学中文系哦，这个教了非常多年的书，退休了，目前在逢甲大学中文系来兼课哦。同时，他也是在两岸三地哦，还包括像香港、澳门呢、中国大陆。在台湾，在这样子的华人领域当中，他都相当知名的一位学者啊。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当然，除了这个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之外呢，他也有在呢很多的这个华人世界当中的大学啊，担任这样子的访问学人、讲座教授。他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文字学会的理事长，然后呢，以及呢。韩国世界汉字学会台湾区的会长，以及澳门汉字学会的副会长等等的，同时呢，他也是呢，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啊。其实呢，他参与了好多好多，就是跟中国文字推广有关的这样子的研究的工作跟整个的教育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来把它念出来啊，可能呢这个时间就太长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欢迎的这位是我们的朱其祥教授。Hello， 朱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啊，谢谢你的邀请。我是朱其祥。
0: 是。老师跟我跟朱老师呢，然后认识是因为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哈。那呢，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很想要做一些跟这个中国文字相关的一些节目的企划，所以呢就特别去参与了研讨会，然后认识了朱其祥朱老师哦。朱老师呢见面呢，他有好奇问我说，怎么会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呢？我就说我是因着工作的原因开始接触了，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中国汉字哦，这个中国文字好奇妙哦，好有趣哦，所以呢就想要请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哦，传承的这个价值跟它的美好了哈。那但是在谈这些议题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朱其祥朱老师嘛哈。朱老师，我知道其实呢您呢就是从事研究的古文字的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嘛，从大学退休了。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开始投入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文字学的研究呢，跟学习跟研究的工作呢？
1: 谈这个问题要谈到我早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早年我是在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个学生，
0: 是，
1: 那个时候，在台湾能够学古文字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后面那个单位是不招生的。所以总的来说能够完整学习古文字的当年就只有在台大啊。那我在台大那个时候学的早年兴趣在思想方面的课程，在大三大四的时

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在暑假吧，我就走到台大的，那个时候我在台大中文系。

0: 插片没完制的，只是一些龟板上的图形的上面的一些符号。
1: 所以它这个虽然是甲骨文啊、
0: 对，早年我们那个课就叫甲骨文。那我就进去就请教那个老先那个老先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金祥恒金先。那金先是董作宾董先的学生。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了，后面我就修了金先的课。
1: 是
0: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大学还能够跳修研究所的课程所以我就尝试着去修研究所的甲骨文的课从此以后我就整个学术的发展就因此而改变就进入了古文字的那个领域里面。
1: 是是听起来就是好像很顺理成章就是遇到一位好老师但是你那个时候因为甲骨文它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它就是要研究很多看不懂的字对啊，那为什么这个会那么吸引你，会想要来做这个学习跟研究
0: 因为主要是一般中文系读的就是文献嘛。
1: 对，
0: 那文字学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学问就是让我们去怎么去通读文献。
1: 是
0: 可是一般的文献我们由小到大其实也读了不少可是对于这种地下材料却是陌生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些材料我当时很喜欢。
1: 是。
0: 因为它隐隐约之间我们好像认识他，可是又不认识他。
1: 是。
0: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好奇。
1: 是。
0: 所以就很单纯的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为什么而就走进去了。
1: 是，所以你的好奇心被勾起了其实像这种把玩这种所谓的，我们说这种或是说接触这样的这种甲骨文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是需要去做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就跟我们典籍里面已经都是一些很好的，已经是完成的这种典籍好像不太一样，需要更多的我们好像挖掘跟探索的这个过程
0: 我们的典籍是很简单的，
1: 是
0: 而且已经隔了那么多年的传抄到底这些典籍里面的真实性如何一般我们也不清楚而地下材料是亲自挖出来的它就是3000多年前原来的发生的事情的实录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实录我们可以对比文献纠正文献补充文献所以对我们一个单纯的求知的一种心态来说，那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一种学习
1: 是，所以你就这样子就一脚就踏入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古文字的领域当中了
0: 很早，那是70年代的事情，
1: 那是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华文化的内涵它是有相当的优越性，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中国文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当中一个很根基的一个部分了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强调所谓的数位化嘛，对不对？然后呢，不管是从这个所谓专业的认知来讲，或者是对这种文化传承的这种热情来讲，或者是对于这个后代的教导传承，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华人世界的大众其实对于自己文字，我们自己的文字的价值的了解，其实有时候好像没那么多嘛那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一个，或是您在这么多年的推广当中，你发现这个当中的增加这个了解的过程要怎么样去增加，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让社会大众知道它的价值呢？
0: 文字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1: 文字没有价值？
0: 你想想看，文字是文化的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它是我们所谓的5000年文化的一种书写的载体。
1: 对
0: 而这种载体本身就是文化一般我们说文化有精神文化，有物质文化，
1: 是
0: 而我们能接触的只是一种表象我们真正懂它的人很少这种记录文化的、记录文明的

0: 种载体，它本身它只有一些实用功能，
1: 嗯，
0: 可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1: 嗯，
0: 一般人说我认识它就好，
1: 嗯，
0: 可是我们就说一般老百姓所认识的这是一些表象，
1: 哦，
0: 而真实我们对文字本身的内容或者它深层的意思，我们是一般是不懂的，
1: 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特别是华人建立大众对于这种文字这种价值的了解呢？因为一般人不懂嘛，也不晓它的价值，那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形塑这样子一种价值 的成型呢？
0: 我们书写文字，坏着坏着我们的文字历史太长，所以5000年的文化，我们至少有3000多年的文字记录，
1: 是
0: 由上古的陶文、殷商的甲骨文、两周的经文，然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帛书，到了文献里面的古文字、古文、咒文，
1: 对，
0: 然后到秦统一天下的小篆。
1: 对，
0: 你看我念都见不了，还没
1: 念完，
0: 念到2000年，
1: 我们中国的文字
0: 那么悠长的，一直到现在的繁体简化字，
1: 是
0: 啊，那么长的文字记录，
1: 嗯，
0: 一般人是没办法一下子的接受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懂得方法，以简御繁，真的要懂得文字，一方面我们需要上位者的有这样的重视文化的意识，
1: 是
0: 他了解文字本身的重要性，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必须要有文化，而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文化，他们拥有文化可是不见得珍惜文化，这种珍惜文化学习文化，必须要上位者能够有意识的宏观的整体来去做，培训的一个工作，而由小学、中学一级一级分层的去教导学生，所以编写好的教科书，就是在教育上面是一个无比重要 的事情了。
1: 是，所以像这个教科书的整个的编撰，对于下一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跟我们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文化架构当中发现现在的教材，现在年轻孩子的教材，比起这种更多年台湾早些年的教材来讲，我们现在的属于这种中华文化的元素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甚至对于这种跟文字相关可能的这种了解，这种介绍可能也就越来越少，那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现况当中有这样的限制，那针对这个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部分，像我们媒体我们就愿意多来做，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做分享，就会 来谈这个东西。那您在这个整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因为您是身体力行的去做推广嘛，对不对？那老师像您是参与过怎么样子的推广 的过程，就是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0: 我的经验 是这样子，我们的汉字历史那么长，如何能够以简御繁，能够帮一般人去学习，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字源。
1: 字源，什么叫做字源呢？
0: 几千年来发展的文字，最早当它一旦发生，书写在特定的载体上面，可能是在木头，可能是在龟板，可能是在竹条上面的时候，它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
1: 字源，字源是不是比方说像金木水火土，这叫字源吗？
0: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谈字源是每一个字的最早的写法，最早的源头，我所锁定的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距离现在3500到3200年之间，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汉字最早而量最多的一批材料了，目前我们拥有超过10万块有字的甲骨。

0: 十万块甲骨文、
1: 你想想看、接皮材料、距离，如果我们说文字、的发生是在4000年、那3500年前的甲骨文距离文字的源头、并不太远，
0: 是、
1: 所以、这些材料能够保存了每一个汉字最早的写法、和最早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认识它、就避免了层层的传抄和后来的写错大量的文字的一个、的问题、这种站在一个求真、求源流的一个角度去看汉字、应该是最好 最方便的一种学习方法、
0: 所以老师是说字源是他最早被创造的样子，
1: 对，
0: 是什么意思？
1: 是、
0: 最早被创造说它是怎么写的？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楷书，里面有大量的错误，可是一般老百姓是不知不觉的一知半解的去书写。
0: 楷书有大量的错误，您是说很多人写错字吗？
1: 对，所谓写错字是站在一条中文字发展的中线上面去看它。而不是楷书本身就错误了。
0: 您是说发明楷书的人、那个字就有错误啊？
1: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像太保的保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在一个呆，对、
1: 这个字怎么会从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像马屁的马下面从四点、马为什么从四点？那四点跟燕子的四点、鱼的四点、有什么差别、一般人也不清楚。
0: 不清楚。
1: 你像奔跑的奔、
0: 奔
1: 下面一般就说是从三个草。
0: 是。
1: 为什么奔跑跟草有关系？然后走路的走上面是从土。于是呢你外面的汉字故事你说哦那是遁地。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解、到处都是。
0: 对。
1: 所以你站在一个字源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每一个字它的演变过程。然后从而我们去纠正我们对楷书的认识、提升我们对文化素养的一个 确保。这些都是我们利用文字的源头来了解文字的方法。
0: 是，您刚才谈到楷书本身就有所谓的错误、这句话让我非常就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了哈。因为我的想法是说，我们从古代甲骨文开始，然后呢就是前面是大篆嘛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小篆之后呢，我所理解的啦哈，可能我讲不对，老师可以纠正我、之后就是所谓的隶书嘛哈，隶书呢那下来的话就是楷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有行书、草书什么的，就是在不同时代它都陆陆续续出现嘛，哈。那这个字它就是大家就是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到最后嘛，
1: 就习非成事了，
0: 就写成一个跟它原来造字不一样了的样子了，哈。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楷书错误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啊，不是吗？
1: 所以我刚刚说所谓错正确跟错误是站在一条演变的线上去看、如果你不站在一个线上去看，你就不知道原来文字书写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文字不断的变
0: 是、
1: 相对的我们的语言不断的变一样
0: 是、
1: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看热闹去看这些汉字没问题、可是如果你作为你自己本人的一个文化遗产、你的祖先所、传承下来的汉字、
0: 是
1: 你就有义务去了解到底它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正确是什么样写、它的错误又是怎么样、当然错已经是错了、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把它回到一个正确的文字上去看待、可是作为本国人所书写的本国的文字、我们当然有义务了解、它的正确到底是如何、它的错误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写
0: 是、
1: 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一个水平吧。
0: 所以老师谈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文字它如今的这个样貌它已经经过一些演变了，

0: 最早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然后知道它是怎么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1: 的。
0: 当我们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字的文化的本身的根源，我们就有参与了，因为它是动态的哈。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生命也参与到了这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历程当中了啊。听起来的话，这个是一种互动的感觉。
1: 刚刚我说文字是没有用，可是无用之用何尝不是大用？
0: 嗯，
1: 我们从来不会问，哎，我父母亲的一些讯息，他有没有用？
0: 是，
1: 因为我们对他有感情，可是我们对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然后你说我对他有感情，那是骗人的。
0: 是
1: 所以由小到大怎么去有系统的把 文字的真相告诉我们的小孩子们，这个恐怕是文化推广的人应该做的一个工作吧。
0: 是的，我想这个整个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哦，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很细微的很根本的从文字的角度来看，我们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得，我知道他是这么写，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么多年来他是不是写错了，他当初的样子什么，其实我们是不晓得的。当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的时候，其实好像就离我们文化本身就更进一步了。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根源性的一种哲学思考，造字的哲学其实对我们人生来讲会有不一样的启发哦。

嗨，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朱其祥朱老师啊。那朱老师呢，他呢是两岸呢这三地都非常知名的学者啊。那

0: 其实呢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人物了啦哈。他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之后呢，目前呢在逢甲大学中文系兼课啊，同时呢朱教授呢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这个讲座教授。当然除了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当讲座教授之外，他也在许许多多的啊华人地区的一些大学哦当呢这个中文研究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啊或者是研究中心呢担任他们特聘的这个讲座教师或者是特聘的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顾问哈。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就有谈到呢朱教授他分享了、哦、他自己是怎么样开始、哦、跟这个中国文字跟甲骨文呢开始我们说开始接触，然后怎么样能够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这样的一门学问啊？那同时他也有聊到了，其实华人世界当中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字啊，有时候是不认识的，因此呢，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就将错就错的啊，然后呢，就在一知半解的状况之下啊，就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本身的文化不了解啊，对于文字的这个演变不了解，就会失去了很多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甚至自己是谁的机会，自己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化的传承当中的机会，很可惜的啊。那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朱其祥教授继续来聊一聊跟文字相关的话题。朱老师，我们回来了。嗯，
1: 谢谢。
0: 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国民教育，其实我们在上国文课的时候啊，就是像语文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有被教导过说，中国文字呢有这个所谓的造字的几个原则哈，就是许慎嘛，《说文解字》里面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好等等这些分类哈。那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造字的原则的分类，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图像性的嘛哈。那我们跟国外他们那种所谓的是拼音的又不太一样哈。那像这样子的文字的这种造字的这种分类法哈，这种原则比起其他世界上面的其他的文字，我们实质的一些优越在哪里，好在哪里？
1: 这个问题有一点功利，
0: 功利是
1: 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所以我在喜爱中文然后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并不会有这个角度来切进去谈因为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一个表达语言的一个工具，所以只要这种文字能够表达它的语言表情大意清楚，那就是好的文字，所以不管它是中国的文字西方的文字我们只要认知它，它对这个整体的语言能够流畅的表达那这个文字就本身就没有高下之别，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文字本身是记录单音节语言的文字，
0: 是
1: 所以它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方块字而这种方块字的书写图画味道比较浓厚而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一种文字这种相对保守的文字在记录上面看起来是比较笨拙可是它的长处它的优势显然也在它的笨拙我们号称5000年的文化而文字的记录我们阅读甲骨文阅读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字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考试我们都能够辨认主要是因为它的保守的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特性相对于我们去看西方的拼音文字中古英文距离现在也不过是500-600年可是我们已经需要重重的翻译我们才能够看到所以两两相对我们会看到这种记录单音节的汉字它本身站在一个保存和在书写的优美上面它有它的长处这是我所看到的汉字的一个特性
0: 所以它可以一脉相传下来。

0: 对对对，
1: 还让这个系统是连贯的。
0: 对，而这种文字三千多年当它一旦发生后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
1: 嗯
0: 啊，相对于西方的古代的象形文字啊，或者是古代的拼音文字，
1: 嗯
0: 啊啊，很大量已经中断掉了。
1: 嗯
0: 啊，这就变成一种死的文字。
1: 是
0: 啊，但现在全世界唯一活的古代的文字就是汉字。
1: 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当然在书写上面有无比的骄傲。
1: 嗯啊，嗯，朱教授谈到了这个所谓文化传承的这个，它一脉相传下来，它有脉络哈，不会中断啊。那我是觉得像这样子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代代延续，然后它不中断，一颗一颗的字啊不中断，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啊，我们没有不用。如果说我们不用，会不会它也就消失了？
0: 嗯，是的啊，就是现在我们所应用的楷书啊，甚至海峡对岸的简化字，
1: 嗯，
0: 基本上都是由汉字引申出来的。
1: 嗯嗯，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哈。那像国外的一些古文字，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象形或楔形文字，但是他们好像就断层了，好像那就是以前的字了，现代人就不会用，不能用。那其实都是在可能在中亚社会，它有一些所谓象形文字啊，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传承？可是我们中国文字，我们却可以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啊，这差异在哪里？我是觉得很好奇。
0: 哎，主要是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文字记录是单音节的文字，
1: 嗯，
0: 啊，那古代的西方的象形文字，它没有办法去记录拼音方面的那个讯息。
1: 哦，单音，那单音，你说，因为我们是单音，
0: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画个太阳，
1: 对，
0: 西方人，西方的古代的人，他看到太阳也同样是画个太阳，
1: 是
0: 啊，有些太阳光啊，有些是太阳的圆形，
1: 对
0: 啊，有些是把它涂实的，有些是在这个圆圈里面打个叉叉，
1: 对
0: 啊。东方如此，西方也一样，所以 这种所谓的象形的描绘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1: 嗯
0: 啊，所以在古代东西方的象形文字有大量是相同的，
1: 嗯，
0: 可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
1: 哦，
0: 啊，所以慢慢就分开了，
1: 是
0: 啊，那东土的汉字它本身还是能够满足的去记录一颗一颗的这种方块字，
1: 是
0: 啊，因为它是记录单音节的文字，
1: 哦，
0: 而西方它拼音文字就没办法用单纯的一颗一颗的象形的结构来去这样记录，
1: 哦，了解，
0: 啊，所以这些方面 就分开了。
1: 哇，那这真的是 很特别，你看，而且很特别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方言嘛，
0: 是的，
1: 各种 各地各省各样的方言，哦，但是奇怪，大家都可以用同一套中文字，然后呢讲不一样的音，哦，但是呢你这个中文字的字都长得一样，但是可以念不一样的，这也很特别。
0: 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这个在整个文化史上面恐怕还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种长处。
1: 嗯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优越的地方，就是说 这种就是让它可以不断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因为它的这种适用性很够啊，哈，因为你看不一样的地方它都可以用相同的字，然后呢念是念不一样的音，可是写是写一样的字。
0: 对，
1: 我觉得
0: 刚刚我说文字是流动的，
1: 对，
0: 它是一直在变，
1: 嗯
0: 啊，可是这种变当然是远远比不上语言的变，
1: 是
0: 啊，你现在如果我们过了50年、80年，啊，我们已经不太容易掌握这种语言的，基本在调子上面就有很明显的差别。
1: 嗯
0: 啊，可是文字啊，你过了1000年、2000年，嗯，啊，它本身能变的速度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1: 嗯，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汉字优越的地方哈。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老祖先真的很非常有智慧哦。那当然我们现在面对就是有繁体跟所谓的简体了哈。但有人呢会强调说繁体是正体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繁体跟简体两种国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是并存嘛哈。

0: 老师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妥协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改变什么吗？或者是我们必须做什么样子的融合吗？
1: 繁体字跟简化字显然不应该一刀切的去看待，因为像他们都是汉字，那所谓简化字也不是大陆先推行的，早在国民政府早年已经推行文字简化方案，
0: 是
1: 只是因为种种的政治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要坚持这个繁体字，事实上简化字里面有繁体繁体字里面也有很大量的简述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就字论字去看待他们。
0: 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不晓得我这问题会不会有点门外汉，但是我还是很想请教，也就是说像您研究甲骨文嘛，研究古文啊，那会不会所谓的繁体字就是对于这种的学习会对于我们研究古文这样所谓的一脉相承下来会更有延续性呢？
1: 这个又讲得很远，因为三千多年前文字本身也有繁也有简呀，就是单纯的在甲骨，就是盘根迁殷过渡到帝辛灭亡这273年里面他们文字本身就有繁有简。
0: 所以意思说在古代就有繁体字跟简体字一直存在的，
1: 每一个时代都有繁体跟简体，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的，
1: 每个时代都有，你把字写的草一点那就是算是 简化字
0: 那很有趣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简体字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其实有时候也是存在了非常多年的，
1: 问题是它简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就是进入我们学术上的一个讨论了。
0: 是
1: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学术理性的跟情感的纠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就看不清，像大陆坚持的简化字，原来早年胡适当年推行白话文，他们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简化字了，事实上文字简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普遍的现象，如何让老百姓很快掌握书体，认识文字，那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是问题我们要简化也必须要有一套理论，必须要讲简的有道理，如果你凭空把一个声符抠走，像一个广东的广中间那个声音就拿掉了，
0: 是
1: 工厂的厂中间的声音拿掉了，这种简化我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简化，或者是一些单纯的 mark 一种记号，像什么欢喜的欢啊，圣人的圣啊，仅有的仅啊，他就用一个又来去作为一个取代，这种单纯的记号我们认为就影响到整个文字常态的演变，所以这种单纯的记号其实将来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0: 所以对你来讲你并不会完全反对就是简体字 的使用，而是说就算简化也要有它的文字的脉络发展的道理，就是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讲，我就很好奇了，有 哪些字它是简化的有道理的
1: 像尘埃的尘，
0: 灰尘的尘，
1: 灰尘的尘它现在把它变成小土，
0: 对它是改的很大，
1: 它本身就是一个表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甲骨文里面也有小土的字形，所以这种字形如果它能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经发生过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写礼貌的礼啊，
0: 对
1: 那旁边一勾这样一勾代表一个声符在古文里面已经有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字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种字形将来能够保存下去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透过文字的偏旁
0: 是
1: 可以互相系连的比如说它从口从言从木从草等等相关的这

0: 种部件偏旁、嗯、啊，这个啊、的简略，我认为是可以放过去的。
1: 哦，嗯、所以它东西还是要有那样子一个脉络的传承，
0: 对对对，
1: 它要能够好像还是有一种自然的律动，它不是人为很勉强的哈，它是自然发展，让这个文字顺着自然的发展，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用的楷书也是变了 很多年才变到楷书嘛，最早那时候小篆也是长不一样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哈、哦，嗯，是。那如果说有心要推广中国文字的价值哈、哦，就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哦，这样子了解这个文字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要从哪一个层面去着手，会是比较务实的？
0: 对汉字的推广我们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啊、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在汉字当中、
1: 嗯、
0: 我们周遭到处都是汉字、
1: 嗯、
0: 可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培育、
1: 嗯、
0: 对汉字的了解、啊、显然是远远不够、
1: 嗯、
0: 海峡对岸的领导人他们要提倡甲骨文、
1: 嗯
0: 啊、要提倡这种所谓的冷门绝学、
1: 嗯
0: 他们给予很多的资源，
1: 是
0: 那相对我来说我们是远远不够、
1: 嗯、
0: 所以如何在资源方面让老百姓有一定的认识、
1: 嗯
0: 一个是由上而下，
1: 是
0: 就是在整体的教育我们怎么去系统的去教他们、
1: 嗯、
0: 哪一些该教哪些基本技我们要了解、
1: 嗯
0: 啊、然后分段的去提供给学生们，这个在教育主事的人应该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动作，
1: 是、嗯、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呼吁了哈，就是其实这个整个的所谓的系统很重要，对不对？学习系统很重要，
0: 是是是，
1: 如果学习系统呢在我们现有的一个教育政策当中并没有重视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就在这部分的推广我们就会受到阻碍了嘛。
0: 是
1: 的，是嗯，那即使是在这样状况之下，我知道朱教授您只要有机会您还是愿意去推广，就像您来上我们的广播节目一样哈，有机会你就愿意来多谈来多了解、哦、那在这个今天节目我们还想再请教您哈，就是您觉得哈，就是说学习啊，认识我们的文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0: 我们从来不会问，我们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里面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觉得这些是你的东西。
1: 哦、
0: 如果我对面对有情感的东西，我们是不会问它价值为何、嗯、
1: 是
0: 啊，你不会问我认识你父母亲，你认识你父母亲有什么价值，同样的道理
1: 啊，
0: 他、如果他是你生命中的东西，你就不应该这样去问他，
1: 嗯
0: 啊，
1: 是啊，这是哲学性的思考，嗯嗯，确实是这样子。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汗颜了哈，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我都没有从这个想法去想说，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的学艺里面的，它是我的东西啊，所以我去认识它，这是一个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啊。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到现在还是会问说，那学这个有什么价值哈？就是它是从一个非常的所谓的这个公益主义去问这个问题的了。
0: 现在在教的过程里面，一个我们要寻觅真相，
1: 嗯。
0: 到底几千年前这个文字的传承演变它是怎么来的，
1: 是
0: 然后经过怎么样的变化，那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它、嗯、啊，那至于有用没用，那不是我们要考量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就说我们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同样的道理我们去问、
1: 嗯、
0: 啊，其实如果是去问我们那些老人们，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清白眼，
1: 嗯
0: 啊啊
1: 嗯，
0: 因为很多的用不用其实不在表面上，
1: 嗯，
0: 一个民族如果他有蕴含有非常深层的文化，
1: 嗯，
0: 我们对这种文化的掌握啊和传承是一种责任，
1: 是
0: 也是一种情感，
1: 是讲得太好了哈、嗯，对于这种文化的掌握跟传承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感情，
0: 是的。
1: 所以朱启强老师呢，他这么多年呢投入这样子的所谓的甲骨

0: 文的研究什么，对他来讲就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就是他对这些有感情啊，而且他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他去了解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哦、很自然的、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思维真的蛮好的、哦、那在今天我们也把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观念、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说、学习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血脉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理当我应该去了解啊，知道这个所谓造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老祖先是怎么想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祖传的它是祖传的宝贝，祖传的很非常美好珍贵的礼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朱其祥教授、啊、来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请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1: 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因为研究汉字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能够掌握的汉字也很有限，我也不过是在学习道途里面的一个小孩子，那当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样的一个道途上。
0: 是，我们谢谢朱其祥教授的分享啊。是的，就是我们理当去了解我们生命的根源，理当去了解跟我有感情而且属于我的文化的部分，属于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认同它，我们喜爱它，我们对它有感情，我们自然就会去想要了解，而不是问说我了解这个有什么用啊？不是的，就像朱教授他刚才讲的，今天你爸爸妈妈，你不会说问说我爸爸妈妈有什么价值啊，你不会这样问啊，因为他是你的父母啊，那你跟他有感情啊，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文字也是一样的，文化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朱其祥教授，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谢谢朱其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哦、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我们跟我们朱其祥教授谈了非常多，梁慧呢也是受益匪浅啊，对我来讲也有不一样的思考，确实我们比较少从今天访谈的这个角度去看啊，这是属于我的吗？这个文字是属于我生命当中的祖传的宝贝吗？祖传的礼物吗？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对，这是一种有感情有传承的，我理当去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人不见得都要做文字学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想这过程当中会带给我们人生不一样的体会啊。好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最神奇的医生，能生死人肉白骨。但每一次他出手，医治的不仅是人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迹进入了第三期。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期来介绍耶稣？因为他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圣经里头用了总共四卷福音书，总共89篇的

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因此，我会分好几期的时间，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耶稣跟食物有关的神迹，还有他对钱财的教导。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治病的事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遇见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医治。这个人来找耶稣，说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恳求他，说他叫耶稣做主，主人，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大麻风就是一种皮肤病，那么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在古时候如果你长了大麻风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之前我们有一期谈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他也曾经医治过一个患了大麻风的一个外国将军。那么大麻风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病，因为它会传染，所以只要一个人得了大麻风，大家会怎么处置他呢？他必须要离群所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被隔离，所以他就不能够住在城镇里面了，他要在城，他会被赶到城的郊外去，然后独自一个人居住，直到他的大麻风这个病好转。但是在古代这个大麻风基本上是没有药的，所以怎么医治呢？通常就是在圣经里头，至少在圣经的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的大麻风只有耶稣行神迹就医治，或者先知行神迹医治。好，所以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是从他得了大麻风这一个病之后，一直到他老死，一直到他死亡那一天，他都必须要过着隔离，跟社会隔离、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只能够独自生活，因为他跟别人接触就会把这个皮肤病传染出去。好，那大麻风又 这又不是一个像感冒这样子无所谓的病，因为大麻风会让人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溃烂，然后其实外观看起来会很可怕，然后可能皮肤流脓啊，发出臭味等等的，就是其实就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常轨。好，所以呢，面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所有的人是远远的看见他来了就会避开，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去触碰这样子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耶稣在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人非常渴望得医治，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这不是耶稣行第一次治病了。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治病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只挑出几个例子来跟大几个事迹来跟大家谈，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就是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的多，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大家，有兴趣的人欢迎去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好的看一看。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事迹就是耶稣碰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来俯伏在耶稣的身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耶稣过去在治病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摸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耶稣也有过，就是可能医治瘫子，他就一句话吩咐那个瘫子说：“你起来。”瘫子就起来了。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触碰到那一个人，

就不再有人愿意触摸他了，绝对没有人愿意碰他。但是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他选择了触摸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当耶稣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时候神迹发生，那个大麻风的病立刻就离开了这个人，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耶稣用触摸的方式医治了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也是那一个已经被社会长期以来被社会排挤那一种孤单的心。耶稣在医治的同时，用触摸这个动作给了他温暖。在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耶稣治病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谈到说，有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有12年的时间。血漏其实就是经血流不止哈。那我想有过月经来经验的女性可能会会了解，就是当月经来的时候，因为会流血不止，然后那个血其实是会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并不是很好闻的味道。那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长达12年的时间，她每天都在流血，她的身上其实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她为了这个血漏的这个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的财物，可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一天她听到耶稣来了，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角。她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衣服哈，他那个时候古时候犹太人他们穿的是长袍，那么长袍的底下会有一些穗子，就像流苏的东西。然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偷偷的去摸他衣角的那个流苏。他的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痊愈，是这个女人她心里的信念哈。我不知道她这信念怎么来的，她可能听过很多就是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神迹，那所以她心里面就，然后她也很渴望得医治，因为她散尽了，她在医生手里散尽了一切财物都没有办法得痊愈，然后她最后把她的指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可是她因为长期患血漏，他也是，就跟大麻风有一点像，就是他走到哪里，虽然这不是一个传染病，可是，他身上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他也是，就是一定这样的，就是他一定也是会被人避开的，因为呢，在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当女人在月经来的时候有流血的这个时期，她是不洁净的，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好，那么所以呢，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要比如说要过年过节，要献祭，要敬拜上帝等等，你如果碰到了这个女人，这个正在流血的女人，她是不洁净的，那么你碰到她，你也会变得不洁净。好，所以这样的女人其实呢，她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大麻风的病人有一点点像，好，就是她其实是会被人避开的，然后是别人不愿意去跟她在一起，不愿意去很亲密的触碰她的。所以这个女人她虽然想要得医治，但是她不敢当众找耶稣，他就趁着人多的时候，偷偷的在耶稣后面摸他衣服的流苏。他心里面想着，我只要摸到耶稣，我的病就会好。那么确实，当他摸到耶稣的这个衣服的上面流苏的时候，他的血漏，他那个流血不止的这个情况，立刻就止住了。

那原本呢，这女人就靠着她的信心就得医治了嘛。那照理来说应该 case close 这件事情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却没有罢休哦。耶稣很奇怪的，他就停下来，然后说：“是谁摸我？”那他的学生在旁边觉得耶稣很奇怪啊，说：“耶稣啊，这里就是这里人这么多，然后大家都这个大家都涌簇着你，这一定会有人碰到你的啊！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话？”耶稣说：“不是，有一个人摸我，然后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是那个人是谁？”耶稣很坚持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啊，那然后这个女人就知道啊，被耶稣发现了，好，所以呢，她就这个心惊胆跳的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告诉耶稣说啊，因为我患了12年的血漏，然后我心里面想着，我只要能够摸到你就会好，然后。果然摸了之后，他就觉得那个血止住了哈，然后他就把这整个事情的缘由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说完之后，耶稣对他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耶稣为什么要刻意的停下来问谁摸他，然后好像不把这个女人揪出来誓不罢休一样？医治了就医治了，你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人揪出来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这个讲出她得痊愈的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在所有的人面前称赞她的信心，说你的信心今天救了你，然后耶稣让她在众人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她从此不再有血漏的病，因为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等于是一种暗疾哈，就是经血流不止，你其实外表上看不出来。所以呢，今天这个女人她就算偷偷摸了耶稣，然后她的血漏病默默的好了，可是周围的人不知道，还是会继续避着她。因为这女人好没好，你从外表看不出来嘛，你不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她都是不洁净的。今天她血漏，今天她的血止住了，然后在礼仪上可以变成洁净了，没人知道啊，大家还是一样会觉得她是不洁净的，会避着她走。所以耶稣特别要让她在众人面前讲出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变相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女人她从此得痊愈了，你们不需要，你们不用再避她如蛇蝎，你们不要再轻视她。耶稣的做法，就是不只是医治了她的身体，其实还考虑了这个女人她所处的这个情境，希望可以给她一个最完美的医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医治恩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出来传道的事迹，这一次我们聚焦在耶稣医病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他医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耶稣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解决了这些身体上的疑难杂症，而是他在医治人身体的同时，也看顾了人们的心灵。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遇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那时候的文化里头，人们觉得生下来就瞎眼，你不是因为如果你是生下来好的，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出意外什么的断手断脚，然后或者瞎了眼睛，那个都还好说。但是这个人他一生下来就瞎眼，在当时候的社会文化里头，其实会认为这个人他有问题，他有一点类似于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被诅咒的，被咒诅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有残疾。生有残疾的，生而成为残疾人的这一种，其实是被视为不祥啊，被视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么周围的人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到底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害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说完了之后，他做一件事情。耶稣这一次他每一次医治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他也是蛮有趣的。耶稣就吐口水在地上，然后用口水和着那个地上的泥土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水池里去洗一洗，然后他一洗眼睛就得看见了。哇，那这下子大家都因为这个人就是周围认识他的人

就说，哎，这个人本来不是瞎子吗？怎么眼睛突然看见了呢？好，那么耶稣医治这一个瞎子的时候，刚好是安息日。在摩西律法里头，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医生治病这也是一种工作。好，所以呢，医生通常在安息日不治病，但是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就偏偏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所以呢，这一些有一些宗教领袖知道这一个人，这个眼睛得看见了，然后呢，就问他整个事情发生事情的过程，然后呢，后来就说这些宗教领袖就心里面不爽哈，因为就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啊，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居然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他居然在安息日治病。那可是呢，也有人说，他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后来他们就去问这个瞎子，说这个他们就跟这一个瞎子说，你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瞎子说，他怎么可能是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知道过去我是眼瞎的，如今我得看见了。然后这个宗教领袖就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哈，我们不是这个摩西律法要守安息日，这个摩西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我们知道摩西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得看见的瞎子，他就回答说：“这就奇怪啦，他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罪人的。”只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会听他。上帝既然听了他，然后行了神迹，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呢，这一个瞎子跟宗教领袖辩论了一番之后，宗教领袖们恼羞成怒啊，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人后来遇见了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的儿子？”然后这个人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瞎子这个得看见的人就说：“主啊，我信。”所以他就敬拜耶稣哈。那这件事情就让耶稣生出了一个感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不能看见的得看见，而那个原本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所以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其实他在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信心，因为过去这个人他生来瞎眼，其实他就一直就是被指责是那一个受咒诅的，是不祥的人。可是耶稣医治了他之后，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从此生出一个信心，并且他开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他开了心里的眼睛，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那一些宗教领袖反而看不清这个事实。另外一个事迹发生在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这是耶稣的好朋友哈，耶稣有一个跟一个家庭非常要好，这个家庭里面有这个三姐弟哈，大姐、二姐跟小弟。那么有一次，这一个小弟生病了，然后就是病得很严重。那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赶快差人去见耶稣哈，说耶稣啊，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弟哈，叫拉撒路，耶稣啊，那个拉撒路生病了，请你赶快来医治他。但是耶稣呢，耶稣并没有听，就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他并没有马上第一时间就前

去哈，他在原本的地方又待了两天，然后才慢慢的到这一个拉萨路住的那个村子。然后耶稣到了之后呢，就知道啊，拉萨路其实已经重病死了哈，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好，那这个，然后拉萨路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其实听见耶稣来了就是大姐哈，就是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可是这个二姐玛利亚她还是坐在家里，她其实心里面有点埋怨耶稣哈。他就说，就是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医治，就是我们的弟弟。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为什么拖到现在？然后他都已经死了，埋在坟墓四天了，你才要来？那但是耶稣其实为什么耶稣会，好像故意慢了好几拍哈，然后等到来的时候，拉萨路都埋了。其实耶稣要行一个神迹，耶稣叫了这两个姐姐跟他一起到坟墓前，然后叫大家哈帮忙把这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挪开。那他的姐姐这个大姐哈就跟耶稣说啊，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尸体都发臭了。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他还是叫大家把石头挪开，然后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父神，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我知道你常常听我的话。好，但是我请你，我再一次请你听我的呼求，为了让周围的众人相信你是差我来的神。然后呢，他行一件神迹，就是他对着坟墓呼喊拉萨路的名字，叫那个拉萨路出来。结果那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就走出来，身上还包着那个裹尸布哈。然后，但是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面，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坟墓里走出来。那耶稣刻意要让这个拉萨路在死了之后，他不是选择在拉萨路重病的时候医治他，而是让拉萨路都已经死了，下葬四天，才来行一个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加强啊，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对上帝的信心。他刻意要做一件更伟大的神迹，让大家因为耶稣治病这件事情已经不新奇了，耶稣已经治好过太多人。如果今天拉萨路只是重病状态，然后耶稣来医治他，其实这就是对众人来说，可能这就是对众人来说，这就是耶稣又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拉萨路的两个姐姐都有点埋怨耶稣，因为他们其实对耶稣有信心，就是耶稣可以治好一个重病的人。在拉萨路重病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他们相信只要耶稣来了，只要拉萨路还有一口气在，耶稣都可以治好他。但是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仅是可以医治重病的人，耶稣甚至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医治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以及对于钱财的教导。今天我们则是谈到耶稣医治的治病的事迹。今天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中关于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非常多，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圣经里头的福音书。耶稣作为一个医生，他关心的不只是人身体上的疾病，当然这些人都是因为身体有病才来找耶稣的，有皮肤病，有经血不止，有瞎眼的，甚至重病死亡的，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的问题。但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这些，他还看见这些人在疾病的折磨之下，被人指指点点，甚至臂如蛇蝎。这些人破碎的不只是身体，同时也是心灵，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手段来医治他们，为的是让这些人不仅在身体上得痊愈，他们的心灵也能够健康起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好医生很难找，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你的病就不错啦，哪还有办法可以顾到你心灵的感受呢？如果你心里有病，我顶多帮你转介精神科或者心理辅导。这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照顾我们全部的身心灵，唯有耶稣。甚至他关心的不只是我们今生的身心健康，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拥有不再朽坏的身体，拥有直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医治吗？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向

稣这一位全人的医生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全人全心的医生，你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你也看顾我们的心灵。你在意的不只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生命，更关心我们死后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是如此关爱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我们从里到外，求你带领我们从今生直到来生，直到永远。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嗨，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重磅来宾钟美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来谈谈有关于亲职教育在身心障碍者这一块到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惠老师呢，她是也是我们电台的关键新生命的制播人，那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本身也有这个担任原本工作室的执行总监和讲师，也是谈心小屋的主任，那他本身都有很深厚的经验在跟人的陪伴，那尤其是亲职的这部分呢是他的专业。那很开心美惠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
3: 嗨，馨馨老师好。
2: 是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对，欢迎美惠老师。我们谈的内容呢，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很少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呢亲职在一般的族群都已经相当多问题要注意，那各式各样的教养观念现在在出版，如果去书店看，教养书籍是显学，每一种都有。
3: 对，
2: 那这个什么阿德勒学派的这种心理的教养啦，或者是这个虎爸还是什么鹰爸的这个好多，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可以参考的，是有这个价值，
3: 是，
2: 但是这个要怎么选择，这个怎么做

0: 其实就取决于每个父母的心嘛。
1: 嗯，
0: 那我们又知道去年的这个特教通报网的统计啦，去年十月啊，全国的身心障碍者的学生哈，如果我们算安置在一般的学校，再加上普通特殊学校，所有合起来的身心障碍学生呢是有130,000人。那其实在我们为数大概100,000-200,000的学生族群当中，他没有特别多数，但是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1: 是，
0: 也就是他影响的是父母，也就是两倍的人，可能有20,000,000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家庭其实还有其他的手足，那这合起来人数可能就可能将近30,000-40,000
1: 了。是，
0: 那这样子当然很少说一个家庭有两个以上的特殊生啊，所以我是推估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特殊生这样子来算。所以我们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家庭呢，他们的需求跟这个我们一般看的教养书籍好像没有特别哦，就针对这样写啦。我又查了，好像有一些有，不多啦哦。那真的他们作为一个父母其实遇到的困难，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又有一些独特性嘛，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来聊聊，请钟老师跟我们来谈谈哈，如果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接纳孩子的部分，有哪些是应该要特别去提醒自己，如何接纳这个孩子会比较有效，然后呢以至于你在扮演亲职功能的时候，可以不阻碍这个孩子，不打你这个孩子。
1: 这个问题是非常棒的，非常重要。在亲子教养里面，接纳我觉得是一个很很高的艺术。到底在接纳什么？很多父母他也会在我在课堂当中会问说：“老师，那接纳是不是他所有的我都要接受？就是那他的不乖的行为、不好的态度，我是不是也要接纳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接纳这个词，我们要做一些厘清。其实通常呢，我觉得孩子对他的这个人格的建立最需要的就是被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无条件接纳可能又会更让家长更 confused 哦，那就是什么都好了。其实不是，不然我们的接纳指的是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他所有与生俱来的这个他所有的独特性，那不管他的身他的这个外表还有他的这个气质或者是他的能力兴趣什么，这些与生俱来的我们都需要接纳，因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对，但是呢孩子所展现的行为很多是后天，我们可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对，可能是环境所形塑的，那这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引导的，他需要父母像教练一样去帮助他去建立一些行为的这些规范等等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这个父母谈，就是我们在家庭教养里面，我们的确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因为爱就是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这个养分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它是不可少。但是如何在爱里面兼顾他的这个管教，就是爱与界限是如何兼顾的。那同样的在身心障碍的孩子里面，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嘛。这孩子其实他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如果我们不为他划界限，不为他定规范，他也是无所适从的。其实孩子会期待我们告诉他怎么做，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就是孩子他也想要学习，因为他想要表现出别人喜欢的样子，因为他觉得那样才可以获得别人的爱跟接纳。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功能里面，除了你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与生俱来的独特的孩子这个人本身以外，你当然还是要给他一些规范跟界限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的需要。那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海伦凯勒。对，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其实前不久刚好看

0: 到他的这个一篇故事哈。
1: 是。
0: 然后呢，他的父母真的是对他，可以说，如果我们用接纳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百般接纳，这无所不接纳，
1: 嗯，
0: 甚至可以接纳到他的。

0: 幸运的孩子，因为他爸爸妈妈找了一个很棒的家庭教师，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养态度里面来纠正他，来调整他。虽然那个过程，哇，我看那个老师真的好辛苦，好辛苦。但是他成功了，对，他成功，他不但让这个孩子建立了应该有的规范，他更是在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教导了孩子怎么样运用语言。对，从他的体验里面，从他的这个，你看他的教导是根据他的特质，因为他是又聋又哑，
1: 对，
0: 他让他去体验，比如说他在去接触水的时候，然后去在手上手心上写一个 water，
1: 对，
0: 让他知道哦，原来语言是这样学习的，他给他找到了一条学习的管道跟方式，那就是因着他的独特给予他了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父母可以做的，就是你在接纳他这个限制里面，你接纳他的这有限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可以爱他，同时你又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一个学习的管道，
1: 是，
0: 然后你也给予孩子一些规范的建立，
1: 那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一个很棒的给我们的一个警惕，
1: 对
0: 我们如何不犯海伦凯勒父母犯的错，
1: 如
0: 何从那个家庭教师里面学习到怎么去陪伴这样教导这样的孩子，对，然后帮助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是，其实海伦凯勒的父母一刚开始看到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我想他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是非常的艰辛，
0: 非常的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每天还是会长大嘛，
0: 是，
1: 从抱着到变成会爬会走的时候，他会越来越难处理啊，又不能沟通，
0: 对，
1: 又不能够看，
0: 对，
1: 怎么样引导？真的父母很苦啊，
0: 对，
1: 找不到方法，
0: 是一个很无助无力的状态，就是全然接纳跟投降。
1: 对，
0: 那个就是一个，好像那个父母也带着，刚才我记得在上一集有提到，
1: 是
0: 很多的自责内疚，
1: 是
0: 对不起这个孩子，
1: 是，
0: 所以才会有过多的同情。
1: 对，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教他，所以他怎么样也没有给他一点规范啊，因为他很难给规范，说实在话他也有听不到又看不到，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双重特殊，
0: 没错，
1: 是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一个家教，
0: 对，
1: 我常常说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疗愈单位啦，很多老师啦，或是台面上台面下的各种老师都有，老师很多啊，就是家长要找哪一个还可以挑呢，
0: 是，
1: 对，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找到真的用心来陪伴小孩，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师走了换下个老师，下个老师又走了又很少会有住在家里像海伦凯勒这样，我觉得可能现在只有外劳，
0: 没错，
1: 但是全时能够了解孩子的还是变成要有一个负责总负责人啊，
0: 没错，其实我觉得那个角色你欣欣老师你觉得应该谁是最好的？
1: 我想应该至少不是爸爸就是妈妈，
0: 没错，对，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孩子的爱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是最多的，那个耐心哈，那个应该还是最多的，
1: 是，
0: 所以我其实也蛮敬佩很多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有这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就去学了特殊教育，
1: 对，自己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真的，为了要教自己的孩子，
0: 没错，
1: 这不是少数
0: 对，
1: 真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海伦凯勒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特殊的孩子并不是接纳他之后就他要怎样就怎样，
0: 没错，
1: 而是后面要把他当成一张白纸，要来教育他，要来引导他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爱心以外，可能你还需要一些技术性或者是专业性的一些知识和技能，
0: 对，
1: 那会比较能够有效的去提升孩子的能力啦。
0: 对，
1: 那万一啦，有时候真的你觉得你也有做到了这个提升技能啊，你想要 帮助孩子，所以你做了好多的吸收，好多可能网络上啊，或者是去疗愈

0: 单位、复健单位的这个治疗师告诉你的事情啊，你也有做，但是呢，你可能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骂小孩和念小孩。
1: 是。
0: 那现在会不会有家长会觉得我这样身心障碍小孩，我不要念他，然后尽量不要骂他，不要讲他，不要打他，不要伤害他，这样是不是也是接纳我爱他呀？这样子也有错吗？
1: 其实就是希音老师问这个问题，就会让我想到，其实，就是我们尊重孩子跟爱孩子，好，跟管教，不能，就是说跟管教不能划等号。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爱孩子，我们要尊重孩子，所以我们不能管教，我们不能说，不能够给他过度的这个管理。那我其实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误解爱的教育，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管的教育，
0: 什么都不能讲。
1: 没错，没错，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爱里面是有一些界限的，是有一些对，这是一些引导的。那如何设界限，如何引导？那个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如何用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好的引导方式，去让孩子知道他的这些生活的规范，他生命的界限，对，那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好的教养方式。所以现在比较被推崇的教养方式是兼顾父母的威权，加上就是爱的，对，就是要有规范，但是也要有爱，就是情绪的支持，跟父母的这种监督管理，它是并进的。对，其实这个是现在目前最推崇的一种教养方式。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打破大家对爱的教育的一种迷失了。对，因为其实我就像前面说的嘛，孩子是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才对。
0: 是是，
1: 对，所以对于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可能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比如有可能他听不见，有可能他这个情绪不会处理，或者他用很错误的方式表达情绪，或者是有可能他像雅思，他不太理解别人的情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那这种我觉得反而是要用更多的力气去引导他，去帮助他，
0: 是
1: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父母身心障碍的父母可以做的，
0: 对，这个能够适当的设界限啊，
1: 对，
0: 这是要有很聪明的父母，要懂现在界限应该在哪里啊。
1: 对，
0: 有时候这个界限不是总是不变，
1: 对，
0: 但是要设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蛮有一个那把尺啊，
1: 对，
0: 是在父母的心中。
1: 嗯哼，
0: 那我不知道说您刚刚提兼顾父母的威权跟爱啦，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听说，要做孩子的朋友，做孩子的朋友，那很多就会变成我会想，做孩子的朋友，所以像朋友一样，所以那现在谁比较大？我不知道威权跟谁比较大，好像大家会想成说，在家庭里面所谓要有威权，就是妈妈会比较大，爸爸会比较大。
1: 是，
0: 那所以我这个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跟以前的父母的那种威权，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父母能不能多了解一点，免得有时候我们会说，现在好怕造成小孩有创伤，以后怪我怎么办？现在父母担心的好像也是比以前的父母多很多了。
1: 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威权，并不是说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这种管教方式，就是父母说了算。
0: 对，
1: 那不是那样的威权，而是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在引导上的那个威权的他的位置，他是要让孩子服这个父母的，知道说父母他的引导都是正确的，那当然那就在于父母本身你要做好榜样喽，对，那父母真的就是所有的引导你是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比如满足自己的期待啊，或者是说

0: 用孩子成就来代表自己的成就等等，而是真的站在孩子的尊重孩子的独特性，然后去引导他。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刚才说的教练的角色，就是你其实但是那个威权如何又跟孩子做朋友不抵触呢？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平等的。很多父母说怎么可能平等，他就早就一平等他就骑在我头上了。
1: 对呀、
0: 啊、对。我才上课的时候我蛮常花一点时间跟父母讨论这个议题。
1: 是，
0: 对，我会问父母说你觉得跟孩子平等相处容易吗？其实99%的父母都觉得不容易。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思考，就是说，其实你要当一个孩子的朋友，不是指一般他的那种朋友，而是说话的语气。
0: 对
1: 对，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究竟还是得有一个父母的主权，然后这个界限是设在一个绝对不能错的一些事物上，那这个就是一些不是只有价值观，而是有这个可能道德或者是法律的一些绝对不能错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拿好那个底线。
0: 对，
1: 好，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是有点哲学思考，就是说你要如何成为亦师亦友。或是像妈妈像爸爸又能够跟他讲话不会让他据点，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所有的青少年或者所有的孩子都会遇到跟妈妈有父母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上面的一个这个要需要去突破和建立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父母还是有一个有界限式的一个管教是蛮复杂又要执行。
0: 对，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跟美慧老师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些例子。好。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你有父母威权的这种迷思吗？做父母的讲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我们的身心障碍孩子，他是不是能够像一般的孩子这样教育？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孩子需要有听得进去的父母讲话，是可能父母要用一个像朋友的方式跟他讲话，可是要在这当中要去掌握父母的界限，到底这个很困难呢。美惠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
1: 哇，这个也是很棒的问题，也是其实蛮多父母都会面对的，因为很多父母也是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要爱孩子，可是要管理孩子，那个到底怎么拿捏？有时候管太多就把孩子掐得太紧，有时候管太少又怕孩子太放任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父母都在这个标准上忐忑不安。
0: 对，
1: 那特别是身心障碍孩子，所以其实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刚也是突然就想到说，对，身心障碍孩子跟一般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父母可能要多做一些什么。其实哈，就是的确每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限制不同，他的需要不同，他要被引导的程度不同。对，还有就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卑情结。因为可能即便我们很接纳他呀，可能我们很肯定他呀，我们给他很多爱呀，但是他毕竟他要走出家庭，
0: 是
1: 当他在社会上，在他班级里面，就难免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同学的排斥，
0: 对，
1: 或者是甚至同学的霸凌，那这一些可能反而是他心理上的需要。那这一些如何能够在我们教养身心障碍孩子里面，用爱跟用威权跟平等兼顾的情况下去陪伴他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而且我觉得每看一次我都是哭一次，觉得好感动，好感动。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呢，这个奇迹男孩这个很幸运，他的父母就真的做到了去引导孩子走正确的路，然后呢又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对，譬如说当他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当他不能接纳自己老是戴着头盔上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总是很幽默的去跟他互动，而且他的这个父母会跟他说，其实你无法融入团体，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为了与众不同。

0: 就是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么独特，对。然后他妈妈，他当他问妈孩子问妈妈说：“我是不是很可怕？”他妈妈都会跟他说：“你一点都不可怕，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对，然后对，就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会这样说。然后他爸爸也会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你就是你。”
1: 嗯，
0: 你看他的就是他就是让这个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1: 嗯，
0: 我不需要有好表现，有好的面貌，我就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我才能够被爱。
1: 嗯 哼，
0: 对，而且不是我的行为怎么样，我才可以被接纳，而
1: 是
0: 我就是我。
1: 嗯，
0: 那这个就会让一个孩子产生安全感。
1: 嗯，
0: 他至少在情感上他得到了强烈的支持。
1: 嗯 哼，
0: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管教，会不会因为他这么特别，所以要让他表现得特别乖、特别好，给他特别严厉的规范呢？其实也不然，他的爸爸妈妈是按照他的独特性去引导他的，让他可以做自己。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就会脱离了我们那个威权的父母，觉得说，哎，我要让我的孩子照我的方式长成我的要的样子。对，那个就是比较是那种专权的父母，
1: 是，
0: 对，
1: 是，
0: 而他的父母就是常常跟他对话，
1: 嗯哼，
0: 常常他的那个教养上是平等的，他的平等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态度，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1: 听孩子讲话，
0: 对，他是去聆听孩子的心声，嗯，他孩子可以很勇敢的说出他内在的挫折，
1: 嗯，
0: 他的那个对自己的不接纳，嗯，他的委屈，
1: 嗯哼，
0: 可是他的爸妈总是可以那么的全然的去聆听跟接纳孩子的情绪，
1: 嗯，是。
0: 然后呢，在接纳之后呢，他又会用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1: 嗯，
0: 建立正向的信念，
1: 嗯，
0: 让孩子知道说，哦，对，其实我真的不用这样想。但是那不是教条，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说，
1: 嗯，
0: 对，其实我真的想错，我真的其实是可以做独特的自己，
1: 嗯，
0: 对，
1: 对，
0: 我可以好好的活出我的样子。
1: 是，
0: 嗯，
1: 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他也可以去换成另外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套用，
0: 嗯，
1: 假设。假设我说，哎，这个孩子他戴着头盔去上课，
0: 嗯哼，
1: 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哎，他要留头发，
0: 对，
1: 假设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要留头发，
0: 嗯，
1: 男孩子现在都流行韩式，
0: 嗯，
1: 韩式的美男子都是头发很长哈，啊，留很长的头发，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想法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啦，这样太脏啦，或者是这样太热啦，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快就有一些。嗯，父母想要孩子形成的样子，就马上就会出现，然后就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论点呐，啊
0: 嗯。
1: 在家里，如果有孩子脾气好的，可能还会跟你敷衍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是维持他的想法，继续流畅。
0: 嗯，
1: 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孩子是不想洗澡。
0: 嗯，
1: 那我想请问，如果说，哎，那个。不想洗澡这件事情是可以容忍和接纳的吗？
0: 嗯，
1: 我举例就是用一个比较反差大一点的行为，
0: 是
1: 头发我可能学校不管，那也就算了，我就让你看你要留到什么时候。
0: 嗯，是，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不想洗澡，
0: 嗯哼，
1: 就每天都不洗澡，
0: 嗯，
1: 可能已经一个礼拜了，
0: 嗯，
1: 那这样的状况，妈妈要接纳。还是要拿出我们的底线，
0: 嗯哼，
1: 要用，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假设这个行为是一个比较
0: 违反道德或者是普遍
1: 价值的，已经很挑战了，超级挑战的时候，对，
0: 嗯，没错，这个很好的例子，
1: 嗯，
0: 对，其实有哎，欸，其实像特别你知道特别不爱洗澡的孩子是特别，如果是孩子有忧郁症的时候，
1: 嗯。
0: 蛮多孩子他真的就不想洗澡，
1: 嗯嗯，
0: 其实忧郁症的孩子我听过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他早上起床要把他的脚一只腿从床上移动到床下
1: 很困难，
0: 都非常的困难，
1: 嗯，
0: 所以
1: 举步维艰，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仅仅是孩子不想洗澡这件事情都大有文章，
1: 是
0: 他后面有一头拉苦的故事跟他的想法，
1: 嗯。

0: 好跟感受、嗯、
1: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父母能做的是什么，不是拿个这个鞭子跟他说你现在给我三分钟后给我立刻进浴室，
1: 对，不可能的。
0: 对，我不能可能这样子。那孩子搞不好他的情绪很冲动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是说好，那我就转身我就跳楼。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当我们要引导孩子在正常的规范里面如何用平等的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父母真的就要好好坐下来去接纳孩子，说对，我现在真的知道洗澡对你来讲是件你很讨厌的事情、嗯、你很不想要去做的事，
1: 嗯，
0: 但是就是可能妈妈好很想了解，就是说洗澡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嗯哼，
0: 对，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抗拒它。
1: 嗯
0: 嗯，我蛮想要去理解、
1: 嗯、
0: 哦，那我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帮助你或陪伴你。
1: 是，
0: 嗯，当如果我们发出这种很诚恳的这种邀请的时候，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愿意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扉。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对话开始，
1: 嗯，
0: 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洗澡。
1: 嗯，
0: 对，他可能有千百种原因，
1: 嗯，
0: 那重点来了，就是当孩子说出他里面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用接纳的态度，
1: 对，
0: 而不能就说天哪，你竟然为了这一点小事你就不洗澡，
1: 是，
0: 或是你竟然就是因为那点点情绪你就不洗澡、
1: 嗯、
0: 那如果这样孩子就下次绝对不会再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了，
1: 是，
0: 就画上句号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那个谈心的技巧是很重要、
1: 嗯、
0: 你如何打开问，用开放性的问题引导他、
1: 嗯、
0: 而且你重要的是你要专注的聆听，然后要完全的接纳、
1: 嗯哼，
0: 你要去接纳他所有的答案，那都是他的心里面的声音啊。
1: 对
0: 对，当他说出他心里面的声音的时候，那我们继续的同理接纳以后，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问，有可能他说出来的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1: 嗯、哼哼，
0: 更深的需求。
1: 对，
0: 说不定他就是用不洗澡这件事情来引起你的注意，
1: 嗯，
0: 他说不定用不洗澡来引起你的关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对你表达抗议，
1: 嗯哼，
0: 对，因为你很生气嘛，那他的抗议就达到啦，
1: 嗯，
0: 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1: 是，
0: 对，有很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情绪，因为在外面被欺负了，
1: 对，
0: 然后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糟糕就糟透。遭到底嘛，有一点叫做破罐破摔的理论嘛，
1: 是，
0: 反正我就这么糟糕这么烂，
1: 我就算了嘛，
0: 对啊，我就
1: 更烂，
0: 对啊，我就让自己烂下去嘛、
1: 嗯、
0: 有可能
1: 脏了臭了也不会有人对我更好啦，
0: 对啊
1: 对
0: 啊，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那个背后的东西，
1: 是，
0: 那就是一个平等的互动。
1: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钟老师从奇迹男孩来，我们转而提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不洗澡、
0: 嗯、
1: 跟戴个头盔去上学，
0: 是，
1: 其实背后引申带出来的其实是有无限种想象、
0: 嗯、
1: 身为父母如果看这部电影其实会想到的是哎、欸、啊，实际状况我要怎么样面对、
0: 嗯、
1: 我现在手上我就面临我的小孩是这样的状况，
0: 是，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身心上面他有特殊需求的、
0: 嗯、
1: 我们说身心障碍学生现在叫身心、叫做有特殊需求、
0: 嗯、
1: 特需生、
0: 嗯、是，
1: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根本还没拿到身心障碍的证明，他还是有一个特殊需求，
0: 是、嗯、
1: 这个特殊的行为问题、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样化解，不论他是拿到身障生或者他没有任何诊断的孩子，其实他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很挑战，是挑战父母的底线。
0: 嗯，
1: 这个父母底线在这个时候跟学校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要怎么样去调整，让这个孩子慢慢回到这个常轨上，这才是一个功夫啦，一个艺术哈，不是一马上就说你现在就是符合学校要求就对了，
0: 嗯、
1: 你现在不管说什么，你就是要头发剪掉，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那么现在的孩子需要的是要有人听，
0: 没错，
1: 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孩子，我觉得从以前就需要
0: 人性的需要，
1: 人性
0: 没错，
1: 我们人的需要就是
0: 要
1: 有人
0: 被聆
1: 听。
0: 对，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对呀、啊，没错，
1: 说不定我讲出来的理由，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可以、欸
0: 嗯，是，

0: 而且可能我只是暂时，
1: 对，
0: 我现在可能暂时这样是可能家里刚好停水了，怎么没有钱，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洗澡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
1: 嗯，
0: 那我这个一个礼拜没有洗，老师会不会发现？会啊，因为会臭啊。
1: 嗯，
0: 那老师知道以后可能会责怪父母。
1: 嗯哼，
0: 那父母家里刚好，我觉得经济断炊就是这个这么状况严重，或者就是水费就是缴不出来。
1: 嗯，
0: 我有这样的困难，是不是能够有人理解我？我不是真的叛逆，
1: 对，
0: 我不是想耍酷，
1: 嗯，
0: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么单纯原因而已啊。
1: 嗯，对，
0: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说父母的界限、老师的界限哈，等等的，我们拿捏好这个平等的原则来沟通。
1: 嗯，
0: 但是这个界限有可能是变动的。
1: 嗯，
0: 有可能今天我们慢慢的拉到我跟我们的界限对齐，明天再拉一点，后天再拉一点，但是我们的界限不动，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拉的是孩子的界限，让他能够移动到跟社会界限对齐，跟我们的想法尽量能够有一个磨合到一个同一个平面，或者同一个
1: 水平
0: 啊。我想这个对父母来讲，爱的教育啊，像朋友式的教育，很多时候应用在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父母也不希望伤害他。
1: 嗯，
0: 但是要怎么样兼顾做教练的角色，而不是消极的接纳。
1: 是，
0: 我觉得这刚刚这个例子真的。钟老师提到这个奇迹男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我蛮鼓励的。
0: 对，那应对的态度，我们对孩子来说，不让他造成创伤这件事情，我常想，童年创伤啦哈，在国际的讨论啊，国际的发表，哎呦，童年创伤真是太容易了。
1: 是，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受伤。
0: 对，
1: 嗯，
0: 没有所谓完美家庭，
1: 没错，
0: 我都没有受过伤，大概很少人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没有完美父母啊。
0: 对，
1: 父母就是人啊，人就是有限制。
0: 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父母的影子，父母的一些架构在我们身上。
1: 是，
0: 所以我们父母也不要太担心说我这样做对他会不会不好，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伤害他。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做父母要也有一个自信，就是在你的这个你觉得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架构里面，你去管教孩子，去带领孩子，我觉得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不，没有说这个孩子都不能讲啊，都不能够指正啊，或者说这个教育这个部分，我觉得身心障碍孩子他一样像一张白纸，需要父母的引导。
1: 是，
0: 他一样需要你的教导，让他知道我可以现在可以做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样的需求。
1: 是，
0: 一个是希望被听见，被重视，
1: 对，
0: 被肯定，被爱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被重视。对，
1: 对，就是当能够去尊重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价值的，
0: 是
1: 看重他，就像你说的重视，
0: 嗯，
1: 那个平等就能够活得出来。
0: 是，我想我们一些沟通障碍的孩子，其实父母很难透过一般的语言去跟他讲得很深入，所以常常会有说沟通障碍的孩子，我不能跟他讲什么大道理耶，好像父母也觉得我很爱他啊，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像别人可以学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听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知道好多东西。父母那种无力感，真的没有管道可以让孩子去进一步理解父母是爱他吗？其实我觉得对沟通障碍或听障的孩子来说，

0: 除了语言以外啊，很重要，从什么方式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重视他？
1: 嗯
0: 嗯，这个是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讲像大道理这样子哦，跟他聊天这样子才叫重视他吗？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层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孩子知道我是重视你的？嗯，就是生活上随手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1: 嗯，哦，
0: 我想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参与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带上你的孩子？
1: 嗯
0: 嗯，我曾经看过有长大成年的身上者，他就描述他自己就是叫做缺席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每次有家里有什么大过年过节什么大聚会啊什么的，这个长辈生日还是什么。欸，他就是永远就是缺席，因为爸妈没有带他去，把他放在家里。
1: 嗯哼，
0: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甚至我们说严重一点叫忽略，
1: 对，
0: 忽视。
1: 嗯哼，
0: 那还有就是，欸，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小孩生日都过得很好。
1: 嗯哼，
0: 可是这个孩子的生日可能就是简单带过之类的哈。
1: 是，
0: 那诸如此类，就是说，欸，我们究竟怎么样让孩子平等当中是生活当中父母就能够做到的？
1: 嗯，
0: 即使他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可能谈很深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可是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他是不缺席的，
1: 嗯，
0: 他是存在的，而且我是重视他的呢？
1: 嗯
0: 嗯，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跟这个钟老师来聊聊比较实际层面可以做的，嗯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棒，也很重要。
0: 嗯，
1: 你知道，在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有时候一种就是像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就是哎，那些身心障碍孩子他不被待见，然后呢就是被忽略，然后总是被冷落。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呢，他又被过度保护，然后呢反而是其他正常的被冷落。
0: 是，
1: 这是蛮多身心障碍家庭也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则，一视同仁。
0: 嗯，
1: 我觉得一视同仁太重要了，因为当我们可以父母可以一视同仁的时候呢，你会让身心障碍的孩子感受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
0: 嗯，
1: 对，也让不是也让正常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他可以同样的被爸妈爱跟接纳，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也更有能量去接纳那些身心障碍的手足。
0: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视同仁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又回到我们上一集说的一视同仁的条件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父母你本身你就是要把这个身心障碍孩子一视同仁啊，你就是看他为正常，你就是看他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不同，你就是要完全的接纳。
0: 嗯，
1: 所以当你完全的接纳的时候，你当然你就有勇气把他带出去啊。
0: 嗯，
1: 对啊，你当然你就可以很这个坦然的跟别人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之一啊。
0: 嗯，
1: 好，那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那个身心障碍孩子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
0: 嗯，
1: 对不对？我是一个被接纳的，我只是可能我就像奇迹男孩，我长得比较特别而已啊。
0: 嗯，
1: 哦，可能我只是不能听而已啊。
0: 是，
1: 对，或者是我只是没有手足而已，就像那个立刻胡哲。嗯，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做其他跟你们一样的事情。
0: 是，所以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其实晚餐后可能父母仍然提供三餐啊，
1: 嗯，
0: 可是晚餐后大家没有互动。
1: 哦，
0: 可能就回他的房间啦，或者是他就做，父母就做自己的事。
1: 嗯，
0: 可能自己看自己的手机啦，平板啦。然后孩子的谈话时间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一视同仁是要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一个需要我们关心的人。
1: 嗯哼，
0: 他需要我们去询问啊，或者是了解他今天过得好不好。
1: 嗯，
0: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实际行动我们重视这个孩子。
1: 嗯，那个是这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所以我一视同仁就是说，
0: 是，
1: 身心障碍的孩子需要父母多一点陪伴跟他谈心。
0: 对， 對，
1: 正常的孩子也是需要的。
0: 是，
1: 所以就是说
0: 没什么不同啊。
1: 没什么

0: 同，所以其实我觉得，
1: 但是不要忘记要做这件事。
0: 对对对，我觉得说不管是不是啊就是有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1: 对，
0: 都需要父母的陪伴。你知道那种情感的连接，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养分。
1: 是，
0: 如果说现在好回家，每一个人都各自关在自己房间滑手机，父母也滑他的手机，你知道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他内心是枯萎的。
1: 是，
0: 其实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现在很父母最担心就是孩子在沉迷在网络嘛？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跟人连结啊，他们需要情感的支持啊，在网络里面他们获得他们内心的需要啊，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需要父母是可以提供的，
1: 是，
0: 只是父母都忘记了。
1: 对，不要忘记了、
0: 对，
1: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身障者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互动，
0: 可能更需要，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这种基础的亲职功能啊、你就是必须要透过跟孩子有连接，
0: 没错，
1: 才能展现你对他的爱。
0: 对，是，
1: 那很多东西也会透过连接你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
0: 对，
1: 他需要什么、他遇到什么困难，
0: 对，
1: 那这时候父母能够去帮助他，
0: 是，
1: 或者是给他一些方向引导他、那或者就是实际的告诉他，哦，你遇到这个挫折，你可能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话、那我们怎么样也带着孩子去接受这个失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呐、那这都要透过连结呢，
0: 没错，就是真的每天要互动谈心啊。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说，哎、我们又没有通灵，对不对？难道 AI 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部分吗？也不行啊。
0: 对啊，
1: 对，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哇，真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棒，就是说。美慧老师在实际的例子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引导、在一般的孩子跟我们所谓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啦、回到家我们对我们来说他没有什么标签，他就是唯一的标签就是他是谁的孩子，然后他是谁的孩子，那当然在18岁以前这个人就要负责，这个父母就要负责、
0: 是，
1: 因为就要做好父母的亲子功能、这个亲子角色就是要带领这个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去接受一些现实状况、然后能够找出一个他合适的一条道路，
0: 对，
1: 让他能够有能力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
0: 没错、
1: 我们做教练也是差不多这样，做朋友也是目标也是一样，
0: 是
1: 做一个有界限的父母，当然目标也是希望他回到他的那条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回到父母的希望的那条道路，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想哇，今天真的好，真的意犹未尽，好很有想很有共鸣的这个一个访问，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更清楚知道你的工作、你的职责，在亲职方面，如果你已经有幸获得一个孩子、你成为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有朋友他正在做一个辛苦的亲职的角色，他成为一个有特殊身心障碍者的父母的话、那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身为一个身心障碍者父母其实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一些、原则、其实你也许也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加油打气的人。好，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到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人在爱他，然后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知道有专业的人可以陪伴你聊聊你的心事，透过广播节目呢，或者是透过这个美慧老师的这个他的工作室都可以可以找到一个很专业的这个聆听者，然后也可以用他充分的一个经验来带领你成为你一个心目中你想扮演好的亲子角色，

0: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啦。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

跟您分享一则笑话。一个老头子啊，给儿子买了房子，然后去办理分期付款登记。银行的业务员就问他说：“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继父是一季一季的付款，岳父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付款。”老头一听火了，就说：“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好，他听的是我不是啊，新的爸爸那个继父，也不是太太的爸爸那个岳父，我是父亲。于是业务员在申请表格上就打勾了，写上一次付清，就是把所有的款一次就把它完全付掉了。

我们一定听过很多善有善报的预言或是故事。社会上为什么要有好人好事表扬大会？而我们也多多传扬善行善举，这无非是要透过扬善，让我们生活周遭所闻所见充满美好的人事物，进而让我们能耳濡目染，以善为乐。下面分享一则农夫与绅士的故事。在19世纪的英格兰，某一天下午，一位贫困的农夫正在田间工作，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呼救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孩子不慎落水了。农夫不假思索，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人。孩子被救上来了，向着农夫鞠了一躬走开了。对农夫而言是举手之劳，可对那孩子而言却是救命之恩啊。第二天，一辆金篷赤色的马车来到了农夫的家里，下来一位绅士，他的身后有一个孩子，也就是昨天农夫救的那一个孩子。绅士向这个农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子。”说完，从金篷马车里拿出金银财宝，如果他肯接受的话，他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可是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告诉他不能收，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把他救上来的。绅士说：“必须要收下，去改善一下生活。”农夫坚持拒绝。就在这个时候，屋子里出来了一个孩子，穿得破烂不堪，年龄跟绅士的孩子差不多大，但是一看穿着就知道他们的地位阶层是天壤之别的。绅士就问他说：“这是谁？”农夫说：“这是我的儿子。”绅士说：“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没去上学？”农夫说：“家里穷啊。”绅士就说了一句话：“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孩子让我带走。”

会给他最好的教育，我会把他视如己出。农夫一想，跟着他走可能会改变人生，于是就答应了绅士的要求。毕竟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多年来的梦想。绅士真的把那个孩子给领走了，他也果然兑现了承诺，这个孩子也不负众望，后来考上了英格兰有名的圣玛利亚医学院，品学兼优，毕业之后成了一名教授。在1928年，这个教授，也就是这个农夫的孩子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发明了青霉素，在二次大战期间拯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一个善举变成了一个种子，在几十年以后又拯救了几十万条生命。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那个时候罹患肺炎都是不治之症，而青霉素可以救肺炎。也刚好在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就不幸感染了肺炎。正是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发明的青霉素救了丘吉尔一命，他救了英国首相。而这个丘吉尔是谁呢？正是当年那个绅士的儿子。

农夫救了小丘吉尔。小丘吉尔的父亲为了感谢农夫，把弗莱明带走了。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再救了丘吉尔。对这样的循环，您有何想法呢？是的，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许多不可思议和意想不到的事情。若是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或合适的时间点上，懂得感恩和帮助他人，那么在想不到的时候，您可能就成为那个被感恩受帮助的人。即或不然，助人为快乐之本，想必您也一定因有了善举而有无可言喻的喜悦，对吧？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一颗纯洁的心，诗篇51篇。

0: 十节，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犹太教诗篇所颂赞的敬虔里面就已经非常重视纯洁的心灵。在诗篇24:3，诗篇作者就问，谁有权攀登上主的山？谁可以进入他的圣殿？然后他自己的回答是，就是那守节心清，不拜偶像，不发假誓的人，上主要赐福给这样的人。诗篇24:4-5。对这些诗篇的作者而言，纯洁的心表示一个人也有纯洁的手，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做任何不义的事，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伤害任何人，他的手也不握成拳头。纯洁的心表现在清晰、正直、和谐的言辞当中。这种纯洁的心获得祝福和救恩的应许。对希腊人而言，纯洁的心正是一种重要的态度。有一颗纯洁的心的人，没有任何附带企图。我们常常经验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夹杂混淆着某些自私的动机，甚至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混杂着各种成分，有时是占有欲，有时是攻击的情绪，有时则是批判或是想要控制对方。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在别人面前为自己或自己面前让自己很有面子。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偷偷看一些旁观者，希望自己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副敬虔的模样。所以，我们渴望有一颗纯洁的心，一颗不受负面情绪、批判想法、鄙视感觉混杂的心。从这颗纯洁的心发出一些使人有益的事，而这些也使他自己充满祝福。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想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同之前一样，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刻。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我们介绍李斯特，来到最后一次的节目时间啊，好几个礼拜听李斯特的作品啊，包括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包括他的钢琴的作品。

一再的提出说他是一个偶像巨星那个时代浪漫时期的一位偶像巨星最后还是要在人生的这个舞台上面谢幕的那么我想最后一次的节目，我反而不想让大家再听他这个炫技的东西了。我觉得比较深沉一点，他不是没有深沉的作品钢琴之王，我想我们用一套的节目，一套的曲子它有一套的曲子叫做安慰曲Consolation 中文那个 sorry 那个英文是 Consolation，Consolation 安慰的意思。那么这一套的曲目有六首小曲子非常的有宗教的情怀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取这个安慰曲这个名字也蛮不错的，就是毕竟是宗教信仰才能真正带给人心灵的平静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就用这六首小曲子来作为开场。然后我想用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来作为李斯特一生的结束，毕竟还是用钢琴吧。他实在他的钢琴作品真的还是无与伦比哈，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他的那一双大手。有机会的话，各位真的上网去看一看，你绝对可以找到那两双大手的那个，在他弥留的时候留下的那一双大手的这个拓印的水泥的这个，不是水泥，sorry，就是这个，大理石的那个拓印他的一双手去看一看，哇，真的是令人惊叹的一双手。好吧，不多说，我们还是让音乐来说哈。我们先听听看这六首安慰曲，各位仔细听，也许有你很熟悉的旋律会出现呢。我们听的版本是巴伦波音这位钢琴家所演出的李斯特六首安慰曲。

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六首安慰曲，它的名字就是安慰曲。根据资料显示，他是阅读了一些诗歌的作品，有感而发来写出来的。

我看到资料是写的时候大概30多岁开始创作，这一套6首的作品差不多持续了好几年的创作时间，然后大概在38、39岁的时候把它完成出版。38、39岁写出来的东西，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尽管私生活稍微放荡了一点，可是我想他的内心是有这个想法，是要把创作的高度，他的作品的深度，是想有所这个提升的哈，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炫技这个层面上。所以音乐有它的技巧，这个技巧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这一套的作品的音并不复杂，旋律很优美，然后不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它就是安安静静的说故事一样。我想不到40岁的人正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万人追捧的时候，他可以静下来创作这样子一套的小品，不错，很好。他的生命里面还是有一段，有一个部分是很深入的哈，所以我刚刚有提醒说，是不是有人觉得有熟悉的旋律？其实这一套作品不是他的最有名的一套哈，当中的第3首是比较多人会去演奏的，但是可能一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不是常常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这套作品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可是越是不熟悉的反而可能是越有深的含义在里面。好，所以介绍给大家安慰曲。那最后呢，就是他的2首非常又炫技又漂亮又好听的钢琴协奏曲。一生李斯特活了75岁的时间哈，那么2首钢琴协奏曲出产啊，我想一生他都是用钢琴来表达他的这个心里想说，但是他还是有管弦乐的作品，同时他也把交响诗这个形式的音乐发展的真的算是淋漓尽致啊。所以最后还是用钢琴协奏曲来为他的这一生画下一个，在我们欣赏的时候画下一个句点吧。好，我们先听他的第1首钢琴协奏曲，我选的是阿格利西这一位钢琴演奏家，然后阿巴多指挥这个伦敦爱乐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不是伦敦爱乐，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配搭。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李斯特1号钢琴协奏曲。

阿格丽西这位女钢琴家跟阿巴多的合作，英国伦敦交响乐团的搭配。这是比较早一点的录音哈，阿格丽西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然后阿巴多也已经离开人世了哈，所以这一段的录音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值得留念的。那么李斯特哈，厉害，这个他的协奏曲那当然字不在话下，一定是精彩啊。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就这么一段时间来跟着圣安一起来听李斯特这些精彩的作品啊。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是会不时出现在节目当中，只是我们稍微比较入门一点来听李斯特几个代表的作品。那我想最后的部分就用他的第二号钢琴第二首钢琴协奏曲来作为他的节目的结束。那演奏的是李希特啊，不是李斯特，是李希特也已经过世的一位男的钢琴演奏家，跟这个伦敦交响乐团的搭配，不是故意的，真的就是凑巧刚好都是伦敦交响乐团。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录音哈，1961年的录音啊，用这个版本来作为李斯特整个故事的结束。那么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那么下一次下一位作曲家即将登场，就请各位期待吧。猜猜看下一位是哪一位作曲家要出现呢？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拜拜。

丹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你们过去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呢，让我非常意外的贵宾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比较认识他爸爸。好，他就住在就是我们医院的专门在长照方面的一个机构。好，也是算机构吗？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失智的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能够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这位是谁呢？这位叫做洪瑞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翻译的书哦，可能你多少都会看到他翻译的书籍哦，但是他的翻译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

0: 太多层面了，包括就是脑科学类、行销类、气管类，还有零售服务类，还有百货零售类，还有时尚类、生活类，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哦。让我最惊奇的呢，就是呢，他的学历啊，是台大社会系社会工作组，他可不是外文系的。好，而且他在受过的啊一些非常特别的训练，包括华人第一位形象啊管理的顾问，哈，那也有是外贸协会的贸易人才的养成班，甚至他当过呢各种知名公司的秘书长、执行长，甚至公关顾问，包括执行董事哦。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呢，就是有这个统一超商，甚至有康士美，甚至还有包括涉及的商品有什么施乐冰啊、冰双麒麟等等之类的。还有呢，他也是专业的讲师。你看，我光是要介绍他们哈，其实真的要仔仔细一些哈，他大概都要花15分钟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来邀请他来跟大家来说声 hello， 嘿，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侯瑞玲。那建轩关怀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帮我介绍的那么精彩，可是我听了有一点汗颜，因为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对，
0: 那现在你的职分是什么呢？
1: 现在如果要我来介绍我自己的话，我想我会把我自己定义为是一位陪伴者。
0: 陪伴着谁？
1: 在家里陪伴我的父母，然后在教会陪伴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0: 是是，其实我在访问这个瑞玲姐之前呢，我了解到哦，原来她也是癌症患者呢。
1: 是
0: 啊，那是什么样的癌症呢？
1: 我得的是甲状腺癌。那为什么会发现我得这个癌症，是因为我在发病之前我是长期的甲亢患者，甲状腺亢进的患者。那有定期的追踪，那在一次的追踪中医生发现异常，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是恶性肿瘤这样子。
0: 我也想了解哦，当你在发现你是恶性肿瘤，在当下的你的身心灵的状况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照理说是会震惊会担心，可是很奇妙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与我同在。而且很奇妙的是，在我知道自己离癌这个消息之前，那一阵子神一直给我一首诗歌，就是约书亚乐团他所唱的翻唱的恩典之羊。那这透过这一首诗歌，神就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安慰。我知道说神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疾病中他也与我同在。就是这么巧，就是在我去听报告之前，神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播放这首诗歌。对。
0: 那我也蛮好奇的，你提到神啊，
1: 对，
0: 怎么会在你学经历丰富的情况之下，
1: 是，
0: 然后你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好，我曾经是我，事实上我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英文老师一起去教会，然后在很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被圣灵感动到，我就在高一的时候15岁就决定受洗。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哪一间教会受洗，那间教会到底在哪里。我知道在台北市，但是因为印象太模糊了，因为受洗没多久我后来就离开了教会，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那一直到我大概50几岁的时候，到我的女儿她到南部去念大学，然后他信了主，他回来说跟我们报告说他想要受洗。那时候我才跟家人宣布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曾经受洗过，然后全家人都很惊讶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是女儿就带我回教会。然后再回教会的，那为什么女儿会带我回教会，这里就要讲到就是我女儿的一个见证，我女儿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女儿是她在高中三年的，她在高三的时候基本上她就是现在所谓的恐学症的一个孩子。她没有办法去上学，比方说6日休息之后礼拜一就没办法去上学，礼拜一帮她请假 礼拜一没去，那礼拜二就无法

0: 去，一二到三就一直到后来，他是所有的可以请的假都请完了，我又不想对老师说谎，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只求你让他有一张毕业证书，可以去考大学联考就好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上学，而且甚至我女儿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生病了，你带我去看精神科，他真的就生病了，我就带他去看精神青少年精神科，然后医生在跟他面谈之后就我进去，那我进去之后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你女儿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太优秀。我跟你说，就说我就回过头来讲，就是我是台大毕业的，我先生是政大毕业的，我们两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补习，都是靠自己。那我们的女儿却是功课很糟，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在高中三年，这样每一学期每一科都要补考，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1: 政正会得负这样。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这个孩子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整个就有很多的状况，我也一时无法说来话长，一时无法交代清楚。总而言之，为了这个孩子，我租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给他，就是一个居家办公室，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让他可以有个独立的空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的爸爸之间就有个紧张的压力，因为他不断的要求女儿，不断要求说她要补习，她要很多的支出，但是我们都尽量去支持，可是她到后来都没有去补习，就前脚了就没事了这样子，所以可想而知亲子关系是很紧张。我为了他们父女的关系就把他们隔开，然后礼拜天才见面，大家才一起吃个饭，那感情就会比较能够延续。那我就想说，当医生，我听到医生这样讲，因为你太优秀，我心里是被刺了一刀，感觉说我那个过程万辛苦我都忍耐着，然后我自己都就我甚至带着我女儿去上班这样子，就因为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我的错，我没有错啊，这怎么会是我的过犯呢这样子。所以当我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到我高中曾经去过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我就曾经心里有个许了一个愿，我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女儿去教会，去基督教的教会这样子，开始认识耶稣好了。结果没想到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考上了南部的大学，然后他的室友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就拉他去参加学校的英研社，没想到那个英研社是一个福音性的社团，他就这样被神得着了，被主得着了，他就这个孩子就180度的翻转。因为他高三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你要叫他去上学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他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坐计程车把他压到学校去。竟然他信了主之后，他会愿意为了教会的通宵祷告。他从高雄下课之后，他会坐公车、坐火车，然后再到台南，然后再坐公车，然后到教会通宵祷告完，第二天又回到学校去上课，完全是180度的翻转。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他有很好的生命见证。然后结果他回来就在跟我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关系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一个就是形同陌路的地步。但是什么叫真的是形同陌路？就是我要出门，他要回来。我们在楼下的大门是装作彼此没看到对方，只是这样形同陌路的关系。就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这么优秀，可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苦，你需要耶稣。可是我那时候我很生气，我心里还那个被医生讲那句话刺到那个伤还在，我就跟她讲，就说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件事情，你不想看一年以前你是什么样子。我就对他发怒，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组长牧者，就跟他一起祷告。那我女儿就每一年都这样回来，暑假回来就跟我，寒暑假回来就跟我传福音，要我去教会。中间甚至他还叫我带他弟弟，那时候念国中，去教会参加青少年的营会。然后我还就是想说，因为弟弟还小嘛，那我应该要陪同去这样子。我还千交代万交代我儿子说，你等一下去哈，可以，你可以跟教会的人哈，干嘛干嘛都可以，但千万不可以受洗啊。儿子这样讲，结果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从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双手交叉，然后就看到牧师跟师母，然后看他们在敬拜，我就想、怎么这么夸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然后没

想到，没想到在那一年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女儿要回去，她就送我了我一本书，我记得那是2015年8月31号。她说妈妈，我知道你喜欢读书，我跟我们小组长祷告很久，我们决定。

0: 不断的讲真理，他在不断的被我打枪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讲，妈妈，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可是有一天，如果有时候你很心情很苦闷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读箴言，你可以去下载 APP， 他这样跟我说。我嘴巴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真的默默的去下载 APP， 所以默默的就开始从 APP 的圣经开始读读箴言，开始读起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到后来就女人送了我这本书之后，我刚开始也不以为意，可是很奇妙，2015年9月1日那天早上不晓得为什么，我本来排好了，我那天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就没想到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那本书打开来，一打开来就完全我的世界被翻转了，我真的就是被神一夜之间，就是一念之间就找回来。从2015年9月1日到现在，我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我真的是趴着回教会，自己趴着找教会回去，然后从此以后。我所看的书，我以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翻译小说，非常看就是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只想阅读跟神有关的这样的跟信仰有关的书籍，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对，
1: 真是太特别了。
0: 对，
1: 就是女儿是孔学，
0: 对，
1: 我觉得你是孔神啊。
0: 对，
1: 就觉得说自己一路上这么的优秀，那反而这个优秀变成被人家责备的地方。
0: 是是，
1: 对对哈。但是真的是你的女儿也透过改变她的神，她也能够这么的不畏惧。大概有些孩子被父母这样讲个两三句，大概就算了算了。
0: 对，
1: 可是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却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一直要告诉你，
0: 对，
1: 然后让你知道啊，如何的在生命当中是得的更丰盛的，
0: 是
1: 啊，真是好特别的见证，而且非常的难得哦。
0: 嗯嗯，
1: 我也觉得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上，反而是能够让你更能够体会，一些生病的人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待会可能要来去谈到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生病之后
0: 是
1: 好，那我也想问就是生病的时候，你那位就是本来跟你形同陌路的先生，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觉得现在回头起来，我真的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就是我的生病却让我跟我的先生关系有一个修复的机会。因为就在我得癌症之前，我先生突然就是无预警的退休了。那有一些故事我想就不在这边讲了这样子。但是因为他退休，我跟他就24小时在家里长期的相处，再加上我生病，所以他要开始要来照顾我，然后要承担家里的一些事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演我们有很多的磨合，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摩擦。比方说他长久以来不在家里，然后他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对，我也对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
1: 是是。
0: 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每当我跟她的爸爸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会跟女儿讲，因为我女儿很棒的一点就是在我刚刚回到教会的这段时间，她每一个礼拜她在南部她都跟我线上一起祷告，她带领我唱诗歌，带领我灵修，然后教导我唱灵歌等等这样子。就是她等于是我的属灵的前辈，我说都开玩笑说肉身上我是你的妈妈，在属灵上你是我的属灵妈妈。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会跟我女儿讲说啊，你爸爸又怎样怎样，那我女儿就跟我讲，她说妈妈，可是你有耶稣。她真的是好有智慧，她说你有耶稣，那我就闭嘴了。对啊，我有耶稣。所以因为我有耶稣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就是闭嘴，然后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哭诉，去告状，跟耶稣告状啊，你叫我不要离，我不能离婚，不要离婚，可是他怎么样，你那他是你所爱的，那你自己管教他，我受不了了这样子。对
1: 是是是，
0: 对
1: 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申诉了哈，一状告到最高的掌权者那里。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到我认识的病人家属洪瑞玲，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呢。但是你很难想象啊，既然他这样的很优秀，却被医生呢来说就是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女儿有恐学症啊。好，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因为女儿的关系，因为女儿来到了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非常神迹式的一个转变，反而带给瑞玲很大的祝福。好，虽然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冲击，但也透过这一场病让她跟她的先生关系能够修复，她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了上帝的照顾哦。那当然人生啊就是要走这个春夏秋冬嘛哈。在你经历了这一些的风暴，后来你就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听到了爸妈的情况，好，那你当下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1: 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我就住在父母家的附近，然后我两个弟弟又是在冲刺事业，好像我就觉得责无旁贷，我就去做吧，就去陪伴他们。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已经就是也是80几岁了，是小爸爸1岁。如果爸爸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要我妈妈陪伴，我想对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跟压力。因为我的妈妈她的教育水准并不高，那所以很多时候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的比方说找诊间啊，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问诊，我想可能我妈妈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要去做，对，我没有想太多。
0: 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容易，就说在婚姻家庭有你自己的责任，然后现在就是受到父母说也要去协助他们就医了。
1: 是，
0: 那在当下你是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特别是当父母跟你讲了，然后你面对哪一些的挑战？
1: 我想我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在时间跟体力的拉扯，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教会的服事，然后我有自己有一些不定期的工作，那有时候会跟父母回诊的日期会冲突到，那这时候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安排这样子。那当然我两个弟弟也会提供一些协助，可是毕竟他们是忙着事业，他们是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相较之下我的时间是弹性的，好像时间弹性的人就好像家庭主妇，就觉得说反正你没事这样子。对，那不是我们没事，而是就是暂时没有事，并不是我都是有空的这样子。那这是时间的拉扯还有体力，因为通常陪伴父母到医院虽然是比方白天的上午的门诊，可是基本上就是一整天，因为你不可能

0: 只陪他们到医院啊回来，让他有些比方说午餐要招呼啊什么什么等等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天就时间就没了。我有时候会，我真的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吗？就是陪着长父母啊每天跑医院这样子，轮流带着他们去医院这样子。对，甚至有发生过说啊，我爸爸新冠确诊，然后爸爸去了急诊之后，急诊完然后医生就说啊，那你妈妈应该也会，那你等一下带你妈妈来。所以就爸爸从急诊处送回去，又带妈妈去急诊，所以那一整天都在急诊，从早到晚上这样子都在急诊处。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跟神叫神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吗？
1: 前面非常精彩，后面也更精彩。对，而且我想说，哇，当时你爸就是被确认为 COVID-19， 然后也就是怀你妈妈的情况。
0: 对，
1: 其实你也蛮高危选群的，因为你陪着他们两位。
0: 对，
1: 好，那爸爸在面对女儿回来协助了，那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刚开始她会以一种主管对部署的态度来指使我，因为她是主管退休的，所以她会期待说我比方说他一天要看三个门诊，他就会事先规划好我要几点去接他，然后要先去抽血，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要先看哪一科，然后所以我一定要准时到他家去把他接出来，然后如果迟到的话，他就会催促我妈妈说你赶快打电话叫瑞琳，他迟到了，等一下我会来不及怎样怎样怎样子。我妈妈就说啊，你嘛想看麦浪嘛是有看我有家庭的，人家也在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催你的女儿这样子？我爸爸刚开始是不能够理解，他老是会搬出来就说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部署应该怎么样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效率，要守时巴巴巴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很感谢神，就是慢慢的我爸爸也意识到，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到后期爸爸就越来越有那种同理心，他到后来他会说你看什么时候你方便过来接我就好这样子。然后在每一次我带他回整个结束之后，他都会跟我说谢谢，辛苦你了。我觉得这对一个90岁就是从小在威严体制之下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辈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并不是一个轻易会，他们不是轻易会跟人说谢谢那种情感表达的这样的人。
1: 对，因为我认识你爸爸就是在医院的长照的部门里面，
0: 是，
1: 对，然后看到他，然后我觉得他的笑容也蛮亲切的，
0: 是，
1: 对，然后当他知道我的信仰，他会跟我说他虽然不是这个信仰，但是女儿是。那但在那当下我是帮忙上一些心灵课程啦。那我记得印象中你爸爸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心灵课程，有时候会请他们写一些感谢啊，或者是表达一些对家人的爱呀、他在写的过程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0: 是，
1: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在年终都有一个颁奖典礼，
0: 是，
1: 他竟然就在那一年被评为就是状元奖。哦，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就觉得对对对，名副其实。真的是状元。好，那当然也是大家很好奇说爸爸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呢？当下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于是你们做了这样的安排？
0: 比较近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出门，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到家附近去买一些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就在门口就跌倒了。然后就是半边的脸跟半边的手，还有额头眉毛，就整个就挫伤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就是没有骨折，可是那就很可怕。那因为紧急送急诊，那在那个过程中，那我就想到说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妈妈应该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我才想到要启动长照，请长照各管师到家里来评估。可是为什么会找长照？事实上是为了我妈妈预备的，就我所有的长照资源，是为了我妈妈预备。因为在爸爸跌倒之前，妈妈本来安排好要去开那个就是左边的关节跟右脚膝盖的关节要去换置换这样子。那我想到说我妈妈这样开刀下来的话，就是一定要有长照人员就居家的一个到府的一个照顾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源我都是为了妈妈预备的，就没想到因为爸爸跌倒就变妈妈使用这样子。然后爸爸使用之后

0: 刚开始只是做一些居家环境的一个改善而已，那他对于日照中心他一直是有抗拒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各方面的认知功能都是 OK 的，他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发现，就是他在家里就是坐在客厅里面一直看电视，尤其是看政论节目，他越看就越生气，然后就高血压那样子。对，我就觉得说你还是去一个地方机构，至少白天有专业的人员陪伴你做运动，然后做各方面的健康管理，然后也带他去参观了日照中心好几次，到最后他才决定要去。对，
1: 对对，因为或许其他人没有到过这个日照中心，
0: 是
1: 存在着一些比较不好的观念，
0: 是
1: 好像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孩子翅膀硬了，要把我丢在那里不管我了，好，那或者是说啊，去那边的话一定会如何如何的。
0: 是，
1: 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去，因为我的工作嘛，
0: 是
1: 常去的话，我都觉得能够到那里是还蛮幸福的，
0: 是
1: 好，因为第一个就是可以交朋友，
0: 是
1: 平安，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课程，比如说毛巾操等等的，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呢。好，那爸爸在这样的抗拒底下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进了日照中心之后，刚开始也还是不适应，可是他一边抱怨，他经常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在日照中心很无聊，没有说话的对象啊，所以他都会找，比方像健轩关怀师去的话，他就会非常开心，因为有谈话的对象，跟那个日照中心的主任啊，还有社工师，还有复健师，他都会经常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可是他每一次跟我抱怨的时候，刚开始我都会力劝他说，好，我说那个这个日照中心算是全台湾最好的，你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可惜啊，不要放弃啊，等等等这样子。后来久而久之，我就说，好啊，你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不要去，那没关系，我就帮你取消，我就打电话跟主任说，那反而他就不敢再加了。
1: 对，所以长照中心对于你这一位陪病者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分担，然后
0: 是
1: 帮助。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最近呢，爸爸好吗？
0: 爸爸在520，好奇妙的数字，我又要日期，我爱你。在这一天，就是因为第二次的新冠确诊，然后就重症，就住进加护病房。
1: 是，
0: 然后在从520开始，一直到7月21号，就是住了2个月的院，这样子。
1: 是，
0: 整个人就整个体力各方面都大幅的衰退，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可是现在他对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他对信仰就变比较柔软，这样子。也就因此就是感谢健轩关怀师，就真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为他实习，这样子，感谢主。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关怀过程，我也觉得还蛮惊讶蛮惊喜的啦，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你爸爸，
0: 是，
1: 所以在听到说他现在在洗肾，然后在病房当中，甚至他想要放弃治疗，其实心里也听了觉得说难过。好，不过看到他，我们就一见如故，就他也笑一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
0: 对，
1: 好，所以当他愿意的来去透过这样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再延续，好，甚至他后来也竟然顺利出院了。
0: 是是
1: 对
0: 是
1: 对对，我觉得这是信仰上带来的力量啦。
0: 对，
1: 那现在他在家里的部分呢，好，因为就没有长照的这样的协助，那现在是由谁来照顾他？
0: 现在在家里的话，我们有申请外籍看护，然后还有就是有申请长照的那个专业的赋能老师，就是再回到家里去训练他如何走路，恢复他的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己能够行动，不需要步步都要靠着外劳的搀扶跟帮助。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做吞咽练习，因为他现在还是插着鼻胃管。因为为什么会插鼻胃管？因为他在住院期间2度就是紧急插管，插呼吸管，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进食，就用鼻胃的方式。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状况是持平的，就是非常的感谢神，虽然心情还是

0: 是会沮丧，可是每当他沮丧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数算恩典。我说爸爸你看哦，你已经90岁了，然后你看很少有人像你90岁，你插了管之后还能够恢复自主呼吸。我说那时候我都做最坏的打算，要把你送到呼吸照护病房，我都已经搜寻好所有的资源这样子，然后跟长照都安排好了，甚至有安排个机构，只是因为他迟迟没有办法出院这样子。我说可是你看你竟然能够顺利拔管，然后恢复正常的呼吸，然后你竟然还可以出院，然后你本来有身上有各样的什么尿管什么的，现在全部都拔掉了，然后你要洗肾，他是后来就住院，因为变急性洗肾，
1: 是
0: 一个礼拜要洗3次。可是出院之后很奇妙的，现在就是医生评估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洗肾。
1: 哇
0: 啊！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看你90岁的人，但是你洗肾是所有的医生在病房的时候你也听到医生讲说这是不可逆的，以后你就是要一个礼拜洗3次肾，可你现在是一个礼拜洗2次，然后变1次，以后就可以不用洗了。我说爸爸你看神多么的爱你。嘿，对
1: 对啊对啊，哇，这是很神奇的过程哦。
0: 对，
1: 那我也相信呢，不论是你对爸爸的陪伴，然后他愿意在这个信仰上的依靠，所以才有这么样的一个转折。
0: 对，
1: 对，其实对我来说我听得也很惊讶这样子。而且但是这份惊讶是带给我非常的开心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听众朋友愿意的把自己的重担烦恼学习把它交托给创造我们的神，也盼望透过这个诗歌能够加添给你身心灵的力量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呢非常优秀的洪瑞玲，那刚刚我们都提到说他有得过甲状腺癌，
1: 是，
0: 然后现在也陪伴着自己的父母，
1: 是，
0: 但我也蛮关心的，就是从他自己是病人，然后现在变成这个陪病者，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犹豫了，也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我也不是从来，就是我很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啊，就是我好像会觉得被照顾会有负担，反而我会主动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女，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背景，就是我们的养成，我是五年级生嘛，不小心就透露自己的那个年龄啊，就五年级生，我们好像就是从小就是使命必达，就是责任来了，你就是不要推脱，你如果推脱的话，就是有亏。执守有昧良心等等等这样子，就不仁不义不孝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好像有一个好像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照顾吧，对，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被照顾者。对，
0: 那我们就好奇啦，在这么样的忙碌底下，
1: 是
0: 好，那你怎么照顾自己呢？
1: 我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还好真的是我有耶稣，所以在我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会听诗歌，然后我会给自己一段很长很长的放空时间。比方说我陪伴完父母之后，在我回到自己的家的之前，我通常都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沉淀一下，可能去喝个咖啡，吃个点心，然后听个音乐，看个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听个诗歌，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在那边放空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放空的过程中，就是我跟神的亲密时刻。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走路，就是在父母家跟我家还有在医院的过程中，如果可以我尽量都是走路，那我一边走路我就会一边听讲道啊，或者是说我在上的一些线上的课程的音档，或者是听诗歌等等，或者是自己就一边走路就一边就是会就是去赞美神吧，然后再祷告这样子，就是在我跟神独处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就外表看起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忙，可是很感谢神的是我好像有一个我的心里有一个避难所。
0: 是，
1: 嘿，这尤其就算是外在的世界很纷乱，可是我好像都一直可以躲到那个避难所里面，我都会跟神讲，神啊，我要躲在你的翅膀荫下，你来保护我。对，对，对，
0: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调适好身心的地方。
1: 是，
0: 但我知道在照顾父母上也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特别是我印象中在当时当你的父亲不愿意再接受治疗，或者是他在那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如何看见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就不是不想治疗了，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1: 我会跟爸，我事实上是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看你从那个被插管，然后又装

0: 尿袋啊，然后做各样的治疗，身上插满的管子一个一个拔下来。我说爸爸你非常的努力耶，你以前就这么努力了，你现在不要放弃好不好，这样子跟他讲说，爸爸我们都很爱你耶，你看到你因为你生病的关系，你看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孙女大家都回来看你哦，那你平常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我说你看因为你生病的关系哦，圣经有讲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你看你生病的关系你就体会到我们有多爱你，这样子就是要哄他，要一直哄他，一直用好话来哄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真的是好像真的说返老还童这样，好像小孩子你就是不断的要拿好话甜蜜的话来哄他这样子。对，
1: 不过在这个哄的过程啊，也表达你们的真诚嘛，看重他其实能够继续的延续他的生命，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价值的。
0: 是，
1: 那妈妈呢？
0: 妈妈，我觉得她是在这段时间她比较辛苦，因为爸爸突然这样子的倒下去，而且长久以来爸爸一直他们两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嘛，就是生活中习惯就身边有这么一个人，那一下子爸爸要住院，然后这么久没有在家里，妈妈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让我会很担心，就是她无意识的把自己反锁在房间自己的房门外面，她忘记她里面扣上那个锁。为什么她会扣，是因为她说爸爸不在家，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外看还没有请到这样子，他很害怕他，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就把睡觉时把他房门上锁，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他里面是反锁的，但是出门就反扣，然后就回不去，我就紧急叫锁这样来，而且不是只发生一次，发生了两次这样子。所以就是妈妈事实上她虽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说啊，她很害怕或是什么，可是从她的行为举止里面可以感受到她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开始慢慢我会担心就是说她有一些失智的一个前症，也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的关系，比方说爸爸的回诊，爸爸的照顾，很多事情就是她要一而再而三的跟他提醒，比方说我前一分钟告诉他爸爸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有长照的人要过来哈，几点的时候要做什么讲了，然后过了十分钟他问说啊，你爸爸明天在我身边待机我要再讲一次，
1: 是
0: 对，我就会担心。但是因为妈妈我长期也有带他去做失智的一个追踪跟评估，
1: 是
0: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他的分数竟然是越做越高哦，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好事啊
0: 对，而且第一次做他很紧张，第二次做他就很开心，就说哦，这我告肝单呢
1: 当作是那个考试
0: 对
1: 、但是也很羡慕你爸妈啦，就是说结婚那么多年，有几年啦、
0: 啊、我想他们26岁结婚了嘛，现在是60年，
1: 哇，
0: 60年以上，
1: 哇，这不容易哎。
0: 对，
1: 就觉得说看到这样的一对这样的老夫老妻，相伴60年，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觉得说，人生哦，有这样的一个关怀陪伴者，真的是很不错。
0: 是，
1: 好，再加上你也那么尽心尽力，
0: 没有，
1: 对对，好，那对于你来说，在面对后续的爸妈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0: 我觉得只能交托给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就是祷告什么就是神掌管明天吧，因为后续我父母可能会搬到就是外县市跟我弟弟一起住，可是妈妈因此会有焦虑，因为她会觉得说他一直不断的讲，他说啊，我阿爸啦去遐吼，啊，若无你当伫身躯边，我就会惊，生命好要搞啊，谁要给我帮忙？就是因为他的很多事情，他的妈妈的一些看诊或者什么，都是我发现有异状，我主动帮他挂号这样子。
1: 是是，
0: 对，他会担心说啊，到那边没有人可以像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这样子。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对我而言，我一方面觉得说啊，我终于可以交棒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也是很不放心放不下，
1: 是是，
0: 就是真的是只能透过祷告交托给神。
1: 对，不过还好我们活在这种

0: 有视讯的时代，
1: 对，对，
0: 有时候也透过视讯可以来关心协助这样子。的确，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因为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好，那差不多五六年级生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好，我就觉得说父母有人在旁边照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我也知道有些父母，比如说像你的爸爸，他是愿意进入到长照的，那这也是很感谢这样的父母的成全啊。我常会觉得是说在照顾间仍然有那一份的空间，还是有那一份的自由跟彼此的尊重，这样的一个关怀版才会长久。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透过瑞玲的生命的经验呐、有没有要给予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还是一些的鼓励呢？
1: 我想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我们真的需要有神与我们同行。对，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但我们的一生，我们父母的一生也都在神的手里，能够与神同行来关怀父母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那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论你目前的在照顾父母的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盼望你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安慰、造就跟帮助。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妈妈是在三年前她也就病逝了，所以常常现在比如说要过父亲节、母亲节，我常常觉得说哇，每次看到那个父母长寿的，
1: 对，
0: 都特别的羡慕。
1: 对，
0: 但是说相处的时间若能够在这当中留下一些的珍贵的时间，珍贵的一些的就是活动或者是记录，这也是蛮好的。我要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许你有父母要照顾，也或许你正在是被照顾的人，但是别忘记了，没有一个人是好像都是需要透过别人来协助的。我也常常会勉励这些即使他是躺卧在病床上的，我也都说其实当你的心挂心着谁，你就来跟这位天父就是请他来帮忙代替你来照顾着你所关心的人。那你如果有希望有些情境能够变化，比如说变得更好，你也可以来祝福。那不是说自己生病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其实是还是有用的。至少你好好的活着，然后你的孩子会很放心的。祝福大家，就是你也是天父的孩子哦，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其实也要透过瑞琳来分享如何的来陪伴照顾身心障碍者。
1: 好，
0: 那邀请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哦。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的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姓氏。对，你没听错哦，就是性行为的性。性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属于比较年轻冲动浪漫，跟老这个字感觉好像连不在一起哦。但是您知道吗，老人医学专家说哦，如果你保持健康，有一个好的伴侣，你一直到死之前呢都可以享受性生活。所以根据研究发现，50到80岁的人，50%的男性，40%的女性仍然有很活跃的性生活。所以呢，有性生活的人啊，他其实可以活得更长，生命品质也更好。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毕业，曾经在台大总院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目前呢在专品药局担任长照药师的周孙宏药师。周孙宏药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很高兴今天周药师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很多人谈吗？
3: 不多
2: 不多
3: 对，
2: 好像敢谈好意思谈的人不多，对不
3: 对？不多不多，
2: 特别是对针对长辈。
3: 对，针对长辈。
2: 对吼，那因为周药师是专门在做长辈工作了嘛，所以我觉得您谈这个议题，我觉得应该是算是很合适
3: 啊，谢谢
2: 对啊，那我其实好奇的就是，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应该年纪越大，他的那个兴趣会越低落，而不是会越加强，就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应该是这样，对不 对？那事实是这样吗？
3: 事实上 是会有减少没有错，但是不等于它会消失，所以长辈他们对于那个性方面的需要还是会有，那只是说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啊，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会等于没有，
2: 对，
3: 那实际上是他们还是会有，对，
2: 还是会有。那如果就像有没有就是来求诊，然后就说家人不能接受长辈

0: 就是对性，就是性功能啊，或性这些东西来求诊，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能接受，会这样子吗？
1: 有，
0: 会
1: 就是家属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
0: 会
1: 长辈通常是男生比较居多啊，男生长辈他们会有这样的需求，
0: 嗯嗯，
1: 但是因为家属他们觉得怪怪啦、啊，
0: 对，
1: 所以有些长辈。要么就是他自己偷偷来嘛，不然就是他就自己去外面就自己解决
0: 哦。
1: 对，可是如果是自己去外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
0: 对对，所以其实就说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长辈他本身其实到了年老还是有需求。
1: 对对 对,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啊，老人家怎么可以还有这种？这种需求或是冲动呢，所以就是一般人反而觉得不能接受。
1: 对对。
0: 但是其实有性生活对老人家来讲是好的吗？
1: 有啊、对，因为性生活它本身就是、就人所需要的嘛。
0: 对
1: 对，所以不会因为如果说女生的话，有可能她可能会减少到没有，但是男生大致上还是都会有
0: ，
1: 对，就是人体的需要。
0: 对，难道就说真的跟那个研究一样，就是说老人家如果还有性生活的话，他的生活品质啊，他的寿命也会比较长，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1: 我相信会啦，虽然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因为性生活它其实是爱的一个延续的表现，
0: 对 对, 对，
1: 所以如果在性生活方面它是还蛮 OK 的，有在维持，那就代表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0: 对对
1: 对 对, 对，那当然自己跑去外面找那就不算。
0: 对，
1: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的话，那我就代表夫妻关系是很好的。
0: 是，
1: 那这个到年老是会有一个很棒的支持。
0: 对，那男生跟女生会不一样吗？就在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他们的性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女生她会经历停经、那停经就是她的女性荷尔蒙几乎是已经就是没了、所以女生她的下降速度会很快，跟男生比起来，虽然我们都知道男生也有所谓的更年期，
0: 对，
1: 可是男生他不会掉那么快，所以女生在性方面的需求如果在年老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会比男生来的低
0: 哦，
1: 对对，
0: 是女性比较低，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男性呢？
1: 男性会低，但是他、还是会有
0: 哦，是，
1: 对 对, 对, 对，
0: 就说他会降低，但是他不会消失就对了，
1: 对，因为他毕竟没有像女生会经历所谓的停经，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他的那个年龄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嘛，譬如说你60岁，你可能还有，
1: 对，
0: 但是会觉得大家觉得好像还算正常。可是你90岁的时候
1: 还是会有啊，
0: 还是会有，
1: 对，还是
0: 哦，所以可以
1: 男生，
0: 所以会到这样子，就是这么长，他都还是会有这个性的需求，就对。
1: 对，所以在做长照服务这一块，常常都是会教导，就是如果他是女生的那个长照专业人员，那如果他单独去探访一些。男性的老伯伯啊，那都会跟他说，也是要保持距离，然后尽量不要一个人，
0: 哦、
1: 因为男生无论他到90几岁、他还是会有性方面的那个，
0: 还是会有，
1: 对，所以你还是要懂得要保护自己，
0: 是，对对对，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1: 对对。
0: 那我就好奇问一下，那就说，如果说失智的老人家，
1: 对，
0: 他们也还是会有。这样子，还是说他会比一般正常的老人家还要更严重？
1: 失智应该是不太会，
0: 不太会。
1: 对，可是你刚才讲的有一种会比一般更严重，就是他因为失智的话，就是他大脑开始出现问题，有疾病，所以他开始会混乱。那混乱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再不太可能再去想到性方面的需求。但是有一种混乱，就是他跑出一种。躁症出现在性方面
0: ，OK，
1: 对，可是那不是来自于他的意识，
0: 是
1: 他混乱带来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他通常那个会用药物去控制他
0: ，OK，
1: 而不是会让他说哦，那你可能就是有更渴望去，那因为那个变成是一种疾病，
0: 是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失智也会，就是他如果有引发躁症的话，他就有可能。
1: 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性的需求，
0: 对，但是可以用药物控制，
1: 对对对，因为那是不正常的。
0: 了解了解。
1: 一般如果他是失智， 他对性方面需要是应该是不会，因为他的

0: 经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模糊了。
1: OK，
0: 对对对，
1: 哦、了解了解。哇，这个解了一个大谜哦。那所谓的性行为跟性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0: 好，性行为就是在那当下，就是男女之间
1: 是
0: 好。当然，以现在的开放的那个风气，不一定是男女啊。好，
1: 对。
0: 那但是性生活不一样，性生活是不是只有？那个焦点子不是只有放在行为，它还有背后的那个关系。
1: 是，
0: 所以性生活不太可能是指说夫妻以外的
1: 哦，了解，
0: 因为没有那个关系。
1: 是是是是。
0: 那性行为就是无论你跟一个陌生人，跟谁，你都是可以有性行为。所以两个有一个差别。
1: 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定会有人就是很好奇，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以后，譬如说男性他有可能不举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女性她也可能就是阴道太干啊或者什么的，那他们可能就说，那他们的所谓性生活要怎么去维持呢？
0: 性生活
1: 就是不一定是有那个行为，对不对？譬如说爱抚什么，这也算是性生活。
0: 对对对，所以就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就是要观念要改，就是可能不要把太重的那个比例放在性生活上。因为性行为上
1: ，
0: 因为性生活可能会是更适合这样一个年龄层，因为有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疾病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但是性生活不会受限，
1: 哦，
0: 对，跟性行为可能会受限，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疾病，然后有力，有心无力。
1: 是是，对，所以就是说有肌肤的接触啦，就是会表达爱，这种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性生活了，
0: 对不对
1: ？不要执着在那个性行为上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老人家不要太勉强，就是其实彼此的这个肌肤上的接触啊、爱抚这些，也是可以传达出一种爱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不要去执着那种性生活，
0: 对
1: 对, 对，当然是不是也是就是这个那男性跟女生在生理上面，就是如果说很多男性就是会不举了嘛，就是他比如说糖尿病长期啊，对不对齁，是不是都会造成他的这个就是性功能的一种障碍这样子，对，那他对他的身心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哦，男生哦，
1: 对啊，
0: 男生会有，反正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男生嘛，
1: 对，
0: 有时候他就会把譬如说在性行为上的表现，然后定义成是他自己男性雄风的表现，他会画上等号，
1: 是，
0: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个譬如说不举或早泄，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男生。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子怎么办？就是他们如果面临这样的状态，就是一来是不是可以生理上的治疗啊，或者是心理上的怎么排解？
0: 如果男生的话，就我会建议有两方面嘛。第一个就是说观念上面要改，改成是说就是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些不如意，不等于是你作为一个男生的价值就不见了。
1: 是，
0: 对，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行为而已。
1: 对，
0: 那可能可以更重视的是说在性生活关系上的一个维持，对，那有时候配偶也会帮忙嘛，
1: 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
1: 对对，
0: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以身体上你希望可以达到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样，那如果光不举，那有药物可以辅助，
1: 是，
0: 那早泄也有药物可以辅助，对，那所以现在用药是有办法啦，
1: 哦，
0: 但只是说我们尽量都不会这么快就走到用药
1: 哦，
0: 对，
1: 会先用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是不是？
0: 对，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他现在吃的药可能有一些更改一下，也可以让他在这个性行为上面会有一些变好一点，那最常见会有一些药物就是譬如说降血压的药啊，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也 OK，不过它前提是可以改的话，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他血压都很高，控制不是很好，那个要改就比较难，对对
1: 对，所以也可以就他现在所吃的这些慢性病的药里面然后做一些调整。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疾病，从他的疾病然后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如果有影响到性行为的一些疾病，那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啊。对，不过这个在男生比较不会出现，是在女生。
1: 这样子啊。
0: 举

0: 举例哦，譬如说女生蛮常见，就是她是阴道很干，
1: 对对，
0: 然后所以她在性行为过程当中她会很不舒服，
1: 不舒服，对。
0: 那像这种的话，它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1: 哦，
0: 譬如说用润滑液或者是阴道保湿剂，
1: 嗯哦，
0: 对。那还有一些是她她可能她以前有动过手术，
1: 嗯嗯嗯嗯，
0: 对。那动过手术，她变成她那个阴道那边她很不舒服，
1: 是。
0: 那有时候有些人就她就。

0: 的一些利器。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反而是女性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就是
0: 对，反正女性她大部分问题就集中是在骨盆。阴道那边，他就是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男性就是说，他可能他勃起或者他容易会早泄。
1: 嗯、对。
0: 所以，方向不太一样。
1: 方向不一样，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可能年纪越大，这个性需求越少。但是你为了你的另一半，对不对？
0: 对，
1: 你还是要去找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的另一半还有这个需要。
0: 哦，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女生还有一个蛮常见、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心理比较多影响生理、
1: 哦、
0: 这个跟男生比起来
1: 对
0: 那有两种、嗯、一种蛮常见就是说他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漂亮、
1: 哦、
0: 因为年纪到了
1: 是是
0: 对,
1: 對
0: 那他既然对他自己没有自信、
1: 嗯、
0: 所以他不就不可能去接受譬如说另外一半对他的那个想要说、
1: 嗯、
0: 想要有性生活
1: 是
0: 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
1: 嗯，
0: 所以这一个
1: 自我形象已经不好了
0: 对、嗯、所以他必须要去调整他自己 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
1: 嗯、
0: 就是要去赞美你的老婆、
1: 嗯嗯、啊是是是这很重要
0: 对, 對即便现在七八十岁
1: 嗯，
0: 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很漂亮
1: 嗯，
0: 那这个对于性生活的帮助会很大
1: 嗯, 嗯, 嗯
0: 这是自我形象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仇旧恨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孩子忍
1: 是
0: 为了事业忍那年老是什么都不用忍了
1: 对
0: 所以 有一些状况大家可能也会有碰到就是当孩子都长大了都离开家里了
1: 嗯嗯
0: 然后却离婚率却开始上来
1: 嗯
0: 对,
1: 对、
0: 就是、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半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1: 对
0: 那实际上他还是他
1: 嗯
0: 但是有太多旧恨累积了
1: 对真的
0: 所以必须要去 要去处理啊去处理那个彼此的新仇旧恨要去对要去寻求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我都会觉得当然从自己做起嘛
1: 嗯, 嗯
0: 有一些不和夫妻一定会有不和
1: 嗯
0: 吵架不要拖到以后再处理
1: 嗯、
0: 欸、年轻的时候就要处理
1: 否则到老了要不然就分房要不然就是反正小孩都长大了我就跟你离婚算了
0: 对就没有他完全没有顾虑啊那其实这样是最惨的嘛、嗯、
1: 对
0: 因为都已经熬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两个人可以很甜蜜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过去一些枝枝节节就选择就 分道扬镳
1: 就很可惜老来就没办了
0: 对那如果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可以多重视一点然后多去、
1: 嗯
0: 改善一下改善其实这个都变成是一个爱情的滋润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其实到年老的时候这些滋润剂就会加分很多、嗯、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搞不好老年的那个性生活会比年轻会更
1: 甜美
0: 对因为他因为完全没有顾忌了嘛
1: 对
0: 不会有孩子在旁边
1: 对
0: 然后也不会有意外怀孕这件事情
1: 是
0: 然后第三个
1: 也不用担心
0: 对然后也不会有生理期
1: 哦真的所以其实应该这样更放松耶、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忍忍到之后、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说可以换个角度是现在处理一些小小争吵、
1: 嗯、
0: 小疙瘩
1: 是
0: 可以换来老年的那个海阔天空
1: 是, 是, 是
0: 而且是很搞不好会比新婚更甜蜜
1: 嗯嗯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什么
1: 真的没有顾忌啊
0: 对
1: 对不对齁都不用怕任何事情了
0: 对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耶周药师提醒大家你这个老了才是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候
0: 对老了时候才可以享受
1: 对所以如果大家还年轻的话要记得那个不要累积太多新仇旧恨到你老的时候
0: 对要早一点处理
1: 对对对然后才能享受老年性生活
0: 对而且孩子也会幸福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同意这一点就是不要让爸妈之间的争吵变成是孩子的重担
1: 对
0: 对啊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啊好像是因为我
1: 对
0: 然后你们才忍耐
1: 真的
0: 那其实爸妈到年老他们关系很好的时候、嗯、当孩子的其实他会很开心
1: 对而且等于是一个典范嘛就是如果你们到老还很恩爱孩子也会觉得说嗯我也要有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那这样的话譬如说我是爸妈 我也不用再去担心为了孩子的婚姻担心，因为他会学

0: 学习我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1: 对，
0: 所以 他也会变得比较重视，而不是说也是以事业 为主，然后就撇开关系不讲，对对对，所以他会是一个一环扣一环，
1: 对，这真的是很重要。嗯嗯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老长辈的姓氏啦。因为刚才有提到，就说，其实年老的时候的性生活反而没有什么 bondage， 就是他反而是没负担的，所以因为你也不用怕意外怀孕啊，你也不用怕隔壁有小孩啊，等等等等，其实他是可以享受一个更没有羁绊的性生活，对，是很愉快的。那可是哪些问题会影响长辈的性生活呢？譬如说哪些疾病特别会就是造成，譬如说男性的不举啊，或是早泄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去影响到他们性生活，这是生理层面的。
1: 好，如果疾病的话，有几个，如果是神经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那如果是血管方面，就是周边血管阻塞。对，那最常见就是譬如说间歇性跛行啊，那一种脚很痛啊，那
0: 脚痛，
1: 对对对对，周边血管阻塞。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影响到行动的，譬如说中风。帕金森氏症，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性行为当中，它是一个很耗氧，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所以有譬如说有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
0: 是
1: 他们会害怕，
0: 对
1: 对，会害怕说啊，从事这样的动作会不会
0: 对，万一太激烈，忽然心肌梗塞怎么办？
1: 对，他就会担心。那再来就是说有动过髋骨手术的，或者说有髋骨疾病的，因为性行为它跟髋骨是有关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无论是男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癌症，
0: 癌症
1: 这大家就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半条命都没了，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0: 真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现在蛮常见，老人家常说会有三 D 三 D 疾病，一个就是那个 dementia， 就是痴呆，痴智，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depression， 就是忧郁。那第三个是通常是在医院会发生，就是 delirium， 就是谵妄。所以忧郁、痴智这个会蛮大影响那个性生活。
0: 是。
1: 那痴智是不可逆的，
0: 对，没办法。
1: 但是忧郁的话，这个是可以，可以用各样方式去让它变得越来越轻。那所以忧郁也是常见，就是在性生活的一个杀手，
0: 是，
1: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药物的影响，
0: 药物的影响就刚才讲到，就是譬如说高血压的药物啊，
1: 对，
0: 还有哪些药物，糖尿病的药物也会，是不是？
1: 糖尿病药物不会，而且糖尿应该说糖尿病药物应该会让你在性生活会更好，因为它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0: 真的哦。
1: 对，在于比较常见就是抗精神科的用药，譬如说抗忧郁，
0: 是
1: 跟那个抗精神分裂，就是用在躁症的药，这两类药会，可是它可以选，
0: 是
1: 选比较不容易影响的。
0: 所以抗忧郁的药比较会影响，可是也有选择，就对，也有比较不影响，
1: 所以可以选，
0: 可以选，可是比较不影响，其实也会有点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会，它比较不影响。

0: 譬如说那个什么英文叫 bupropion， 就 NDRN， 它那一类药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哦，
0: 而且它甚至会让你很嗨
1: 哦，真的、哦、
0: 会让你嗨起来，所以现在的药物是可以做得到，就是完全都没有影响，
1: 是是，
0: 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原本的疾病可以得到改善，
1: 嗯嗯，
0: 对。
1: 哦，所以这个现在药就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就是反而还可以改善。就是你如果有忧郁的话，你也不要怕用药。
0: 对，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药物搞不好还可以改善你的这个性功能，
0: 对，对
1: 不对？
0: 吼，对，
1: 这是福音哎。
0: 对啊，现在科技很发达。
1: 对，真的。那这个我就想请问，就是说，怎么样才叫做性功能障碍？就我觉得应该很多长辈也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求诊，
0: 嗯，
1: 所以怎么样才是算是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状态？
0: 好，我讲男生、
1: 嗯、
0: 男生的定义、哦、是说无法达到、
1: 嗯、
0: 或是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进行性行为、
1: 嗯、
0: 然后障碍的次数超过 25%、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性功能障碍、
1: 哦、OK，
0: 这是在男生的部分，
1: 男生的部分，
0: 对，
1: 但女生比较难界定，对不
0: 对？女生就是靠感觉，
1: 就是感觉。
0: 女生通常就是会询问，
1: 嗯，
0: 看她是不是性，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对性方面完全没有感觉，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是冷感，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她在性行为当中她没有兴奋感，
1: 嗯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她会痛，
1: 是。
0: 那这些可能都会被归到的就是那个
1: 性
0: 功能障碍，
1: 它、
0: 啊、只是它不像男生是这么样可以有数字，然后有表象可以，
1: 哦哦哦，对。
0: 对，
1: 女生比较难判定哦，因为有时候都是那种很个人感受，
0: 对对，
1: 我个人的觉得怎么样，
0: 对
1: 对。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面啊，就是来就诊的老年人多吗？
0: 不会，
1: 不多，是不是？
0: 啊，不多。那都跑去哪里？都跑去外面的药局啊？
1: 哦，
0: 都是几乎都去社区药局啊。
1: 因为不好意思来看，所以全部都是去，
0: 就
1: 是直接去买药来吃，
0: 对，就直接去买。
1: 哦，这个药这个事情我等一下我才要来这个请教周药师、啊、因为一定很多人对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疑问这样子。嗯嗯嗯，那如果性功能障碍的话，它的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包括心理的哦，就是说到什么程度您会建议他最好是去就医，而不要去就是药房里面随便买药吃之类的。
0: 到什么时候？到他觉得，我是用一个男生的角度看，到他觉得他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1: 嗯，就是会沮丧，对不对？
0: 对，然后他有那个欲望，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1: 嗯，
0: 啊，甚至他觉得他不被爱。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寻求帮助。
1: 嗯，而且男性会不会有自尊的问题？就是说，
0: 会啊，会啊，
1: 对不对？
0: 自尊，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他有没有觉得被爱。
1: 哦，
0: 其实被爱这一块其实蛮多人忽略，
1: 嗯，
0: 男生也是需要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1: 对。
0: 可是男生被爱感觉可能比较多是建立在，就是说我这样讲，夫妻之间
1: 是是，
0: 他可能会建立在是在性上面，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對，或者是肢体的碰
1: 接触
0: ，
1: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嗯，可是他没有被满足，
1: 对，
0: 久了以后他可能就，嗯，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他怎么脾气越来越差，
1: 哦，
0: 啊，越来越难伺候，
1: 哦，是。
0: 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他觉得他不满足，
1: 哦，
0: 他没有，他不觉得家里人是，就说另外一半是爱他的，
1: 嗯嗯嗯，
0: 接纳他的，
1: 嗯嗯，
0: 对对，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我是哪里惹到你，
0: 对对，
1: 就是其实有观察的指标，就是有些男性他的脾气变差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性生活觉得不圆满，
0: 欸，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啊，不过女生是应该是不会这样。
1: 女生就是纯粹她心情不好，
0: 对，她心情就不好。女生也是需要被爱，所以女生她会有这样情绪反应，一定也是她觉得她不受，她不被爱，
1: 嗯，
0: 不被，可是通常不太可能是因为性生活，
1: 嗯，
0: 通常就是可能是在言语上，
1: 哦，
0: 对，
1: 是
0: 讲话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她觉得她不受尊重，
1: 对对
0: 对，哦，
1: 女性是比较听觉的动物，
0: 对，
1: 也不是什么甜言蜜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尊重与否的问题。
0: 对，啊，所以一句话没有讲好，可能他就会马上就不爽。对，那男生就还好。

0: 男生就是在身体上的碰触，
1: 嗯，
0: 对，
1: 所以男生就说，其实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说男性其实到了年很年长，他其实还是很需要性生活的滋润，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还是会，
1: 对他比较容易感受到被爱嘛，
0: 对，他顶多就是频率下降，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
1: 需要，
0: 需要除非。他的疾病、
1: 哦、
0: 啊，除非啊，
1: 嗯、哼哼
0: 他那他有疾病，那就是真的没辙，
1: 是
0: 他完全不可能去想这个，因为活着就是恩典，
1: 对对 对,
0: 对。但是如果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或慢性疾病的话、嗯，其实男生大部分都还是会有需求，
1: 嗯
0: 哼
1: 哼，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之前我在跟周药师在聊的时候，我有。就是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阴道太干的话，不只是性生活不圆满，还会有别的影响、
0: 哦、
1: 会有什么影响，
0: 就有可能会有尿失禁。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阴道跟尿、哦、女生阴道跟尿道很近嘛，
1: 对，
0: 所以阴道太干，那个感觉会传递到尿道那边，
1: 哦，
0: 膀胱那边，所以它就会有一种就会感觉，所以它就会漏尿、
1: 哦、
0: 会尿失禁。
1: 哇、wow. ，
0: 那当然尿失禁、女性尿失禁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年纪大、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腹部的器官、
1: 嗯、
0: 我们腹部的器官其实是有一些细膜把它牵住，让它不要下坠、
1: 嗯、是是，
0: 但是因为年纪大，那个牵住的力量变弱、
1: 嗯、
0: 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脱垂。
1: 哦，
0: 那脱垂膀胱那个子宫会脱垂、
1: 嗯、哼哼，
0: 膀胱也会脱垂，
1: 是
0: 那个肠道也会脱垂、
1: 哦、
0: 那脱垂的话就会变得很不舒服、
1: 嗯、哼哼哼，
0: 因为它全部会往下挤、
1: 嗯、往下挤，
0: 那往下挤的话不舒服以外，然后它也会漏尿，
1: 哦，
0: 哎，失禁、
1: okay、
0: 可是如果脱垂的话，它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
1: 哦，就是手术、
0: 哎、就是把它再拉回去。
1: 哦，所以手术是可以把它拉回去。
0: 对，可是很多人 有一些女生她不愿意，就他觉得那就这样子
1: 啊。对啊，那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个？
0: 不，没有，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有药，
0: 因为没有那个药，吃了以后把它拉回去，那一定要靠手术把它拉回去。
1: 哦，所以是这个就没有药物可以处理，就对
0: 了。对，如果是脱垂的话就没办法、嗯哼哼。
1: 所以有些人就想说算了，反正我就穿一个纸尿裤也没关系。如果漏尿的话，
0: 对，那如果脱垂的话，其实在性行为的时候，它其实会更不舒服。
1: 哦，
0: 所以它就不可能会有性行为，
1: 哦、
0: 因为它非常不舒服。
1: 了解，
0: 对，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其实有这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脱垂很严重，所以有些人搞不好不知道啊，他不晓得是因为自己脱垂，所以他性行为不觉得不舒服，
0: 对，对，
1: 所以他就不想要配合另外一半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可能啊，
0: 对，
1: 对不对、哦、
0: 啊，不过有个福音啦，就是像这个就可以多做那个、
1: 嗯、
0: 就在还没有脱垂的时候、
1: 嗯、哼哼，
0: 然后年纪到可以多做刚才那个运动。
1: 哦，
0: 对啊，那网络上面有啊，大家都可以查。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骨盆腔那边的力气，
1: 嗯嗯嗯，
0: 就会比较好一点。
1: 了解了解、
0: 嗯、
1: 所以就是女性老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弹性松掉，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尿不干净，就容易尿道炎，会这样子吗？
0: 啊、有可能，
1: 对不 对,、嗯、
0: 对, 对, 对，
1: 好像也会这样子，
0: 嘿嘿嘿，
1: 对，就跟刚才讲的那个脱垂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有时候男性当然他是比较显著的啦，性功能障碍的这个方面，可是女性的话其实也有刚才周药师讲的这个可能子宫也会脱垂，
0: 嗯嗯，
1: 这个膀胱也会脱垂，
0: 嗯嗯，
1: 对不对？肠子也会脱垂，
0: 嗯，
1: 然后这些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们的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注意啦。
0: 对
1: 对，但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或者是反正一定是先看那个，反正女生就是看妇科，
1: 是是，
0: 对啊，男生就看泌尿科啊，看妇科，然后医生会评估，
1: 嗯，
0: 搞不好有些他状况还不严重啊，
1: 嗯嗯，
0: 他只是有症状，可是他可能构造上还 OK，
1: 嗯嗯，
0: 那搞不好就做些运动，
1: 是，
0: 可以让他好一点，
1: 嗯嗯，
0: 对，
1: 嗯嗯嗯，了解了解 ，OK， 哇，那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时代也不一样啦，就是子女也可以多帮父母注意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老男还有性生活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圆满，子女也不用太担心他们，
0: 对,
1: 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哇，就是女生本来都觉得到底那个性功能要怎么样去理解，他们有什么需求。那刚才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会有脱垂问题嘛，解决这个搞不好你们的老年性生活就会更平衡一点。对，那我现在就要替听众来问，就是性功能障碍，特别是男性的，他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1: 有啊。男生的话就是说，先讲好了，就是说一般在坊间，我们所听到什么威尔刚啊、西力士、乐威壮那些，
0: 对，
1: 它其实是治疗其中一种，它并不是全部。
0: 哦，
1: 那是治疗什么？就是勃起障碍。
0: 哦，
1: 对，
0: 所以威尔刚、西力士跟
1: 乐威壮
0: ，
1: 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这些他们这一类的药、就是、
0: 都是勃起障碍，
1: 对，是针对勃起障碍。
0: 哦，
1: 然后西力士比较特别，西力士它是长效，所以它又多了一个适应症可以用，就是下泌尿道症候群。什么叫下泌尿道症候群？就是要么就是觉得尿不干净，不然就是有夜尿，不然因为射护腺的关系。那这些可吃西力士这个帮助勃起的药，反而每天吃可以改善那个上厕所的那些不舒服。
0: 真的哦？
1: 对，至少啦，譬如说他半夜就不会起来尿尿。半夜起来尿尿次数会降低。对。
0: 那刚才有听到就是说西力士可以每天吃吗？
1: 它有低剂量，它可以每天吃。
0: 它可以每天吃。
1: 如果它是低剂量的话，
0: 就它，那它是一个像威尔刚，因为有些人他会很怕去吃，譬如说像威尔刚这种东西，因为怕说，譬如说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吃了这些药物改善的药物，就是它会交互作用，然后使得你就是有些人很怕马上疯啊，讲白就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那个千万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去买啦。能够由医生那边，至少你刚开始你要有医生帮你评估啦。那它会有，它很容易有交互作用。
0: 很容易。
1: 对，
0: 跟什么样的那个
1: 药？两个，一个就是降血压的那个甲型阻抗剂。那这个东西甲型阻抗剂，它不仅用在降血压，它也可以用在射物腺肥大。那它会跟就是威尔刚这一类会加成，变低血压。
0: 真的、啊，所以还真不能乱用哎。
1: 对啊，如果乱用的话，就是会马上疯，就是休克啊。
0: 对，因为血压太低。
1: 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消化甘油。消化甘油是用在哪？用在心绞痛。所以如果他本身心绞痛或狭心症，有在用消化甘油、然后他自己又跑去买这一类，那他也会低血压。
0: 他也会低血压。
1: 对，然后就休克了。
0: 哇，这真的很可怕哎、欸。
1: 对，所以，然后第三个是最难抓，就是他吃了很多药物，可能这些药物去影响到这个他们威尔刚这一类药的代谢，让他的浓度变比一般人还高。对。
0: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重要。那像威尔刚跟西力士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效果啊，因为
0: 威尔刚是比较短效，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吸力式的话，它效果可以很长。
1: 哦，可以很长。
0: 对对对对。哦。但是各有优缺点啊。嗯。那吸力式它可能它没有办法这么快，嗯，但威尔刚它可以比较快。哦。对，然后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受到？你刚才不是说有药物交互作用吗？
1: 对啊。
0: 就是其他药物会影响到它的代谢嘛。
1: 对对。
0: 那可能，欸，有一些它就比较不会被影响，这也是有。嗯也是有在考量点之内，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市面上有四个，哦，因为就是按不同的状况去选。
1: 是是是，哦，所以其实真的也就说市面上是可以药局可以直接贩卖这些药，
0: 欸，理论上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处方药，
1: 哦，
0: 他们都处方，但是有人就，哦，对啊就，哦，对，
1: 可是你还是建议最好看医生，对不对？
0: 对，你最好是看医生，因为医生还是要帮你把关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你因为现在长辈一定都有很多慢性病嘛，
0: 对啊，
1: 你如果没有配合的，就说这个药物你没有去，分析它的交互作用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危险，欸，
0: 对。不过其实现在的台湾的药师也有能力把关，
1: 嗯，也有能力把关，
0: 但是这些药是处方药，哦，所以是不能卖，这个是可以很确定的，嗯嗯嗯，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药师帮你把关，嗯嗯，那把关以后你最好还是要去经由医师的那个就是处方签，他认为说，哦，你 OK 你可以这样子，药师也帮你审核过，嗯，OK， 然后医师也同意，然后给一张处方签，自费的处方签，然后让你再去药局购买，那这个就是 OK 的，
1: OK，
0: 对，因为处方药就是需要有药医生的处方签，
1: 对对对，
0: 就这样，
1: 这很重要，哎，哦，很重要，那就是除了就是只有男性有这种辅助药物吗，女性
0: 哦，女性哦，女性也有啊，
1: 也有，哦，
0: 对，女性哦，我想一下，嗯，女性啊，女性的药物啊，嗯，有啊，之前我妇科有些她会用，她也会用威尔刚
1: 啊，女性也可以吃威尔刚，
0: 对，她有时候她会用威尔刚，甚至还是塞在阴道里面，
1: 哦，她不是用吃的，
0: 吃的威尔刚，她本身她也可以用在阴道。Oh. 然后它也会从阴道那边溶解，然后去舒张阴道那边的血管， oh. 然后帮助一些就是在性方面，就是一些性的感觉，让它比较舒服。哦，oh. ，对，啊，我看过妇科的医生有这样子用。嗯，oh. ，对，
1: 哇，这好特别哦。对对，
0: 那女性的用药其实比较多，还是偏向她的精神，情绪啦，情绪，哎。让女性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嗯，哼哼，反而用药比较少，是像男生就是针对她的阴道，嗯，当然了，如果阴道干的话，刚才有提到说可以用润滑剂，或者是保湿剂，
1: 对对，
0: 那也有一种就是会用那个女性雌激素，嗯，但是涂在阴道，
1: 哦哦，也是外用，所以女性比较多的都是外用药，哎，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上了年纪的长辈不建议再服用那个避孕药，避孕药它有两个用法，一个是用在避孕，
1: 是，
0: 其实用另外一个是用来提供给你女性荷尔蒙，可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其实不需要再服用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用外用的。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刚才说那个避孕药提供女性荷尔蒙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些人生理期混乱的人，我有听说过，好像是可以用避孕药去调整吗？
0: 对，不过哈，因为现在药物很多嘛，嗯嗯，现在已经不用避孕药，
1: 哦，已经不用避孕药，
0: 用在更年期，现在更年期用的是减低剂量的避孕药。哦，啊，这个减低剂量的避孕药是不能拿来避孕的，因为失败率很高，哦，但是它是可以用来让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度过那个更年期的不舒服。
1: 哦，了解。
0: 那他不会吃一辈子，他可能吃个3到5年就要停了。
1: 那就是刚才谈的这些药物，包括什么？因为我只记得威尔刚跟西力士，就是这些都是同，还有你说这四种药应该算是比较同性质。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哈，那这四种药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副作用？
0: 直接副作用有啊，就血压低、头晕、头痛。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它会。因为它的作用机转就是让那个，啊，让阴茎那边的血管舒张嘛，打开，那打开了它就会勃起，但是它可能你的脑部的血管也会打开，所以这时候就会头晕头痛。
1: 哦，
0: 对，
1: 了解，所以它不是这血管不是只有下面。

0: 也会打开，上面搞不好也会打开。
1: 对，就比例问题，它可能下面比例比较多了，但是有些比较敏感，它上面也会打开，那它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威尔刚他们那一类药，不是说今天你拿到你就一颗就下去了，不是哦，有些你有时候是要半颗开始吃
0: 哦，
1: 不然怕太强啊，太强会怎样？太强就刚才讲，你可能就会晕到会吐哦，或痛到会吐，头痛到会吐，对，
0: 哇，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1: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影响到视力，会模糊
0: 哦，真的，
1: 不是每个人，但有人会发生，
0: 是是。
1: 那你就举个例啊，譬如说，就是吃那一类的药，你可能晚上正要就要回去跟老婆要那个，那你就先吃了，那殊不知你开车回家，那你视力受影响，
0: 哇，那就很危险，
1: 对对对，
0: 哇塞。所以吃这个药是不是也会有时间考量啊？譬如说像西力士所谓长效，那他应该是譬如说他要去从事性行为之前才吃，还是说他要什么时候吃，到那个时候才会发挥他的效
1: 果？就看人的需求，看人的需求。那如果一般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时才用，那当然是现代人就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又进了一个第四款药，它号称15分钟内就会有效，那以前的话是30分钟到一小时才会有发挥作用，那现在15分钟也有，但是也有就是它不是这么快，可是它可以持续很久，像西力士持续很久，那是适合可能有人就是每天都需要，
0: 就每天吃，
1: 对，他就每天吃，他就是而且他可能他要性行为的时间是很频繁，而且是不是固定的，那这样的话他就适合每天都吃，
0: 是是，
1: 对，
0: 刚才说西力士每天吃还可以帮助那个
1: 像对对对
0: 射护腺还是什么
1: 泌尿道，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会有改善，
0: 哦对对，就不会夜尿啊，
1: 对，每天吃，
0: 对
1: 对,
0: 對，还有这个好处啦，如果每天吃，
1: 对对对，每天吃，
0: 但是还是要遵从医嘱啦，
1: 对啊，因为每天吃，每天吃就代表你每天都有那个药的浓度在里面嘛，
0: 对啊，
1: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出现副作用跟交互作用那就 OK，但是如果有的话，
0: 对
1: 对，你就必须要评估优跟劣，
0: 对对对
1: 对，
0: 哇，这个所以吃药不吃药我觉得那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挣扎，因为又怕这个有副作用，然后又有这个需要，就觉得很挣扎，
1: 对，所以就要按着每个人状况用一个最好的适合疗程，对，如果他只是因为长辈他不太可能每天都需要有性行为嘛，
0: 对啊，
1: 那如果他偶尔一次那可能就用短效的那一种就好了，那短效的他说真的他的副作用或者是一些后遗症相对来讲就很少啊，因为你又不是每天吃，
0: 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需要，
0: okay，
1: 然后去选一个最适合他的，
0: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勃起功能障碍嘛，那如果早泄，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玩，就是女生有时候之间也会聊一下先生的状况，我发现早泄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有这个问题，那早泄可以治疗吗？
1: 药物有啊，药物就会把那个某一类抗忧郁药拿来用
0: 哦，
1: 因为某一类抗忧药，我们英文叫 SSRI，他们那一类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应该很明显副作用是，它会让就是让阴茎的那个射精的时间会延长，会 delay 很久，那这样的话本来这是一个坏处，
0: 对
1: 对，就是奇怪，就是我因为我有忧郁症，然后我吃了 SSRI 这类，然后变成我一直没办法高潮。
0: 了解。那
1: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对于早泄是好的
0: 哦，
1: 因为我可以帮助你撑住啊。
0: 对，
1: 因为当他
0: 你就可以帮助他撑久一点。
1: 对对，所以这一类药可以用。
0: 哦，所以如果早泄的话是可以用一些忧郁症的药物，可是有些人听到忧郁症药物，他可能不敢吃啊。他因为怕吃的会譬如说会有依赖性啊，有那种成瘾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啊，现在还有一种啊，就是物理治疗啊，就是像台湾这几年都有兴起一种，就是什么性功能治疗师还是什么，他们会用一些譬如说耐受性 就是每一天训练训练，让自己。

0: 阴茎可以开始就是慢慢忍受那个刺激、
1: 哦、
0: 然后让它到高潮时间可以越来越拉长、
1: 哦、
0: 有、
1: 哦、
0: 也有这样的训练，
1: 也可以这样子训练，
0: 对，那当然不一定是要人家帮你训练，你可以自己训练、
1: 哦、
0: 对对对对、啊、那个也不用靠任何药物啊，
1: 也不用靠任何药物，
0: 对对，
1: 可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自己要怎么训练呢？
0: 自己哦，那他通常他一定是要自慰啊，
1: 哦，
0: 但是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可能很快就到高潮，
1: 对，
0: 然后就他应该好像也会有一些方法，然后让你可以、嗯、那个阴茎可以慢慢去适应那个刺激，
1: 嗯，
0: 所以他的时间就可以越拉越长。
1: 哦，了解了。
0: 不过这个就是需要有耐心，
1: 是，就这个就是要一段时间呢、嗯、才有办法。
0: 对
1: 对，那药就说刚才说那个忧郁症的药，他如果要用药，他需要用多久？他是要一直用下去吗？还是说他要从事性行为的时候才使用呢？还是说就是
0: 他会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1: 用？哦，持续一段时间。
0: 对，因为忧郁症的药它不会那么快。
1: 嗯嗯嗯嗯嗯嗯，它不会那么快，也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
0: 对，所以用这个也顺便讲一下，它既然是忧郁症的药嘛，你、嗯、讲治疗忧郁症的药物，通常也都要一段时间。
1: 哦，
0: 这个没办法，这是人体的结构。
1: 是，
0: 因为忧郁症的药物通常就是在影响那个所谓的 serotonin 血清素。
1: 哦，是。
0: 但是血清素这个它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有个药吃下去、
1: 嗯，
0: 我的血清素变比较多。
1: 对。
0: 身体不会因为一次的比较多，
1: 嗯、
0: 就不忧郁。
1: 哦。
0: 身体必须暴露在长时间，通常会是、
1: 嗯。
0: 如果年轻人可能是两个礼拜、
1: 嗯哼，
0: 如果是老年人可能要四个礼拜、
1: 哦，
0: 他必须暴露在长时间血清素一直增加，
1: 嗯嗯嗯、
0: 才会去影响到情绪、
1: 哦，
0: 就是让情绪比较不会这么忧郁，
1: 是是，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1: 了解了解，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对，可是像抗躁，因为有一种叫躁郁症，
1: 对对对，
0: 抗躁哦，不需要等太久。
1: 哦，这样子啊，
0: 他可以当天吃，当天就安静下来。
1: 哦，真的
0: 可以
1: 哇，这两个真不一样哎。
0: 对，
1: 是因为躁爆发力比较强，
0: 因为它作用的点不一样。嗯、抗躁的话，它会跑去作用在那个多巴胺受体，那可能身体的多巴胺可能就是可以立即就可以反应。
1: 哦，
0: 对，可是血清素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它才
1: 嗯嗯
0: 身体才会有反应。
1: 了解了解，哦，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很多有解开一些迷思吧，我觉得，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老人家有性生活是正常的，
0: 对，
1: 对不对？齁，所以子女你不要太排斥你的父母有性生活，
0: 对，
1: 这样子他们不但可以活得更好，可以活得久，然后也可以少让你操心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破解的迷思嘛，齁，然后再来就是说性功能障碍是可以治疗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最好是去接受专业的治疗，不要自己去买药吃。
0: 对，我觉得做子女会遇到的比较不是怕说没办法治疗，
1: 嗯，
0: 比较怕是做子女要怎么样自己可以让爸爸妈妈讲出
1: 他的
0: 这样的需要，尤其是爸爸。
1: 对对对，
0: 那如果爸爸愿意讲出来，其实后面就好做了，
1: 嗯，
0: 就怕他不讲。
1: 对，
0: 但是他自己，因为说真的啊，就是长辈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莫名其妙得到一些性病。哦、
1: 为什么？对啊，这个
0: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说不出口嘛，
1: 哦，
0: 他就自己去外面找。
1: 哦 ，OK OK，
0: 对啊，
1: 哦，
0: 那这样不是就更得不偿失吗？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做子女可能就自己要先有心理建设，就是。如果爸爸有这样的需求，那是正常的，
1: 嗯、是是。
0: 然后可以鼓励爸爸讲出来，然后可以帮助那
1: 带他去就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齁？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爸爸会觉得是一个形象嘛，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可是如果子女可以主动鼓励父亲，就是让他知道说讲没关系，这样我可以帮助你。
0: 对，或者是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多约会嘛，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有自己。他们独处时间一定很多了，
1: 对了，
0: 但是可以鼓励他们说，你们譬如说你们有牵手啊，
1: 嗯嗯嗯，
0: 互相拥抱啊，
1: 嗯，
0: 子女看到反而是觉得开心，
1: 对 对, 对，
0: 跟爸爸妈妈说啊，我喜欢他们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爸爸会很受鼓励啊，
1: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说出来，
0: 对，
1: 然后才有就医的机会。

0: 机会嘛，
1: 对，
0: 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性生活是可以有药物可以改善，然后也有一些辅助的，就是外用的， 对女性来说，外用的东西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1: 对，
0: 对不对？吼，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性事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啦，嗯、反正就是人生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嘛，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所以鼓励大家，也特别是男性，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勇敢的出来看医生。
1: 啊，对啊，女性的话。你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也可以勇敢讲出来，
0: 对对对
1: 对。那我觉得其实女性，你第一个可以先勇敢跟自己的老公讲，
0: 嗯，对对，两个人可以先互相的就是讨论， 对,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我发现有一些太太，就是上了年纪太太、嗯、她可能她不敢跟老公讲，
0: 嗯，
1: 对，她可能怕讲了以后觉得老公觉得会不会不好，
0: 嗯，会他会打击他的什么自信啊，或是
1: 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因为现在观念改变，现在男生越来越多都是很疼老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太觉得安全的时候，嗯、我觉得讲出来老公会很开心，
0: 是，
1: 因为他也不想要把你弄痛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老婆试着讲出来、嗯，那老公其实就找一下一些上网查、啊、或者是问一下，其实都会有方法可以解决，
0: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双方的那个性生活就会更美满、嗯、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老婆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忍耐，
0: 嗯，这样就很不美满，至少有一半是不美满，
1: 那老公其实也会很伤心，
0: 对，
1: 因为他可能
0: 他觉得是我不好，所以你才不想，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對、哦、会这样子想，就是是不是你觉得不满足，所以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不 对, 對, 對, 對，才会真正打击他的自信心，
1: 对，所以可以讲出来，
0: 对，
1: 老婆可以讲，老婆讲给老公听，老公可以讲给子女听，
0: 是，
1: 因为老公，那当然老公也可以讲给自己的太太听啦、啊嗯、
0: 就沟通嘛，
1: 对 对, 對，沟通，可是通常太太听了以后都会比较偏向说啊，这男生啊都是很想要啊
0: 对对 对, 對，
1: 太太比较没办法会去
0: 理解，
1: 对，或者是他会委屈自己，
0: 哦，是是是，
1: 但可是这个也不是老公要的、啊、
0: 没错，
1: 因为性生活其实就是双方要都很 OK 啦，
0: 对，双方要去协调的事情啦，
1: 对
0: 对，反正一定求助有门啦，
1: 对，
0: 大家就是要勇敢求助就对了，
1: 对，要讲出来，
0: 对，今天非常谢谢周药师跟我们聊这么、啊、这个解开我们很多疑惑、喔、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永保安康也会再跟大家谈跟长辈健康相关的议题，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